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国际油价金价下跌。国际财经观察，欧美多国能源价格高企，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表示，美伊战事对脆弱国家经济影响令人担忧。聚焦俄乌冲突新进展，莫茨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称乌打击俄多地石油设施。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乌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2: 热点财经报道。
0: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 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保护网。这份守护如何从政策条文落到日常场景？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清晨7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广场周围商圈、居民区和景区。
4: 夏季的单量会比平时要上涨到20%到40%吧。骑手就相当于计件，这种跑得越多，自己拿的越多嘛。11期间还有个双倍积分，跑得多的话，积分越高，对于他有一个星级服务奖，拿到最高了，每单额外会有4毛钱的补贴嘛。
0: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
5: 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6: 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 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4: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
7: 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如今，熟练使用
1: AI 工具被越来越频繁地写进了各类单位或公司的招聘启事。 不少职场人焦虑，大量重复执行的工作被 AI 承接，自己多年积累的业务经验会不会在 AI 时代失效？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 AI 重塑工作方式，过往经验如何找到新价值？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打开各大招聘平台，观察传统岗位的招聘启事，会发现一个细微的变化正在发生。
8: 很多岗位虽然名称没有变，但工作内容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市场经理、运营 HR 或财务，职位名称可能和3年前一样，但现在的招聘要求里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 AI 工具应用、数据分析或者人机协作等能力。 科瑞国际轮值 CEO 曾诚表示，这种现象不是简单的岗位被替代，而是一种岗位重构。
9: 一些比较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确实越来越多可以交给 AI 来完成，比如信息搜集、数据整理、基础分析、内容初稿等。但与此同时，人的工作重点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更多的执行具体任务，逐渐转向判断问题、设计流程、做决策，以及利用 AI 把事情做得更好。
8: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行业经验并没有因为 AI 出现而失去价值。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过去三年要求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AI 岗位需求达到了三年前的 2.32 倍，明确要求行业经验的 AI 岗位占比也从 4.7% 提升到 7.2%。 曾诚表示，这说明企业对经验的判断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企业更看重员工做了多少年，现在则更关注员工能不能把这些年的专业积累转化成对业务问题的判断，能不能把 AI 真正应用到具体场景并推动项目落地。
2: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就是一个典型的岗位，随着 AI 进入真实业务场景，企业需要有人深入客户一线，把技术产品与具体业务问题连接起来，并对结果负责。报告调研发现，在有 FDE 的招聘需求的企业中，60%明确要求人选有3到10年的工作经验。这背后，企业看重的也不只是代码的能力，还包括是否理解客户需求，把技术方案转化可落地的业务能力。
8: 那么，沉淀多年的业务经验如何和 AI 结合，转化为求职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职场人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把过去积累的能力推倒重来，而是想办法找到自己的专业经验和 AI 之间的结合点。
3: 我们全员的基础路径是要掌握 AI 基础工具的应用能力，守住岗位基本竞争盘，借助 AI 减轻文案撰写、基础数据的整理、初稿生成这类重复的劳动，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分析、沟通、决策等高价值的工作。普通的职场人不必跳出自己深耕多年的行业赛道，运营可以搭建人机协同的内容生产流程，财务可以探索 AI 在票据处理、初步报表分析中的落地方式。这个路径呢，不要求训练大模型底座，重点是识别业务的痛点，挑选适配的 AI 工具，设计好人与 AI 的分工边界，把 AI 嫁接在自身已有的行业经验之上，形成别人难以复制的差异化竞争力，是性价比最高的升级方式。
0: 昨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这个巨型充电宝开辟了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何储电放电？来听总台记者的独家探访。
4: 这里是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在我脚下是141个储罐，每个储罐里能容纳100吨的液态二氧化碳。工作人员告诉我，28个储罐里的液态二氧化碳气化后，可以充满像这样一个133万立方米的储气舱，而像这样的储气舱一共有5个，一个充放电周期可以发出超过60万度清洁绿电。而把气态二氧化碳压缩成液态的电力，就来自于这周边一望无际像海洋一样的光伏电站所发出的富余绿电。这种新型储能模式，整个发电过程没有燃烧，没有排放，还能把周边其他工业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重新回收循环利用。我现在就在我们白色巨大储气舱内，它分为内外两层，就像传统汽车轮胎的内胎和外胎。我现在就在内外舱的夹层中，气体二氧化碳就储存在这个较软的内舱里，它有着非常优良的密闭性，可以确保二氧化碳不会外泄，而坚固的外舱则对内舱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这里是电站的主厂房，也是整个项目的心脏。右边这台压缩机可以将二氧化碳气体压缩为高压液体，将能量储存起来，在需要发电的时候再把它还原成气体，推动左边这台涡轮机进行发电。使用过的二氧化碳重新返回充气舱，等待下一轮压缩储存，完成充放电的循环。整个机组可实现一键启停，运行寿命超过30年。这种二氧化碳发电机组相比传统火电，它的发电效率能提升10%以上。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 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6美元，收于每桶91.11美元，跌幅为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美分，收于每桶102.25美元，跌幅为0.06%。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62.30美元，下跌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258美元，上涨15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176点，上涨0.4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22点，上涨0.73%；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190点，上涨1.19%。
0: 美股大型科技股集体上涨，特斯拉上涨4.65%，谷歌上涨1.62%，英伟达上涨1.34%，亚马逊上涨1.33%，苹果上涨1.02%，微软上涨0.92%，脸书上涨0.3%。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世纪互联下跌7.57%，万国数据下跌7.48%，赛鼎药业下跌4.59%，传奇生物下跌3.88%，理想汽车下跌3.87%，和赛科技下跌3.45%，网易下跌2.82%。涨幅方面，比特小鹿上涨3.57%，物星科技上涨1.1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61点，上涨0.32%；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7897点，上涨0.7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戴克斯指数收于25231点，上涨1.17%。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2.6%；国企指数报8030点，下跌2.31%；红筹指数报3992点，下跌1.9%。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7%，在汇市尾市收于101.933。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050元，1欧元对人民币7.617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74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47元，1英镑对人民币8.8973元。
5: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6: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7: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6: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9: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1: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6: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5: 国际财经观察。
0: 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

0: 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当地时间10月2号，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欧盟完全拒绝对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

0: 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1: 当地时间10月1号起，德国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措施正式实施，为期3个月。按照相关方案，汽油和柴油能源税每升下调14.04欧分，连同相应减少的增值税，理论上每升燃油最多可以优惠16.7欧分。但是部分民众认为优惠措施的力度有限，油价依旧太高。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此轮优惠措施生效后，德国加油站油价普遍下降。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0月1号上午8点，德国加油站常见的 Super E10 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升2.062欧元，柴油为每升2.209欧元，较前一天同一时间分别下降14.5欧分和15.2欧分。不过，每座加油站的实际下调幅度会受到汇率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3: 一位德国消费者说，我把之前用完的油箱加满了，现在加满一箱油要花我100欧元，而不是一年前的70欧元。
2: 此外，还有部分德国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足，由于受益程度与燃油消费量直接挂钩，驾驶里程越长，车辆油耗越高，获得的优惠也越多，难以精准帮助真正受高油价影响较大的群体。专家认为，相比普遍降低燃油税，提高通勤费用税收减免或向低收入群体直接发放补助等措施更具针对性。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10月1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净进口国，那些还没有融入人工智能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
1: 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说，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
0: 当地时间10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可能使得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如果没有西方的空中侦察和技术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实施打击。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此外，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额外 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9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

0: 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
1: 据俄罗斯方面2号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说，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继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2: 另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切实存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接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3: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美国9月失业率从 4.1% 微升至 4.2%。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至28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关键就业数据。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推动2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亚马逊公司云计算部门于当地时间2号宣布，未来5年内将向设有数据中心的美国社区投资10亿美元。据了解，1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涵盖三大核心领域：教育与职业培训、能源与水资源项目，以及由各社区自主选定的本地优先项目。这一举措目的在于缓解美国民众对于数据中心建设的抵触情绪，因为当地居民认为数据中心给电力、水资源带来了压力。亚马逊今年预计资本支出约2200亿美元，主要投向数据中心和芯片领域。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英超曼城俱乐部2号确认，已就独立委员会关于他们违反英超财务规定的裁决提出上诉。曼城在一份声明中重申自身清白，表示独立委员会的裁决存在明显的法律、原则和事实方面的重大错误，因此不可靠。英超联赛此前认定，曼城违反了2009-2010赛季到2017-2018赛季期间的财务规定。英足总2号表示，这一裁决对足球运动的公正性具有重大影响。英足总说，目前正在认真研究裁决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在适当情况下采取行动。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1号表示，在马德普拉塔海底4号陆坡科考活动中收集到的样品，日前已由这一机构科学家完成了分析和归类。研究人员初步鉴定出57种可能是科学界此前未知的海洋物种，其中包括20种桡足类、22种棘皮动物、14种刺胞动物和一种角足类软体动物。4号陆坡科考活动于今年7月23号开始，历时21天。研究人员借助先进海底探测设备对马德普拉塔海底峡谷进行了考察。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较修订后的8月指数134点上升 1.5%，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均有所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

0: 指数则出现下降。
1: 当地时间10月2号，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为女性。
0: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它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这一项目将大幅降低加拿大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国的依赖。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三十度，龙井茶原叶采集，十三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60.4%；交通运输部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服务区完成从加个油到旅个油的升级；重庆冷水服务区打造自驾营地，吸引大批游客。
0: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银发经济蓬勃发展，慢节奏长停留，深度体验成为主流。
1: 国庆假期招聘不打烊，岗位如何送达毕业生身旁？
0: 财经身边事，河南洛阳老君山一元午餐如约而至，相约十年，温暖陪伴。吉林长春特色项目引流赋能，红旗商圈实现连片提质升级。
1: 来听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服务区再次出现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的现象。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为此，交通运输部发布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

0: 京昆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 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倍， 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 每天从10点开始， 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显著增加， 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 充电需求随之减少。 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 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 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 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1: 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监控中心总监史双龙，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策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
2: 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国庆假期沪杭高速公路嘉兴服务区完成改造，全新亮相。这里从传统旅途歇脚点变身成为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多功能打卡地。全新升级的嘉兴服务区打破原有歇脚的单一功能定位， 融入了当地的江南水乡的市井场景，丰富了商业业态、吃喝游购娱在这里都能体验。服务区一楼大厅成为主题文化展示区，展示了嘉兴百年前老式火车站台的场景。二楼提档升级的美食区汇聚了本地特色小吃、传统糕点等，呈现了当地市井市集的风貌。三楼则为思城准备了美好一刻休憩小站，
3: 亲子互动屏等空间。刚刚路过这边进来，一看整个环境啊什么都很好，又有吃的，又有玩的。进来之后还可以了解一下这边的文旅啊什么的，挺不错的。为了迎接国庆大客流，服务区还量身推出音乐表演、游戏互动等活动，思城人员还能参与互动、打卡集章、换装拍照、歌舞快闪等活动，
4: 布置了很多的就小景观，还有 NPC
2: 互动，然后玩小游戏什么之类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国庆期间，嘉兴服务区预计将接待40000人员40万人次。通过改造，当地把交通枢纽变成消费场景，把过路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打开了假日消费的新空间。国庆长假自驾出游热度高涨，
5: 重庆冷水服务区不再像传统服务区一样只提供短暂休整的服务，而是依托优美的山林环境打造自驾营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成为国庆旅途上的网红驿站。海拔1400多米的冷水服务区依托良好生态打造冷水风骨休闲度假营地。国庆期间，不少自驾游客放弃匆匆赶路，专门停下脚步沉浸式游玩。 营地内木屋别墅、星空房、房车露营区一应俱全，森林书屋、生态鱼塘、休闲步道散落林间，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住上一晚，体验山林露营，把服务区当成旅途目的地。
6: 这个露营基地都在高速服务区，我们带着一家人来，很方便，尤其进来到空气里面是超好。
7: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冷水服务区提前增派安保、保洁和志愿服务人员，优化停车位引导，对加油站、充电桩、卫生间、餐饮商铺开展节前安全排查，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餐饮补给，便民服务有序运转。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 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法族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的消费逻辑已经从性价比优先转向品质体验导向，他们更愿意为健康管理、精神充实、情感连接付费。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银发经济蓬勃发展，慢节奏长停留深度体验成为主流。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 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通后迅速跻身当地文旅热门打卡地。趁着假期，不少游客专程带父母去现场一睹平陆运河风采。
2: 我今年88岁，孩子们为了我高兴，带我来看一看，很舒畅，很高兴，很激动。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请3天假，将两个假期串联，休一个13天长假，带上父母来一场深度游。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说，
3: 更宽裕更从容的假期节奏让更多人策划起了带着父母老人一起出发的旅行。飞猪数据显示，平台上带父母旅游相关内容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近30%。
1: 相比假期出游，银发族更青睐非假期的慢节奏长停留深度体验。最近69岁的江苏游客傅先生就计划了一场这样的秋游。
4: 主要是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合适，再就是呢，我们老年人避开节假日还是比较好的，考虑人没有那么拥挤，再一个是在消费上也比较合算。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在新疆阿勒泰、内蒙古阿尔山、黑龙江伊春等北方赏秋目的地，多款长线赏秋产品中，银发订单占比超过55%。喀纳斯、禾木周边的高品质民宿提前30天满房，不少老年游客选择住下来看秋色，而非匆匆赶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发私家团定制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25%，带动银发用户人均客单价同比提升约18%。某旅游平台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5: 50岁以上的人群会更加重视旅行过程中的舒适度，还有深度体验和在地的感受。相比于单纯满足去哪里的出游需求，他们开始更加关注旅行的品质、体验的深度以及旅途中的服务和情感价值。新一代的银发游客呢，会更加愿意利用退休后的时间去错峰出行，也更加重视住宿的品质、旅行的舒适度和在地的体验。新一代的退休人群的旅游消费力呢，是有明显提升的。数据显示呢，在2025年的9月到2026年的8月，50岁以上的用户的旅游消费力大约是年轻用户的将近3倍。
1: 针对这一趋势，各地文旅部门积极打造适老型旅游场景。旅行社也纷纷推出康养旅居、游学结合等个性化产品，银发旅游正成为文旅产业竞相布局的热门赛道。业内专家表示，当前身体康健、有意愿也有消费能力的老年人群体日益壮大，银发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的重要增长极。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6: 消费水平方面，银发族对于出游品质的追求在快速提升，一是对深度游的需求显著增加，尤其是对单一目的地的深度游需求呢增长的比较快，传统的目的地快闪式打卡占比呢相对下降。另一个就是对高品质度假产品的需求有明显的增加，例如高端旅游专列、豪华游轮等豪华游市场，银发族近几年一直是消费的主力军。
1: 为了打造高质量的适老旅游服务环境，今年8月1号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商务部等9单位也印发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构建覆盖全国、线路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的银发旅游列车产品体系。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打通银发旅游的服务链条，比如上海市印发了关于支持和推进上海银发旅游发展的实施方案，引导市内景区、各类文化旅游场所和度假区优化老年友好型旅游项目，同时发展银发邮轮游，打造适老化航线及主题航次，并在全市各类场所开通便捷报名通道，方便老人参与。山东省威海市发布 关于推进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创新候鸟式旅居养老模式，组织养老机构开展免费试住活动等。刘婷说，银发旅游供给正在向分层化、个性化和品质化发展，服务更加主动精细。
5: 那在产品端呢，50岁以上的人群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消费群体，既有希望一次走遍目的地的这种全景探索型的用户，也有看重舒适节奏的轻松享受型的用户，还有愿意购买省心服务的省心托管型的用户，以及希望将旅行与个人兴趣结合的这种兴趣生活型的用户。在服务端呢，未来的银发旅游会更加关注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旅行品质以及全旅程的这种服务体验，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适老化改造。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您帮我按不同身体条件、不同结伴方式推荐几种适合老年人的深度游玩法吧，重点说说怎么走才不累，怎么住踏实，怎么玩有意思。
7: 云小听来了，规划老年人深度游，记住三个字：慢、近、稳。腿脚利索的可以选择银发专列或者高铁，靠过道，每天景点别贪多，要善用景区电瓶车、缆车，住景区周边一两公里，安静少折腾。爱热闹的可以和老伴、老友或者子女结伴，试试银发研学、游轮游等，边玩边聊边学。行动稍缓的，优先无障碍景区和适老化酒店，备一个折叠电动轮椅，考虑旅居康养。云小听温馨提醒，可以随身带上折叠凳、常用药、紧急联系卡。
0: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8: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多地招聘服务不打烊，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记者车丽报道。
9: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0: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求职者可在线完成简历投递、视频面试、在线签约。
9: 各地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区域性专场活动，多地还在招聘会现场推出就业服务和社保咨询。江苏省连云港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明荣表示，
11: 我们邀请了6位职业指导专家来进行现场的职业指导，来自我们人社部门的、我们连云港市高校的以及我们连云港市重点企业的 HR，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各类求职者带来了一对一的专业性的指导。
9: 此外，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开展职业体验和针对性培训，增强毕业生的职业认知和求职就业能力。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 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十月份呢，我们还有进校园、双选会等专场活动。
9: 2026年

0: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一元午餐暖人心。国庆假期，在海拔1866米的河南洛阳老君山中天门广场，一项延续10年的暖心约定如约而至。老君山第10年的一元午餐正式开摊，一碗一元热汤饭无人值守，自助投币，见证了景区和游客之间的双向信任。来听河南台记者段一博的报道。
5: 一元午餐相守10年。
6: 正午时分，中天门广场的餐台前，游客们早已排起长长的队伍，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等。为了回馈游客，今年每人还赠送一个鸡腿，全部只需要1块钱。广场大屏幕上，共和国的几辆功勋人物的影像故事循环播放，不少游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驻足观看，在山巅的烟火气息中感受榜样力量。
7: 游客程志鹏：
8: 这是我第二次国庆节来到老君山，每一次都能吃到这个一元午餐，不光光有鸡腿、有鸡蛋，还有各种蔬菜以及热乎乎的面，大屏幕上还播放着功勋人物的故事，感受到不仅是饭香，更是景区实实在在的人情味。
6: 老君山山顶海拔高，国庆期间山间寒气较重，过去很多登山游客只能啃干粮喝凉水，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游人吃上一口热乎饭，2017年国庆，景区支起灶台，做起了这份一元午餐，一做就是整整10年。今年景区借助广场大屏展播功勋人物事迹，把暖心服务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让游客在饱腹之余接受精神洗礼。
7: 游客朱砂：
9: 一个鸡蛋就1块钱了，还有馒头、小菜和汤面，听说这个鸡腿也是今年第一次增加的，太划算了。
6: 据了解，从9月30号到10月7号，老君山一元午餐每天11点30分在中天门广场准时开饭。老君山景区负责人张鹏远说，10年来这份看似亏本的公益餐，实则收获了游客满满的善意，未来将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
10: 不少时候收到的这个钱款总额会高于实际售出餐食的份数，有的游客会扫码主动多付钱，有的投钱后放弃找零，这些多出的钱款我们都会全部留存，用到下次一元午餐的运营。这个小小的投币箱也见证了我们景区与游客之间双向的信任，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
4: 财经身边事，文商旅激活老城商圈，依托差异化场景，长春浙有山打造文商旅新业态，带来大批增量客流，也为所在的老牌商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跟随总台记者何其轩一起去逛逛。
11: 从浙有山出来，这就是红旗街商圈，虽然体感上有一些凉，但是大家购物消费的热情还是很高。
12: 这两年特别喜欢跟朋友来这边玩啥的，喜欢来这边逛街，挺推荐外地朋友来。

0: 那边旅游。
1: 作为长春市知名老牌商圈，红旗街从上世纪90年代逐步成型。过去商圈内商业体各自为战，业态重复率高达75%，同质化问题突出，既难以留住年轻本地客群，也无法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浙友山落地运营后，为红旗街带来大量跨城游客与年轻消费群体，客流不再局限于场馆内部，开始向外辐射，沿街流动，给周边住宿、餐饮、特色小店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
2: 吉林省长春市长白山宾馆负责人倪赛娇：
3: 浙友山可以说是现在我们长春市的一个文旅性、地标性的网红的一个综合体了。那我们作为片区的酒店呢，可以说也是接到了流量。其实我们每年的入住率啊，还有营收啊，都是有10%以上的这个递增。
2: 吉林省长春市红旗街商圈某餐饮店负责人刘俊：
4: 我们的客流量，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时，都有显著的提升。
1: 面对特色项目释放出的市场流量红利，长春市商务部门同步发力，充分利用浙友山的引流效应，联动各大商业体举办市集、特色巡游展演等主题活动，让更多商场、店铺增强客流承载能力，补齐文旅配套与夜间消费场景短板，推动商圈软硬件同步升级。
2: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处三级调研员安奎：
5: 而且不光是红旗商圈这些业态本身的要做好，我们还想让游客把他的浏览路线向外拓展。借着西门大街的改造升级，我们将中泰海洋世界、新民市集、长白山宾馆等点位串联在一起，打通红旗商圈、桂林商圈两大商圈的连接，打造一轴两翼城市漫步区域，各类商场、综合体、文旅项目错位互补，游客不但可以在一个点位打卡，也可以沿着咱们片区的漫步路线逛完整个区域，实现片区整体的提档升级。
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7: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8: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赵柯、汪孟涵，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
9: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把时

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4: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0: 家好啊，欢迎您加入独家剧透啊，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的特别直播，我是王冠，欢迎各位网友加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欢迎袁总。
1: 啊，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栋梁系列展的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苏丹教授，欢迎苏教授。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苏丹。
0: 从2021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开始，那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正式推出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在全国各地展出啊，深受广大网友的好评。一会儿呢，让苏教授好好给我们来讲一讲背后的策展理念以及这些动人的故事。那还有我的同事李莹，大家就很熟悉了。
3: 大家好，红人馆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李莹。
0: 稍后李莹和苏教授会和大家分享本次栋梁展的亮点和匠心。那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直播的下半场还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王楠教授，会和大家分享中国古建筑的无限魅力以及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动人故事。什么样的设计布展有什么独特性，稍后苏楠教授会和大家好好来分享。接下来一个小彩蛋，很荣幸为各位网友来报告，我们栏目为您推出了红人馆2026国庆节的消费卡，大家可以凭这个消费卡呀，然后来领取消费券，购买本次展览的门票，享受全网最低折扣。同时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大家可以出示本卡购买总台自营文创，享受8折优惠。我的开场白就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莹，交给苏丹教授。
3: 好，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对呀，接下来呢，我和苏教授将和网友们一起来探秘栋梁展。那其实知道这个栋梁展落地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期待了，就在家旁边，北京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那苏教授给我们讲一下本次栋梁展，您倾注了哪些心血，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
2: 每一次栋梁展呢，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可以说，因为一个我们觉得要对得起二位先辈啊，因为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中国的这种建筑教育的体系的建设很多方面，所以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每次心情啊总是又激动又沉重。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第一个展览是2021年啊，当时就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社会上很广泛的反响，然后在专业圈子里边这个反响呢也非常的热烈。可以说呢，就是第一步就做得很好，所以说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我们觉得都要做得很精彩，每一站都要很精彩，这是不太容易的一个事儿，就是让一个展览去保持一个品质。当然比较自信的就是说这些文献很重要啊，就是两位前辈过去做的这些工作是非常值得叙述的。那在今天叙述的话，会和我们当下的这种工作呢产生一种对话，一种呼应。那么在北京呢，重新回北京，那就是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不能继续重复炒冷饭啊，当然是内容肯定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要展开新的篇章，所以呢这是内容要创新。另外一个呢，除了内容创新，我觉得好展览呢它一定是在给人一个新的一种体验。第一站是在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说是一个新的文化地标啊，在央视，在 CBD 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调性也要变化。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跟过去的博物馆的空间又不一样，所以呢，怎么把这种结合这种空间条件，让它和我们的叙事结构能够同频共振，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自己感觉呢，还是能够对得起我们这个阶段的工作的。
3: 对，看完我们直播，马上就去看展啊。那我们现在网友们也能看到，我们屏幕上就是本次栋梁展的一些效果图。其实有一张在一个圆形的展厅里边，摆放着两个巨型的这个木质结构的装置，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斗拱，对吧？
2: 对对对对，这是两个一比一的啊，巨大的斗拱，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啊，
3: 两座建筑，来跟大家猜猜。哪两座建筑？
2: 对，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3: 大家看看左右，其实两个这个斗拱的一个艺术装置啊，大家猜猜它是哪一个建筑？
2: 对，它们的出处在哪里？
3: 是的，是的。啊，
2: 给大家几秒钟。
3: 对，您先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斗拱啊？
2: 斗拱是中国的传统木营造里边。

0: 的一个结晶，可以说它既是技术的结晶，也是文化的结晶。斗拱呢，就是它是一个传统木结构里边的啊，我们木营造里边的一个建筑构件，它是由斗和拱，还有一个叫昂，下叉的那个斜向的那个叫昂，然后呢，
1: 一体的是吧？
0: 对，一体的，它是由榫卯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的，起到了结构和构造作用等等等，还有审美作用啊，是这样的一个构建，是我们的一种创造啊，创造性的一种转化。
2: 你刚才这个，我插句话啊，刚才这个苏教授给网友出题说，咱们这次
1: 是要报销了。
2: 这次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一楼的展厅1:1的巨型斗拱，来自于这个整个的原来的这个设计，来自于我们网友说有来自故宫的，有来自天坛的，有说来自佛光寺的。对，
1: 其实有正确答案啊，一会儿我们让苏教授给我们继续来详细的讲解。哎，那苏教授，我想问一下，这个斗拱啊，是所有的建筑都有这个斗拱结构吗？它除了像装饰的作用啊，或者是承重的作用，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吗？
0: 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有斗拱的，斗拱是有它的，就是有它的级别的。官式的建筑，我们说过去还有这个庙宇的建筑，它是能够使用斗拱的。一般性的民宅，
1: 不允许
0: 它用斗拱，
1: 不允许。
0: 所以斗拱是有等级制的，也就是说呢，斗拱的这个身上它凝聚了啊结构作用啊，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比如说它支撑起一个建筑来，把这个庞大的屋顶的这个粗檐能够伸远啊，这是它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些作用，可能一会儿我会详细讲，比如斗拱有五个作用啊等等，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级别啊，阶级性啊，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体现。当然呢，我们说它还有美学作用啊，就是说它会在我们的建筑审美的过程中呢，大屋顶和柱子和额坊之间形成了一个具有变化的，又形成了一个力学传递的一个逻辑关系的这样的就是一种认知。所以呢，斗拱呢，的确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建筑学里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1: 那其实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我们展厅里的两个斗拱，大家来为大家揭秘一下。
0: 对，苏
1: 教授，左右两个斗拱，咱们从顺序吧，从左到右为大家讲解一下。
0: 按照时间来讲，那么这两个斗拱呢，一个是来自佛光寺啊，佛光寺呢，可能普通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这是在哪里啊，但是学专业的一定都知道。有的人把佛光寺比喻成中国的，像这个就是像西方的那个建筑雅典卫城一样重要的一个建筑啊，它是对中国的建筑史是具有标杆作用的，是唐代的。因为我们知道唐代的遗存啊，这个建筑只有三座啊，其中呢佛光寺是最有代表性的，因为它的斗拱大，它的空间大。
1: 对，看起来就很大。我们旁边有一个参照物，就是一个那个虚拟人在这个斗拱旁边，就是感觉比它高很多。
0: 对，
1: 苏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
0: 它大概的体量，这个斗拱的长度达到5.5米，高度3.9米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它的整个的重量到了3吨，就是这个木质的这样的一个斗拱啊。我们看上去很玲珑，很巧。但是它依然是这个构件非常大，这是唐代建筑的一个特征，就它的力学作用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么在就说我们从唐代的这个佛光寺说起，佛光寺是书写建筑史里边第一个找到的唐代的一个证据啊，要不然当时日本人断言就是说中国已经没有唐代的建筑了，因为我们知道木构建筑啊，它容易着火啊，然后它又容易被潮湿这个腐蚀啊，所以自然的灾害还有这个战争都容易把它毁掉。那么当时呢，日本学者就认为呢，中国没有唐代建筑了。但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啊，他们在山西发现了这个斗拱，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历史的节点上啊。一会儿可能这个话题会继续展开。在站到佛光寺的底下去仰望这个斗拱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啊，它会这么巨大。它放到你眼前的时候，的确是很震撼啊。另外一个斗拱是来自我们故宫太和殿的鎏金斗拱，它的尺度也很大，

0: 它有5米长，啊，但是接近就是2米高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尺度，但是重量呢就轻了很多啊，0.5吨。那么从唐代我们说到明清的这个过程中啊，建筑在不断的变化，一脉相承，但是呢。这个太和殿的空间要比佛光寺要大了很多，但是它空间大，反而斗拱变得小了，也就是说，它更侧重于美学了，装饰的这个作用了。而佛光寺是早期的代表那种唐代那种雄浑的那种力量，它是力学和审美的一个统一。所以这两个斗拱放到一起呢，其实能够给我们暗示出来，啊，一个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先人创造了这样的一种建筑的构建，体现了文明，就体现了我们说对功能结构以及审美的那种统一的能力，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历史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啊，文化和理性的关系啊，结构是就力学它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问题，但是文化这个东西呢，它和有时候和理性的这种关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甚至说有的在特殊的阶段，它会文化会反噬这个理性啊。所以到了我们说到了明清的这个建筑呢，我们会看到一种华丽感出来，它跟早期的那个结构特别明确的那种力的传递，屋顶通过斗拱，然后通过柱子传到大地上，确实是这种气象呢是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呢，这是大家在反复打量的过程中，将来在不断的在古建的体验啊，现场体验的过程中呢，应该关注的一点。
1: 对，是等下次我们去到佛光寺，去到太和殿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光看到它外表的彩绘，看到这个建筑，我们还能了解内部的一个结构。
2: 对，我们哪些网友这个去过佛光寺，然后包括太和殿，大家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啊？这个包括有着什么样的问题？想和苏教授来请教，都欢迎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期待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有网友说去过佛光寺，觉得太震撼了。对，
1: 是，听完苏教授的介绍，是不是大家对本次栋梁展的这个期待值又提升了呢？那其实大家再回到我们展厅的这个斗拱的这个空间和设计上来看，那视角不同，这个斗拱啊，它就是表现得很大很壮观。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斗拱外边还有这个纵横结构的一个黑色的线条，对，就是叫九经九纬。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九经九纬有什么含义吗？
0: 好，因为这组装置啊，这组空间装置是有两个巨大的啊1:1的斗拱和百余件这个墨斗组成的啊，一会儿可能主持人会跟大家再谈这个墨斗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它们之间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纵横交错的这些线啊，一个是脚手架形成一个空间的构架。
1: 哎，我们看到了，对，就是这张图。
0: 脚手架就是说，这是代表的是一种象征的中国的建造是在一个理性的框架里边，是吧？我们是有规矩的。那么地面上铺陈的是那个。就是有这个经纬的这个线啊，它是像墨线弹出来的那样的线，这是表达是经纬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呢，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我们的现场地毯应该把它的颜色要深下来，但是上面不能那么单调，要有这个影子的东西，就像墨斗师弹下的那个墨线一样。但是弹什么内容呢？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故事啊，我的老师教建筑史，就梁先生的学生啊，侯友斌先生啊，当时他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中国古建，先讲中国的造成史
1: 啊，就考工记里边的嫡派弟子，
0: 哎，考工记里边的啊，就是匠人营国方九里庞商门啊，说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啊，这段时间的话，就给我们讲了一个过去我们城市的一种格局，是有九条经纬线啊，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经纬线构，这个就是一个理性的，就是把复杂问题理性化的一个过程。象征的宇宙啊，宇宙的这个就是人间啊，人间的这个建造的这个规则是得到了我们天象的那种暗示。
2: 哎，我做一个小补充哈，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的标题啊，马上要换成九经九纬。 如何体现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各位网友了解不了解什么是九经九纬？为什么是九？以及它体现了我们什么样的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
1: 这个九这个数字啊，其实对中国古代来说特别重要。就我们知道天坛的建设之中

0: 大家看那个红色的大门上面不是有门钉吗？它都是由就是九乘九81个这个门钉构成。大家下次去的时候可以去数一数。对，苏教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九。对于
1: 九就是中国人善于用数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筑哲学里边隐含的很多数学的东西，比如说建筑的开间都是奇数，九开间为最大，所有的这个数字等级里九那就是就是它寓意长久，
0: 对，
1: 所以包括台
0: 最大的，
1: 对对对，阳数里最大的，所以这个九进九尾也寓意着一个城市和政权的。就是国泰民安吧，国运长久啊，这样的一种寓意。
0: 那您将这个九进九尾搬到了我们现代的这个展览里面，就是您想要给大家传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那么先从斗拱来谈起。斗拱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再到一个建筑的屋檐下仰视它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一种理性的一种秩序啊。但是呢，当它放到地下的时候，我会感到那种，就是它巨大的那种压力扑面而来。你没想到它尺度这么大，说两个人站起来还没有它高，裸起来还没有它高，这是出乎我们过去的这种判断的。也就是斗拱放到你面前，它讲的是人的劳动，就这么大个东西，你怎么取的材，怎么把它抬升上去？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从斗拱延伸到城市，这是中国营建的一个所涉及到的一个范畴。就是梁先生的思想除了研究中国的建筑史，从研究中国的传统的营造，他也研究中国的城市，也对这个北京的城市的未来他提出一些设想。提出了很多关键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对中轴线的赞美他认为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一条轴线，体现了秩序，体现了天人合一。所以在这个体系里，我们实际上是把建筑、把匠人、把城市规划的思想都融合到一起。所以它的元素呢，是来自造城、造建筑。以及呢，具体的这个工匠师传承的这个体系，实际上是就是说中央现在提倡的，系统性保护的这种理念，有文化遗产的东西，还有呢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东西。
0: 那苏教授其实除了是咱们栋梁展的策展人，还是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国家馆设计项目的总负责人。那我们有一张图，就是可以看到啊，就是中国馆的这个设计，对，就好像两个连绵的木质的山丘，
1: 又像屋顶，
0: 对，然后
1: 又像麦浪滚滚，
0: 这个华灯之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的设计理念是？
1: 那是2015年中国第一次世博会的自建馆我们知道中国从参加世博会也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自己建设馆，这是一个
0: 开
1: 在境外的建设就是说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建设是第一次，所以那年的方案的这个征集过程中呢，也颇动了一番脑筋。总体来讲呢，国家馆要有中国的符号，但是我们又不愿意用简单的符号放大去套用这样就缺少这种创造性。最终呢，一个呢是选用了木结构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里边呢，木头我们选择木材，最后产生了木材的一套方法我们的智慧也体现在这个木质建筑里边，所以这个建筑的整个的结构体系呢，是要有木营造的这种文脉，这种文脉，
0: 东方的审美，
1: 对对对，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屋顶呢，是用这个竹片来做的因为竹子也是中国具有文人气质的一种材料。另外呢，那一年呢，世博会的主题呢是讲粮食安全所以我们那个年的主题，中国的就是希望的田野。田野上的麦浪滚滚有这么一个寓意还是很打动人的。但是在结构体系里边，我们看呢，我们是运用了新的这种创造就是其实呢这个技术的迭代呢已经有计算机辅助设计了，参数化设计这些新的这种方法进来了，所以它展现了一个既像传统又别开生面的一种格局，一种气象。这个我觉得恰恰是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现的东西。我们有古老的文脉，我们的文化是连续的，但是我们不缺少 面对世界的这种雄心。
0: 是，其实它跟本次咱们栋梁展的这个斗拱的木质结构。

0: 哦，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这种自然之美。您觉得这两种美之间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1: 世博会的，世博会的呢，它其实就是说，总体来讲，世博会是一个当代建筑的实验场。就是说有很多的新的建筑的想法，新的建筑的语汇都要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展露。尤其五年一次的那个世博会是 A 类的啊，我们是世界三大重要的活动啊，世界杯、奥运会，还有这个世博会，各个国家都要在建筑上展现自己的成就。这个也是，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是需要创新。你比方说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建筑史，唐代为什么斗拱那么巨大，还有个原因啊，就是在可能在唐代的时候啊，中国的木材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能取到大材。但实际上到了后来呢，就是讲建筑史的到明清的时候呢，这个民间的这个特别大的材料挺难取了已经，因为不停的城市的建造啊，民居啊，都在用这种木材，所以那个可能这也是客观上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找大材已经不容易了。那么在世博会上呢，它又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命题，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体现中国人对这个木环境、木结构亲切的这种心理，但是呢又要符合这个可持续发展，所以当时呢对这个木结构用的是回收的那种材料重新复合的，叫我们一般叫集成材。看的是木头，实际上它是用木头的废屑压制成的，它是一个现代的工艺，
0: 环保理念。
1: 我觉得这个前景非常非常的大，在十五五规划里边，中国的城市更新里边，我们很多人还有这种情节，想住到中国式的木质的房子里。但是你去砍树吗？到处找材吗？可能这种材料现在找那个像那个大殿里边的那种柱子和梁那种尺度那种材料已经很难找了。但是工业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工业化可以，我倒觉得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在世博会里边呢，这方面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用的那个材料看上去像是木头的，实际上它是后工业的一个概念啊，是可持续发展具体体现的一个东西。
0: 这些作品啊都非常成功，那就是您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中，您是怎么理解这个把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上去更好的表达呢？以及说这个一个建筑上面，您觉得这个实用性是更重要还是美观性更重要？
1: 都重要啊。当然好像大家说你这耍滑头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是这样讲的啊，就是功能性是个基础，但是有了根基以后，是不是就能变成一个名垂千史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它还是要把两个融合起来，就建筑的文化感建筑的艺术性都要在一个体系里边体现，能够形成我们一般讲的就是三位一体嘛。
2: 对
0: 啊，
1: 功能、结构、形式三位一体，这是评价建筑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所以它有时候跟那个视觉艺术不一样，就很多的朋友啊，过去说既然建筑也是艺术，在过去的我们说分类里边，建筑是艺术之母，甚至说在传统的这个教育学科里，尤其是现代主义的教学之前的东西，都是建筑学好像是在美术学院去修这个学科的，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建筑有建筑的逻辑
2: 啊，
1: 建筑的逻辑就是要离不开功能，离不开这功能，我们讲的是使用，还离不开结构的功能。结构的功能是更根本的一个东西。一个建筑首先要建起来，它能够抵抗风、抵抗雨。所以说建筑根本的是什么呢？建筑是要在宇宙之下，要建一个宇宙，屋顶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的屋顶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巨大的屋顶啊，中国的建筑就是大屋顶。所以把这个宇宙托起来，你想吧。栋梁就是这个展览的另一层的意思。
2: 我们请苏丹教授稍事休息，马上啊我们会请我们前方的记者李兆颖带着大家呢来探访一下啊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这次的整个的这个布展的情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独家剧透啊，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的特别直播啊，看看赵颖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有请。
4: 大家好，我是赵颖。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层展厅的入口处了。到时候大家来到一层之后，穿过我们的文创区，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在所在的位置了。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这个圆形的这个下沉区啊，就是我们的两个斗拱以及上百个墨斗的所在地。那这次一层的展厅有哪些值得打卡的地方呢？我也是邀请了我的同事，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展览策划部的总监张静啊，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4: 如果我们大家想来我们一层的展厅进行打卡的话，你有什么打卡攻略吗？
5: 首先对咱们这个厅来说，大家能够看到啊，有来自这个唐代的佛光寺以及故宫太和殿1:1复刻的斗拱，还有这个180件极具收藏价值的墨斗，这些呢都在我们现场布局。游客呢也可以下到咱们的这个圆形的下沉的这个展厅里边，跟这些展品去做近距离的这个拍照跟打卡。除了这个展厅以外呢，我们其实旁边还有连续的有一个电影院。那通过电影院呢，我们还能看到跟这次的这个展览相关的主题的电影，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
4: 所以看来我们这次的展览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了。
5: 是的，
4: 对。然后我也看到咱们那个头顶上啊，有很多的这个水晶灯，非常的漂亮。这个可能跟我们这种常规的展厅的这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您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一层的展厅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呢？
5: 是这样的，非常感谢您的喜欢。那其实来到我们这边参观的很多游客啊，都对我们的这个圆厅上的水晶灯喜爱有加，也都会跟他纷纷的打卡。那从这个展厅的布局来说呢，它跟以往的方正的比较规整的这种展厅是不太一样的。那它也是能够给到我们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更多的这个想象空间，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可能是区别于普通展厅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和亮点。
4: 那这块区域除了能够办展览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吗？
5: 其实我们从今年4月底开业到现在啊，已经先后举办了多场

0: 场文化艺术展览。那在这个展厅呢，我们就曾展出过长沙那先生的艺术展，还有刚刚结束的中国古代织绣艺术展，同时呢也承接过很多的发布会品牌的，包括这个党建活动等等，所以它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多功能厅。
1: 嗯，好的，谢谢张静的分享。那我现在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严博士。
2: 刚才是我们的记者赵颖在探访我们10月1号开始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的这个布展的现场啊。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各位网友去过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吗？去过的话弹幕上打一，没去过这个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包括对于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大家有着什么样的关注和期待和疑问，都可以在弹幕上接着来交流。那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总。那袁总跟我们来讲一讲，你看我们刚才看到赵颖和张静两位同志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这次布展这个苏教授做了非常独特的这个设计，咱们花了这么多的匠心，成本投入也很可观啊，这是不是就一直留着呀？10月1号开展，咱就一直留着吧，作为常设展吧。对，这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光是这个王冠老师要问的问题，可能很多网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哈。这个也实不相瞒，其实 TVCC 我们叫总台
2: 电视文化中心，
3: 我们呢这个从今年4月29日正式启用以来，一直是被社会广泛关注。那么我们整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业态，就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的展览展示。所以也实不相瞒各位网友哈，就是我们这个空间有限，但是排的展已经排到了明年。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像栋梁展这样高品质的，而且特别刚才这个斯丹教授也介绍，就是它有非常强的这个学术权威性，也希望这样的展能够长时间的落地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2: 对，您给我们讲一讲，因为这个我再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就在我们总台光华路办公区最知名的我们这个央视大楼了，对吧？就在北边，也在北京 CBD 的最核心的这个位置。那么呢交通非常的方便，北京地铁10号线C 出口我们的金台西照站啊 ，C 出口出来就是，我们谁国庆在北京过黄金周啊？大家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因为北京可以值得体验的地方非常多。如果到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我们体验什么呢？
3: 其实从今年这个4月29日总台电视文化中心重新启用之后，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实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总台线上和线下联动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们在电视文化中心里面不仅可以看像栋梁这样的这个文化艺术展览，同时呢我们也有总台文创的展示和销售的平台同时我们也有专业的影院、专业的剧院，包括一整套这个旅居配套的这个设施，所以它实际上就是总台在这个线下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就适用刚才这个苏丹教授也在说哈，就整个十五规划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叫文旅体商的融合。那实际上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聚焦的一个平台。
2: 马上我们的标题要换成一线乾坤啊，墨斗如何体现古人的匠心？大家知道墨斗是干嘛的吗？这个笔墨纸砚的那个墨斗啊，斗拱的那个斗，对吧？大家知道不知道墨斗是干嘛的？谁见过？可以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这刚才李莹和苏丹教授为大家讲解了我们的斗拱、九经九纬，墨斗也说说吧。
4: 好的，来，苏教授为大家解答一下什么是墨斗。
5: 好，墨斗，你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啊，60后的还真是见过。小时候那个，有木匠到我们家去打家具啊，那都是70年代的事。他们用，但是那个时候用的那些东西呢很简陋，就是小木匠随身带的东西。这次展览的墨斗呢，它是来自北京的一位藏家手里，他多少年他一直收藏这个东西，据说收藏有上千个。而且呢这种呢就比我小时候看的木匠随身带的那种功能性特强的那样的一种墨斗，就明显的它有仪式感，有形式感，很生动。 那么墨斗呢，是过去营造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甚至说它是在，就是说在建房的这个过程中是一锤定音的东西。所以有一个称谓叫掌墨师，掌墨师就是负责在营造的这个团队里边说了算的那个人，最后裁决审定的那个人。但是他审定的方式就是要弹那个墨线，就蘸了墨水的那个墨线抓起来一弹，它弹到那个木材上，然后呢锯子啊，这时候就沿着这个线去开料。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墨斗。墨斗呢，它是由这个有墨仓，就是放墨水，一般这个墨水盛放的那个地方呢，还有会放一些布、海绵这样的吸附的墨水的。
1: 嗯。
5: 然后呢，要有墨线，还有线轮，会摇转它放线嘛，就像放风筝那似的啊，摇线。还有墨铅，还有墨锥啊，等等。墨锥就是那个把那个墨线拉出来那个木质那个钩子那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工具啊，就是过去营造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但是呢，掌握它的人，对它发号施令的人，是在这个中国这个木营造巨匠体系里边那个巨匠，就是指这个。所以这里边用墨斗呢，也隐喻了啊，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建造事业的掌墨人，啊，就是有这么一层意思，但是呢，我觉得墨斗本身的形象啊，我过去我也是，我自从看了这批展品，我说有这么丰富的形象，
1: 嗯，
5: 也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东西不仅是功能的，它还是文化的，所以它有鱼的形象。有麒麟的形象，甚至说呢，还有龙的形象、虎的形象，很多很多的形象。
4: 对，我们有一张图，就是有四个墨斗，这四个墨斗就是本次展品，
5: 对，
4: 其中的一部分。古代就用这样一个小小的器具，就能完成整个一个建筑的，对。
5: 是那个时候没有图纸嘛？因为就是现场放线，其他都在
4: 建筑师脑子里，
5: 匠师的脑子里呢，
4: 是，
5: 所以这个放线就很重要。只有他心里有数啊，是对，就把它弹下来。当然后来这个就不断的进步啊，有了现代设计的一种方法，现代设计的教育开始有图纸。我们最早的建筑师上学的时候用的是压嘴笔，也是叫上墨线，
1: 嗯，
5: 啊，就是像压的嘴一样的，加的那个墨水，画在图纸上走的时候，那个一个墨线就留下它的印记。后来又变成了叫针管笔啊，这个工具的演进是很快，但我们永远忘不了墨斗，它是我们出发的原点，代表了中国建筑文化里边，啊，它的一个文化的要素和重要的工具。
4: 嗯，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建筑工具，其实大家都长得差不多，其实都是这个工业化的产品了。
5: 嗯，
4: 那我们那时候的墨斗，每个都长得不一样，就是它体现了一个工匠的怎样一个，是不是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情趣在？
5: 对啊，它有快乐，
4: 对，
5: 啊，
4: 兴趣。
5: 这个不同的这个队伍可能用的墨斗是不一样啊。他对这个墨斗的理解，可能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更重要的，我们会发现，当它具有了形式之后，我们就不再像对待那个廉价的工具一样，就把它抛掉了、抛弃了，让它掉入历史的尘埃。所以现在有收藏家在收藏这个东西，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是工具理性化的这种思维，还是要把文化啊，把文脉融合进去。
4: 我们现在的分标题啊，马上就要换成“追昔抚今”。栋梁展如何不断升级更新？首先问一下苏教授，跟您请教一下，这个栋梁两个字儿的含义是什么？
5: 栋梁是最早肯定是出自这个建造的体系啊，指的是建筑结构体系里边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大梁，承托起主要屋顶重量的那个大梁。这后边衍生呢，我们会把它经常说的是国之栋梁啊，就讲你这个人对国家的事业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梁先生和林先生是般配的啊，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做了很多很多大事儿，所以有的时候给他们做展览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感动，觉得人的一生啊是短暂的。你像林先生走的比较早啊，梁先生的走的也比较早，七十出头就走掉了。但是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啊，被我们后世的人称道，甚至说 影响了一个国家在这个领域里边的未来的走向，比如文化遗产的保护啊，它那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嗯，那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这个体系的建立，那也是它在30年代东北大学的营建系的组建和40年代清华大学营建系的组建啊，它都付出了啊巨大的这个心血啊，同时呢。整理了中国建造体系，就是中国建筑史的这个书写啊，像他过去做的那个图说中国建筑史，让全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建筑是有自己独特的体系的啊，这个我觉得它是一种民族的一种自豪感啊，的一种自觉啊，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动念驱使他做了如此的田野调查，做了如此之多的这个文献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像最早是梁启超先生给了他营造法式啊，这本典籍。但是能看懂营造法式的人也并不多啊，这个得有很好的这个古汉语的这种训练。但梁先生这个古汉语训练据说是梁启超先生亲自教的。啊，这就是家学的力量。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注释的这个过程中啊，他能够把这个晦涩的这个专业体系的语言变成一种现代语言，变成一种国际语言，然后能够在国际传播，从而证明了中华文明里边的这个营造体系啊，它的完整性、它的连续性、它的独特性。
0: 是。就是一脉相传。那咱们栋梁展也是10月，就您刚开场的时候就说了，10月2021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清华大学办了这样一个展览。那如今我们这个展览栋梁展足迹遍布在哪些城市？这些城市又跟梁林两位先生有什么关系呢？
5: 对，其实每一个地方都和二位先生的他们过去的足迹是有关系的。比方说清华是第一站就不用说了啊，因为它是长时间工作的地方。第二站呢是广东的江门啊，这是他们的故乡啊，梁启超的故乡，梁思成的祖籍。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讲更多的是家族之间的这个通讯，就是家学家教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对他的基本的梁先生的贡献要讲的同时，我们会侧重于这部分文献的梳理和展示。那么他呢就会和广东的这个地方啊，广东兴会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那个地方的这种，我们知道宗祠也很多啊，人们就是落叶归根，在一定要回到故乡，会缅怀这个先辈，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边呢，很容易唤醒人们这个东西，就是说家族到底对一个人的成长有什么作用？那家训就很重要。家训可是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现在当然说我们说过去说这个家训是不是也算非遗呢？它算非遗啊，它会就是一个家族秉承的东西，它会写出来。勉励这个后代后辈一辈一辈的传下去。这是在广东的展览。广东之后呢又去了沈阳。因为我们知道沈阳呢是梁先生第一个回国就职的地方啊，就是在东北大学当时筹建这个营建系。然后这个又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呢会有文献上新的响应啊，就是像东北大学也会拿出他们的一些文献汇聚到我们这个展览里边。同时呢我们也会专门讲这个阶段梁先生做了什么东西，然后呢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学术研究上也解决了一些问题。特别有意思，像当时东北大学的一张校园的合影里边，所有的人合影每个人都找着了他是谁谁谁，其中就一位女士在文献里找不到这个人，就是在职业建筑师的这个文献里找不到，他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悬案，就图像考古嘛。最后就说他到底是谁啊，最后终于在沈阳这一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故事很精彩，我想一会儿王楠老师跟大家对话会讲的一些事儿。这就是一个展览在他在变化的地方啊，就是变更自己这个展览的地点的时候呢，要和当地的文化产生呼应，同时要注入新的内容，同时也是啊，它是一个发掘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这项研究继续深入，继续找新线索的一个过程。那第四站是在山西，在山西这一站呢，就是做的更加有意思吧，因为山西呢是梁先生对梁先生的事业啊，就书写中国建筑史是抹不去的一个地方啊，好多次去啊，49年之前49年之后他都去过。那么在山西的这个文物普查的过程中，其中呢就1937年，这个时候是非常的重要吧，37年大家知道吗，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就卢沟桥那个时候七七事变啊。但卢沟桥之前的梁先生他们是6月29号啊，辗转吧，非常不容易的，跟林先生他们火车汽车步行坐牛车，最后骑着骡子到了那个小村子里边。那么到小村子里就寻找这个佛光寺，因为他们要找着颠覆日本学者定论的那个事情，就中国没有唐代建筑，
6: 要找到历史事实
5: 啊。然后呢，就是大概他们在做建筑测绘的时候啊，在佛光寺大殿前面那个经床上就找到了那个文字，就刻这个当时石刻的啊，这个经床，唐大宗11年，也就是这是9世纪中叶的一个时期，这个建筑。但是呢，找着这个东西呢，光有这个东西不行啊，它和房子要有印证啊。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艰苦的劳动啊，终于等来了一个特殊的一天啊。那天呢，就是林先生坐在昏暗的大殿里，说抬头一望，说林先生为什么能看到梁底的题款呢？是远视眼，这个就是远视眼，就是发挥了作用。他说，他提醒那个莫宗江先生，他说上面好像有字。莫宗江先生就上去拿了一块麻布蘸的水一擦，那个墨迹就显现出来了。唐大宗11年，这个时候就说什么呢，两个证据就对上了。
6: 对，
5: 我们说经床上呢，那如果是它是文献的话，这可就是实物。我们说历史嘛，历史要有几个证据嘛，你要有是吧，有佐证的东西，要有旁证的东西，要有自证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说两个东西一对上，成了这事儿。然后电报马上据说是7月5号发到北京，开始就是这个成就。那我觉得在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就是说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啊，这是振奋人心的一个事儿。
6: 是啊，
5: 这是，所以我们在山西做的时候呢，这个叙事方式就又以佛光寺直接切入话题，倒叙的方式，先讲佛光寺的发现和中国建筑史的这个书写，再讲梁先生留学什么。这就是结合他的在山西这个场域里发生的故事。
7: 我们有山西的网友说去看过咱们山西的这个，
5: 对对对，
7: 在非常的精彩，
5: 长江美术馆啊，那个馆也是我们选择的。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个馆是一个非常品质非常高的一个啊，展览空间非常好，而且呢有这个中国过去的梁柱体系和那个藻井的那个影子，就是有这个文脉。结果到现场一看呢，这个馆的外环境不太好。我觉得这么隆重的一个展缺了一环，就是它那种纪念性在外边怎么做，所以我们把开幕式专门放到佛光寺，隔了几百公里啊，所以这是最就是开幕式到展览现场最漫长的一个展览，这观众要坐的，所以开幕式的嘉宾要从太原到五台山啊，到佛光寺参加完开幕式再坐车回去参加晚上这个展览的这个观摩。但是我觉得这种漫长的等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先辈为了寻找这种物证啊，他们从这个日本人拍的这个照片里边，啊，从敦煌的壁画里边找到线索，筚路蓝缕就一路上去寻找。我们有什么不可以等的呢？而且在佛光寺的那个历史场所里边，神圣的场所里边，我们所有的那种肃穆崇敬全部被唤醒了，这就是场所的力量。所以看建筑一定到现场。网络时代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然后看文献，近距离看文献啊，它那个字体用的墨迹，这个是和网上线上看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寻找一种更加高贵的一种体验。但是我不是强求啊，大家如果非常遥远的话啊，就是看一看，经常关注这个展览，在线上和我们形成一种互动，有机会的话呢啊，也去到现场看看佛光寺啊，这样的东西。山西展之后呢，又有上海展。又有李庄展，
0: 好，哎，那苏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下，其实2021年首展在咱们清华美院，然后那时候叫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到现在5年过去了，我如今回到了北京，那我们的展览的名称换成了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大家发现了什么？加上了林先生的名字。那苏教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展览现在加上林先生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在？
5: 本来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的，只是说那2021年那年是梁先生的120周年，我们要强调梁先生
0: 啊。
5: 所以在五台山做的那年呢，是林先生诞辰，120年。
0: 嗯，
5: 但是呢，这个展览呢，不能因为是林先生的，我们说林徽因诞辰100，还是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一起。那么在做展览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从求学开始，到后来的职业的这个经历，包括为新中国的建设，做那些重大工程的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始终在一起，两个人的思想，甚至说给中央写的文件啊，给北京市写的文件里边，像王楠他们这些学者，他们辨析那个字迹里边，都是两个人合写的。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可能是就是后来甚至说两个人的字迹都越来越像了，只有那个微妙的变化，他们会分辨出来啊，这是林先生写的，就是很像。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俩不能分开，所以现在呢，就是变成了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这个展览。啊，这个好像是历史的一个归宿一样啊，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嗯，
0: 这个情意相通其实很难得了，但是更难得的是志趣相投。其实栋梁展这个5年来啊，收获了很多好评，就是我这儿看到几个观众说的一个评价，有的观众就说从中读懂了梁林二位先生的学术报国筚路蓝缕的一个坚守，然后有人还说从前只知道人间四月天，那走进展览了之后才读懂山河破碎之时，他们背着测绘仪踏遍山野，以笔墨为盾，守住中国古建筑的根。其实梁林二位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们应该记住的。

0: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0: 过节好啊，欢迎您加入独家剧透啊，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的特别直播，我是王冠，欢迎各位网友加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欢迎袁总。
1: 好，各位网友大家好。嗯，
0: 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栋梁系列展的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苏丹教授，欢迎苏教授。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苏丹。
0: 还有我的同事李莹，大家就很熟悉了。
3: 大家好，红人馆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李莹。那刚才苏教授提到友谊站就是在四川李庄，这儿发生了什么故事呢？那1946年的四川李庄，在那里，在极其条件艰苦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完成了一本建筑学的著作，叫做《图像中国建筑史》。是的，那我们的分段标题现在也要换成《家国情怀》，梁思成、林徽因如何守护中华文脉。那苏教授，《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本书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都有怎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呢？
2: 这个里程碑就是从无到有。那过去呢，梁先生说在

0: 留学的时候看到西方的建筑史啊，他们接触的很广泛嘛，所以那个时候西方的学界对中国的建造不了解，甚至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系统化的这种建筑理论，建筑体系。这个从我想呢，一个爱国的一个青年来讲，这个反而激发了他的一种责任心，他的一种使命感，他要把这个东西要梳理出来。但是梳理出来不是说光有决心就行了，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啊，这个理论体系是要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和文献梳理为基础的，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做的，所以他要领导，他要策划，他要身体力行，所以关键的节点他都完成了啊。比方说他去河北啊，去山西这种，包括大西南，当时的这个在抗战时期在西南的这个调研，做了很多的大量的这种调研，测绘，描述，同时呢做理论方面的研究，那么最终呢会把这种晦涩的营造法式，把它变成白话，再变成国际的语言，这个工作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告诉就是说我们是从你们说没有，我们是有。有就很重要，而且从学术评价的这个标准来讲呢，它图文并茂，理论体系很清楚，有这个文献的这个典籍的描述，也有现场的这个物证，从唐代，从到宋代，到元代到明清，它都有，这个就是给你证明了，就是我的现实的情况和论述的东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套体系是完整的，这套体系是指导实践，形成了历史的现实，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建筑呢，建筑的意义啊，咱大家不要小瞧它啊。建筑的意义，建筑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载体啊。没有建筑，是国家的一个符号，文明的一个标识。人说文明有几个标准，语言、法律，还有城市。城市就是靠建筑建起来的。你的这个城市的建筑的，高级不高级？是很粗糙的呢，还是很有自己的智慧？那智慧这才承认你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你是文明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建筑的这种意义，有的时候是非语言表达的啊。任何的历史的梳理，那有了人类，他就要寻找自己的建造。当然呢，现在也还有那些就是跟原始人一样生活的那种人，但是中华文明不一样。中华文明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建造方式，我们在这个建造方式里边既有对技术的认识，对材料的认识，还有我们自己文化的延伸，我们形成了一种社会话语，形成了一种文化表达，形成了一种由巨匠啊他的创造形成了一种建筑审美里边的这种美学。所以我们是理性和浪漫交织的一个体系，这个是能够在世界的建筑文化体系里边能够独立的，这个挺了不起的，这非常了不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讲李庄这一代和讲梁先生他们一生中的这个作用永远离不开这个东西。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弹幕哈，我们有网友说去过山西大同的梁思成先生的这个纪念馆，说特别的这个感动。国庆佳节有时间的话，到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看一看梁思成、林徽因的这个学术文献展。那么在北京的这个核心的 CBD 区域啊，地铁十号线，金泰西照站上来就是。哎，苏教授，您来说一说，您作为这个栋梁展的策展人哈，这么多站。现场的这个，您刚才一直说大家要去线下都去体验嘛，对吧？沉浸在我们的建筑和学术的这个空间之内，线下的这些观众，现场的什么样的反应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0: 线下反应，每一站都有每站的精彩啊。就是说，我们作为展览的这个设计啊，一个是策划是主要是讲的一个文本的这个叙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呢，到具体的这个空间里边，一定要有设计的支撑，就你讲述。你言行要一致，你别说一套做一套，就说完了挺感动，人到现场一看凉菜了是吧，都很简单，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是很多人。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你那个空间那种表现性要有，该表达纪念性的沉重的东西，该表达那个光芒万丈的那个瞬间要有，比如说林先生看着梁底的那个提款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是 一束光芒照进了历史的尘埃里边，是吧？然后把真相还给大家。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要在展览里边叙事的。同时，我们说展览的空间呢，就是空间叙事呢，它有它的一套逻辑，就是这种变化配合的情节的这种变化，它跟光线和展览的方式都有关系。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都记得，在2021年在清华这个展览的时候，可能看那个展览会挺累，但是呢，纪念一位先辈累的时候，大家也没什么怨言啊，基本上都对我们一致的夸奖，要这个展览做得真好。为什么呢？那年的文献太多了。太多以后，当时我的一个博士啊，他就跟着我在做具体的执行。他说：“舒老师，这些文献放不下了，而且都是纸本的文献。实际上出于保护的，更多的是应该平的放。”他说：“太密了。”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当时就想，我说：“太密的话，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有纪念性。一般密了以后没有空间感了嘛，它这个纪念性一般常跟我们说就不行了。”我说：“什么样的地方又密又还有空间感？”我突然想到了啊，就是那种墓园，墓园墓碑是很密的，但它有纪念性，所以我说把这个展台都降低，让它有变化，像错落有致的，像有一种那个在墓园的一种关系。这样的文献呢，都是放像墓志铭一样，是放在展台里边。哎，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初衷就达成了高度的吻合。所以是很多的墓碑都是给这两个人的啊，梁先生和林先生的。还有呢，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出现了，人们看的时候都鞠躬。所以整个的那个轴线的里边，就是梁先生在清华园预科读预科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和他在最终他成名以后的一个照片，形成了一个轴线，中间就是这密密麻麻的像墓碑一样，形成一个纪念性非常强的一个轴线。然后所有的人呢在里边看都在鞠躬，所以这个是我没想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身体在场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做设计的过程中呢，如果是能把观众的身体调动起来，它会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画面。然后你进入这个场所的时候，会被如此众多的身体啊在里边被和展场形成的互动形成的一种场景，你会被这个东西感动。
2: 这是每个细节都透露着我们策展团队的用心、啊嗯、
0: 对对。所以包括音乐的形式也要使用那种纪念性的那种音乐，去表达一种空间一种时间的一种概念。
2: 嗯，哎，那苏教授，您除了是本次的策展人啊，您也是这个美院的教授，然后以及博士生导师，就是在教育这个方面也有非常高的这个建树。那想请教您一下，您认为美育教育和传统文化应该怎样更好的结合，然后来提升大众的一个审美能力？
0: 美育教育，如果泛美育教育啊，我们不是说停留在美术学院那种美育啊，就是它是作为一种通识，应该里边包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很多，比如文学，它其实它是有美学的这个意味在里边的。建筑也有，雕塑、壁画，还有工艺美术这个体系，它都有啊。甚至说，我们说现在我们就提到的非遗啊，这些戏曲啊，它都有美学。只是说，它的这个美学呢，是分散在不同的行当里边，它有更细腻的，就是它的一个本体的本体论的一套体系。所以我们说美这个东西，美对一个民族来讲，对社会性的创造来讲，它可不是简单的说一个愉悦的一个事情，它是真正的产生创造性转化的，就是美学。没有美学的这种意识和把控美学这种能力，就很难实现创造性转化。所有的创造完了以后，它会产生精神上的愉悦和形式上的这种变革。这个过程我们都是，就是我们作为教育来讲，把这根种子埋到学生的心里，让他慢慢的让他努力，然后追寻的先辈的那个背影，像梁先生就是很好的一个背影啊。然后去慢慢的等待，作为教育者来讲就是等待观察，希望在几十年以后这颗种子突然破土而出，做茁壮的成长。说教育是需要有耐心的，它也是需要，就是说你要了解那个，一个是整体性的一个东西，一个是教育呢，在今天来讲更重要的是关爱个体，就每个个体的差异，可能不一定是通用的方法都能解决，可能未来的世界更是这样，每个人 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和主人，这个是不可阻挡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有一种框架去给他一些规范，因为完全个人主义也是不行的，是吧？我觉得意义还是要，我们要重建意义。意义并不是说在一个未来被消解掉了，全是追求你个人的志趣去了。什么是伟大的事情，还是要给全人类整个社会要做出一些杰出的啊这种贡献。所以在教育这个话题里边呢，我们看到其实现实和我们的这种理想，我们需要耐心啊，需要智慧。
2: 对，还有就是像您说的，怎么才能让大家对这个美有感知，去线下的展览，能让大家真切的能体会到这个东西现实感受是什么样的，然后我才能沉浸到这个传统文化以及这个美育的教育之中。
1: 对，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这是从2021年这个五年前到现在再次回到了北京，对吧？到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10月1号开始正式和大家见面，再一次邀请大家像刚才苏丹教授讲的一样，身体要在场，到我们的这个体验一下。对，在北京 CBD 的核心区域，这个地铁10号线金台西照站啊 C 出口上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大家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身体在场去体验。您作为策展人为大家这个精心带来的栋梁展的这个理由啊，推荐的理由是
2: 一个是最关键的啊，
0: 基础的不用说了哈，比较系统的了解梁先生和林先生的他们的一生啊，他们了不起非凡人生。我们有彩蛋，这很重要啊。这彩蛋呢，你说现在说了有穿帮，在现场会有感觉。我可以说呢，就是彩蛋之一啊，就刚才讲的是那个两个1:1的大斗拱啊，你当你身体在他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古人的建造体系是多么的了不起啊。我们的建筑，我们的这个大屋顶就是一个宇宙，是由这些巨大的构件所承托起来的。还有这种彩蛋啊，还有彩蛋呢，我就先讲一个展厅里边的吧，还有一个不讲了，就到现场才能发现。
2: 卖个关子。
0: 只有在一个特殊的点，你会注意到我们用了心了，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留影打卡。还有一个呢，就是里边我们讲佛光寺的这个故事啊，传统的讲的故事就是把模型放过来，把那些照片放过来，但是在这个展览里边，我们是用了一个盒子啊，跟佛光寺的比例一样的一个盒子。去隐喻了佛光寺的存在，然后你走进这个佛光寺呢，实际上你就变成了佛光寺，人变成了佛光寺的主体，看到的是佛光寺的周围的环境，因为那个环境是当年我们在佛光寺啊，是调的它那个监控，相当于啊，就文物保护单位那个监控，就是说佛光寺看周围的环境，而这个环境的意义是很深刻的。因为佛光寺的这个大殿，东大殿它是坐东朝西的，跟我们平常想的这个大殿坐南朝北是不一样的，是坐东朝西，它恰恰的才叫佛光寺，这是我后来悟到的。因为每天到了下午，这个夕阳落山的时候，从西边那个光照过来，这个光才能照见穿过大殿的廊子，照进大门，照到佛祖像的身上。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没有东西证明我这个猜测，我觉得这个是造佛像的时候古人的这个匠人们的这个巧思。所以他冲西取经，是不是从西边取过来的
1: 啊？
0: 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到了佛光寺，有一天下午，我突然我胡思乱想想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佛光寺的东大殿冲西叫佛光寺，说到了下午6点左右，那个光线能照进来，照亮佛像。所以呢，佛光寺的这个环境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选址很重要。而且的历史上的佛光寺的这个环境，从唐代到现在没有变过。你想嘛，我们历史变迁1000多年了，佛光寺是公元857年的，857年到现在接近1200年的，200年的历史的周围风貌没有变，还是那样的山。还是前面的那种原野，没有现代的工业建筑闯入这个视线，影响这个文物啊，影响我们的那种景观啊，影响我们视觉。这是国家和地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的，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在经济上，在文化和经济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 国家和地方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的牺牲，保证了这个地方的一种历史感。就到底在佛光寺的时候，你会想到我很。

0: 荣幸地站到这个场所里边，其实跟梁先生，跟当年的那些工匠们，跟那个宁公玉，就是最早的那个师主。
1: 我们有网友说，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赞助人，名留青史。
0: 对，
1: 宁公玉的赞助人
0: 啊，一个女施主
1: 啊，
0: 她赞助这个，她就名垂青史嘛，她进入历史，她这让她进入历史。当然呢，这个人家可能当时也没有考虑到那么多的问题。

0: 的一季度吧，明年的一季度结束，但是一号到七号国庆假期，如果您在北京或者来北京，要不要体会一下这个文化的盛宴？现在可以订票啊，现在可以订票，大家可以这个
1: 别忘了用优惠券啊！
0: 哎，对，这个最低折扣啊，国庆这是国庆期间有效。
1: 袁总说，虽然我的心在滴血，但是优惠还是要给到大家。
0: 然后现场可以购买总台的自营文创，也享受这个八折的优惠。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去国庆期间，然后去体会一下我们的梁林两位先生的整个的他们的学术贡献和爱国情怀。所以要请教一下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袁总啊，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坦率的讲，在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整个的展厅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运营啊，还是很抢手的，一年最黄金的阶段，对吧？
2: 是是是。
0: 就为什么在诸多的我们的意向合作方中，您和同事们非常果断地选择了栋梁、梁思成、林徽因，这个两位先生的学术文献展。
3: 其实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发展的定位，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有温度、有品质、有人气儿的这么一个首都的文化的新坐标。所以基于这一点呢，为什么选择栋梁呢？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我们做展览的一个脉络。它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启用之后，最开始我们做的是中国的大师展。这个里面我们展了有长沙那先生的作品，他的这个非常珍贵的手绘的手稿，同时也有袁希坤大师的雕塑作品，有朱炳仁的铜器，有珐琅章的这个珐琅器，同时我们还做了这个丝路鎏金坦博医院的珍品展，这一直都是在谋定这个文化这条线，特别是今年是105周年哈，中国人党成立105周年，所以我们当时总台也是把总台员工的书画展，放到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那这个展呢，当时不光是总台员工自己的书画作品，同时我们也是当时联合了这个荣宝斋的艺术馆。那么荣宝斋也是把非常珍贵的徐悲鸿大师、傅抱石大师等等这些这个国画大师们的作品拿到了这个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展览。所以实际上我们做展览这一块的定位，就是要锚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样一条主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又这个非常骄傲的哈，作为这个本次栋梁展的主办方，把栋梁展在五年之后又重新在北京开展。就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初衷吧。那实际上刚才就跟这个王冠老师介绍这么多哈，我们也是考虑，因为从开展到现在哈，基本上5个月的时间了。但这5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不光是做了这么多的展，就是我们实际上在用一种新的形式去把这种展做活化。比如说传统的观展，我们可能就是去博物馆里面哈，就是这个按照整个导览图去导览。但是 TV 就是这个总台电视化中心，我们做展示，同时把总台的优势，这种媒体优势，从线上这个延展到了线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独家的，只有总台电视化中心有的，就是一日店长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实际上就是请总台的主持人、知名主持人来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这个一日店长的活动。那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就有一个环节，就是总台的主持人带着所有在现场的我们的这个游客和观众来逛我们的当时的展览。比如说这次我们也会涉及到这个来看我们这次的栋梁展。那么这个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只有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才有的这么一个品牌的 IP。那现在5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已经举办了14场活动，然后总台的主持人呢是来了15位啊，所以这个他实际上我当时在现场看到所有这个我们的游客特别兴奋，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觉得总台的主持人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永远隔着一个屏幕，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在线下这么近距离的这个有沟通。包括展也是哈，我们在刚刚在这个月19号，我们闭幕了上一个展，就是
0: 华彩，
3: 中国华彩，对，中国古代织绣的艺术特展。 这个展呢持续了也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0: 而且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他把中国古代的这个四大名绣，包括整个的织法呀，非常多的这个珍品，都在 TVCC 做了展示。那么当时有一位这个我们叫应该是个老人家哈，展品非常多，他每一个展品面前都逐个的看，逐个的拍，几乎逛了一整天儿。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说，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种非常珍贵的这个展品能够在总台的电视文化中心这么一个线下的环境内能够出现，而且没有玻璃罩，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看。其实最后我们也在想，可能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就实现了这个刚才这个苏教授说的整个的我们的审美的这种自信的提升啊，以及大众审美的这种，它可能降低了这个门槛，降低了这个接受的门槛，所以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也是把栋梁展引入到总台电视化中心，实际上就实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目标，就是要打造这个有温度，然后有品质、有人气的这么一个首都文化的新坐标。
1: 哎，那大家对于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还有哪些想了解的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期待，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那与此同时，再来报告一下，很多网友都在说，有一些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哈，有网友说北京太远了，没说您的位置。对，没问题。这个您那个在线上收看我们各位专家为您带来的精彩讲解，我们为您做好服务。国庆期间，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看一看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啊，这个非常值得期待。地点就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啊。更多的网友在感谢苏教授，感谢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我们先请苏教授讲解到这儿，大家弹幕上也来刷一波，好不好？这个感谢苏丹教授的精彩讲解，能请来苏丹教授，我们深感与有荣焉。那我们就先请苏丹教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的直播继续，稍事休息，我们会为大家继续来邀请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王楠教授，继续带着您来领略中国古代建筑的无限魅力和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爱国情怀。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同时在我们放这个中间的衔接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大家来领我们的消费卡，可以来这个考虑订票了，如果您国庆期间在北京的话。好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别走开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0: 好的，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啊！独家剧透，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我是王冠。那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十一期间一定要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关注我们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现场的展览。那好，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的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
1: 哦，各位网友好。
0: 对于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大家还有着什么想了解的内容，包括未来它会如何发展等等，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接着来交流。那么和我们上半场的直播，如果您延续看下来，会看到我们换了两位。那我们才先从屏幕的左侧开始介绍吧，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栏目的同事，唯一身边的大咖，由你来介绍啊。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唯一。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楠教授。王楠教授呢，也是我们本次栋梁展的策展人。欢迎王楠教授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着王楠教授一起来去学习了解二位栋梁他们的生平故事了。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张图片，其实呢，二位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啊，在清华有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啊，我相信王教授也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二位呢，其实曾经是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过西式的教育哈。那他们为什么会毕生致力于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事业呢？
3: 从他们求学开始。他们两个人这一生啊，会去念建筑和建筑结下不解之缘，其实是林徽因是更重要的这个原动力啊。林徽因16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为了让他长见识啊，林长民就把他带到欧洲去了。然后据说是当时的房东是建筑师，林徽因知道这个职业以后特别喜欢，就立志于要去学习建筑啊，因为他当然也喜欢文学，可是那时候觉得文学不能直接报国，他受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是自己做的事业要能报国的。哎，觉得这个建筑很好，是理工人文的结合，喜爱人文啊，喜爱美术啊，都跟他有关系，他决定学这个，然后跟梁思成说一拍即合，因为梁思成自己除了这个功课好以外，也是美术好，身材喜欢雕塑，是美术社的，所以就决定两个人一起去学建筑，然后到了这个宾大特别有意思，当时这个美国的建筑系很保守，不收女生。一种说法是跟今天一样啊，就建筑系到了要交图的前夕，大家要连熬好几个大夜，这个通宵，这个男女学生都待在一个房间里工作，那个时候的美国还接受不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是要学美术，还有人体写生诸多的原因导致不收女生。然后林徽因当时做出非常多努力，这太有意思了，一个年轻学生还没上大学啊，自己去跟大使馆联系，然后他的父亲去帮忙跟大使馆联系，然后自己去跟这个校方联系，诸多努力以后，这个校方都被感动了，就同意他什么呢，在美术系注册，但是可以选建筑系的课，
2: 相当于是选修，
3: 选修建筑系的课，他就把建筑系几乎所有让上的课全都上了。后来特别有意思哈，这个宾大发现有这么一个杰出校友，后来为中国建筑做出了那么多贡献，成为那么有名的一个中国建筑界的名人，他居然没有建筑系的毕业证书，因为当年最后拿的还是美术系的毕业证书啊。所以前两年的时候，宾大做了一件事，是给他补发了建筑系的毕业证书，就是他毕业了将近100年以后啊，给他补发这个毕业证书。然后刚才苏老师也讲各站嘛，我们到了山西站的时候第一次展出了这件证书，但是由于这件事情实在太匪夷所思了，所以那个证书还是个错版。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这个我这个宾大说要定制这么一份证书哈，1927年的毕业证书拿到那工厂的工人很严谨啊，一看这明显写错了，对吧，肯定是2027年的来预定，对吧，你看改成了2027年。而且呢，这个证书他们的
4: 差了一个世纪、
3: 哎、他们的传统还是用拉丁文写、所以要不仔细看，不懂拉丁文的人根本看不出来这个错的证书，就授予了余奎哈，就梁在斌的女儿，要带回来，我们还展览。 后来有眼尖的这个观众就发现了写错了啊，后来校方又给了这个对的版本，所以梁家后人现在有两个版本啊，这个也可以传为美谈，因为一百年后发这个证书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这很有意思。
2: 你是一个比较美好的误会啊，好心办了错事。
3: 但这就是回到了问题的最源头，他们俩会选择这个专业是林徽因，而且他一生就希望自己是个建筑师啊。梁思成给他的墓碑写的字就叫“建筑师林徽因墓”，所以这个证书搬回来以后，这件事就圆满了。
2: 所以是林先生先要主动去学建筑的啊。那说到他们参与古建研究呢，其实绕不开的就是一部典籍，叫做《营造法式》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来看一张图啊。曾经梁启超先生是在《营造法式》草本的扉页上留下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寄语。那接下来呢，请王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
3: 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将近400件的展品啊，这从来就是001号，它太重要了。最开始办展的时候，它也是放在一进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这张纸可以说是梁林一生事业的原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一般来说，去念了宾大建筑系啊，像他们的这些好的这些校友哈、啊，杨廷宝、童俊啊、陈直等等，我们这次也展出他们的作业作品，未来都是成长为一个建筑师的。今天也是这样，你进建筑系念书，一般来说的职业选择是做建筑师，但是梁林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就是他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这是他们核心的方向，就跟这本书相关啊。这是就是沉寂了1000多年的北宋的营造法式啊，被重新发现了以后，刚印出来这个陶本啊，就我刚才说栋梁那两个字就摘自这个版本。梁启超得到了马上就寄给在宾大念书的他们，还觉得学建筑、啊、你应该了解一下中国建筑啊。然后梁思成收到这个也非常激动啊，然后梁启超在这里面寄语啊，说

0: 这个千年前哈、由此这个杰作，十五族文化之光荣也，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然后既思成徽因，必以永保之啊，永远把它当作珍宝啊，那可以看出这个寄望有多深。然后梁诚本来以为可以好好研究中国建筑，结果一翻这个书，发现后来他自己的话说，像读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一千年前的东西，又都是匠人术语，他来这儿学的都是西洋建筑，完全看不懂啊。可是这对梁先的励志就特别重要啊，从此以后他人生一个特别大的志向啊，就是读懂这本书，
1: 其实也算是破译。
0: 破译这本天书啊，我后来写的那本小书叫《营造天书》，这个“营造”两字取自营造法师，“天书”两字取自梁思成先自己对他的看法，啊，所以这个是他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志向，就在这定下来了啊。其实是梁仁恭为他和林徽因规划的一个志向，他们就真的沿着这条道路走，和所有的这些校友都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1: 那可以说呢，这本书呢，其实是梁林二位先生未来呢，打开古建筑世界的一把非常关键的钥匙啊。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张梁先生在宾大的作业。哎，这个作业呢，作为外行啊，我觉得很精致，但是确实呢，有点看不懂。也可以请王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哈。
0: 对，这也是我们讲他们俩求学的这个部分特别重要的一类展品哈、梁思成东西也存得特别好，大学的这个钢笔画作业都存了，
1: 而且很整洁啊，看
0: 对，这份东西大概有上百页啊、然后杨廷宝也存着，也在清华呢。这是什么课呢？这门课对梁先的另外一个志向又至关重要，两个最重要的志向啊，都在宾大这个形成的。这个是外国建筑史课啊，要讲得更详细一点是文艺复兴的建筑史课。那么梁先上了这门课以后，知道自己的天命是啥，特别有意思。他自己后来回忆哈、上课没多久，他就跑去跟这个老师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如此有趣的学问。”啊，就他喜欢的建筑当然也喜欢，做设计也没问题，但他更喜欢的是研究建筑的历史，对吧？这就跟他后来跑去研究中国建筑史是很有关系的。然后他这个老师啊，真是个好老师，要一般人夸两句也就算了，他这老师反问了他一句，说你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建筑史的著作？哎呀，梁先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说中国不但没有这个建筑史哈、而且通常都视建筑为下等的匠人干的事情，士大夫是不耻研究他的、
2: 觉得是劳力者，
0: 哎，对对，不是坐而论道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形而下者啊，所以梁思成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志愿又立下了，就是要写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你看他在宾大念大学的时候，两个重要的志向，一个写中国建筑史，一个破译营造法式，这后来几乎成了他学术人生最最重要的工作啊，都是在1925年他24岁这一年立下的。所以后来我去很多地方学校给大家讲这个研究生论文写作啊，学术研究，我都会举梁先的例子，这个叫志存高远，就他在年轻的时候立下了这个志向，然后后来毕生沿着这个道路前进，成长为一代宗师，他的励志非常重要。这两个作品正好能说明这事儿。
1: 那听王教授讲述的呀，我觉得梁先生真的很伟大。年少立志又终身践行。那像他这么伟大的一位建筑学家，他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啊。哎，这个我们可以看一张梁思成先生的一张特别有趣的旧照啊。哎，这个梁先生在他那个年代就开始自拍了，我发现这个跟咱们广大的网友都是有一样的爱好啊，请王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张图吧。
0: 对啊，这是我们第一次办展览的时候特别激动啊，找到这张照片，因为当时这张照片很少这个在出版物里能够看到。这是青年学生，那个时候他在清华学校啊，就是我们是这个校友的这个阶段哈、那会儿就玩这个相机，那对着镜子的一个自拍哈，大家可以看，把那相机放在桌子上，他手藏在后面，还握着一个快门线，有那遥控器啊，一摁下这个自拍。我经常开玩笑说，梁思成可能是中国自拍第一人哈。然后刚才我听苏老师也说了，记忆犹新哈。我们在那个清华展览的时候，这个是顶天立地的，6米高的一个大照片， 在轴线的近端哈，然后他在镜子里看出来，跟他对望的哈是轴线另一端，已经是那个46岁哈，梁先去这个纽约参加联合国这个大厦的设计团队，一张很帅的黑板前面在讲方案的照片，青年梁思成看着这个。成熟的建筑师梁思成，
2: 哦，这个设计太棒了，
0: 两边摇对，然后中间是苏老师说的那像墓志铭一样一块一块的展台，里面是他一生的学术文献，当时是这样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另外一个策展人刘畅老师精益求精，把那桌子也复制了，还找了一个网友借来了一款一模一样的相机，就远景重现摆在那个照片底下啊，这很有意思。然后呢？梁先这个东西，这个喜欢这个拍照这件事情，两个重要的未来的好结果，一个是古建筑调查的时候，这变成特别重要的利器，对吧？都要拍照嘛。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林徽因那么多美丽的照片啊，在那个时代的人里面，林徽因算是照片非常非常多的，拍的又都那么好，就跟梁晨从小玩相机有关系，
1: 可以帮老婆出片儿，
0: 而且出的特别好。
3: 100年前的情侣的要求和今天没有变过，大家发现了吧？
1: 对，
3: 就是另一，就是男生得会照相，对，
1: 是的，
0: 特别精彩
1: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到了吃瓜环节了啊，我们来看看二位在婚后的时候，哎，去欧洲玩了一趟哈，有那么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儿啊，一会儿呢也请王教授来给我们讲讲他们在游历欧洲的途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最有趣的就是他们这个蜜月啊，同时还是学业的完成，就堂堂正正的。就如果你去这个宾大念哈、啊、建筑，那就是巴黎美院的系统啊。那么巴黎美院的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学的最好的人会拿到一个罗马大奖，意思是要去这个罗马看最经典的那些建筑啊。那么他们在宾大的这些在美国嘛。那也一样，你得去欧洲把这些西方经典的建筑看一圈才算你的学业完成了，所以他们这既是蜜月也是学业的延续啊，所以我们是放在求学这个板块的。然后这个背后梁启超起特别大的作用，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读梁启超家书啊，把他们那个蜜月旅行哪一站走到哪儿都计划得好好的，然后特别有意思，还让那个思成要经常写这个看到的，就写读后感给他写信。但梁晨其实被宠坏了，他挺少给梁启超回信的啊，虽然梁启超还是写得很勤，但梁启超信里说了你也可以给我寄明信片啊，所以梁晨觉得这个方便就寄了明信片。我们展览上有一张明信片特别有意思啊，这是梁思成从西班牙寄回来啊，然后最好玩最吸引我的是他写那个地址的写法啊，写这个天津易租界良人公收，你看这梁启超名气大到这个地址只要这样写，天津易租界良人公收就可以了，那有点像就比如说这个北京海淀区王冠收，大概有这种感觉，
3: 寄丢了，
1: 果然
3: 寄丢了，
0: 对对，所以这也是这个展览上的一个有趣的这个小细节。
1: 刚刚呢，我们也其实也了解到了，二人算是灵魂伴侣啊，既是恋人，然后在生活当中呢又算是工作搭子。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王教授一起去了解梁林二位先生在野外考察古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直播间的标题呢也会切换为《无惧风沙》，梁思成、林徽因如何开展田野调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时间线来到第一站独乐寺。那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哎，独乐寺考察的时候好像也留下了一些很珍贵的照片啊，那有一张是梁思成先生考察时拍下的一张图片，我们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那请王教授为我们先介绍一下独乐寺吧。
0: 对，这是梁思成在北平以外的第一次最重要的田野考察啊，这个独乐寺的这个工作呀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可以说是梁先的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里程碑啊，也可以说是他学习营造法是终于开窍的地方。哎，特别近哈，我们从北京去现在开一个多小时车就能到这儿啊。然后梁先很珍贵的留下一个这个照片，我们当时展览的时候在墙上是放了一个等身照啊。我们为什么敢说等身呢？梁先后来有一个材料啊，因为他要做一身衣服，他写了一个材料转换过来，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1.63米。
2: 啊，这看上去很小啊，
0: 是身材比例好
2: 啊。对，
0: 他年轻时候大概有1.65米，后来稍微有点驼背啊，就是身材比例好，所以我们得到那个资料非常重要，我们就能等比尺的做出梁先的这个等身像来啊。然后这个，独乐寺这次研究可以好好。

0: 讲一讲哈，就是他们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啊，日本人已经领先太多了啊，这是年龄造成的哈。就当时日本研究中国建筑史最好的两个人，伊东忠太和关野真，这俩是东京大学的师兄弟，都比梁启超还大几岁啊。所以梁先加入学社，开始加入这个中国营造学社哈，开始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时候，这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代宗师了。啊，然后他们跟这个中国营造学社哈，就是这个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机构还有联系，啊，这个学社请他们来做过演讲。那个伊东忠太在演讲的时候哈，就说我们中日学者应该加强交流，然后说了特别气人的一段话啊，说中国学者可以多从事文献工作，整理文献，日本学者来从事田野调查的工作，就意思是只有他们掌握科学的田野考察的技术，你们就在书斋里查查文献，我们大家合作。哇，把梁林这些年轻人都气坏了。所以梁思成这一次的考察就特别特别重要啊。那他考察的这个背景也很有趣啊，是刚才伊东仲泰那个学弟关野真，他去调查这个清东陵，路过了蓟县，看到了独乐寺和观音阁。以他多年考察的经验啊，他猜测这有可能是辽代的建筑，特别古老。他就跑学社来问有没有文献，你看他们就觉得你们是查文献的嘛。那么学社的老先生一个叫看铎的，真给他查出来了，哎，这是辽代。然后这个关野真特别有意思哈，他还是一根筋跑去研究这个清东陵去了，去调查清东陵了。梁思成这边就火速去调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你不是说我们不能做田野调查吗？我做给你看。他的这个成果效率之高，到今天来说都是无法超越的。他是1932年4月去的独乐寺观音阁，然后调查测绘回来写报告，4万字，画了4张这么大个的图，20多张小插图。6月份这个报告发表，2个月啊，发表印出来。这是什么可怕的效率？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工作量几乎是现在一个硕士论文的工作量了，写3年的，他2个月时间就是跟他们在进行学术竞赛。那么梁先这个报告一出来，一举超越了前面这些是他父辈的年龄的外国学者。为什么超越了呢？第一是测绘工作本身做得好，他们在宾大受的这个训练功不可没。第二就是营造法式这本宝书啊，因为这个建筑是辽代的，和这个北宋营造法式写书的时代非常接近。你本来不是读不懂营造法式吗？现在有这个时代的建筑当你的参考了，对吧？反过来你要研究这栋建筑，这个书又变成特别好的参考书，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一研究，梁先后来用自己的话说开了窍，在独乐寺开了窍了。他终于把这个中国木结构建筑基本是怎么建造的，包括斗拱的这些重要性，都在这篇文章里有第一次的这个揭示。那么这件事儿是远远超过了日本学者。那最有意思的是伊东忠太就开始来说，你们只能查文献的那个人，他呢1903年就拿到营造法式了，毕竟他年龄摆在那儿，梁先那会儿才3岁。可是呢，他由于读不懂这本书呢，就把这本书束之高阁了。在他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里，他还说这本书无科学之组织，读来如隔靴搔痒。他这么一评论以后啊，他的徒子徒孙们也都不读，这就摆在东大的资料室里面。
1: 有没有可能压根儿就没读懂？
0: 他是没读懂啊。梁先反而用这本书，对吧，和这个独乐寺观音阁对读，做出了当时这个，对吧，研究中国古建筑一流的这个成果。也因为这篇文章哈，他们发表这个文章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当时就变成了世界上研究中国古建筑最杰出的学术刊物之一了啊。所以就是说这是个里程碑，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2: 我忍不住想插句话哈，我作为建筑行业的这个纯外行哈，您来讲一讲，我觉得看上去这不就是这我们看上去不就是一张这个透视图吗？为什么您说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个您从建筑专业的高材生的角度来说，它的难度是？
0: 对，就是测绘工作哈，和你去画一张写生画是两回事儿，啊，这张测绘图就意味着上面的这些柱子啊、斗拱啊、楼板啊、栏杆啊、屋瓦每一个构件， 都是他测完尺寸，按照那个尺寸画出来，包括中间那个观音，绝大部分重要的尺寸都是测量过的。所以这么一个庞大的建筑，起码要测数百个尺寸。
2: 嗯，
0: 啊，它是一个用来做科学研究的基础。等它测绘完以后呢，营造法式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木结构建筑的设计的原则就能读懂了，叫以材为主啊，这是营造法式里面讲的。什么意思呢？你看着有这么多构件很吓人吧，但它是一种标准化的设计，它里面所有的这些拱啊方啊都是个统一的这个断面，这个断面被叫做材，
2: 木材的材，
0: 木材的材啊。所以后来他调查这么复杂的这个独乐寺观音阁，一共就用了六种规格的木料，所以看着很复杂，其实建造起来又非常快捷方便。
2: 我们能理解成这是高度标准化的，
0: 标准化的，然后还是组装的。就今天我们要说的标准化设计装配是我们重新呼吁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老祖宗做到的，而且在营造法式里言之凿凿的。所以你现在通过测绘，你不是获得了数据吗？你把这数据和营造法式一对应，发现这个原则你就读懂了。他的论文的最重要的核心在这儿。那过去外国的研究者，不管你拍了多漂亮的照片，对吧？不管你查了多少文献，你没有把这个原则揭示出来，就没有研究到中国古建筑的根儿上。
2: 好，谢谢您的精彩分享。我觉得您的这个王澜教授的这个分享，让我对真的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啊，包括什么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对，
1: 嗯，对，那我们刚刚说完了独乐寺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啊，1933年9月份的时候，在云冈石窟考察的时候啊，林徽因当时有一张非常好看也是很珍贵的图片啊，林先生呢他就坐在这个石壁前，哎，大家看当时阳光很强啊，就打在他的身上，然后身后不远处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应该是佛龛的细节啊，那请王教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张图片吧。
0: 这是梁林第一次山西之行啊，因为山西太重要了，甘肃老师也说他们去很多次，林徽因是三趟，梁思成四趟，这是他们共同的这个第一趟。那这个照片看着是穿得很凉快很潇洒啊，其实这是1933年9月啊，大家要了解那个雁门关以外的气候已经非常冷了，所以其实林徽因在别的照片里有这个全副武装的，甚至还有穿上男性长袍的，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梁思成的长袍啊，裹得鼓鼓囊囊的，但是为了拍这个美照，就和大家今天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1: 对啊，我们现在女孩子为了出片，那肯定冬天都得把羽绒服脱了，一个道理啊。
0: 其实当时是非常艰苦，然后呢，当时从这个大同到云冈非常麻烦，今天当然可以当天往返，当时他们就没法住大同。如果想调查云冈的话，那他们住哪儿呢？云冈田院是那个田地，田地里有那种废弃的农舍，就是没有窗户和门的农舍，他们晚上就挤在那儿那个过夜。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7: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8: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7: 嗯，是啊。
8: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7: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9: 口感怎么样？
7: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7: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13: 独家剧透，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我是王冠。11期间一定要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关注我们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现场的展览。那好，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的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
14: 哦，各位网友好。
13: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栏目的同事，唯一身边的大咖，由你来介绍啊。
9: 好的，大家好，我是唯一。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楠教授。王楠教授呢，也是我们本次栋梁展的策展人。那他们当时是怎么决定就是到了云冈石窟的？
14: 云冈这个也跟日本人相关啊。云冈本身可以说是伊东忠太发现的，带引号的发现，因为它本来就在那。因为中国士大夫不在乎这个石窟啊。如果在乎哪个石窟，一定是由于它题记很好，书法很好。比如说龙门受重视，就因为它书法很多。云冈的题记很多风化了，所以大家不在乎，反而被这个伊东忠太给发掘出来。这个伊东忠太发现云冈，是因为他在找日本建筑的根，这特别有意思。
9: 嗯，
14: 那当时这个日本也是一样被西方列强打开了门户，所以也没啥文化自信。伊东忠太就做了一个大胆假设，有没有可能日本最古老那些建筑法隆寺里面那些元素都是从希腊传来的，他也希望他们有希腊的这个传统，他就打算做一个大旅行来找他们日本建筑的根。结果找到云冈石窟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云冈就是日本建筑的根源啊，日本建筑是受中国南北朝建筑影响而发达起来的。所以中国这些研究建筑的学者当然也很重视云冈了，他们就要来看。然后这次来的这个配置也非常强哈，也是中国营造学社史上史无前例的三巨头一起联名写的论文，梁思成、林徽因加刘敦桢，就最好的三位学者，
9: 嗯，
14: 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叫《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里面各种各样的建筑元素啊等等，而且这篇文章相当大的受到了林徽因的主导，里面那些最具有文化自信的那些段落，很明显是来自他的手笔。和这个日本人找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的根源不同的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建筑虽然面临很多外来的影响，因为石窟显然是外来的东西，在云冈里面可以看到印度的元素，甚至波斯的元素啊，甚至更远的希腊的元素，可是他们认为当时的匠人是很有自信的，没有动摇了中国建筑的根基，只是更多的吸收了来自外来的装饰元素。然后林徽因从此开启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偏好。如果梁先生前面由于研究营造法式，尤其是大木哈木结构怎么建造，我刚才说了以材为主这一大通，那是梁先生经常在文章里要分析的。林徽因就更喜欢研究建筑里面的装饰艺术，这个可能跟男女生本身也有关系。所以林徽因在这里面对于云冈里面各种各样的装饰元素做了很多的研究，这篇文章里很多这个部分的东西都出自他手笔。后来他甚至就是对敦煌里面的很多装饰啊也产生兴趣，也做研究。年纪更大的时候，他的很著名的一个学生叫长沙那，后来就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了，成为一代宗师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肇始于这一次调查，
9: 所以说这一次考察意义很大，然后也能极大的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哈。
14: 对，
9: 那我们。看过了云冈石窟的考察之后呢，其实他们没有停下脚步啊。那就在同一趟行程当中，梁思成先生又和同伴赶往了应县，去考察了应县木塔。那接下来呢，先请王教授为我们介绍一下应县木塔吧。
14: 好，这个也是重点段落哈。
9: 嗯，
14: 在展览当中也是一个华彩，可惜林徽因没参加。前面大同完了以后，他毕竟那时候刚生孩子，还得回来照顾孩子。但他以另外一种方式参加了应县木塔的考察，这个太绝了。那我说要分析他们年轻时候很可爱很有魅力，就是这个道理。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测绘应县木塔，林徽因究竟怎么参加呢？最后他选择了和我们今天一样的方式参加，做了一场直播。
15: 怎么讲？
14: 他把梁思成给他写的调查的这些信呢，和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一起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给登出来了。这就意味着梁思成他们每天进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报纸都能一起看到。
15: 没调查完呢是吧？
14: 没调查完呢，就梁思成每天给他写信，我们今天工作到什么程度了。林徽因把他采编一下，自己先写个稿子，再把信附在后头。这篇文章叫闲谈关于古建筑的一点消息，登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所有看这个报纸的人就知道梁思成莫宗江每天测绘都干了些啥，就是妥妥的今天的直播。然后有意思的是啥呢？梁思成当时写的信啊，比后来调查报告写的还好。调查报告已经是文采飞扬了，但是那个信是他当天的那个感受啊，被这个文章记录下来了，就特别特别珍贵。我们其实找不到那信了，对吧？信早就随着后来流散了，那这个文章在嘛？啊，就他当时第一时间那个感受，全部写到这个信里了。 啊。然后后来我有篇小文章，我名字叫《木塔下的情书》，我觉得这就是他写给他的情书。
9: 这段故事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啊。当时在考察的时候，有哪些比较特殊的故事吗？
14: 对，就是这个测绘这个木塔，他们是舍生忘死。我们这里一点都没有文学的这个夸张，真是如此。那么他当然就一层层往上测了，梁思成和莫宗江两个人，一个多星期，五层测完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外头还有一个屋顶，对吧？顶上还有一个塔刹。这个要怎么去怎么测呢？
9: 很高啊。
14: 我们看那个塔刹的角上有个小黑洞，那个是个检修口。塔刹的基座呢有个小黑洞，是个检修口。我们看到这个塔刹上面有根铁链子没有，大家？对吧？本来呢这个塔刹是有八根铁链子伸出来绑住八个屋角啊，这个防止大风把塔刹吹走。这个应县木塔已经长久失修了，这铁链子就垂下来了。梁先生一看这个铁链子垂下来了，特别开心，就扒着铁链子，徒手扒着铁链子上去测绘塔刹，就真是舍生忘死。但是梁先生能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哈，他真是清华的好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15: 怎么说？对，
14: 清华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体育老师叫马约翰，清华人都特别重视体育，梁先生是马约翰的好学生。他最擅长的一个体育项目叫爬绳。据说梁先生可以从一个绳子下面爬上去哈，然后去隔壁那根绳子再下来，然后再去隔壁那根绳子上去，足不点地的弄六趟。
15: 您描述的这个场景让我们很难和梁启超先生的儿子是联系起来，
14: 一代宗师。
15: 对对对对，
14: 所以他们年轻的时候是这种精气神的，
15: 充满了活力啊，
14: 而且很严谨啊。除了那个爬山，你光会冒生命危险还不够，因为那个塔刹上头是很细的，你人也没办法上去了，你只能测它一部分。他们还得到旁边应县的城墙上架起经纬仪，然后靠看那个角度，测出那个角度来算这个高度。
9: 这个古建考察工作可不好做，这只是全才啊。
14: 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他这还外加了冒着生命危险。
9: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过到我们下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啊，也是咱们古建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名字——佛光寺。先请王教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当时来这儿考察有哪些故事啊？
14: 对，刚才我看那个苏老师那场哈，佛光寺也做了非常非常浓墨重彩的铺垫了哈，但我们依然这个地方还是要最最隆重的来介绍啊。这个传奇性太强了，就是本来到木塔那份上感觉要到头了，对吧？都冒着生命危险了，但这个传奇性更强。这个大的背景还是那关冶真哈，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研究是一场中日竞赛哈，脱不开这个背景，
15: 文化竞赛
14: 怎
15: 么回事啊？对，
14: 关冶真呢，他跟伊东忠太都是特别早来研究中国古建，伊东忠太1901年啊。是吧？关冶真做了那么多调查以后，1929年在世界博览会就放下豪言，说中国古代的这木结构建筑啊，尤其是1000年以上的，让人失望，就是根本没有，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根本没有。如果想看，只能去日本奈良。
15: 对，
14: 大家很熟悉这个言论，那学社的这些年轻人肯定都憋着口气啊。可是说来也绝，就是从32年，你看梁先调查这个独乐寺，一直到37年来佛光寺之前，5年多时间，然后跑了非常非常多地方，宋辽金元那些精彩的木构发现一大堆，真就没发现唐代建筑。但是他们心里就觉得，中国这么大，肯定能找到唐代建筑。他们靠一条什么线索指引呢？也很好玩，伯希和印了个敦煌图录，里面有很多敦煌壁画。因为五代的那个61窟里面有个大佛光寺啊，就是整个五台山图哈，巨大的一个壁画里面有一个局部大佛光寺，他们觉得这个有希望，来这儿调查。关冶真自己呢，他做出那个错误的结论哈，中国没唐代建筑，实际上呢是他跟佛光寺失之交臂了。这事儿也真有意思，要说他们干事儿很认真的，哪儿都去，他这不知道就怎么就没去这个，可能当时确实交通太不便利了，连日本人都犯懒了啊。他的前辈其实来过，1925年更早，日本一个僧人叫小野玄妙，同时还研究雕塑的，来到佛光寺了，看到大殿了，还看到里面的造像了。他说这造像是唐代的，但他不是学建筑的，对建筑不置一词。但是这个照片给到这个关冶真，关冶真觉得 很多造像的照片还不够于说明这建筑，但自己又没去，就找了太原一家照相馆帮着再拍了一些。拍完以后他自己出在书里下结论了啊，佛光寺伽蓝并不雄。

0: 伪，得出个错误的结论。那么伟大的唐代建筑在这儿，因为他没来嘛，他得出错误的结论。包括在1929年世博会对世界宣布中国没有唐代没落建筑。那么梁麟这次来，就刚才苏老师也说了，那个时间点多么有纪念意义。1937年6月底他们来到这儿了，6月29号到的佛罗伦斯。
1: 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张，经床的照片啊，这也是当时，我觉得也是让我看着觉得有点吓人的一张图啊。林先生，对，哎，站在一个这么高的梯子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安全防护措施啊，然后一手把着梯子，那个手摸着这个经床，而且没有人帮着他呀，没有人把这梯子，这个太艰苦了。这个当时，有哪些团队分工的故事呢？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0: 对，测绘最好的办法就是三人一组，在学社里就是梁麟和莫是黄金组合啊。三个一组，画测稿的那个人就负责拿着本子和笔啊，他把测稿画好以后，另外两个人负责拉尺子，一个人拉这一头，另外一个人报数，然后他把它记下来。所以三人小组做这个工作就特别好。但是像经床这么一个小东西吧，林徽因自己就搞定了。就你们大家干别的去，我在这测就完了。然后啊，在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2024年我们在山西展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
2: 怎么说？
0: 过去我们一直觉得佛光寺的测稿丢了，因为一直没见过嘛，这么伟大的一个发现，我们以为他测稿丢了，其实一直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呢，他们最近找到了。那么2024年为了纪念林徽因，就把林徽因画的几张发表了。这个经床的测稿，好，包括待会儿大殿前为了破译大殿年代更重要的一个经床的测稿都发表了。
3: 太棒了，我觉得王楠教授讲太棒了。很多网友，我插句话，很多网友都在给王楠教授说又专业又富有激情的分享。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大屏幕可以回到刚才林徽因先生测量这个
1: 经床
3: 的这张图片啊。大家想一想，林徽因先生从小随着父亲在欧洲游历啊，就显然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了哈。然后呢，在欧洲求学，然后青年时期在美国求学，我们一直觉得她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美女才子等等。大家看一看她是怎么忘我工作的，怎么忘我工作的？我看到这张图片，我第一的感觉是心疼。我说这梯子歪一下该怎么办呢？我的天，这多危险呐！而且这6月底的7月初盛夏时节呀，
1: 主要他俩手还拿东西，
3: 手里还有非常热的，
0: 要量尺寸，量完还得马上写上去，
2: 还要拿着这个纸，
3: 手里还有汗，
2: 对，
3: 然后女士的手还小，
1: 对呀，
3: 这稍微歪一下，
0: 这个
3: 我说这既是大家觉得既是大才女，也是女汉子嘛。我这张照片完全说明女汉子。
0: 就接着你这个话说哈。莫宗江当时回忆就说哈，他叫林先生，林先生是男孩性格
3: 哦，这样
0: 就只要我们能爬上去的地方，他都能爬上去。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看下一张啊，哎，这个也是当时林先生啊给我们留下一张这个照片，
0: 这个很精彩哈，可惜那个谜底苏老师先揭破了，就是这个远视眼，
1: 对，
0: 远视眼的厉害，你看林徽因一双远视眼，本来可能是在看塑像哈，看着看着发现梁底下有字，这是破译大殿年代的关键，
1: 这也是天赋嘛。
0: 他们来测绘，对吧？一看这硕大的斗拱，肯定够古老。梁先的话说哈，叫屋顶广延溢出哈，然后斗拱雄大，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一望而知是唐末五代之物也。但也只能是推断嘛。你科学的测绘，你不能说我看它豪迈。然后莫宗江也说，他们当年测这个独乐寺、测木塔，都是这种大斗拱，形制也一样。这个肯定很古，你都可以说是聊的没问题，因为有同时期的比较。但之前没发现过唐的，你不能因为说看着它古朴就说它是唐的，就到处找题记。第一个找法是啥呢？跑到那个天花椅上去，因为我们的题记一般写在最顶上那根木头，那根就叫栋梁，就是我们展览的名字，一般会写在那儿。
3: 我请教个纯外行问题，什么叫题记，以及为什么要有题记？
0: 就是在上面写一个哪年哪月落成。一般最后一根木头弄完了不很隆重吗？跟今天建筑封顶了似的，就会在那个栋梁上写某年某月，有的时候甚至把那个主匠师的名字还写上，
3: 等于为这个整个工程画个句号。
0: 对，通常会写在那儿。好，上去才发现那太有意思了，1000多年的那个阁楼啊，都在天花以上嘛，全是里面全是蝙蝠，有百千只蝙蝠盘踞在里头，然后地上呢就全是蝙蝠屎。

他们就在那种环境里工作，一拍照那些蝙蝠就全飞出来，弄得他们浑身都脏掉，在那边工作很辛苦，结果没发现体积、倒是发现上面那个结构很古老，和奈良法隆寺很像，又多了一重像唐代建筑，但是还没体积嘛。那林徽因那个远视眼就重要了，刚才这张照片，林徽因突然有一天在调查工作中跟梁思成说，梁底下好。

0: 就是为了这一刻啊。这下就赶紧梁先生 用望远镜一看，对，确实似乎有字，看不清楚，上去拿抹布一擦，刚才说了抹布一擦那个字迹就很鲜明了，灰擦掉就能读出一些，过一会儿一干又没了，所以反反复复擦，然后趁着湿的时候赶紧拍照识读，好多根梁呢，那其中有一根梁里面出现了这样的字样，叫佛殿主，功德主哈，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玉，什么意思呢？长安来的一个贵妇是这个佛殿主，名字叫宁公玉。这一看林徽因高兴坏了，为啥呢？因为前几天她不在画外头那根金床吗？那根金床上有宁公玉的名字，
1: 对上了，
0: 对上了。那根金床还有年代，唐大中十一年啊、这下这大殿不跟他是同一时期的吗？唐代建筑就破案了。
1: 那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0: 最关键证据来了哈，
1: 特别关键的一张证据、啊、
0: 所以册稿永远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册稿还有一点好处哈，他们是用这个营造学社专门画册稿的这种稿纸哈，它是一个坐标纸、那个坐标上有格子，你就可以按比例画图、啊，然后大家首先可以看看林徽因的这个铅笔稿子画的多好，这只是一个稿子啊，
2: 这是林先生画的，
0: 对对啊，为什么可以证明呢？它右上角有一栏这个要记时间和画的人，所以他这里有26年、民国26年就是37年，
2: 37年啊、
0: 然后这张应该是7月1号，快要七七事变了，
1: 对啊，
0: 然后徽会，林徽因画
3: 徽会，
0: 那特别好。那更重要的是呢，他不但画了这个漂亮的侧图哈、这个金床上有文字，重要的他都给摘出来了，
3: 藏下来了。
0: 在他旁边写的这大段文字里面，既有大中十一年这个金床立的时间。又有女弟子宁公玉、就前几天他已经对宁公玉这事儿有印象了，等到梁上一看到宁公玉、这俩证据就锁定了、所以其实大殿里本身是没有出现年号的、但是这金床上有年号，然后他们又有共同的宁公玉、是这么最后给这个大殿
3: 对应上、
1: 所以说这次的考察经历还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而且呢又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天意吧、
0: 佛光寺可以说是梁林整个学术生涯的黄金时刻，发现佛光寺最最重要的发现，当时是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哈、后来又陆陆续续在山西发现另外两座，所以山西有三座完整的。然后敦煌有个木构的那个窟檐，石窟外头的这个前史可以算半栋唐代木构，而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哈、这个在当时就是唯一，而且打破了日本人的论断了。从那个时代来讲哈、就那个时间点啊特别重要，刚才苏老师也说了，由于断代成功了太兴奋了，他们就第一时间跑到五台县去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给谁呢？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报告发现唐代建筑。然后中国营造学社这边一收到这个电报就登报了，就当时这个直播的这个心态很强啊，这样登报了不就有登报的时间吗？又有收到电报的时间，我们就知道了发电报的时间，这个鸡皮疙瘩要起来了。发电报的时间1937年7月7日，你说多么历史性的时刻。那他们在这儿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啥，他们不知道。后来我的同事王军老师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这个论断啊，或者比喻吧，就他们赢得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啊。刚才主持人也说文化抗战啊，这方面他们是胜利了，那粉碎了日本人说我们没有唐代建筑。然后如此伟大的一个发现你得发表啊，发表拖了很久，因为战争发生了，他们一路在逃难，最后逃到什么地方呢？逃到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地方，这样日军就轰炸不到，四川的李庄，你去看过战争、地图上没有的地方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村、那个抗战的大后方，变成同济大学也去，史语所也去，营造学社也去，在那儿才发表了这个伟大的成果、那过去营造学社会刊都是印得很漂亮的，梁思成如果画了那个漂亮的图，对吧？他有这个新版来雕刻那些线图，然后把它印上去，拍了那好看的照片，对吧？有铜板的往上印，纸都是铜板纸，到农村里没机会做这个事儿了，所以佛光寺发表的时候是这样，在李庄
2: 怎么讲？你们我们讲一下，
0: 用的石印的方法，土法石印，大石板印在很土的纸上，他们要用一种药水。直接把图画在石板上，那药水有点侵蚀作用，就直接在石头上制板，然后印在很土的纸上，然后再自己装钉成营造

0: 看，这是营造学生会刊最后一卷第七卷上下两侧，就在李庄印的，一共就印200本，条件不允许，但是还是印出来了。装钉的时候，林徽因把她妈都发动上了，老太太都一起来参加装钉，真是所有人都上了。然后你不是拍了照片没法印了吗？你先把照片在石板上画成这样一张线描画，所有的那些测绘的最最重要的成果都是这么发表的。就看着破破烂烂的一本，是所有会刊里面最破的，但是又是意义最重大的，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去村里印出来的。这才为这个佛光寺的发现画个句号，这个已经是44年和45年了。
1: 嗯，当时条件那么艰苦哈、啊，然后发现了我们自己国土上第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我觉得佛光寺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网友们去打卡、去学习的一个。历史的遗迹。
2: 我请教一下，我也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去过李庄这个。四川宜宾的李庄，然后呢，我有幸啊，就今年春节的时候带孩子去了一趟，我特别特别的感动。那么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的主线，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他们的爱国情怀和他们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在这个营造学社的这个旧址啊，然后呢，我看到就是那个当时在尽管是大后方条件非常的困苦嘛，对。我看到梁先生的整个的这个办公环境其实已经很简陋了，他当时的学生王世襄先生那都是什么级别的宗师啊，在他的办公室门外，我觉得连耳房都算不上，那个房间我身高1.8米多一点，我觉得那个房间有2平米吗，摆了张床，特别特别的逼仄，我觉得我也当然也没法进去躺啊，我觉得我躺到那个床板上根本伸不直腿，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凭着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下来？接下来我要请教王澜教授一个可能有点杠精的问题，我这不是来自于我，我看到也有一些所谓的网友的声音，说当时国家最为危亡的时刻，抗战这么焦灼，对吧？
1: 嗯，
2: 你们在大后方还在弄这些建筑的整个的著书，然后编史这种发表，这对整个民族的抗战事业。有贡献吗？有必要吗？您估计是不是也之前看到过这种类似的说法？怎么来回应这种说法？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林徽因写的信哈、我记不得是写给沈从文还是谁，反正是好朋友的信。他说他们想参军啊，然后他们觉得自己是学建筑的太没用了，想参军这是真的，对吧？后来可能想明白了，就是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学术报国。但他第一个反应是自己真的想从军，这还是林徽因写的，太有意思了，大家能找到他的信里原文。
2: 对，您怎么来看？尤其在民族最为危亡的时刻，在这个抗战这么恢宏的历史背景之下，怎么理解学术报国？
0: 第一个哈、就是保存这些实物，对吧？你还是得去调查它在哪，保护好这些文化瑰宝。第二个是研究好中国传统的文化，对吧？为将来抗战胜利以后的文艺复兴做准备。然后对于梁先生来说更高瞻远瞩啊，就由我们清华建筑系是梁先生自己在抗战时候做的决定。本来他立志是写中国建筑史和研究营造法式，可是1945年3月的时候，他给梅贻琦校长写信，母校的校长写信，建议创办清华建筑系。他想的是那会儿还没胜利哈、但是快胜利了，他觉得胜利以后一定要有大规模的建设，我们非常缺建设的人才，母校应该办建筑系。所以他们是想得非常清楚的，自己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3: 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我是王冠。十一期间一定要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关注我们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现场的展览。那好，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的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
4: 哦，各位网友好。
3: 这是栏目的同事唯一。
5: 大家好，我是唯一。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楠教授。王楠教授呢，也是我们本次栋梁展的策展人。
6: 那刚刚说到学术报国，我们也要将目光从千年古建转到一封家书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封信。啊，这封信呢，写于1937年7月中旬。那我们直播间的标题呢，也将要更换成《山河危亡：梁思成、林徽因如何展现使命担当》。那这封信的背景呢，就是二位先生在山西完成了考察之后，他们历经了很多波折，回到北平，写给自己8岁的女儿梁再冰的一封家书。那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呢，其实是随信附上的考察地图哈。那这封家书为什么会被选作栋梁展的展品呢？
7: 对，这个家书，一个它是佛光寺考察的延续哈，一个更绝的是，我们谁也没想到，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展品哈，但我们没想到它是第一次栋梁展最受欢迎的展品。就开幕那天哈，这个展品单独有一篇东西上了热搜第3名，其他真的都是那种一般大家关注的这些娱乐的东西。这是发现佛光寺以后，他们正高兴呢，对吧？他们不知道这个抗战发生了，他们接着到台怀调查五台山其他古建了，然后走到那个代县，已经12号了。我们说7号，
3: 7七事变，
7: 对，已经过了5天，12号来到代县，那儿终于有电报有报纸，知道原来7七事变发生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女儿梁再冰，跟着姑姑在北戴河呢，不知道北平这边怎么样了，这下急坏了。那历尽辗转回到北平，他给梁再冰那时候8岁哈，小学生，林徽给他写的这个信。首先呢，他是图文并茂哈，还是建筑师的方法，有文字还有插图，让他知道我这一圈都去了哪儿。所以他有地理的教育，古建考察就不说了，还有历史的教育，然后最后有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先从那张图看起啊，那很好玩。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正定，再坐火车到太原啊，然后汽车，然后骡子的轿子，然后骑骡子，然后徒步。你看每一段是什么交通工具都说，然后就能考察佛光寺了。考察完以后，什么阳明铺，什么代县，到代县那下是他们知道的情况。然后发现原来这条路已经不通了，急死了。但是还好去大通那圈通。就我们刚才一路讲的这些地方在这儿也都出现了。从大同那儿然后回到这个北平，然后过雁门关的时候还有个注释伸出来，请二哥给你讲杨六郎和雁门关的故事。就地理教育之余哈，有历史教育。然后真正刚才说那个爱国主义那个哈，他给他写的这封信里啊，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一直到第九，这样小朋友能闹明白吗？到了这一区的时候，开始说眼前的这个事情了。我们也希望不打仗，事情就能完。跟孩子讲哈，可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占领的占，占那儿，夸几个圈，强调，我们都愿意打仗，打仗三个圈儿。然后最后这段说，这个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哈，现在应该顶勇敢是吧？什么事情都顶有决心才好。既讲了自己的古建考察，又讲了这个抗战期间的爱国主义教育，写给八岁的孩子。
3: 当时七七事变刚刚爆发，这个梁林两位先生某种情况下是滞留在了山西，
7: 对，
3: 回北平很不方便，但是又惦念着女儿的焦急。我们中国人要顶勇敢。这个我们
7: 什么都不怕，
3: 我们什么都不怕。对，这个这封信一定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我们网友说，这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风骨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5: 对，就正是因为二位先生有这样的决心，也能让他们在流亡途中，在面对战争的时候，始终保持乐观，保持坚定。那么接下来呢，就请王教授带着我们一起去学习啊，二位先生如何在抗战时期去坚持自己的研究事业呢？
7: 我们前面说了梁思成少年励志哈，
5: 对，
7: 兜一大圈哈，要结出果实了。那结出果实的时候是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这很有趣啊。就过去我在想哈，发现福光寺是吧，人生黄金时刻。然后如果日本人没有侵略我们，他们一切调查做得很顺利，写成建筑史，当然也很动人哈。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可歌可泣。就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一路逃亡到长沙的时候，差点全家人被炸弹炸死。这个林徽因都有写信写这些场景。文学家又写的真的超级的好，就像在现场一样。然后在晃县那个地方的时候，林徽因肺结核发作差点死。最后他们辗转来到这个李庄以后呢，林徽因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然后梁思成呢，因为年轻时候还在去兵大之前啊，清华学校的时代有过一次车祸，那手术做完他两条腿就不一样长，然后脊椎也受损，还能爬铁链子，真够可以。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撑不住，所以他有一个国外进口的铁马甲穿在身上来固定他的这个脊椎。然后他画出那些建筑史里面那些美轮美奂的图，他画图的时候还得用一个花瓶撑着下巴，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3: 为什么呢？
7: 穿着铁马甲，因为老画图那头也难受。
3: 哦，哎呦我的天哪！
7: 用花瓶撑着下巴，穿着铁马甲这么画。画图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有这个音乐伴奏哈，这个你听着挺浪漫吧？但其实是很悲壮的故事。他们有留声机，这哪来的呢？我们前面说这个林徽因晃县病得要命哈，马上死了，40多度高烧，找不到地方住，一家人正在街上呢。梁思成突然听到小提琴的声音，就顺着那个音乐去就找，发现一堆这个战士们住在那儿，有人在拉小提琴。他一说自己的情况，他们就让出房间让他住，救了林徽因一命。这些战士是些什么人呢？空军战士，后来就跟梁林成了很好的朋友了。拿梁林当家长一样。后来在这个战斗中啊，这些战士就一个一个牺牲了。这个每个牺牲的人都会把他的遗物寄给他们，其中就有遗物是这留声机，所以他在李庄画图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战士。那最最重要的是，林徽因有个弟弟叫林恒，也是空军战士，也牺牲了。所以在他看来，这些人就是他众多的弟弟啊。林徽因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长诗，叫《哭三弟恒》，很经典的啊，就是记录那个时代。然后所有的这些志向写中国建筑史哈，居然最后就是在刚才那个情况下农舍里面写成的。梁先生人生唯一的中国建筑史，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手稿，1943年在李庄写成了，少年励志，然后经历那么多考察发现，最后抗战的磨难在这写成了这么厚的这个手稿啊，几百页，全是这种蝇头小楷誊抄的，里头应该就有王世襄誊抄的，也有梁先生自己啊，学社好几个人不同的笔记，十余万言吧，全是这种蝇头小楷。然后这个是封面哈，这个上面的字是梁思成的字。然后除了这个呢，还有另外一个著作，是他要向西方整个学界介绍中国古建筑，又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用最少的文字和图双语的向国际学术界介绍这个中国建筑。你看，这是所有的这个文字都是双语的。然后他这个讲的 Chinese order， 就中国古代的法式，外国人也能看懂。这个呢是1946年完成啊，全都在李庄。然后，哎呀，辗转到1984年才在 MIT 出版了，过了恨不得40年。嗯，一出版就在当年得了美国出版物的金奖。嗯，啊，就所以他的这个学术硕果是在李庄这个结出来的。林徽因在病床上，梁思成是铁马家加花瓶。嗯，我们看一张林徽因在病床上的照片吧。你看林徽因从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大美人，嗯，这个病完以后在李庄，你看这像不像一个
4: 很枯槁
7: 孩子的外婆的那感觉，对吧？我开始以为这是不是外婆的照片，后来真就是林徽因的照片。然后你看孩子才那么小嘛，啊，梁再冰、梁从诫、林徽因。那林徽因在病床上呢，一个是给整个学社的人鼓舞士气，让大家接着做研究；一个他自己也干活，他在床上查资料，汉代的文献，然后整个《宋辽经》那一章的那个文献全是他执笔的，然后全书都经过他整理润色，还在协助梁思成写中国建筑史，就全是这个躺床的状态，所以就是他们一生最最重要的研究古代建筑的硕果，其实是在李庄结成的。所以你到李庄的那个地点，它的这个重要性啊，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4: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到了我们满怀荣耀和激情的时刻了哈。两位先生靠着自己的信念感，靠着自己的这种学术上的这种卓越的能力，以学术报国的方式度过了抗战的艰难岁月。之后他们迎来了国家和民族的牺牲，他们再一次走进了历史，某种情况下创造了历史。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比较了解这个梁林两位先生和他们的同事们，是我们共和国国徽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有一张哎呀，也让我们非常心疼又让我们非常自豪非常感动的图片。这个两位先生还是在
5: 病榻上
4: 、只是这次这个男女主角换过来了。
5: 其实呢，刚刚王教授带我们了解了当时他们二人度过了特别艰难的岁月，也是咱们国家特别艰难的岁月之后，他们一路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已经从古建研究投身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当中了。那在设计国徽的时候有什么值得我们挖掘的故事呢？
7: 国徽是和美术界共同来竞赛的，就大家多方案比选的。你今天要到美术界一般都说是张丁先设计啊，在我们这个建筑界我们都说是梁思成、林徽因率领的这个团队设计啊。那就是说一下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就明白了。清华的这个第一轮方案是林徽因主导哈，林徽因、莫宗江主导，然后梁思成等等协助。他们的方案呢是像古代的璧哈，也是很重要的礼器啊，然后有五星红旗的元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张丁等美术家的那个方案呢，是蓝天白云下的彩色的天安门，像一张风景画。然后大家有很多共同的绶带啊、麦穗啊、齿轮啊这些。啊，第一轮大家谁都没中。都不够理想。那后来有个大原则是要把天安门放进国徽啊，因为这是开国大典的地方。新作方案，那么美术家的方案依然是风景画式的彩色蓝天白云，这个建筑家的方案呢是天安门的立面图，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
5: 是的，
7: 对吧？画图这种方式。然后据说在讨论中，林徽因发挥了他诗人的想象，说要让整个天空是一面五星红旗，因为五星红旗本来就在它第一版方案，现在是下头是这个天安门，然后整个天空是五星红旗，而且只用金红二色。嗯，说国徽必须庄严，这是他们的主旨啊。最后这个最终决定用的是清华版的方案啊，所以这段历史是很清楚的。那么美术家张丁的贡献是天安门的创意，所以他也认为是他设计了啊，就来龙去脉就是如此。
5: 那接下来呢，他们又参与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对吧？那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段的历史故事。
7: 纪念碑是天安门广场上最重要的新工程了，对吧？也代表新中国的一个纪念物，在那个国庆前一天哈，1949年9月30号就奠基了，毛主席奠基的。那方案呢是全国比选，那个规模就更大了，大家都很有热情，来100多个方案，最后集中哈。然后梁先有段时间就病了，这个特别有意思。等他病完回来，发现定了一个方案是大大之不妥，还在广场上展过模型，差一点就真盖成那样了。会是什么样呢？不是我们今天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而是下头有一个红色的城台，模仿天安门的，还有三个门洞，在那上头站着一个碑。梁先觉得大大不妥， 啊，因为你这个碑要表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应该扎扎实实的落在地面上，不应该有一个城台还有洞，而且对面就是天安门，你这样模仿它意思也不大。梁先生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来陈述他的意见，然后举的例子是中国传统，特别有意思。他说你看北京钟鼓楼啊，大家应该很熟悉，鼓楼是一个横的胖的建筑，很敦实，钟楼是个瘦高的建筑，它俩其实形成对比。那钟楼没有模仿鼓楼，鼓楼也没有模仿钟楼，所以天安门这是一个横长的建筑的话，纪念碑应该是个瘦高的建筑，不模仿它，下面不能有个小天安门城台。然后在那个信那么小的那个地方画了一个小图，后面基本上这个纪念碑就是那个小图的放大版。所以那封信非常精彩，在我们展览里也有手稿，包括梁先还有个60年代回忆整个纪念碑设计过程的这个稿子，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说几个我特别触动的点哈，我们通过这次展览才第一次发现了纪念碑残存的图纸，过去随着这个时代激荡都丢了，这次把它发掘出来，还剩3张在清华，有一张剖面图，发现纪念碑是空心的，大家去看展览都会发现，纪念碑其实是个房子，啊，一个巨大个的房子，里面是空心，还可以上去检修呢。过去曾经还做过方案，有电梯要能上去能看的，就像那个方尖碑什么那样，啊，所以它是个现代建筑，但它又用了传统碑的这个形式，所以是梁先一贯倡导的中而新的中国建筑。它不是传统碑那种小小的，那没办法纪念人民英雄的宏伟气概。但是你如果做那么大一个石修的碑呢，太花石头了，所以它其实是个大建筑，顶上用了这个五殿顶，太和殿的五顶的形式，下头用了这个须弥座，然后中间刻碑文这个东西是传统的形式啊。但是当时这个纪念碑这个设计组也是很有决心的，干了一件大事啊，就简直是当时来说不可完成的任务。那碑心石是一整块石头，就开荒300多吨重，最后雕凿完100多吨重，从青岛运过来，哇，调动了当时所有最先进的技术把那石头整个运过来啊。然后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了，正面是毛泽东主席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是周恩来总理手书的碑文，然后一圈浮雕是美术家哈，雕塑家刘开渠组织的美术家做的8块浮雕，共和国的第一个最最重要的纪念碑。那还有一点，对待历史的态度，太有趣了。我们展览就是老有人能给我们提问题，把我们问住哈。那会儿展出的时候，北京院那时候还是院总朱晓娣建筑师是我的学长，为什么纪念碑高37.94米？我也被问住了，也听不出有什么口才啊，回去拼命查资料。我今天供职的故宫博物院，故宫最高的一栋建筑是午门，37.95米，对吧？尊重传统建筑，为什么我有把握说他真是这么想的呢？因为50年代印了一个小册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小说明书，我们展览上也有，那里面有一张图，是纪念碑和北京所有最重要的这些高建筑的高度比较都标上了，很有意思。中轴线上新中国的代表建筑啊，但是尊重故宫最高的建筑物，
8: 太精彩了。这个37.94米
9: 比
8: 我们的紫禁城的午门稍微矮那么一点点，
7: 对，
8: 但是背后的这个我们的对传统的尊重，以及对于历史的传承，以及我们的创新，可能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体现着变化。那我们和大家要马上把视线转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对于历史的传承，对于文化 IP 的开发，很多时候体现在我们总台一件又一件这个非常具有创意的和文化传承的我们的总台文创上。那接下来呢，请我们前方的记者赵颖和我们的同事和大家一起再来做一下分享，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赵颖。那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 TVCC 的文创区了。在我身边是我的同事思思，思思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11: 好呀。Hello， 大家好，我是 TVCC 市场拓展部的思思，很高兴认识大家。
10: 那思思，我是第一次来咱们这个文创区啊，那你。

0: 你给我和网友一起推荐一下有哪些值得打卡的文创产品吧。
1: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那咱们就这边请王老师。
0: 好嘞。哎，思思，我看这有什么丝巾啊、扇子啊，还有电脑包啊，这是咱们的什么产品啊？
1: 对，这边就是咱们的敦煌联名区域了。
0: 嗯，
1: 然后上面的这种纹样呢，全部都源自于敦煌壁画当中的传统纹样，它也是选择了这种八边形的龙凤纹设计。
0: 嗯，我看这个包的配色和我今天的这个丝巾的颜色很搭呀。这个包我喜欢，我先拿着，我一会儿要买。那思思，我看前面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我们总台咖啡的一个大咖啡袋的样子，这个是什么区域啊？
1: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咖啡袋子的形象然后做成了一个打卡区域，然后之前咱们的一日店长活动经常会在此然后留下美好的回忆和片段。老师您要不要也去打卡？
0: 好呀好呀。思思你帮我拍张照片吧。
1: 好呀好呀，可以看镜头看这里，三二一茄子。
0: 哎，我看这些都是咱们的冰箱贴是吗？
1: 对呀、啊、对呀、啊、这边都是咱们带有总台特色的一些冰箱贴了。然后像这个就是以一个 4K 转播车的一个形象，然后它做了一个开合的设计，里面有一些浮雕的图案造型、嗯、也都是融合了一些总台的元素和特征在其中了。
0: 嗯，所以其实里面融了很多小巧思啊。
1: 是的是的，还需要大家来探索一下。
0: 那这块区域是我看这边有春晚、春盘，还有春晚吉祥物，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春晚相关的文创产品是吗？
1: 对的对的，这也是在咱们春节联欢晚会上经常能见到的一些设计和文创了。就咱们从春晚开始吧，以2026年马年的这个为例、嗯、您可以看到上面选择的是这种壮硕的悍马造型，而且它也是将马的五种优良品德仁义礼智信融合到其中了。到时候大家可以捧着春晚看春晚，然后也将完美的一年就从就此开启。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咖啡区啊，我看这个名字很特别啊，有什么演播厅拿铁、银屏流光美式，这一听不知道味道咋样呢。老师，我来一杯这个转播车冷萃吧，看看这个冷萃和咱们一般的冷萃有什么不一样。然后那个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就是卖的比较好的甜品啊？
2: 如果您选那个转播车冷萃的话，我可以建议您尝尝我们这个文创巧克力大楼、
0: 哦、
2: 搭配这个口感非常不错。
0: 行啊，那就给我来这两样结账吧。
2: 好稍等。
0: 我看咖啡是38，巧克力是42，一共是80。
2: 好，你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0: 嗯，好嘞。啊，谢谢。哇塞，这个巧克力大楼真的非常的精致，很逼真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尝一下这个巧克力大楼和转播车冷萃的味道是什么样了。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来现场打卡体验。最重要的是领取红人馆消费卡，国庆期间这里的总台自营文创有8折优惠哦。那接下来把时间交回我们的演播室。
3: 好的，这个刚才是前方记者赵颖的探访哈，来说一说我们总台文创。这个坐在我身边的袁志刚袁总就是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那么10月1号开始的栋梁展就在咱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很多网友都说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看。那另外一方面，哎，这总台文创是就什么卖的比较好啊？
4: 您这个问题，这个问也问住我了，什么卖都好，
3: 都好。
4: 总台文创呢，实际上哈、啊，从这个最开始2021年的时候，我们用一只春晚来诠释捧着春晚看春晚，一直到今年2026年，已经走过了6年的时间。那么这6年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实际上我们也粗略的算了一下哈，大概是一共700多个产品。啊，那我们说卖的好的，我们这个总台文创每年的这个算是拳头产品吧，就是每年的春晚、每年的春牌儿，还有每年的这个生肖的吉祥物，当然还有我们每年在春节联欢晚会的镜头里都能够永远看到的那一抹非常鲜艳亮丽的中国红的春晚红围巾，啊，这个是几个我们比较这个热销的产品。但是从这个产品端来说，确实现在也不太一样了。我们在26年马年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了这个用一个万马奔腾的这么一个设计作品的征集活动，来向全社会去征集马的形象。
3: 嗯，
4: 那么通过这些形象，我们再一度去开发这个生肖的产品。 但是今年我们完全是走了市场化的路线，

0: 所以整个的这个产品端是非常年轻态的。那包括这次我们在这个栋梁展的这个期间，我们同样也会有相应的这个文创产品和林良两位先生相适配的图书的这个二次的销售。
1: 那今天呢，我们到这里就要画上句号了。再一次邀请大家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一定不要错过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地点就在北京 CBD 的核心区域。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感谢王楠教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技术局各位非常优秀的同事，更要感谢各位网友，王冠红人馆央视频官方账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本期的精彩内容都可以来回看，都可以来回看。我们也会制作短视频和大家来分享。就到这里，祝大家佳节愉快，谢谢大家，再会，
2: 再见，
3: 再见，
2: 谢谢。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中消协来帮忙，重播精华版。

0: 日常网络消费中，不少消费者因商家虚假宣传，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申请退货，却被商家以超过七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这些说法是否合法？二手商品交易中，如果卖家存在隐瞒瑕疵、虚假描述等情况，收到货后发现商品存在质量缺陷，对方拒绝退货，该如何处理？跨境电商商品页面常会标注发货会产生物流、海关税费，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部分海外购平台甚至规定下单后不能退货。这类平台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为保障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大家厘清退货相关法律规定，不要被商家话术误导，放弃自身合法权益。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法律部刘冉，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读懂退货相关规则。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天天315。今天为大家带来天天315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本栏目由经济之声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制作播出。那一开始呢，还是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的各位成员。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部刘冉，另外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2: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欢迎锦林。
3: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我们视频连线的是老朋友，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4: 永文好，大家好。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商家拒绝退货的情况？说到这日常网络消费啊，消费者因为商家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七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等类似的理由拒绝退货，到底合法合理吗？近期记者采访了多名消费者，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5: 没有理由就是不给退，
6: 他就直接退不了款，就没有理由，他就是不给退款。
7: 就东西丢了也不退。
6: 对，东西丢了也不退，然后送错商品也不退，海外购物商品所有的都是这样。
3: 就是买到一个商品，七天之后才发现质量有问题，然后商家说已经过了七天了，不给退了，您会接受吗？
8: 不接受。

0: 时候，那个七天之后我才会拆开快递，有这种情况，
1: 不接受。
2: 为什么？
1: 因为这本来是他的本来就是他的问题吧，
3: 一般不处理了，就自认倒霉了，
4: 因为太麻烦了，
0: 不退就不退了。
5: 啊，有时候遇到话也就不退了，那就这样了。
1: 先问问他能不能退，不能退，然后再找客服。要是再不能退就不退了。
6: 我们听到刚刚很多消费者说了自己的这个体验哈，文慧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哈？是什么原因申请退货？退货的过程怎么样？
7: 我非常同意刚才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大部分情况是非常顺畅的啊。但是我确实也经历过这个退货被拒的情况，和刚才的几位消费者，真的我听他们说我特别感同身受。我真的是七天以后才拆的那个快递，我忘记了。当我拆开之后，我发现它和图片上的样子是不太匹配的，有一点点就是色差，或者是感觉款式上的精致度会要差一些。
6: 你是七天之后才发现？
7: 七天之后我才拆的快递，然后我要退，然后呢，商家也那个是平台让我退回去了，但是商家不退，商家说你超了七天了，我就不退。然后呢，我就说我协调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三五天的时间，但是无果。最后呢，我就说，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吧，因为实在是跟他耗不起。所以刚才消费者的这种体验，我是有过这样的感受的，就是说极个别的商家确实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没有尊重消费者的权益。
6: 就是说他这个商品确实跟他宣传的不一样啊。即使过了七天，你觉得也应该给你退，对吧？
7: 因为是你本身的质量的问题，对吧？你不能以七天无理由超时而拒绝退货或者退款，我觉得这不太合理。
6: 对，其实我感觉大家还是对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哈，尤其是在什么样场景下哈，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稍微不是特别的了解哈。锦鳞，你在采访过程当中，你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政策呀、相关规定啊，了解得很清楚、很明白吗？
8: 大家对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很熟悉，你提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具体的一些细节，其实很多人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就是不知道这七天从哪一天开始算，到底是我下单这一天开始算呢，还是说我收到货签收的这一天开始算呢？大家比较模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6: 还有就像文慧这种，就放门口了，
8: 对，
6: 我一直没拆它，对吧？
8: 我拆开的时间算呢？
6: 对，
7: 还是说快递员送到你家那一天开始算？这都不好说。
8: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不知道哪些商品是适用的，不知道哪些商品是例外的，是不是所有的商品我都可以七天无理由退呢？也不太清楚。第三个呢，就是分不清是无理由退货，还是说是因为商品质量原因而退货。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在实际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商家一般会把这两种情况混为一谈，然后以同一种话术来拒绝两种这个权利。
6: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它掰开揉碎了，给大家讲清楚啊。用一个小时时间哈，给大家讲清楚这个网购商品或者说远程购物场景下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相关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先说说这个文慧遇到的情况哈。刘然老师哈，这刚刚文慧提到了他买了商品之后呢，已经过了七天了
7: 才拆，
6: 才拆他发现这个拿到的东西跟他宣传的不一样，然后质量也存在瑕疵，但这个时候他要求退货，商家是不予认可的，就说超过七天了不能退，而且你已经拆了，对吧？拆了封了，文慧这已经拆封了，不能退。那这种说法，商家做法到底合法合理吗？
3: 其实就是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分一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如果说咱们消费者自身的原因，比如说买错了、买大了这种，那么就是说在七日内我们是可以退货的。但是呢，如果说商家是因为这个商品的质量问题，然后消费者是有权可以退货、换货或者修理的，那么可以遵循就是有约定按约定，没约定按法定。但是约定呢，我们不能低于法定的这个7日内，但是如果说七日后像文慧姐这种情况，就是发现这个质量严重的不合格，导致呢咱们就是说想要穿美美的，或者说不能实现咱们的这个目的了，那么根据民法典第610条，我们还可以就是仍可以主张去解除这个购买合同、消费合同，然后要求退货。所以就是说其实还有其他的不同商品，比如说手机啊、电视这种，我们可以就会有不同的法律，我们可以到时候就是对照这个不同的法律进行查看，然后有不同的这个规则，然后进行退货。
6: 也就是说刚刚文慧遇到那种情况，商家是应该给他退换货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6: 对，李律师啊， 现在我们消费者网购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商品的数量比较多。那有些包裹呢，就像文慧遇到这情况啊，它这个就堆在门口了，或者说一直没来及去拆它，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涉及这个天数的问题啊。这天数从哪什么时候开始算啊？如果说签收超过了7天才打开这个包装，还能不能适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呢？
2: 我们知道对于起算时间的计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今天签收了，那7天的时间应当从次日起算。但是如果我已经签收了，但是我没有拆封，我放在家里面了，像文慧刚才所说的那个小事例一样，我过了7天才打开包装，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们且不说商家存在违约行为或不对版的情形，假定商家是按照合同约定发的货，但是我不喜欢，我主观上要行使反悔的权利，这个时候已经过了7天。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从我签收至次日起算7天，不论你是否拆封。所以我们签收商品之后应当及时拆封，如果是贵重商品，最好你不要怕麻烦，录一个开箱视频，证明你收到了商品是不是在收货那一刹那就存在质量瑕疵，将来你也可以去及时主张你的权利。所以如果超过7天，那就没有办法来行使无理由退货的权利了。但像刘冉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质量存在瑕疵，我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这个时候不是无理由退货，而是售后服务三包义务，这是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丁文，
6: 李律师啊，说一个现在很典型的场景，就是签收这个场景啊，现在很多快递都是，怎么说呢？送货之后发现业主并不在家，消费者并不在家哈，就直接打一个电话，电话呢也可能没有接通，没接通之后呢，快递就把这个包裹放在门口了，快递员有的时候可能会拍张照片，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拍，那这种情况下到底算不算这个商品已经被签收了呢？
2: 我网购商品通常都是很少敲门送货到家的，都是放到家门口，
6: 对，
2: 收到一个物流信息已签收家门口，这种情况要从法律上来严格分析。如果在送交之前已经征得消费者同意，我允许你放到家门口，这时候物流信息显示签收，那可以认为他放到家门口次日起算7天的物流退货期限。但是你没有征得消费者同意，我也不知道，你就把我放到家门口把这个产品，那只能从我收到这个商品的次日起算。比如说我今天到家了，我看到你放到家门口这个小包裹，我拿回家去了，那从第二天起算7天。但是我如果不在家，2天之后回到家的，那我这个7天的起算时间要从2天之后回家的次日起才能够计算7天的时间。所以这个消费者，当然我可以来举证证明我什么时候收到的，当然了也不能严苛的让消费者证明，因为这个事情很难来说得清。那我收到了这个商品，我发现哦，超过了你的放到家门口这个物流显示签收的时间，那我拍个照片显示时间，我这个时候才收到，那我7天的物流退货期限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
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9: 日常网络消费中，不少消费者因商家虚假宣传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申请退货，却被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这些说法是否合法？二手商品交易中，如果卖家存在隐瞒瑕疵、虚假描述等情况，收到货后发现商品存在质量缺陷，对方拒绝退货，该如何处理？跨境电商商品页面常会标注发货会产生物流、海关税费，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部分海外购平台甚至规定下单后不能退货。这类平台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为保障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大家厘清退货相关法律规定，不要被商家话术误导，放弃自身合法权益。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法律部刘冉，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读懂退货相关规则。
6: 了这个签收的这个时间问题啊，还有消费者心存疑问，就是这个网购商品一旦拆封了，还能不能主张七天无理由退货啊？那中国消费者协会持何种观点？刘冉。
3: 嗯，那么首先呢，其实这个是试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但是在退货的时候呢，消费者应当保证这个退回的商品是完好的，
6: 嗯，
3: 啊，但是在这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拆封和这个完好的商品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商品完好呢，是指保持原有的品质和功能，或者说商品的本身啊、配件啊、商标啊齐全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消费者基于就是说我得需要打开包装，然后确认一下它的这个品质、功能，然后有可能我还会进行一些可能就是小的合理的调试。那么这些呢都不算影响商品的完好性。所以说商家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说以拆封然后来拒绝消费者这个七日无理由退货的。
6: 嗯，哎，这里面我要替很多这个像文慧这样的爱买衣服的女性消费者问一句啊，就这个吊牌问题，就衣服的吊牌问题，我把它拆开之后呢，把吊牌剪掉了，但这衣服它还完好的呀，但很多商家就是以你这个吊牌给我剪了，就不适用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合理吗？
3: 嗯，这个但是这个其实是应该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其实应该是但是得看它这个商标的标识和它的这个衣服到底是匹不匹配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说商品的本身配件和标识是这个齐全的才可以，那么商家可能会以这个就是说商标标识不齐全来拒绝。
6: 所以大家收到货后还是应该注意一点哈，这个另外关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适用场景啊，还想跟刘冉再来探讨一下。这个我们刚刚一直都说的是这个远程的购物哈，什么网购啊，什么电视啊、电话之类的，那线下到底适不适用呢？
3: 就是这个无理由，首先它这无理由退货呢，首先就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刚才您说的咱们这种远程购物，是消保法也有规定，然后包括这个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也是有规定的，那么其实现在线下也有很多的商家是可以自愿承诺七日无理由退货的，那么近些年来呢，市监部门和我们消协组织倡导经营者主动做出这个优于法律规定的承诺推动线下无理由退货。那么消费者针对这个哪儿可以线下无理由退货，然后我们可以说在微信搜索这个消费查小程序，我们可以根据地区企业名称或者说这个品类，然后来去查找一下这个承诺线下无理由退货的商家。
6: 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看到这个线下商家做出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承诺的到底是占多大的比例哈？他们有没有规定哪些具体的商品哈？尤其是哪些商品是不能够申请无理由退货的？消费者想要无理由退货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8: 其实是有的，我找到了一些线下的，一般都是大型的连锁商超会有这样的规定，包括一些家电的卖场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标注，通常呢都会在店里去标注无理由退货的一个范围还有时间限制。然后从范围上来看呢，一般都是比如说日用百货啊、服饰啊这一类的，他们一般就是标准化，不影响二次销售，所以说比较适用。那么比如说生鲜还有贴身的衣物，包括一些电子产品这一类，一般都是明确排除在承诺之外的。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大家可以去就是主要是具体去看商店的这个门口或者说收银台，包括商品区，有的电子消费商品区会单独会贴一个这个公示无理由的退货的范围和时限。然后大家在退货的时候也要注意，要保持商品的原样，包括吊牌、包装、配件，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赠品，也要尽量的齐全，因为我经常把赠品给拆了。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留好小票和凭证，包括电子付款记录。实际上线下的这个消费我们想要退货来说，这个小票和凭证是最直接的一个凭据，线上要多这么一步。
6: 如果说线下商家有这种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哈，我个人还是挺欢迎的，还挺愿意去，我觉得是会给商家带来很多流量的。 文慧你怎么看这事儿？
7: 我同意啊，我真同意。就说可能有些商家会站在自己角度觉得，哎呀，线下无理由退货，你总给我制造很多的麻烦，让我的货源堆积在一起，仓储啊、损耗啊、人工都是实实在在的支出。那么尤其对于中小商家来说，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这个呢，我们不回避啊，但是我们要换个角度哈、啊，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是个负担。我觉得是要加引号的啊，我觉得是。反倒是一种竞争力。为什么说呢？如果商家敢于承诺说我可以线下无理由，那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说我对我的商品特别有信心？你尽管退，退了我也不怕卖，因为有的是认可我商品的粉丝，对吧？这种就是制度或者是这种承诺或者规则，我觉得这种底气给到我们消费者，就是说，哎，我在这儿是无忧的购物。如果我真的发现这个东西。

0: 满的时候，不管是女性、男性，或者是老人、孩子，那真的得试啊。你不是版型适不适合，颜色适不适合，你是不知道的。图片不能说明问题。那在试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就需要涉及到一个退换货的问题了。那商家如果给予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承诺，我相信回头客是很多的啊。再者呢，就是说，当然了，我们再回过来反过来说，承诺它也不是无底线的一个无底洞哈。你不能说我就让你退多少次也可以。那个是消费者呢，我就是有一些，因为真有一些消费者可能不是
1: 善意的。
0: 哎，对，不是善意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商家应该把规则提前讲得明白。哎，什么情况下我允许退货啊？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吊牌，那其实不同的商家不同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些像比方说手串类的商家会明确的在那个标签上标注，如果剪掉这个标签不退不换，那么其实它就相当于把这个规则明确的写清楚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遵守这样一个规则，因为你一旦剪掉它，它确实无法确认这个手串是不是它本身的。
1: 嗯，
0: 有可能是你把一个假的，是不是？这有可合理区间的一种怀疑，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遵守各种规则的前提是商家必须把规则要讲明白。
1: 哎，说到这个规则哈，我先打断一下文慧，要跟李律师再来探讨一下。说到这个商家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的时候，常常会自主划定排除品类哈，那哪些排除情形在您看来是属于合理的限制，哪些又可能会涉嫌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呢？
2: 对线下商家而言，无理由退货不是法定义务，他可以自主承诺，但是承诺之后他就应当履行。另外一层面，我到底如何来确定不适应物流退货的商品范围？我认为应当参照适用消保法的第25条规定，意味着法定的次类，像定做、鲜活衣服等等，它当然是可以适用排除物流退货的。另一层面，商品性质不适宜，比如说我们看到拆封可能会影响到品质，或者一经激活会使得价值大幅度贬损的电子产品等等，这些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它不适宜物流退货。这种情况之下，我应当显著提示消费者，那你要的殿堂告示各种各样的标注应该清晰醒目，让消费者知道这些产品它是不适用我们的物流退货相关承诺的。另外层面，要在消费者购买的时候进行单独的确认，如果这些条件都明确，那就可以设计一个排除物流退货的商品范围。但是我既然承诺了，为了给我带来生意和购买的一种竞争力，但同时我又无限的扩大，这很显然也是不合理的。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如果参照适用网购的规则，那如果它不适宜适用物流退货的商品，那你即使告知消费者明确提示了，它也不应当被列为排除适用的商品范围当中。如果你列进来了，很显然就超出了你经营自主权的范围，对消费者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构成了侵害。所以商家还是要在承诺之前认真考虑我承诺的后果是什么，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成本，它未来的粘性和业绩增值会不会覆盖到这部分经营的风险，你最终综合评判之后决定要不要采取这种承诺，采取了就要参照法律规定的范围来合理设定，而不能无限扩大，扩大之后很显然这样的一种承诺也是缺乏诚意的，不会被消费者所认可的。并问
1: 天天315稍后继续。
3: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4: 小的糖一样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5: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6: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5: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7: 您好，您的快递。
3: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5: 如今心血来潮，
8: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5: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3: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5: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9: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3: 天天315 周六中午12点。

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3: 日常网络消费中，不少消费者因商家虚假宣传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申请退货，却被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这些说法是否合法？二手商品交易中，如果卖家存在隐瞒瑕疵、虚假描述等情况，收到货后发现商品存在质量缺陷，对方拒绝退货，该如何处理？跨境电商商品页面常会标注发货会产生物流、海关税费，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部分海外购平台甚至规定下单后不能退货。这类平台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为保障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大家厘清退货相关法律规定，不要被商家话术误导，放弃自身合法权益。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法律部刘冉，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读懂退货相关规则。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今天为您带来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广大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消费过程当中的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在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购物当中呢，还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吗？来了解相关的案例。
5: 上海的于女士想买一条礼服裙，看中了王女士在某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出售的裙子，双方以675元达成最终交易。收到货后，于女士认为拉链质量存在问题，随即联系王女士要求7天无理由退货。王女士不同意，双方协商无果，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至法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四经法庭审判员高田介绍，
6: 原告于女士通过网络二手交易平台询问了王女士该礼裙的尺寸、腰围等信息，同时呢，王女士将其试穿裙子的照片发送给于女士供其参考。在发货前，王女士也告知于女士尺寸考虑好，拍了的话就不退了。收到该小礼裙后，原告于女士就以拉链损坏为由，通过该二手交易平台要求被告王女士退货退款。被告则认为发货前已经向原告全面告知了小礼裙的情况，且发货前其本人呢也经过试穿，小礼裙是完好的，所以不同意退货。
5: 庭审过程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这笔二手交易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本次交易买家于女士是消费者，但是卖家王女士是否属于经营者呢？高田解释，
6: 经营者指的是以盈利为目的持续进行经营活动，通过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获取利润，偶尔的个人二手交易不应该视为经营行为。本案中，王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处置个人闲置物品，不构成以盈利为目的的持续经营行为，不属于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所规定的经营者，所以本案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5: 最终依据民法典，法院驳回买家于女士退货退款的诉讼请求，卖家王女士同意支付买家80元作为拉链修理费，双方均未上诉。在广州，另一起二手平台交易纠纷引发的案件中，因为卖家身份认定不同，判决结果截然相反。欧女士在二手平台买了一个奢侈品手提包，卖家明确告知手提包为二手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 但收到提包后，欧女士因为色差原因提出退货，买家拒绝，最终诉至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麦英华介绍，
7: 法案当中的二手奢侈品包的这个销售者，他就是专门从事相关商品的销售的，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的一个销售。欧女士享有法定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权利。
4: 关于购买二手商品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退换货的规定啊？文慧，你个人的经历是什么？你会看一下这个商家到底会不会有什么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吗？
8: 首先呢，我买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会相对控制一下它的成本，就是比较
4: 不会买特别贵的，
8: 对，太贵的我可能不太会买，因为二手交易和我们买就是比方说一手的，它那个不太一样啊，所以我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会仔细看一下商品它的描述以及它的售后的条款，还要先分辨一下对方到底是个人闲置的一个买卖，还是一个专门经营二手商品的一个商家。所以我特别的会看这个点，
4: 这区别还是挺大的。刚我们听的案例也是啊，
8: 没错，
4: 法院的判例也是要求要看一下这个二手的卖家到底是商家还是个人啊，
8: 非常重要。这个因为很多人踩坑，就是个人闲置转让和这个经营性的二手商家，它法律义务完全不一样啊。如果感兴趣，咱们待会儿可以请教李律师。就是我下单的时候，会特别的看那些可能平常大家不会注意到的小字啊，因为它的小字有的时候会在商品的那个展示的区域，写一句“一概售出，不退不换”。对吧？那如果有这个的话，我就要小心了。那我就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能承受的一个范围啊。还有呢，就是说，我有一个小习惯，买二手的时候，我会全程文字和他沟通。文字的沟通，把成色呀、我的有没有维修啊、故障的情况怎么处理，我都要问清楚，而且截图保存一下。因为一旦在二手的交易平台出现了问题，这都是可以证明的依据。如果你只是说，还有一点特别强调，不要线下交易啊。有些人会告诉你说，哎，那个平台收我的抽成太多了，你看我挣钱也挺不容易的，你就直接转我微信吧。这个一旦你转了，你这商品有问题就更没得说了，因为你们是线下交易的，那就完全维权，也就是说你自己没有任何的依据。所以大家在买二手的时候，还要就是说直播间里呀、二手平台说的什么口头承诺的九成新或者九九新，既然是二手，一定是有使用的一些痕迹或者是一些产品瑕疵的，所以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不要觉得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不要觉得九九成新就一定是好东西，这是一个糊涂账，所以我们心里要把它算明白了，弄清楚了。
4: 说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区分卖家是个人闲置转让卖家还是经营性二手商家，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哈。锦林，你在这个登录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上进行调查的时候，你发现有没有一些混淆的情况啊，让消费者很难区分到底是个人卖家还是经营性商家哈？那消费者怎么来区分呢？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9: 消费者来区分是有难度的。因为二手平台它实际上对于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这个区分都不是很清楚。我自己去注册了一个这个二手平台的一个账号，我是以这个我想买东西的一个名义去注册的，我发现我其实也可以卖东西。我也挂了几个商品，闲置的商品啊，虽然没卖出去，但是在这个挂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平台也没有强制我去上传什么证明的资质。也就是说，商家如果不想去注册为一个经营性的商家，他可以以个人名义去卖。
4: 是。
9: 那么我也去观察了一下不同的商家，他的主页有没有这些标注，发现是没有的。如果说经营性的商家把自己包装成个人闲置，实际上消费者很难去判断。那么我自己也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经验的和方法哈，怎么去判断？首先就是看主页，你可以看到主页它会标注这个商家的注册时间或者来这个平台交易的一个时间。如果说这个商家在短时间之内卖出了多件商品，大家要去谨慎了。
4: 卖特别多啊。
9: 对，包括大家可以看他主页卖的品类是否很统一。比如说就是卖手机，他什么型号都有，而且你卖一台卖十台都可以，都可以拿。我觉得不可能一个人囤这么多手机吧。这是这个看品类。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点，就是看评论区。有些这个商家的评论区会有一些真实的这个交易的买家会给他留言说这个商家信用不错，然后那个卖的东西货真价实，我一般会看这些。
4: 所以说到这儿哈，李斌律师，你看这二手交易平台是不是也应当建立区分机制哈，让消费者更好的去辨别到底是个人卖家还是商家呢？
10: 二手平台还是应当针对性的区分卖家的主体身份，因为这个涉及到法律适用的规则以及平台规则。比如说如果是个人身份，就像给您介绍的一样，他是从事经营性活动以盈利为目的实际销售商品的个人，他也不会标注我是商家。那这种情况下，作为平台就应当根据平台的交易数据来识别这个是不是以经营为目的的，它不是普通的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如果它是，那我们知道电子商务法规定你应当亮照经营，意味着如果你需要去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应当取得并且持续的向消费者公示。但如果我不是呢，那我只是一个个人卖家，我是一个民事合同关系，我不是经营者，买我商品的人和我之间不成立消费合同关系，我们之间的纠纷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整，这种情况下是真正的二手平台我们看到的一个闲置物品的重复利用的追求的目的。所以作为平台应当根据交易的现实状况来对双方两者身份做一个界定，并且要标注这是个人卖家，让相关的买方要知道。同时如果这是个商家，应当标注他是个人销售的商品，但他实际上是持续经营的商家。那这个时候作为商家而言，他的相关的接到了投诉售后的规则就应当适用相关消保法的规定了，所以这还是挺有必要的。
4: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经营性二手商家在商品销售的页面标注了，刚刚其实文慧也提到了，这二手物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那这种条款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10: 这种条款我们直观的认为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首先如果你是二手商家，当然不可以排除无理由退货，包括法定三包义务履行的义务。第二点，如果你是个人卖家，那你说我只要一经售出就概不退换，如果你售出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瑕疵，构成根本违约，买家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买家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如果你隐瞒重要信息造成了买家的错误认识，可以构成欺诈。虽然在消法之外的领域当中构成欺诈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但是我可以要求退货退款。因此你直接就说一旦售出概不退换，属于免除了自身的法定义务，加重对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条款，这样的一种条款也是不应当被认定它的法律效力的，并文。
4: 如果说我们跟二手平台上的卖家产生纠纷，无论他是个人卖家还是经营性的商家啊，我们可能会找一下平台啊，找一下二手交易平台，看看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这种情况下，文慧，你有没有经历过啊？跟平台的这种交涉啊，沟通到底顺不顺利啊？你有什么样的体会？
8: 我觉得跟平台吧，就是一手平台相对沟通要更顺畅一点，二手平台的话，可能就是沟通起来，就像刚才锦麟，他以一个卖者的身份和买者的身份都是可以出现的，而且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这样一些证明的材料。所以呢，商家在帮消费者进行维权的时候，也是我个人的哈，就是他也说啊，我帮你去协调，但是呢，协调的这个
4: 协调
8: 对协调这个积极性呀、它的执行力度啊，我觉得其实还相对有点点偏弱的哈。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消费者在二手交易的时候要擦亮眼睛，
4: 自己去避坑哈。
8: 对对对。
4: 刚刚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宣传片花当中也听到了，还有跨境平台的这种交易。我们说到这个二手平台，再来说说这跨境的电商平台哈。这个我觉得问题也是存在一些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个人也买过东西，它因为这周期非常的长，对吧？它有什么海运啊，这个那个的，然后收到之后呢，可能你要再想退换货的话，又涉及去海外的这种退换的这种环节哈。那这个情况下呢，可能会让部分消费者产生一些吐槽啊。请您就您了解啊，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上的退换货政策，网友们的吐槽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啊？
9: 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消费者跟我说，就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消费者说，他说就说退不了，
4: 退不了，
9: 根本就是退不了。
4: 对，
9: 商家也会明确的说。那么我也去查看了一下，大多数的这个跨境商品的页面也都明确的标注了，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支持退换等等等等。那第二点呢，就是退不起。即使说商家愿意同意退了，那么跨境的退货实际上还要涉及到国际的运费，还有包括一些逆量的物流的费用，成本很高。
4: 对，
9: 那么有的还会要求消费者自行承担 已经产生的关税，算下来的话，退货成本有的时候会比商品本身都要贵了，所以很多消费者就选择那就算了吧。第三点呢，就是等不到，跨境的这个退货的流程一般比较长，那退款呢要等商品退回之后，然后再验收。周期可能都要持续就几十天了，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4: 还得要跟李律师探讨一下啊。你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也算是我们消费者啊，这个通过网络来网购哈。那这种情况下平台要说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那到底是不是合理的？那这种约定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呢？李律师，
10: 这样的一种约定，很显然我们要放到现行法律当中去衡量它的效力。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并没有做出排除性规定，意味着涉外电商、跨境电商就不适用。第二点，如果它确实不属于我们的特殊品类的商品，而且你也没有经过我在购买之后明确确认要排除物流退货的，那你要主张不能够物流退货，很显然也缺乏法律依据。当然了，我们知道这种物流退货的一种立法宗旨是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充分保护，但跨境电商有它特殊之处。比如说我们要是保税仓发货还好，但如果是海外直邮的情况之下，确实有报关、有相关关税，还会有国际物流成本很高昂。如果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要考虑利益的平衡。假定你以特别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由于是海外直邮会产生大量的成本，这种情形之下我排除了无理由退货的规则适用，那消费者是不是主动明确选择了这样的一种你商家做出的一种所谓单方规定？第二点，即使我们要衡量它的法律效力，将来发生争议了，即使你显著提示了，我也在购买过程中单独确认接受了，但是这种商品本身不能排除物流出口规则的适用，意味着不符合消防法的25条规定，这种情况之下还能不能支持呢？我觉得在实践当中，可能双方在进行调解是比较适宜的解决方法，因为我们知道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下，运费是要由消费者承担的，除非商家做出了自行承担的承诺。如果这么高的运费，消费者要进行无理由退货，他会衡量经济上是否合算。所以我们也提示消费者，在跨境电商购物的时候，尤其是海外直邮，一定要充分了解商品的信息、商家的信息，下单之后尽量不要去行使所谓反悔的权利，因为毕竟这种情况之下会产生很大的成本，也会发生争议。但无论如何，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形下，无论是境内电商还是跨境电商，都应当严格遵循电子商务法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来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丙文，
4: 就像刚刚李斌律师提示的一样，我们消费者自己心里也有数啊，其实退货也是有成本的，可能会涉及物流成本啊，这运费呢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消费者自行去承担的啊。如果商家就主动提出我可以给你承担运费，那当然我们是欢迎啊，但是很可能这运费你得自己出。当然说到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也有一些商品是不适用的啊，不适用这个规定的。刘冉再给我们具体来梳理一下哈，哪些商品是除外的，哪些是不适用远程购物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的啊？
11: 好，那就是说在咱们这个远程消费呢，一共有四类商品是不适用这个七日无理由退货的。那么首先就是消费者定制定做的，
4: 定做的。
11: 第二种就是鲜活易腐的，第三种是在线下载或者说消费者拆封的这个音响制品以及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第四种就是交付的这个报纸期刊，那么另外还有三类商品呢，在购买时如果经消费者确认呢，也可以不适用。那么第一种是拆封后可能会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第二种是拆封后，以及就是拆封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品质改变的，第二种就是说激活或者说试用后这个价值贬损比较大的。
4: 哎，这大家遇到挺多，就买手机啊，就开机激活了，这种基本上不退了。
11: 或者什么会员卡这种，
4: 对，
11: 就不能退货。第三种就是说销售时已经明示了这个商品呢临近保质期或者是有瑕疵的，那么除以上情形呢，商家是不可以擅自扩大这个不适用的范围的。 也不能侵犯消费者的这个合法的退货权。
4: 嗯，最后还有点时间哈，我们再说一个品类哈，具体一个品类就是女装这个品类。嗯、刚刚其实
8: 你又看向了我，
4: 因为关了话筒的时候，这个文慧一直在提到她购买女装的一些经历哈。
8: 对，
4: 我们站在这个网店商家的角度要说一个情形哈、嗯，就一些退货的服装啊，很难再出手了，而且有些商家会遭遇，就是比如说一到过节的时候哈、啊，大家都会买很多的衣服，然后。那种试穿，比如说那这就拍个照，
8: 口红啊，
4: 对，然后就被退回去了，消费者就给退回去了，然后很多商家就很委屈，说我这个是给你满足七天无理由退货了，但是似乎被某些消费者妖魔化了哈。
8: 对，
4: 真的，锦麟，就你采访了解啊，商家吐槽最多品类，除了我们刚刚说女装，还有哪些哈、啊？这平台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9: 嗯，其实主要就是服装类，其中女装类比较普遍。
4: 嗯，
9: 平台的规定我也查了一下，实际上退货来说有一个运费险。
4: 嗯，
9: 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一般下单时候会对，就特意去勾选一个，它会贵几块钱，但是当你退货的时候你可以免运费，这点是挺好的。但我发现现在平台有一些这个不少商品，它会要么提供要么不提供这个运费险的选项，要么就把这个保费上调，从而保证他自己的利益。包括这个平台我也发现针对一些高退款的人群也有一些筛选的功能。
4: 这种从消费者的角度哈，钻规则漏洞的薅羊毛行为，我觉得还是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文慧你怎么看，我们消费者啊应该如何规范的理性的去行使退货权利呢？
8: 嗯，我觉得这是这个吧，就是其实我们消费当中的一把双刃剑哈。
4: 嗯、
8: 首先我要划清一个底线，就是七天无理由它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的正当的权利、
4: 嗯、
8: 合理的退货它不是薅羊毛啊、
4: 嗯、
8: 远程的这种购物呢是隔着屏幕看不到实物的，衣服的版型不对啊，家电的尺寸不合适，在商品完好的前提下，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形下申请这样的退货，这是制度上赋予消费者的一个权利，也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一个初衷哈。
4: 对，正常退换货本身它就是正当权利，
8: 要尊重这个权利哈、
4: 嗯、
8: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这个权利它不等于无限度的一个特权。我们在就是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身边的朋友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买衣服，就是还是回到女装这个问题上哈、
4: 嗯、
8: 因为女装的频次在线上购买的会比较多，男士呢可能线下试几套一个季度买一次也就结束了，对吧？它是有这样一个女装特性的一个存在的哈、
4: 嗯、
8: 是呢，他就收到了一件就是有浓重香水味道的衣服，很显然这件衣服一定是被别人试过，商家又二次
4: 退
8: 回来又销售的、
4: 嗯、
8: 那这件衣服就没办法再穿了哈，所以就退回去了。还有一种呢情况，就是消费者在试衣服的时候确实有点没太注意到口红的污渍啊什么的污渍，就给人家衣服上留下来，这样的话商家再邮寄回去的时候，说实话他没办法再二次销售了啊，只能是说是折价的处理，这部分呢可能对商家来说就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商家首先呢应该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应该遵守什么样规则，而我们消费者呢也应该去遵守这样一个保证这个商品是完好无损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这样一个情况的一个退换货，否则的话商家没有办法疏解这些压力，就只能把这一部分的成本摊到我们所有消费者的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一点点出现了，就是说少数人违背了原则而大多数人买了单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消费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消费者我们行使退货权，守住商品完好的底线，不要恶意的损坏它，而商家呢尊重法律，也别拿这霸王条款去啊约束扩大这个范围，什么什么不能退什么的，你要正当的去完成你的售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双向奔赴才能营造出一个更加良好的一个啊消费环境。
4: 没错，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的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呢不能突破边界，消费者应当理性退货，不要刻意利用规则薅羊毛，商家呢也需要正视合理退换的诉求，平台也要持续的补齐规则漏洞，平衡买卖双方的权益，减少消费方面的纠纷。各位听众，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中消协法律部刘冉、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节目组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的财经内容，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0: 过节好啊，欢迎您加入独家剧透啊，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的特别直播，我是王冠，欢迎各位网友加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欢迎袁总。
1: 好，各位网友大家好。嗯，
0: 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栋梁系列展的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苏丹教授，欢迎苏教授。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苏丹。嗯，
0: 从2021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开始，那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正式推出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在全国各地展出啊，深受广大网友的好评。一会儿呢，让苏教授好好给我们来讲一讲背后的策展理念以及这些动人的故事。那还有我的同事李莹，大家就很熟悉了。
3: 大家好，红人馆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李莹。
0: 稍后李莹和苏教授会和大家分享本次栋梁展的亮点和匠心。那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直播的下半场还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王楠教授，会和大家分享中国古建筑的无限魅力以及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动人故事。什么样的设计布展有什么独特性，稍后苏丹教授会和大家好好来分享。接下来一个小彩蛋，很荣幸为各位网友来报告，我们栏目为您推出了红人馆2026国庆节的消费卡，大家可以凭这个消费卡呀，然后来领取消费券，购买本次展览的门票，享受全网最低折扣。同时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大家可以出示本卡购买总台自营文创，享受8折优惠。我的开场白就到这里，开场白就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莹，交给苏丹教授。
3: 好，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对呀，接下来呢，我和苏教授将和网友们一起来探秘栋梁展。那其实知道这个栋梁展落地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期待了，就在家旁边。北京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那苏教授给我们讲一下本次栋梁展您倾注了哪些心血，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
2: 每一次栋梁展呢，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可以说因为一个，我们觉得要对得起二位先辈啊，因为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中国的这种建筑教育的体系的建设很多方面。所以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每次心情啊总是又激动又沉重。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第一个展览是2021年啊，当时就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社会上很广泛的反响，然后在专业圈子里边这个反响呢也非常的热烈。可以说呢，就是第一步就做得很好，所以说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我们觉得都要做得很精彩，每一站都要很精彩，这是不太容易的一个事儿，就是让一个展览去保持一个品质。当然比较自信的就是说这些文献很重要啊，就是两位前辈过去做的这些工作是非常值得叙述的。那在今天叙述的话，会和我们当下的这种工作呢产生一种对话，一种呼应。那么在北京呢，重新回北京，那就是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不能继续重复炒冷饭啊，当然是内容肯定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要展开新的篇章，所以呢这是内容要创新。另外一个呢，除了内容创新，我觉得好展览呢它一定是在给人一个新的一种体验。第一站是在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说是一个新的文化地标啊，在央视，在 CBD 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调性也要变化。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跟过去的博物馆的空间又不一样，所以呢，怎么把这种结合这种空间条件，让它和我们的叙事结构能够同频共振，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自己感觉呢还是能够对得起我们这个阶段的工作的。
3: 对，看完我们直播马上就去看展啊。那我们现在网友们也能看到我们屏幕上就是本次栋梁展的一些效果图，其实有一张在一个圆形的展厅里边摆放着两个巨型的这个木质结构的装置，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斗拱，对吧？
2: 对对对对，这是两个1:1的啊，巨大的斗拱，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啊，
3: 两座建筑，来让大家猜猜。哪两座建筑？
2: 对，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3: 大家看看左右，其实两个这个斗拱的一个艺术装饰啊，大家猜猜它是哪一个建筑？
2: 对，它们的出处在哪里？
3: 是的，是的。啊，
2: 给大家几秒钟。
3: 对，您先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斗拱啊？
2: 斗拱是中国的传统木营造里边的一个结晶，可以说它既是技术的结晶，也是文化的结晶。斗拱呢，就是它是一个传统木结构里边的啊，我们木营造里边的一个建筑构件，它是由斗和拱，还有一个叫昂，下叉的那个斜向的那个叫昂，然后呢
3: 一体的是吧？
2: 对，一体的，它是由榫卯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的，起到了结构和构造作用等等等，还有审美作用啊，是这样的一个构件，是我们的一种创造啊，创造性的一种转化。
0: 你刚才这个，我插句话哈，刚才这个苏教授给网友出题说，咱们
3: 是要报销了。
0: 这次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一楼的展厅1:1的巨型斗拱，来自于这个整个的原来的这个设计，来自于我们网友说有来自故宫的，有来自天坛的，有说来自佛光寺的。对。
3: 其实有正确答案啊，一会儿我们让苏教授给我们继续来详细的讲解。哎，那苏教授，我想问一下，这个斗拱啊，是所有的建筑都有这个斗拱结构吗？它除了像装饰的作用啊，或者是承重的作用，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吗？
2: 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有斗拱的，斗拱是有它的，就是有它的级别的，官式的建筑。我们说过去还有这个庙宇的建筑，它是能够使用斗拱的。一般性的民宅，
3: 不允许
2: 它用斗拱，
3: 不允许。
2: 所以斗拱是有等级制的，也就是说呢，斗拱的这个身上它凝聚了啊结构作用啊。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比如说它支撑起一个建筑来，把这个庞大的屋顶的这个粗檐能够伸远啊，这是它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些作用，可能一会儿我会详细讲，比如斗拱有五个作用啊等等，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级别啊，阶级性啊，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体现。当然呢，我们说它还有美学作用啊，就是说它会在我们的建筑审美的过程中呢，大屋顶和柱子和额坊之间形成了一个具有变化的，又形成了一个力学传递的一个逻辑关系的这样的就是一种认知。所以呢，斗拱呢，的确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建筑学里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3: 那其实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我们展厅里的两个斗拱，大家来为大家揭秘一下。
2: 好好好，
3: 对，
2: 苏教授，
3: 左右两个斗拱，咱们从顺序吧，从左到右为大家讲解一下。
2: 按照时间来讲，那么这两个斗拱呢，一个是来自佛光寺的。啊，佛光寺呢，可能普通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这是在哪里啊？但是学专业的一定都知道。有的人把佛光寺比喻成中国的，像这个就是像西方的那个建筑雅典卫城一样重要的一个建筑啊，它是对中国的建筑史是具有标杆作用的，是唐代的。因为我们知道唐代的遗存啊，这个建筑只有3座啊，其中呢佛光寺是最有代表性的，因为它的斗拱大，它的空间大。
3: 对，看起来就很大。我们旁边有一个参照物，就是一个那个虚拟人在这个斗拱旁边，就是感觉比它高很多。
2: 对，
3: 苏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
2: 它大概的体量，这个斗拱的长度达到5.5米，高度3.9米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它的整个的重量到了3吨，就是这个木质的这样的一个斗拱啊。我们看上去很玲珑，很巧。但是它依然是这个构件非常大，这是唐代建筑的一个特征，就它的力学作用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么在就说我们从唐代的这个佛光寺说起，佛光寺是书写建筑史里边第一个找到的唐代的一个证据啊，要不然当时日本人断言，就是说中国已经没有唐代的建筑了，因为我们知道木构建筑啊，它容易着火啊，然后它又容易被潮湿这个腐蚀啊，所以自然的灾害还有这个战争都容易把它毁掉。 那么当时呢，日本学者就认为呢，中国没有唐代建筑了。但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啊，他们在山西发现了这个斗拱，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历史的节点上啊。一会儿可能这个话题会继续展开。在站到佛光寺的底下去仰望这个斗拱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啊，它会这么巨大。它放到你眼前的时候，的确是很震撼啊。另外一个斗拱是来自我们故宫太和殿的鎏金斗拱，它的尺度也很大，啊，它有5米长，啊，的接近就是2米高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尺度，但是重量呢就轻了很多啊，0.5吨。那么从唐代我们说到明清的这个过程中啊，建筑在不断的变化，一脉相承，但是呢。这个太和殿的空间要比佛光寺要大了很多，但是它空间大反而斗拱变得小了，也就是说它更侧重于美学了，装饰的这个作用了。而佛光寺是早期的代表那种唐代那种雄浑的那种力量，它是力学和审美的一个统一，所以这两个斗拱放到一起呢，其实能够给我们暗示出来啊，一个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先人创造了这样的一种建筑的构建，体现了文明，就体现了我们说对功能结构以及审美的那种统一的能力，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历史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啊，文化和理性的关系啊，结构是就力学它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问题，但是文化这个东西呢，它和有时候和理性的这种关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甚至说有的在特殊的阶段，它会文化会反噬这个理性啊。所以到了明清的这个建筑呢，我们会看到一种华丽感出来，它跟早期的那个结构特别明确的那种力的传递，屋顶通过斗拱，然后通过柱子传到大地上，确实是这种气象呢是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呢，这是大家在反复打量的过程中，将来在不断的在古建的体验啊，现场体验的过程中呢，应该关注的一点。
3: 对，是等下次我们去到佛光寺，去到太和殿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光看到它外表的彩绘，看到这个建筑，我们还能了解内部的一个结构。
0: 对，我们哪些网友这个去过佛光寺，然后包括太和殿，大家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啊？这个包括有着什么样的问题？想和苏教授来请教，都欢迎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期待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有网友说去过佛光寺，觉得太震撼了。对，
3: 是听完苏教授的介绍，是不是大家对本次栋梁展的这个期待值又提升了呢？那其实大家再回到我们展厅的这个斗拱的这个空间和设计上来看，那视角不同，这个斗拱啊，它就是表现得很大很壮观。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斗拱外边还有这个纵横结构的一个黑色的线条，对，就是叫九经九纬。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九经九纬有什么含义吗？
2: 好，因为这组装置啊，这组空间装置是有两个巨大的啊1:1的斗拱和百余件这个墨斗组成的啊，一会儿可能主持人会跟大家再谈这个墨斗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它们之间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纵横交错的这些线啊，一个是脚手架形成一个空间的构架。
3: 哎，我们看到了，对，就是这张图。
2: 脚手架就是说，这是代表的是一种象征的中国的建造是在一个理性的框架里边，是吧？我们是有规矩的。那么地面上铺陈的，是那个。就是有这个经纬的这个线啊，它是像墨线弹出来的那样的线，这是表达是经纬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呢，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我们的现场地毯应该把它颜色要深下来，但是上面应不能那么单调，要有这个影子的东西，就像墨斗师弹下的那个墨线一样。但是弹什么内容呢？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故事啊，我的老师教建筑史，就梁先生的学生啊，侯友斌先生啊，当时他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中国古建，先讲中国的造成史
3: 啊，就考工记里边的嫡派弟子，
2: 哎，考工记里边的啊，就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山门啊，说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啊，这段时间的话，就给我们讲了一个过去我们城市的一种 格局是有九条经纬线啊，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经纬线构，
3: 哎，
2: 这个就是一个理性的，就是把复杂问题理性化的一个过程。
3: 嗯，
2: 啊，象征着宇宙啊，宇宙的这个就是人间啊，人间的这个建造的这个规则是得到了我们天象的那种暗示。
0: 哎，我做一个小补充哈，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的标题啊，马上要换成九经九纬如何体现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各位网友了解不了解什么是九经九纬，为什么是九，以及它体现了我们什么样的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
3: 这个九这个数字啊，其实对中国古代来说特别重要。就我们知道，天坛的建设之中，就那个天心石往外扩散，其实它每一组的阶梯都是九层。
2: 对，这是中国中国建筑学里边很独特的东西，就是数字的一种寓意。
3: 还有那个故宫的大部分那个大门，就是大家看那个红色的大门上面不是有门钉吗，它都是由就是九乘九81个这个门钉构成，大家下次去的时候可以去数一数。对，苏教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九，对于
2: 九就是中国人善于用数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筑哲学里边隐含的很多数学的东西。
3: 嗯，
2: 比如说建筑的开间都是奇数，九开间为最大，所有的这个数字等级里，九那就是就是它寓意长久。
3: 对，
2: 所以包括台
3: 最大的，
2: 对对对，阳数里最大的，所以这个九经九纬也寓意着一个城市和政权的就是国泰民安吧，国运长久啊，这样的一种寓意。
3: 嗯，那您将这个九经九纬搬到了我们现代的这个展览里面，就是您想要给大家传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那么先从斗拱来谈起。
3: 嗯，
2: 斗拱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再到一个建筑的屋檐下仰视它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一种理性的一种秩序啊。但是呢，当它放到地下的时候，我会感到那种，就是它巨大的那种压力扑面而来。你没想到它尺度这么大。
3: 哦。
2: 说两个人站起来还没有它高，裸起来还没有它高。啊，这是出乎我们过去的这种判断的，也就是斗拱放到你面前，它讲的是人的劳动，就这么大个东西，你怎么取的材，怎么把它抬升上去？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从斗拱延伸到城市，这是中国营建的一个所涉及到的一个范畴，就是。梁先生的思想除了研究中国的建筑史，从研究中国的传统的营造，他也研究中国的城市，也对这个北京的城市的未来他提出一些设想啊，提出了很多关键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对中轴线的赞美啊，他认为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一条轴线，体现了秩序，体现了天人合一。所以在这个体系里，我们实际上是把建筑，把匠人，把城市规划的思想啊，都融合到一起，所以它的元素呢是来自造城、造建筑，以及呢具体的这个工匠师传承的这个体系，实际上是就是说中央现在提倡的，系统性保护的这种理念啊，有文化遗产的东西，还有呢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东西。
3: 那苏教授其实除了是咱们栋梁展的策展人，还是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国家馆设计项目的总负责人。那我们有一张图，就是可以看到啊，就是中国馆的这个设计，对，就好像两个连绵的木质的山丘，
2: 又像屋顶，

0: 这个的设计理念是
1: 啊，那是2015年中国第一次啊世博会的自建馆啊。我们知道中国从参加世博会也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自己建设馆这是一个
0: 开啊
1: 在境外的建设啊，就是说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建设是第一次，所以那年的方案的这个征集过程中呢也颇动了一番脑筋。总体来讲呢，国家馆要有中国的符号，但是我们又不愿意用简单的符号放大去套用啊，这样就缺少这种创造性。最终呢，一个呢是选用了木结构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里边呢，木头我们选择木材，最后产生了木材的一套方法，我们的智慧也体现在这个木质建筑里边，所以这个建筑的整个的结构体系呢是要有，木营造的这种文脉，
0: 对
1: 啊，这种文脉，
0: 东方的
1: 是，对对对，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屋顶呢是用这个竹片来做的啊，因为竹子也是中国具有文人气质的一种材料。另外呢，那一年呢，世博会的主题呢是讲粮食安全啊，所以我们那个年的主题，中国的就是希望的田野。啊，田野上的麦浪滚滚啊，有这么一个寓意，还是很打动人的。但是在结构体系里边，我们看呢，我们是运用了新的这种创造啊，就是其实呢，这个技术的迭代呢，已经有计算机辅助设计了，参数化设计这些新的这种方法进来了，所以它展现了一个既像传统，又别开生面的啊，一种格局，一种气象，这个我觉得恰恰是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现的东西。我们有古老的文脉，我们的文化是连续的，但是我们不缺少面对世界的这种雄心。
0: 是，其实它跟本次咱们度量展的这个斗拱的木质结构，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这种自然之美。您觉得这两种美之间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1: 世博会的呢，它其实就是说，总体来讲，世博会是一个当代建筑的实验场，就是说有很多的新的建筑的想法，新的建筑的语汇，都要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展露。尤其5年一次的那个世博会是 A 类的啊，我们是世界三大重要的活动啊，世界杯、奥运会，还有这个世博会。各个国家都要在建筑上展现自己的成就，这个也是，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是需要创新。你比方说，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建筑史，唐代为什么斗拱那么巨大？还有个原因啊，就是在可能在唐代的时候啊，中国的木材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能取到大材。但实际上到了后来呢，就是讲建筑史的，到明清的时候呢，这个民间的这个特别大的材料挺难取了已经。因为不停的城市的建造啊，民居啊，都在用这种木材。所以那个可能这也是客观上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找大材已经不容易了。那么在世博会上呢，它又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命题，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体现中国人对这个木环境、木结构亲切的这种心理，但是呢又要符合这个可持续发展，所以当时呢对这个木结构用的是回收的那种材料重新复合的，叫我们一般叫集成材。看的是木头，实际上它是用木头的废屑压制成的，它是一个现代的工艺，
0: 环保理念。
1: 我觉得这个前景非常非常的大，在15规划里边，中国的城市更新里边，我们很多人还有这种情节，想住到中国式的木质的房子里，但是你去砍树吗？到处找材吗？可能这种材料，现在找那个像那个大殿里边的那种柱子和梁那种尺度，那种材料已经很难找了。但是工业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工业化可以，我倒觉得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在世博会里边呢，这方面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用的那个材料看上去像是木头的，实际上它是后工业的一个概念啊，是可持续发展具体体现的一个东西。
0: 这些作品啊都非常成功。那就是您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中，您是怎么理解这个把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上去更好的表达呢？以及说这个一个建筑上面，您觉得这个实用性是更重要还是美观性更重要？
1: 都重要。当然好像大家说你这耍滑头，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是这样讲的啊，就是功能性是个基础，但是有了根基以后，是不是就能变成一个

0: 名垂千史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它还是要把两个融合起来，就建筑的文化感，建筑的艺术性，都要在一个在一个体系里边体现，能够形成我们一般讲的就是三位一体嘛，
1: 对，
0: 功能、结构、形式三位一体，这是评价建筑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所以它有时候跟那个视觉艺术不一样，就很多。很多的朋友啊，过去说，既然建筑也是艺术，在过去的我们说分类里边，建筑是艺术之母，甚至说在传统的这个教育学科里，尤其是现代主义的教学之前的东西，都是建筑学好，像是在美术学院去修这个学科的，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建筑有建筑的逻辑，
1: 对，
0: 建筑的逻辑就是要离不开功能，离不开。就功能我们讲的是使用，还离不开结构的功能，结构的功能是更根本的一个东西，一个建筑首先要建起来，它能够抵抗风抵抗雨，所以说建筑根本的是什么呢？建筑是要在宇宙之下要建一个宇宙，屋顶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的屋顶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巨大的屋顶啊，中国的建筑就是大屋顶，所以把这个宇宙托起来，你想吧，栋梁就是这个展览的另一层的意思。
1: 我们请苏丹教授稍事休息，马上啊我们会请我们前方的记者李兆颖带着大家呢来探访一下啊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这次的整个的这个布展的情况。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久经久违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 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独家剧透，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的特别直播，看看赵颖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有请。大家好，我是赵颖。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层展厅的入口处了。到时候大家来到一层之后，穿过我们的文创区，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在所在的位置了。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这个圆形的这个下沉区啊，就是我们的两个斗拱以及上百个墨斗的所在地。那这次一层的展厅有哪些值得打卡的地方呢？我也是 邀请了我的同事，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展览策划部的总监张静，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如果我们大家想来我们一层的展厅进行打卡的话，您有什么打卡攻略吗？
2: 首先对咱们这个厅来说，大家能够看到啊，有来自这个唐代的佛光寺以及故宫太和殿一比一复刻的斗拱，还有这个180件极具收藏价值的墨斗。 这些呢都在我们现场布局，游客呢也可以下到咱们的这个圆形的下沉的这个展厅里边，跟这些展品去做近距离的这个拍照跟打卡。除了这个展厅以外呢，我们其实旁边还有连续的有一个电影院，那通过电影院呢，我们还能看到跟这次的这个展览相关的主题的电影，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
1: 所以看来我们这次的展览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了。是的，对，然后我也看到咱们那个头顶上啊，有很多的这个水晶灯，非常的漂亮，这个可能跟我们这种常规的展厅的这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您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一层的展厅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呢？
2: 是这样的，非常感谢您的喜欢。那其实来到我们这边参观的很多游客啊，都对我们的这个圆厅上的水晶灯喜爱有加，也都会跟他纷纷的打卡。那从这个展厅的布局来说呢，它跟以往的方正的比较规整的这种展厅是不太一样的。那它也是能够给到我们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更多的这个想象空间，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可能是区别于普通展厅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和亮点。
1: 那这块区域除了能够办展览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吗？
2: 其实我们从今年4月底开业到现在啊，已经先后举办了多场文化艺术展览。那在这个展厅呢，我们就曾展出过长沙那先生的艺术展，还有刚刚结束的中国古代织绣艺术展，同时呢也承接过很多的发布会、品牌的，包括这个党建活动等等，所以它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多功能厅。
0: 好的，谢谢张静的分享。那我现在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演博士。
3: 刚才是我们的记者赵颖在探访我们10月1号开始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的这个布展的现场哈。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各位网友去过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吗？去过的话，弹幕上打一；没去过，这个大家在 弹幕上打二，包括对于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大家有着什么样的关注和期待和疑问，都可以在弹幕上接着来交流。那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总。那袁总跟我们来讲一讲，你看我们刚才看到赵颖和张静颖两位同志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这次布展，这个苏教授做了非常独特的这个设计，咱们花了这么多的匠心，成本投入也很可观哈。
4: 这是不是就一直留着呀？10月1号开展，咱就一直留着吧，作为常设展吧。对，这个就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5: 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光是这个王冠老师问的问题，可能很多网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哈。这个也实不相瞒，其实 TVCC 我们叫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我们呢这个从今年4月29日正式启用以来，一直是被社会广泛关注。那么我们

0: 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业态，就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的展览展示。
1: 嗯，
0: 所以也实不相瞒各位网友哈，就是我们这个空间有限，但是排的展已经排到了明年。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像栋梁展这样高品质的，而且特别刚才这个斯丹教授也介绍，就是它有非常强的这个学术权威性，也希望这样的展能够长时间的啊落地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1: 对，您给我们讲一讲，因为这个我再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就在我们总台光华路办公区最知名的我们这个央视大楼了，对吧？就在北边，也在北京 CBD 的最核心的这个位置。那么呢，交通非常的方便，北京地铁十号线，C 出口，我们的金台西照站啊 ，C 出口出来就是。我们谁国庆在北京过黄金周啊？大家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因为北京可以值得体验的地方非常多。如果到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我们体验什么呢？
0: 其实从今年这个4月29日总台电视文化中心重新启用之后，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实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总台线上和线下联动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们在电视文化中心里面不仅可以看像栋梁这样的这个文化艺术展览，同时呢我们也有总台文创的展示和销售的平台啊，同时我们也有专业的影院、专业的剧院，包括一整套这个旅居配套的这个设施。所以它实际上就是总台在这个线下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就适用刚才这个苏丹教授也在说哈，就整个十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叫文旅体商的融合。那实际上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聚焦的一个平台。
1: 马上我们的标题要换成一线乾坤啊，墨斗如何体现古人的匠心。大家知道墨斗是干嘛的吗？啊，这个笔墨纸砚的那个墨斗啊，斗拱的那个斗，对吧？大家知道不知道墨斗是干嘛的？谁见过？可以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这刚才李莹和苏丹教授为大家讲解了我们的斗拱、九经九纬，墨斗也说说吧。
2: 好的，来，苏教授为大家解答一下什么是墨斗。
3: 好，墨斗，你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啊，60后的还真是见过。小时候那个，有木匠到我们家去打家具啊，那都是70年代的事。他们用，但是那个时候用的那些东西呢很简陋，就是小木匠随身带的东西。这次展览的墨斗呢，它是来自北京的一位藏家手里，他多少年他一直收藏这个东西，据说收藏有上千个。而且呢，这种呢就比我小时候看的木匠随身带的那种功能性特强的那样的一种墨斗，就明显的它有仪式感，有形式感，很生动。那么墨斗呢，是过去营造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甚至说它是在，就是说在建房的这个过程中是一锤定音的东西。所以有一个称谓叫掌墨师，掌墨师就是负责在营造的这个团队里边说了算的那个人，最后裁决审定的那个人。但是他审定的方式就是要弹那个墨线，就蘸了墨水的那个墨线抓起来一弹，它弹到那个木材上，然后呢锯子啊，这时候就沿着这个线去开料。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墨斗。墨斗呢，它是由这个有墨仓，就是放墨水，一般这个墨水盛放的那个地方呢，还有会放一些布、海绵这样的吸附的墨水的。然后呢，要有墨线，还有线轮，会摇转它放线嘛，就像放风筝那似的啊，摇线。还有墨铅，还有墨锥啊，等等。墨锥就是那个把那个墨线拉出来那个木质那个钩子那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工具啊，就是过去营造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但是呢，掌握它的人，对它发号施令的人，是在这个中国这个木营造巨匠体系里边那个巨匠。就是指这个，所以这里边用墨斗呢，也隐喻了啊，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建造事业的掌墨人，啊，就是有这么一层意思，但是呢，我觉得墨斗本身的形象啊，我过去我也是，我自从看了这批展品，我说有这么丰富的形象， 也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东西不仅是功能的，它还是文化的，所以它有鱼的形象，有麒麟的形象，甚至说呢还有龙的形象、虎的形象，很多很多的形象。
2: 对，我们有一张图，就是有四个墨斗，这四个墨斗就是本次展品，
3: 对，
2: 其中的一部分。古代就用这样一个小小的器具，就能完成整个一个建筑的，对。
3: 是那个时候没有图纸嘛？因为就是现场放线，其他都在
2: 建筑师脑子里，
3: 匠师的脑子里呢。
2: 是。
3: 所以这个放线就很重要，只有他心里有数啊，是对，就把它弹下来。当然后来这个就不断的进步啊，有了现代设计的一种方法，现代设计的教育开始有图纸。我们最早的建筑师上学的时候用的是压准笔，也是叫上墨线。
2: 嗯。
3: 就是像鸭子嘴一样的加的那个墨水，画在图纸上走的时候，那个一个墨线就留下它的印记。后来又变成了叫针管笔啊，这个工具的演进是很快，但我们永远忘不了墨斗。它是我们出发的原点。代表了中国建筑文化里边，啊，它的一个文化的要素和重要的工具。
2: 嗯，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建筑工具，其实大家都长得差不多，其实都是这个工业化的产品了。那我们那时候的墨斗，每个都长得不一样，就是它体现了一个工匠的怎样一个，是不是？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情趣在。
3: 对啊，他有快乐。
2: 对，
3: 啊、
2: 兴趣、
3: 这个。不同的这个队伍可能用的墨斗是不一样啊，他对这个墨斗的理解，可能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更重要的，我们会发现，当他具有了形式之后，我们就不再像对待那个廉价的工具一样，就把它抛掉了，抛弃了，而不让它掉入历史的尘埃。所以现在有收藏家在收藏这个东西，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是工具理性化的这种思维，还是要把文化啊，把文脉融合进去。
2: 我们现在的分标题啊，马上就要换成“追昔抚今，栋梁展如何不断升级更新”。首先问一下苏教授，跟您请教一下这个“栋梁”两个字儿的含义是什么？
3: 栋梁是最早肯定是出自这个建造的体系啊，指的是建筑结构体系里边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大梁，承托起主要屋顶重量的那个大梁。这后边衍生呢，我们会把它经常说的是国之栋梁啊，就讲你这个人对国家的事业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梁先生和林先生是般配的啊，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做了很多很多大事儿，所以有的时候给他们做展览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感动，觉得人的一生啊是短暂的。你像林先生走的比较早啊，梁先生的，走的也比较早，70出头就走掉了，但是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啊，被我们后世的人称道，甚至说影响了一个国家在这个领域里边的未来的走向。比如文化遗产的保护啊，它那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那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这个体系的建立，那也是它在30年代东北大学的营建系的组建和40年代清华大学营建系的组建啊，它都付出了啊巨大的这个心血啊。同时呢，整理了中国建造体系，就是中国建筑史的这个书写啊，像它过去做的那个图说中国建筑史，让全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建筑是有自己独特的体系的啊，这个我觉得它是一种民族的一种自豪感啊，的一种自觉啊，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动念驱使它做了如此多的田野调查，做了如此之多的这个文献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像最早是梁启超先生给了他营造就是那个营造法式啊，这本典籍，但是能看懂营造法式的人也并不多啊，这个得有很好的这个古汉语的这种训练。但梁先生这个古汉语训练据说是梁启超先生亲自教的啊，这就是家学的力量。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注释的这个过程中啊，他能够把这个晦涩的这个专业体系的语言变成一种现代语言，变成一种国际语言，然后能够在国际传播，从而证明了中华文明里边的这个营造体系啊，它的完整性、它的连续性、它的独特性。
2: 是， 就是一脉相传。那咱们栋梁展也是始于，就您刚才刚开场的时候就说了，始于2021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清华大学办了这样一个展览。那如今我们这个展览栋梁展足迹遍布在哪些城市？这些城市又跟梁林两位先生有什么关系呢？
3: 对对，其实每一个地方都和二位先生的他们过去的足迹是有关系的。
2: 嗯。
3: 比方说清华是第一站就不用说了啊，因为它是长时间工作的地方。第二站呢是广东的江门啊，这是他们的故乡啊，梁启超的故乡，梁思成的祖籍。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讲更多的是家族之间的这个通讯，就是家学家教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对他的基本的梁先生的贡献要讲的同时，我们可会侧重于这部分文献的梳理和展示。那么他呢就会和广东的这个地方啊，广东兴会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那个地方的这种，我们知道宗祠也很多啊，人们就是落叶归根，在一定要回到故乡，会缅怀这个先辈，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场域里边呢，很容易唤醒人们这个东西，就是说家族到底对一个人的成长有什么作用？那家训就很重要。家训可是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现在当然说我们说过去说这个家训是不是也算非遗呢？它算非遗啊，它会就是一个家族秉承的东西，它会写出来。勉励这个后代后辈一辈一辈的传下去。这是在广东的展览。广东之后呢又去了沈阳。因为我们知道沈阳呢是梁先生第一个回国就职的地方啊，就是在东北大学当时筹建这个营建系。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呢会有文献上新的响应啊，就是像东北大学也会拿出他们的一些文献汇聚到我们这个展览里边。同时呢我们也会专门讲这个阶段梁先生做了什么东西，然后呢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学术研究上也解决了一些问题。特别有意思，像当时东北大学的一张校园的合影里边，所有的人合影，每个人都找着了他是谁谁谁，其中就一位女士在文献里找不到，这个人就是在职业建筑师的这个文献里找不到，他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悬案，就图像考古嘛。最后就说他到底是谁啊，最后终于在沈阳这一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故事很精彩，我想一会儿王楠老师跟大家对话会讲的一些事儿。这就是一个展览在他在变化的地方啊，就是变更自己这个展览的地点的时候呢，要和当地的文化产生呼应，同时要注入新的内容，同时也是啊，它是一个发掘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这项研究继续深入，继续找新线索的一个过程。那第四站是在山西，在山西这一站呢就做的更加有意思吧，因为山西呢是梁先生对梁先生的事业啊，就书写中国建筑史是抹不去的一个地方啊，好多次去啊，49年之前49年之后他都去过。那么在山西的这个文物普查的过程中，其中呢就1937年，这个时候是非常的重要吧。37年大家知道吗，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就卢沟桥那个时候77事变啊。但卢沟桥之前的梁先生他们是6月29号啊，辗转吧，非常不容易的跟林先生他们火车汽车步行坐牛车，最后骑着骡子到了那个小村子里边。那么到小村子里就寻找这个佛光寺，因为他们要找着颠覆日本学者定论的那个事情，就中国没有唐代建筑，
2: 要找到历史事实
3: 啊。然后呢就是大概他们在做建筑测绘的时候啊，在佛光寺大殿前面那个经床上就找到了那个文字，就刻这个当时石刻的啊，这个经床唐大宗11年，也就是这是9世纪中叶的一个时期，这个建筑。但是呢找着这个东西呢，光有这个东西不行啊，它和房子要有印证啊。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艰苦的劳动啊，终于等来了一个特殊的一天 啊，那天呢，就是林先生坐在昏暗的大殿里，说抬头一望，说林先生为什么能看到梁底的题款呢？是远视眼，这个就是远视眼，就是发挥了作用。他说，哎，是他提醒那个莫宗江先生，他说上面好像有字。莫宗江先生就上去拿了一块麻布蘸的水一擦，那个墨迹就显现出来了。唐大宗十一年，这个时候就说什么呢？两个证据就对上了。
2: 对，
3: 我们说经床上呢，那如果是它是文献的话，这可就是实物。我们说历史嘛，历史要有几个证据嘛，你要有是吧？有佐证的东西，要有旁证的东西，要有自证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说，两个东西一对上，成了这事儿。然后电报马上，据说是7月5号发到北京，开始就是这个成就。那我觉得在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就是说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啊，这是振奋人心的一个事儿。
2: 是啊，
3: 这是所以我们在山西做的时候呢，这个叙事方式就又以佛光式直接切入话题，倒叙的方式，先讲佛光寺的发现和中国建筑史的这个书写，再讲梁先生留学什么。这就是结合他的在山西这个场域里发生的故事。
4: 我们有山西的网友说去看过咱们山西的这个，
3: 对对对，
4: 非常的精彩。
3: 长江美术馆啊，那个馆也是我们选择的。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个馆是一个非常品质非常高的一个啊，展览空间非常好，而且呢有这个中国过去的梁柱体系和那个藻井的那个影子，就是有这个文脉。结果到现场一看呢，这个馆的外环境不太好。我觉得这么隆重的一个展缺了一环，就是它那种纪念性在外边怎么做，所以我们把开幕式专门放到佛光寺，隔了几百公里啊，所以这是最就是开幕式到展览现场最漫长的一个展览。这观众要坐的，所以开幕式的嘉宾要从太原到五台山啊，到佛光寺参加完开幕式，再坐车回去参加晚上这个展览的这个观摩。但是我觉得这种漫长的等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先辈为了寻找这种物证啊，他们从这个日本人拍的这个照片里边啊，从敦煌的壁画里边找到线索，筚路蓝缕就一路上去寻找。我们有什么不可以等的呢？而且在佛光寺的那个历史场所里边，神圣的场所里边，我们所有的那种肃穆崇敬全部被唤醒了，这就是场所的力量。所以看建筑一定到现场，网络时代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然后看文献，近距离看文献啊，它那个字体用的墨迹，这个是和网上线上看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寻找一种更加高贵的一种体验。但是我不是强求啊，大家如果非常遥远的话啊，就是看一看，经常关注这个展览，在线上和我们形成一种互动，有机会的话呢啊，也去到现场看看佛光寺啊，这样的东西。山西展之后呢，又有上海展，又有李庄展。
2: 好，哎，那苏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下，其实2021年首展在咱们清华美院，然后那时候叫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到现在5年过去了，我如今回到了北京，那我们的展览的名称换成了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大家发现了什么？加上了林先生的名字。那苏教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展览现在加上林先生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在？
3: 本来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的，只是说那2021年那年是梁先生的120周年，我们要强调梁先生
2: 啊。
3: 所以在五台山做的那年呢，是林先生诞辰，120年。但是呢，这个展览呢，不能因为是林先生的，我们说林徽因诞辰100，还是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一起。那么在做展览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从求学开始，到后来的职业的这个经历，包括为新中国的建设，做那些重大工程的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始终在一起，两个人的思想，甚至说给中央写的文件啊，给北京市写的文件里边，像王楠他们这些学者，他们辨析那个字迹里边，都是两个人合写的。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可能是就是后来甚至说两个人的字迹都越来越像了，只有那个微妙的变化，他们会分辨出来啊，这是林先生写的，就是很像。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俩不能分开，所以现在呢，就是变成了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这个展览。啊，这个好像是历史的一个归宿一样啊，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2: 这个情意相通其实很难得了，但是更难得的是志趣相投。 其实栋梁展这个五年来啊，收获了很多好评。就是我这儿看到几个观众说的一个评价，有的观众就说从中读懂了梁林二位先生的学术报国、筚路蓝缕的一个坚守。然后有人还说，从前只知道人间四月天，那走进展览了之后才读懂山河破碎之时，他们背着测绘仪，踏遍山野，以笔墨为盾，守住中国古建筑的根。其实梁林二位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们应该记住的。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8: 喏，给你。
7: 霹雳茶器。
8: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7: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8: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7: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6: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0: 过节好啊，欢迎您加入独家剧透啊，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的特别直播，我是王冠，欢迎各位网友加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欢迎袁总。
1: 好，各位网友大家好。嗯，
0: 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栋梁系列展的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苏丹教授，欢迎苏教授。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苏丹。
0: 还有我的同事李莹，大家就很熟悉了。
3: 大家好，红人馆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李莹。那刚才苏教授提到友谊站就是在四川李庄，这儿发生了什么故事呢？那1946年的四川李庄，在那里，在极其条件艰苦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完成了一本建筑学的著作，叫做《图像中国建筑史》。
2: 嗯，
3: 是的，那我们的分段标题现在也要换成《家国情怀》，梁思成、林徽因如何守护中华文脉。那苏教授，《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本书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都有怎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呢？
2: 这个里程碑就是从无到有。
3: 嗯，
2: 那过去呢，梁先生说在留学的时候看到西方的建筑史啊，他们接触的很广泛嘛，所以那个时候西方的学界对中国的建造不了解，甚至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系统化的这种建筑理论，
3: 嗯，
2: 建筑体系。这个从我想呢，一个爱国的一个青年来讲，这个反而激发了他的一种责任心，他的一种使命感。他要把这个东西要梳理出来，但是梳理出来不是说光有决心就行了，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啊，这个理论体系是要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和文献梳理为基础的，
3: 嗯，
2: 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做的，所以他要领导，他要策划，他要身体力行，所以关键的节点他都完成了啊。比方说他去河北啊，去山西这种，包括大西南，当时的这个在抗战时期在西南的这个调研，
3: 嗯，
2: 做了很多的大量的这种调研，测绘，描述，同时呢做理论方面的研究，那么最终呢会把这种晦涩的营造法式，把它变成白话，再变成国际的语言，这个工作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告诉就是说我们是从你们说没有，我们是有。有就很重要，而且从学术评价的这个标准来讲呢，它图文并茂，理论体系很清楚，有这个文献的这个典籍的描述，也有现场的这个物证，啊，从唐代，从到宋代，啊，到元代到明清，它都有，啊，这个就是给你证明了，就是我的现实的情况和论述的东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套体系是完整的，这套体系是指导实践，形成了历史的现实，这个太重要了啊。因为建筑呢，建筑的意义啊，咱大家不要小瞧它啊，建筑的意义，建筑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载体啊，没有建筑是国家的一个符号，文明的一个标识。人说文明有几个标准，语言、法律，还有城市，城市就是靠建筑建起来的。
4: 嗯，
2: 你的这个城市的建筑的，高级不高级，是很粗糙的呢，还是很有自己的智慧？那智慧这才承认你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你是文明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建筑的这种意义，有的时候是非语言表达的啊。任何的历史的梳理。那有了人类，他就要寻找自己的建造。当然呢，现在也还有那些就是跟原始人一样生活的那种人，但是中华文明不一样。中华文明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建造方式，我们在这个建造方式里边，既有对技术的认识，对材料的认识，还有我们自己文化的延伸。我们形成了一种社会话语，形成了一种文化表达。形成了一种由巨匠啊他的创造形成了一种建筑审美里边的这种美学，所以我们是理性和浪漫交织的一个体系，这个是能够在世界的建筑文化体系里边能够独立的，这个挺了不起的，这非常了不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讲李庄这一代和讲梁先生他们一生中的这个作用永远离不开这个东西。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弹幕哈，我们有网友说去过山西大同的 梁思成先生的这个纪念馆，说特别的这个感动。国庆佳节有时间的话，到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看一看梁思成、林徽因的这个学术文献展。那么在北京的这个核心的 CBD 区域啊，地铁十号线，金泰西照站上来就是。哎，苏教授，您来说一说，您作为这个栋梁展的策展人哈，这么多站，现场的这个，您刚才一直说大家要去线下都去体验嘛，对吧？沉浸在我们的建筑和学术的这个空间之内，线下的这些观众，现场的什么样的反应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2: 线下反应，每一站都有每站的精彩啊。就是说，我们作为展览的这个设计啊，一个是策划，策划是主要是讲的一个文本的这个叙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呢，到具体的这个空间里边，一定要有设计的支撑。就你讲述，你言行要一致，你别说一套做一套。就说完了挺感动，人到现场一看凉菜了是吧，都很简单，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是很多人，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你那个空间那种表现性要有，该表达纪念性的沉重的东西，该表达那个光芒万丈的那个瞬间要有。比如说林先生看着梁底的那个题款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是一束光芒照进了历史的尘埃里边，是吧？然后把真相还给大家，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要在展览里边叙事的。同时我们说展览的空间呢，就是空间叙事呢，它有它的一套逻辑，就是这种变化配合的情节的这种变化，它跟光线和展览的方式都有关系。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都记得，在2021年在清华这个展览的时候，可能看那个展览会挺累，但是呢，纪念一位先辈累的时候，大家也没什么怨言啊，基本上都对我们一致的夸奖，要这个展览做得真好。为什么呢？那年的文献太多了，太多以后，当时我的一个博士啊，他就跟着我在做具体的执行，他说：“舒老师，这些文献放不下了，而且都是纸本的文献。”实际上出于保护的更多的是应该平的放，他说太密了，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当时就想，我说太密的话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有纪念性，一般密了以后没有空间感了嘛，他这个纪念性一般常跟我们说就不行了。我说什么样的地方又密又还有空间感，我突然想到了啊，就是那种墓园墓碑是很密的，但它有纪念性，所以我说把这个展台都降低，让它有变化，像错落有致的，像有一种那个在墓园的一种关系。这样的文献呢，都是放像墓志铭一样，是放在展台里边。哎，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初衷就达成了高度的吻合。所以是很多的墓碑都是给这两个人的啊，梁先生和林先生的。还有呢，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出现了，人们看的时候都鞠躬。所以整个的那个轴线的里边，就是梁先生在清华园预科读预科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和他在最终他成名以后的一个照片形成了一个轴线，中间就是这密密麻麻的像墓碑一样，形成一个纪念性非常强的一个轴线。然后所有的人呢在里边看都在鞠躬，所以这个是我没想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身体在场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做设计的过程中呢，如果是能把观众的身体调动起来，它会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画面。然后你进入这个场所的时候，会被如此众多的身体啊在里边被和展场形成的互动形成的一种场景，你会被这个东西感动。
3: 这是每个细节都透露着我们策展团队的用心、啊嗯、
2: 对对，所以包括音乐的形式也要使用那种纪念性的那种音乐，去表达一种空间一种时间的一种概念。
3: 嗯，哎，那苏教授，您除了是本次的策展人啊，您也是这个美院的教授，然后以及博士生导师，就是在教育这个方面也有非常高的这个建树。那想请教您一下，您认为美育教育和传统文化应该怎样更好的结合，然后来提升大众的一个审美能力？
2: 美育教育，如果泛美育教育啊，我们不是说停留在美术学院那种美育啊，就是它是作为一种通识，应该里边包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很多，比如文学，它其实它是有美学的这个意味在里边的。建筑也有，雕塑、壁画，还有工艺美术这个体系，它都有啊。甚至说，我们说现在我们就提到的非遗啊，这些戏曲啊，它都有美学。只是说，它的这个美学呢，是分散在不同的行当里边，它有更细腻的，就是它的一个本体的本体论的一套体系。 所以我们说美这个东西，美对一个民族来讲，对社会性的创造来讲，它可不是简单的说一个愉悦的一个事情，它是真正的产生创造性转化的，就是美学。没有美学的这种意识和把控美学这种能力，就很难实现创造性转化。所有的创造完了以后，它会产生精神上的愉悦和形式上的这种变革。这个过程我们都是，就是我们作为教育来讲，把这根种子埋到学生的心里，让他慢慢的让他努力，然后追寻的先辈的那个背影，像梁先生就是很好的一个背影啊。然后去慢慢的等待，作为教育者来讲就是等待观察，希望在几十年以后这颗种子突然破土而出，做茁壮的成长。所以教育是需要有耐心的，它也是需要，就是说你要了解那个，一个是整体性的一个东西，一个是教育呢，在今天来讲更重要的是关爱个体，就每个个体的差异可能不一定是通用的方法都能解决，可能未来的世界更是这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和主人，这个是不可阻挡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有一种框架去给他一些规范，因为完全个人主义也是不行的，是吧？我觉得意义还是要，我们要重建意义。意义并不是说在一个未来被消解掉了，全是追求你个人的志趣去了。什么是伟大的事情，还是要给全人类整个社会要做出一些杰出的啊这种贡献。所以在教育这个话题里边呢，我们看到其实现实和我们的这种理想，我们需要耐心啊，需要智慧。
3: 对，还有就是像您说的，怎么才能让大家对这个美有感知，去线下的展览能让大家真切的能体会到这个东西现实感受是什么样的，然后我才能沉浸到这个传统文化以及这个美育的教育之中。
4: 对，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在总台电影文化中心举办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这是从2021年这个五年前到现在再次回到了北京，对吧？到我们总台电影文化中心10月1号开始正式和大家见面，再一次邀请大家像刚才苏丹教授讲的一样，身体要在场。到我们的这个体验一下，对，在北京 CBD 的核心区域，这个地铁10号线金台西照站啊 ，C 出口上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大家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身体在场去体验，您作为策展人为大家这个精心带来的栋梁展的这个理由啊，推荐的理由是，
3: 一个是最关键的啊，
2: 基础的不用说了哈，比较系统的了解梁先生和林先生的他们的一生啊，他们了不起，非凡人生。我们有彩蛋，这很重要啊。这彩蛋呢，也就是说现在说了有穿帮，在现场会有感觉。我可以说呢，就是彩蛋之一啊，就刚才讲的是那个2:1的大斗拱啊。你当你身体在他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古人的建造体系是多么的了不起啊！我们的建筑，我们的这个大屋顶就是一个宇宙，是由这些巨大的构建所承托起来的。还有这种彩蛋啊，还有彩蛋呢，我就先讲一个展厅里边的吧，还有一个不讲了，就到现场才能发现。
3: 卖个关子。
2: 只有在一个特殊的点，你会注意到我们用了心了，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留影打卡。还有一个呢，就是里边我们讲佛光寺的这个故事啊，传统的讲的故事就是把模型放过来，把那些照片放过来，但是在这个展览里边，我们是用了一个盒子啊，跟佛光寺的比例一样的一个盒子。去隐喻了佛光寺的存在，然后你走进这个佛光寺呢，实际上你就变成了佛光寺，人变成了佛光寺的主体，看到的是佛光寺的周围的环境，因为那个环境是当年我们在佛光寺啊，是调的它那个监控，相当于啊，就文物保护单位那个监控，就是说佛光寺看周围的环境，而这个环境的意蕴是很深刻的。因为佛光寺的这个大殿，东大殿它是坐东朝西的，跟我们平常想的这个大殿坐南朝北是不一样的，是坐东朝西，它恰恰的才叫佛光寺，这是我后来悟到的。因为每天到了下午，这个夕阳落山的时候，从西边那个光照过来，这个光才能照见穿过大殿的廊子，照进大门，照到佛祖像的身上。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没有东西证明我这个猜测。我觉得这个是造佛像的时候古人的这个匠人们的这个巧思，所以他冲西取经，是不是从西边取过来的
4: 啊？
2: 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到了佛光寺，有一天下午，我突然我胡思乱想想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佛光寺的东大殿冲西叫佛光寺，说到了下午6点左右，那个光线能照进来照亮佛像。所以呢，佛光寺的这个环境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选址很重要。
4: 嗯，
2: 而且的历史上的佛光寺的这个环境从唐代到现在没有变过。你想嘛，我们历史变迁1000多年了。
4: 嗯
2: 啊，佛光寺是公元857年的，857年到现在接近1200年的200年的历史的周围风貌没有变，还是那样的山，还是前面的那个前面的那种原野。没有现代的工业建筑闯入这个视线，影响这个文物啊，影响我们的那种景观啊，影响我们视觉。这是国家和地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的，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在经济上，在文化和经济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国家和地方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的牺牲，保证了这个地方的一种历史感。就到底在佛光寺的时候，你会想到我很荣幸地站到这个场所里边，其实跟梁先生，跟当年的那些工匠们，跟那个宁公玉，就是最早的那个师祖。
4: 我们有网友说，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赞助人，名留青史。
2: 对，宁公玉
4: 的赞助人
2: 啊，一个女施主啊，她赞助这个，她就名垂青史嘛，她进入历史，她这让她进入历史。当然呢，这个人家可能当时也没有考虑到那么多的问题。
4: 建筑版的汪伦。
2: 这是
4: 很成功的投资人。这个我们有网友这来回复一下网友的问题，很多网友都在问说展览到什么时候？10月1号正式的开展，然后呢展览到3月底，明年的一季度结束。但是1号到7号国庆假期，如果您在北京或者来北京，要不要体会一下这个文化的盛宴？现在可以订票啊！现在可以订票，大家可以这个
3: 别忘了用优惠券啊！
4: 哎，对，这个最低折扣啊，这是国庆期间有效。
3: 袁总说，虽然我的心在滴血，但是优惠还是要给到大家。
4: 然后现场可以购买总台的自营文创，也享受这个8折的优惠。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去国庆期间，然后去体会一下我们的两位梁林两位先生的整个的他们的学术贡献和爱国。

0: 赢啊，还是很抢手的，一年最黄金的阶段，对吧？
1: 是。
0: 就为什么在诸多的我们的意向合作方中，您和同事们非常果断地选择了，栋梁、梁思成、林徽因，这个两位先生的学术文献展？
2: 其实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发展的定位，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有温度、有品质、有人气儿的这么一个首都的文化的新坐标。所以基于这一点呢，为什么选择栋梁呢？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我们做展览的一个脉络。它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启用之后，最开始我们做的是中国的大师展。这个里面我们展了有长沙那先生的作品，他的这个非常珍贵的手绘的手稿，同时也有袁希坤大师的雕塑作品，有朱炳仁的铜器，有珐琅章的这个珐琅器，同时我们还做了这个丝路鎏金坦博医院的珍品展，这一直都是在谋定这个文化这条线。特别是今年是105周年哈，中国党成立105周年，所以我们当时总台也是把总台员工的书画展，放到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那这个展呢，当时不光是总台员工自己的书画作品，同时我们也是当时联合了这个荣宝斋的艺术馆。那么荣宝斋也是把非常珍贵的徐悲鸿大师、傅抱石大师等等这些这个国画大师们的作品拿到了这个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展览。所以实际上我们做展览这一块的定位，就是要锚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样一条主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又这个非常骄傲的哈，作为这个本次栋梁展的主办方，把栋梁展在5年之后又重新在北京开展。就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初衷吧。那实际上刚才就跟这个王冠老师介绍这么多哈，我们也是考虑，因为从开展到现在哈，基本上5个月的时间了。但这5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不光是做了这么多的展，就是我们实际上在用一种新的形式去把这种展做活化。比如说传统的观展，我们可能就是去博物馆里面哈，就是这个按照整个导览图去导览。但是 TV 就是这个总台电视化中心，我们做展示，同时把总台的优势，这种媒体优势，从线上这个延展到了线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独家的，只有总台电视化中心有的，就是一日店长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实际上就是请总台的主持人、知名主持人来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这个一日店长的活动。那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就有一个环节，就是总台的主持人带着所有在现场的我们的这个游客和观众来逛我们的当时的展览。比如说这次我们也会涉及到这个来看我们这次的栋梁展。那么这个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只有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才有的这么一个品牌的 IP。那现在5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已经举办了14场活动，然后总台的主持人呢是来了15位啊。所以这个他实际上，我当时在现场看到所有这个我们的游客特别兴奋。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觉得，哎，总台的主持人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永远隔着个屏幕，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在线下这么近距离的这个有沟通。包括展也是哈，我们在刚刚在这个月19号，我们闭幕了上一个展，就是华彩对中国古代织绣的艺术特展。这个展呢持续了也是1个多月的时间，而且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他把中国古代的这个四大名绣，包括整个的织法呀，非常多的这个珍品都在 TVCC 做了展示。那么当时有一位这个我们叫应该是个老人家哈，展品非常多，他每一个展品面前都逐个的看，逐个的拍，几乎逛了一整天。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说，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种非常珍贵的这个展品能够在总台的电视文化中心这么一个线下的环境内能够出现，而且没有玻璃罩，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看。其实最后我们也在想，可能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就实现了这个刚才这个苏教授说的， 整个的我们的审美的这种

0: 自信的提升啊，以及大众审美的这种，它可能降低了这个门槛，降低了这个接受的门槛，所以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也是把栋梁展引入到总台电视化中心，实际上就实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目标，就是要打造这个有温度，然后有品质、有人气的这么一个首都文化的新坐标。
1: 哎，那大家，对于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还有哪些，想了解的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期待，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那与此同时，再来报告一下，很多网友都在说，有一些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哈，有网友说北京太远了，没说您的位置。对，没问题。这个您那个在线上收看我们各位专家为您带来的精彩讲解，我们为您做好服务。国庆期间，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看一看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啊，这个非常值得期待。地点就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啊。更多的网友在感谢苏教授，感谢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我们先请苏教授讲解到这儿，大家弹幕上也来刷一波，好不好？这个感谢苏丹教授的精彩讲解，能请来苏丹教授，我们深感与有荣焉。那我们就先请苏丹教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的直播继续，稍事休息，我们会为大家继续来邀请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王楠教授，继续带着您来领略中国古代建筑的无限魅力和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爱国情怀。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同时在我们放这个中间的衔接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大家来领我们的消费卡，可以来这个考虑订票了，如果您国庆期间在北京的话。好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别走开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0: 了，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啊！独家剧透，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我是王冠，那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十一期间一定要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关注我们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现场的展览。那好，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的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
1: 哦，各位网友好。
0: 对于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大家还有着什么想了解的内容，包括未来它会如何发展等等，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接着来交流。那么和我们上半场的直播，如果您延续看下来，会看到我们换了两位。那我们先从屏幕的左侧开始介绍吧，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栏目的同事，唯一身边的大咖，由你来介绍啊。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唯一。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楠教授。王楠教授呢，也是我们本次栋梁展的策展人。欢迎王楠教授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着王楠教授一起来去学习了解二位栋梁他们的生平故事了。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张图片。其实呢，二位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啊，在清华有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啊，我相信王教授也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二位呢，其实曾经是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过西式的教育哈。那他们为什么会毕生致力于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事业呢？
3: 从他们求学开始。他们两个人这一生啊，会去念建筑和建筑结下不解之缘，其实是林徽因是更重要的这个原动力啊。林徽因16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为了让他长见识啊，林长民就把他带到欧洲去了。然后据说是当时的房东是建筑师，林徽因知道这个职业以后特别喜欢，就立志于要去学习建筑啊，因为他当然也喜欢文学，可是那时候觉得文学不能直接报国，他受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是自己做的事业要能报国的。觉得这个建筑很好，是理工人文的结合啊，喜爱人文啊，喜爱美术啊，都跟他有关系啊，他决定学这个。然后跟梁思成说一拍即合，因为梁思成自己除了这个功课好以外也是美术好啊，甚至喜欢雕塑，是美术社的啊，所以就决定两个人一起去学建筑。然后到了这个宾大特别有意思啊，当时这个美国的建筑系很保守，不收女生。一种说法是跟今天一样啊，就建筑系到了要交图的前夕，大家要连熬好几个大夜，这个通宵，这个男女学生都待在一个房间里工作，那个时候的美国还接受不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是要学美术，还有人体写生诸多的原因导致不收女生。然后林徽因当时做出非常多努力，这太有意思了，一个年轻学生还没上大学啊，自己去跟大使馆联系，然后他的父亲去帮忙跟大使馆联系，然后自己去跟这个校方联系，诸多努力以后，这个校方都被感动了，就同意他什么呢，在美术系注册，但是可以选建筑系的课，
2: 相当于是选修，
3: 选修建筑系的课，他就把建筑系几乎所有让上的课全都上了。后来特别有意思哈，这个宾大发现有这么一个杰出校友，后来为中国建筑做出了那么多贡献，成为那么有名的一个中国建筑界的名人，他居然没有建筑系的毕业证书，因为当年最后拿的还是美术系的毕业证书啊。所以前两年的时候宾大做了一件事，是给他补发了建筑系的毕业证书，就是他毕业了将近100年以后啊，给他补发这个毕业证书。然后刚才苏老师也讲各站嘛，我们到了山西站的时候第一次展出了这件证书，但是由于这件事情实在太匪夷所思了，所以那个证书还是个错版。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这个我这个宾大说要定制这么一份证书哈，1927年的毕业证书拿到那工厂，那工厂的工人很严谨啊，一看这明显写错了，对吧，肯定是2027年的来预定，对吧，你看改成了2027年。而且呢，这个证书他们的
0: 差了一个世纪，
3: 差了一个世纪、哎。他们的传统还是用拉丁文写，所以要不仔细看，不懂拉丁文的人根本看不出来，这个错的证书就授予了余魁哈。

0: 梁在斌的女儿要带回来，我们还展览。然后后来有眼尖的这个观众就发现了写错了啊，后来校方又给了这个对的版本，所以梁家后人现在有两个版本啊，这个也可以传为美谈，因为一百年后发这个证书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这很有意思。
1: 你是一个比较美好的误会啊，好心办了错事。
0: 但这就是回到了问题的最源头，他们俩会选择这个专业是林徽因，而且他一生就希望自己是个建筑师。啊，梁思成给他的墓碑写的字就叫“建筑师林徽因墓”，所以这个证书搬回来以后，这件事就圆满了。
1: 所以是林先生先要主动去学建筑的啊。那说到他们参与古建研究呢，其实绕不开的就是一部典籍，叫做《营造法式》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来看一张图啊。曾经梁启超先生是在《营造法式》草本的扉页上留下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寄语。那接下来呢，请王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
0: 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将近400件的展品啊，这从来就是001号，那太重要了。最开始办展的时候，它也是放在一进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这张纸可以说是梁林一生事业的原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一般来说，去念了宾大建筑系啊，像他们的这些好的这些校友哈、啊，杨廷宝、童俊啊、陈直等等，我们这次也展出他们的作业作品，未来都是成长为一个建筑师的。今天也是这样，你进建筑系念书，一般来说的职业选择是做建筑师，但是梁林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就是他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这是他们核心的方向，就跟这本书相关啊。这是就是沉寂了1000多年的北宋的营造法式啊，被重新发现了以后，刚印出来这个陶本啊，就我刚才说栋梁那两个字就摘自这个版本。梁启超得到了马上就寄给在宾大念书的他们，还觉得学建筑、啊、你应该了解一下中国建筑啊。然后梁思成收到这个也非常激动哈、啊、然后梁启超在这里面寄语啊，说这个千年前哈、啊、有此这个杰作，使五族文化之光宠也、啊、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然后寄思成徽因，必以永保之啊，永远把它当作珍宝啊。那可以看出这个寄望有多深。然后梁成本来以为可以好好研究中国建筑，结果一翻这个书发现，后来他自己的话说，像读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1000年前的东西又都是匠人术语，他来这儿学的都是西洋建筑，完全看不懂啊。可是这对梁先的励志就特别重要啊，从此以后他人生一个特别大的志向啊，就是读懂这本书，
1: 其实也算是破译
0: 这本天书、啊、我后来写的那本小书叫《营造天书》、哦、这个营造两字取自营造法式，天书两字取自梁思成先生自己对他的看法、啊、所以这个是他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志向，就在这定下来了、啊其实是梁仁恭为他和林徽因规划的一个志向，他们就真的沿着这条道路走，和所有的这些校友都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1: 那可以说呢，这本书呢，其实是梁林二位先生未来呢，打开古建筑世界的一把非常关键的钥匙啊。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张梁先生在宾大的作业。哎，这个作业呢，作为外行啊，我觉得很精致，但是确实呢，有点看不懂，也可以请王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哈。
0: 对，这也是我们讲他们俩求学的这个部分特别重要的一类展品哈、啊。梁思成东西也存得特别好，那么大学的这个钢笔画作业都存了，
1: 而且很整洁啊，看
0: 对，这份东西大概有上百页啊。然后杨廷宝也存着，也在清华呢。这是什么课呢？这门课对梁先的另外一个志向又至关重要，两个最重要的志向啊，都在宾大这个形成的。这个是外国建筑史课啊，要讲得更详细一点是文艺复兴的建筑史课。那么梁先上了这门课以后，知道自己的天命是啥了，特别有意思。好，他自己后来回忆哈、啊，上课没多久，他就跑去跟这个老师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如此有趣的学问，啊，就他喜欢的建筑当然也喜欢，做设计也没问题，但他更喜欢的是研究建筑的历史，对吧？这就跟他后来跑去研究中国建筑史是很有关系的。”然后他这个老师啊，真是个好老师，要一般人夸两句也就算了，他这老师反问了他一句，说你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建筑史的著作？哎呀，梁先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说中国不但没有这个建筑史哈、啊， 而且通常都视建筑为下等的匠人干的事情，士大夫是不耻研究它的，
2: 觉得是劳力者。
0: 哎，对对，不是坐而论道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形而下者啊。所以梁思成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志愿又立下了，就是要写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你看他在宾大念大学的时候，两个重要的志向，一个写中国建筑史，一个破译营造法式，这后来几乎成了他学术人生最最重要的工作啊，都是在1925年他24岁这一年立下的。所以后来我去很多地方学校给大家讲这个研究生论文写作啊，学术研究，我都会举梁先的例子，这个叫志存高远，就他在年轻的时候立下了这个志向，然后后来毕生沿着这个道路前进，成长为一代宗师，他的励志非常重要。这两个作品正好能说明这事儿。
1: 那听王教授讲述的呀，我觉得梁先生真的很伟大。年少立志又终身践行。那像他这么伟大的一位建筑学家，他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啊。哎，这个我们可以看一张梁思成先生的一张特别有趣的旧照啊。哎，这个梁先生在他那个年代就开始自拍了，我发现这个跟咱们广大的网友都是有一样的爱好啊，请王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张图吧。
0: 对啊，这是我们第一次办展览的时候也特别激动啊，找到这张照片，因为当时这张照片很少这个在出版物里能够看到。这是青年学生，那个时候他在清华学校啊，就是我们是这个校友的这个阶段哈、那会儿就玩这个相机，对着镜子的一个自拍哈，大家可以看，把那相机放在桌子上，他手藏在后面，还握着一个快门线，有那遥控器啊，一摁下这个自拍。我这样开玩笑说，梁思成可能是中国自拍第一人哈。然后刚才我听苏老师也说了，记忆犹新哈，我们在那个清华展览的时候，这个是顶天立地的，6米高的一个大照片，在轴线的近端哈。然后他在镜子里看出来，跟他对望的哈是轴线另一端，已经是那个46岁哈、梁先去这个纽约参加联合国这个大厦的设计团队，一张很帅的黑板前面在讲方案的照片，青年梁思成看着这个成熟的建筑师梁思成。
2: 哦，这个设计太棒了，
0: 两边摇对，然后中间是苏老师说的那像墓志铭一样一块一块的展台，里面是他一生的学术文献。当时是这样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另外一个策展人刘畅老师精益求精，把那桌子也复制了，还找了一个网友借来了一款一模一样的相机，就远景重现摆在那个照片底下啊，这很有意思。然后呢，梁先这个东西，这个喜欢这个拍照这件事情，两个重要的未来的好结果，一个是古建筑调查的时候就变成特别重要的利器，对吧？都要拍照嘛。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林徽因那么多美丽的照片啊，在那个时代的人里面，林徽因算是照片非常非常多的，拍的又都那么好，就跟梁思成从小玩相机有关系，
1: 可以帮老婆出片
0: 而且出的特别好。
2: 100年前的情侣的要求和今天没有变过，大家发现了吧？
1: 对，
2: 就是男生得会照相，对，
1: 是的，
0: 特别精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到了吃瓜环节了啊，我们来看看二位在婚后的时候，去欧洲玩了一趟哈、有那么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啊，一会儿呢也请王教授来给我们讲讲他们在游历欧洲的途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最有趣的就是他们这个蜜月啊，同时还是学业的完成，就堂堂正正的。就如果你去这个宾大念哈、建筑，那就是巴黎美院的系统啊。那么巴黎美院的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学的最好的人会拿到一个罗马大奖，意思是要去这个罗马看最经典的那些建筑啊。那么他们在宾大的这些在美国嘛，那也一样，你得去欧洲把这些西方经典的建筑看一圈才算你的学业完成了。所以他们这既是蜜月也是学业的延续啊，所以我们是放在求学这个板块的。然后这个背后梁启超起特别大的作用，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读梁启超家书啊，把他们那个蜜月旅行哪一站走到哪儿都计划得好好的，然后特别有意思，还让那个思成要经常写这个看到的，就写读后感给他写信。但梁思成其实被宠坏了，他挺少给梁启超回信的啊。虽然梁启超还是写得很勤，但梁启超信里说了，你也可以给我寄明信片，所以梁思成觉得这个方便，就寄了明信片。 我们展览上有一张明信片特别有意思，这是梁思成从西班牙寄回来，然后最好玩最吸引我的是他写那个地址的写法哈，写这个天津易租界梁人公收，你看这梁启超名气大到这个地址只要这样写，天津易租界梁人公收就可以了，那有点像就比如说这个北京海淀区王冠收，大概有这种感觉，
2: 寄丢了，
1: 果然
2: 寄丢了，
0: 对对，所以这也是这个展览上的一个有趣的这个小细节。
1: 刚刚呢，我们也其实也了解到了，二人算是灵魂伴侣啊，既是恋人，然后在生活当中呢又算是工作搭子。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王教授一起去了解梁林二位先生在野外考察古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直播间的标题呢也会切换为无惧风沙，梁思成林徽因如何开展田野调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时间线来到第一站独乐寺，那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哎，独乐寺考察的时候好像也留下了一些很珍贵的照片啊，那有一张是梁思成先生考察时拍下的一张图片，我们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那请王教授为我们先介绍一下独乐寺吧。
0: 对，这是梁思成在北平以外的第一次最重要的田野考察啊。这个独乐寺的这个工作呀，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可以说是梁先的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里程碑啊，也可以说是他学习营造法是终于开窍的地方。哎，特别近哈，我们从北京去现在开一个多小时车就能到这儿。然后梁先很珍贵的留下一个这个照片，我们当时展览的时候在墙上是放了一个等身照啊。我们为什么敢说等身呢？梁先后来有一个材料哈，因为他要做一身衣服，他写了一个材料转换过来，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1.63米。
3: 啊，这看上去很小，
0: 是身材比例好
3: 啊。对，
0: 他年轻时候大概有1.65米吧，后来稍微有点驼背啊，那就是身材比例好，所以我们得到那个资料非常重要，我们就能等比尺的做出梁先的这个等身像来啊。然后这个独乐寺这次研究可以好好讲一讲哈，就是他们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啊，日本人已经领先太多了啊，这是年龄造成的啊。就当时日本研究中国建筑史最好的两个人，伊东忠太和关冶贞，这俩是东京大学的师兄弟，都比梁启超还大几岁啊。所以梁先加入学社，开始加入这个中国营造学社哈，开始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时候，这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代宗师了啊。然后他们跟这个中国营造学社哈，就是这个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机构还有联系啊。这个学社请他们来做过演讲，因为伊东忠太在演讲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中日学者应该加强交流，然后说了特别气人的一段话啊，说中国学者可以多从事文献工作，整理文献，日本学者来从事田野调查的工作，就意思是只有他们掌握科学的田野考察的技术，你们就在书斋里查查文献，我们大家合作。哇，把梁林这些年轻人都气坏了，所以梁思成这一次的考察就特别特别重要啊。那他考察的这个背景也很有趣啊，是刚才伊东仲泰那个学弟关冶贞，他去调查这个清东陵，路过了蓟县，看到了独乐寺和观音阁。以他多年考察的经验啊，他猜测这有可能是辽代的建筑，特别古老。他就跑学社来问有没有文献，你看他们就觉得你们是查文献的嘛。那么学社的老先生一个叫看铎的真给他查出来了，哎，这是辽代。然后这个关冶贞特别有意思哈，他还是一根筋跑去研究这个清东陵去了，去调查清东陵。梁思成这边就火速去调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你不是说我们不能做田野调查吗？我做给你看。他的这个成果效率之高，到今天来说都是无法超越的。他是1932年4月去的独乐寺观音阁，然后调查测绘回来写报告，4万字，画了4张这么大个的图，20多张小插图。6月份这个报告发表，2个月啊，发表印出来，这是什么可怕的效率？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工作量几乎是现在一个硕士论文的工作量了，写3年的，他2个月时间就是跟他们在进行学术竞赛。那么梁先这个报告一出来，一举超越了前面这些是他父辈的年龄的外国学者， 为什么超越了呢？第一是测绘工作本身做得好，他们在宾大受的这个训练功不可没。第二就是营造法式这本宝书啊，因为这个建筑是辽代的，和这个北宋营造法式写书的时代非常接近。你本来不是读不懂营造法式吗？现在有这个时代的建筑当你的参考了，对吧？反过来你要研究这栋建筑，这个书又变成特别好的参考书，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一研究，梁先后来用自己的话说开了窍，在独乐寺开了窍了。他终于把这个中国木结构建筑基本是怎么建造的，包括斗拱的这些重要性，都在这篇文章里有第一次的这个揭示。那么这件事儿是远远超过了日本学者。那最有意思的是伊东忠太啊，就开始来说你们只能查文献的那个人，他呢1903年就拿到营造法式了，毕竟他年龄摆在那儿，梁先那会儿才3岁。可是呢他由于读不懂这本书呢，就把这本书束之高阁了。在他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里，他还说这本书无科学之组织，读来如隔穴搔痒。他这么一评论以后啊，他的徒子徒孙们也都不读，这就摆在东大的资料室里面。
1: 有没有可能压根儿就没读懂？
0: 他是没读懂啊。梁先反而用这本书，对吧，和这个独乐寺观音阁对读，做出了当时这个对吧研究中国古建筑一流的这个成果。也因为这篇文章哈，他们发表这个文章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当时就变成了世界上研究中国古建筑最杰出的学术刊物之一了啊，所以就是说这是个里程碑，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2: 我忍不住想插句话哈，我作为建筑行业的这个纯外行哈，您来讲一讲，我觉得看上去这不就是，这我们看上去不就是一张这个透视图吗？为什么您说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个您从建筑专业的高材生的角度来说，它的难度是？
0: 对，就是测绘工作哈和你去画一张写生画是两回事儿，啊。这张测绘图就意味着上面的这些柱子啊、斗拱啊、楼板啊、栏杆啊、屋瓦，每一个构件都是他测完尺寸，按照那个尺寸画出来，包括中间那个观音，绝大部分重要的尺寸都是测量过的。所以这么一个庞大的建筑，起码要测数百个尺寸。它是一个用来做科学研究的基础。等他测绘完以后呢？营造法式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木结构建筑的设计的原则就能读懂了，叫以材为主啊，这是营造法式里面讲的。什么意思呢？你看着有这么多构件很吓人吧，但它是一种标准化的设计，它里面所有的这些拱啊、方啊都是个统一的这个断面，这个断面被叫做材，
2: 木材的材，
0: 木材的材啊。所以后来他调查这么复杂的这个独乐寺观音阁，一共就用了6种规格的木料，所以看着很复杂，其实建造起来又非常快捷方便。
2: 我们能理解成这是高度标准化的，
0: 标准化的，然后还是组装的。就今天我们要说的标准化设计装配是我们重新呼吁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老祖宗做到的，而且在营造法式里言之凿凿的。所以你现在通过测绘，你不是获得了数据吗？你把这数据和营造法式一对应，发现这个原则你就读懂了。他的论文的最重要的核心在这儿。那过去外国的研究者，不管你拍了多漂亮的照片，对吧？不管你查了多少文献，你没有把这个原则揭示出来，就没有研究到中国古建筑的根儿上。
2: 好，谢谢您的精彩分享。我觉得您的这个王澜教授的这个分享，让我对真的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啊，包括什么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对，
1: 对，那我们刚刚说完了独乐寺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啊，1933年9月份的时候，在云冈石窟考察的时候啊，林徽因当时有一张非常好看也是很珍贵的图片啊，林先生呢，他就坐在这个石壁前，哎，大家看，当时阳光很强啊，就打在他的身上，然后身后不远处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应该是佛龛的细节啊。那请王教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张图片吧。
0: 好的，这是梁林第一次山西之行啊，因为山西太重要了，刚苏老师也说他们去很多次，林徽因是3趟，梁思成4趟，这是他们共同的这个第一趟。那这个照片看着是穿得很凉快很潇洒啊，其实这是1933年9月啊，大家要了解那个雁门关以外的气候已经非常冷了， 所以其实林徽因在别的照片里有这个全副武装的，甚至还有穿上男性长袍的，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梁思成的长袍啊，裹得鼓鼓囊囊的。但是为了拍这个美照，就和大家今天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1: 对啊，我们现在女孩子为了出片，那肯定冬天都得把羽绒服脱了，几个道理。
0: 对，其实当时是非常艰苦。然后呢，当时从这个大同到云冈非常麻烦，今天当然可以当天往返，当时他们就没法住大同。如果想调查云冈的话，那他们住哪儿呢？云冈田院是那个田地，田地里有那种废弃的农舍，就是没有窗户和门的农舍，他们晚上就挤在那儿那个过夜。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1: 独家剧透，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我是王冠。十一期间一定要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关注我们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现场的展览。那好，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的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
2: 哦，各位网友好。
1: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栏目的同事，唯一身边的大咖，由你来介绍啊。
3: 好的，大家好，我是唯一。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楠教授。王楠教授呢，也是我们本次栋梁展的策展人。那他们当时是怎么决定就是到了云冈石窟的？
4: 云冈这个也跟日本人相关啊。云冈本身可以说是伊东忠太发现的，带引号的发现，因为它本来就在那。因为中国士大夫不在乎这个石窟啊。如果在乎哪个石窟，一定是由于它题记很好，书法很好。比如说龙门受重视，就因为它书法很多。云冈的题记很多风化了，所以大家不在乎，反而被这个伊东忠太给发掘出来。这个伊东忠太发现云冈，是因为他在找日本建筑的根，这特别有意思。那当时这个日本也是一样被西方列强打开了门户，所以也没啥文化自信。伊东忠太就做了一个大胆假设，有没有可能日本最古老那些建筑法隆寺里面那些元素都是从希腊传来的，他也希望他们有希腊的这个传统，他就打算做一个大旅行来找他们日本建筑的根。结果找到云冈石窟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云冈就是日本建筑的根源啊，日本建筑是受中国南北朝建筑影响而发达起来的。所以中国这些研究建筑的学者当然也很重视云冈了，他们就要来看。然后这次来的这个配置也非常强哈，也是中国营造学社史上史无前例的三巨头一起联名写的论文，梁思成、林徽因加刘敦桢，就最好的三位学者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叫《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里面各种各样的建筑元素啊等等。而且这篇文章相当大的受到了林徽因的主导，里面那些最具有文化自信的那些段落，很明显是来自他的手笔。和这个日本人找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的根源不同的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建筑虽然面临很多外来的影响，因为石窟显然是外来的东西，在云冈里面可以看到印度的元素，甚至波斯的元素啊，甚至更远的希腊的元素，可是他们认为当时的匠人是很有自信的，没有动摇了中国建筑的根基，只是更多的吸收了来自外来的装饰元素。然后林徽因从此开启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偏好。如果梁先生前面由于研究营造法式，尤其是大木哈木结构怎么建造，我刚才说了以材为主这一大通，那是梁先生经常在文章里要分析的。林徽因就更喜欢研究建筑里面的装饰艺术，这个可能跟男女生本身也有关系。所以林徽因在这里面对于云冈里面各种各样的装饰元素做了很多的研究，这篇文章里很多这个部分的东西都出自他手笔。后来他甚至就是对敦煌里面的很多装饰啊也产生兴趣，也做研究。年纪更大的时候，他的很著名的一个学生叫长沙娜，后来就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了，成为一代宗师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肇始于 这一次调查，
3: 所以说这一次考察意义很大，然后也能极大的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哈。
4: 对，
3: 那我们看过了云冈石窟的考察之后呢，其实他们没有停下脚步啊。那就在同一趟行程当中，梁思成先生又和同伴赶往了应县，去考察了应县木塔。那接下来呢，先请王教授为我们介绍一下应县木塔吧。
4: 好，这个也是重点段落哈。在展览当中也是一个华彩，可惜林辉没参加。前面大同完了以后，他毕竟那时候刚生孩子，还得回来照顾孩子。但他以另外一种方式参加了应县木塔的考察，这个太绝了。那我说要分析他们年轻时候很可爱很有魅力，就是这个道理。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测绘应县木塔，林徽因究竟怎么参加呢？最后他选择了和我们今天一样的方式参加，做了一场直播。
1: 怎么讲？
4: 他把梁思成给他写的调查的这些信呢，和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一起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给登出来了。这就意味着梁思成他们每天进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报纸都能一起看到。
1: 没调查完呢是吧？
4: 没调查完呢，就梁思成每天给他写信，我们今天工作到什么程度了。林徽因把他采编一下，自己先写个稿子，再把信附在后头。这篇文章叫《闲谈关于古建筑的一点消息》，登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所有看这个报纸的人就知道梁思成莫宗江每天测绘都干了些啥，就是妥妥的今天的直播。然后有意思的是啥呢？梁思成当时写的信啊，比后来调查报告写的还好。调查报告已经是文采飞扬了，但是那个信是他当天的那个感受啊，被这个文章记录下来了，就特别特别珍贵。我们其实找不到那信了，对吧？信早就随着后来流散了，那这个文章在嘛？啊，就他当时第一时间那个感受，全部写到这个信里了啊。然后后来我有一篇小文章，我名字叫《木塔下的情书》。我觉得这就是他写给他的情书。
3: 这段故事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啊。当时在考察的时候有哪些比较特殊的故事吗？
4: 对，就是这个测绘这个木塔，他们是舍生忘死。我们这里一点都没有文学的这个夸张，真是如此。那么他当然就一层层往上测了，梁思成和莫宗江两个人一个多星期五层测完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外头还有一个屋顶，对吧？顶上还有一个塔刹。这个要怎么去怎么测呢？
3: 很高啊！
4: 我们看那个塔刹的脚上有个小黑洞，那个是个检修口。塔刹的基座那个小黑洞是个检修口。我们看到这个塔刹上面有根铁链子没有？大家，对吧？本来呢，这个塔刹是有八根铁链子伸出来绑住八个屋角啊，这个防止大风把塔刹吹走。这个应县木塔已经长久失修了，这铁链子就垂下来了。梁先生一看这个铁链子垂下来了，特别开心。就扒着铁链子，徒手扒着铁链子上去测绘塔刹，就真是舍生忘死。但是梁先能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哈，他真是清华的好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清华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体育老师叫马约翰，清华人都特别重视体育，梁先是马约翰的好学生。他最擅长的一个体育项目叫爬绳。据说梁先生可以从一个绳子下面爬上去哈，然后去隔壁那根绳子再下来，然后再去隔壁那根绳子上去，足不点地的弄六趟。
1: 您描述的这个场景让我们很难和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联系起来。
4: 一代宗师。
1: 对对对，
4: 所以他们年轻的时候是这种精气神的，
1: 充满了活力啊，
4: 而且很严谨啊。除了那个爬上去，光会冒生命危险还不够，因为那个塔刹上头是很细的，你人也没办法上去了，你只能测它一部分。他们还得到旁边应县的城墙上架起经纬仪，然后靠看那个角度，测出那个角度来算这个高度。
3: 这个古建考察工作可不好做，这也是全才啊。
4: 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他这还外加了冒着生命危险。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过到我们下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啊，也是咱们古建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名字——佛光寺。先请王教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哎，他们当时来这儿考察有哪些故事啊？
4: 对，刚才我看那个苏老师那场哈，佛光寺也做了非常非常浓墨重彩的铺垫了哈，但我们依然这个地方还是要最最隆重的来介绍哈。这个传奇性太强了，就是本来到木塔那份上感觉要到头了，对吧？都冒着生命危险了，但这个传奇性更强。这个大的背景还是那关冶真哈，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研究是一场中日竞赛哈，脱不开这个背景。
1: 文化竞赛，
4: 对，关冶真呢， 他跟伊东忠太都是特别早来研究中国古建。伊东忠太1901年啊，是吧？关冶真做了那么多调查以后，1929年在世界博览会就放下豪言，说中国古代的这木结构建筑啊，尤其是1000年以上的，让人失望，就是根本没有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根本没有。如果想看，只能去日本奈良。
5: 对，
4: 啊，大家很熟悉这个言论。那学社的这些年轻人肯定都憋着口气啊，可是说来也绝，就是从32年你看梁先调查这个独乐寺，一直到37年来佛光寺之前，5年多时间，他们跑了非常非常多地方，宋辽金元那些精彩的木构发现一大堆，真就没发现唐代建筑。但是他们心里就觉得中国这么大，肯定能找到唐代建筑。他们靠一条什么线索指引呢？也很好玩啊，伯希和印了个敦煌图录，里面有很多敦煌壁画。因为五代的那个61窟里面有个大佛光寺啊，就是整个五台山图哈，巨大的一个壁画里面有一个局部大佛光寺，他们觉得这个有希望，来这儿调查。关冶真自己呢，他做出那个错误的结论哈，中国没唐代建筑，实际上呢，是他跟佛光寺失之交臂了。这事儿也真有意思，要说他们干事儿很认真的，哪儿都去，他这不知道就怎么就没去这个，可能当时确实交通太不便利了，连日本人都犯懒了啊。他的前辈其实来过，1925年更早，日本一个僧人叫小野玄妙，同时还研究雕塑的，来到佛光寺了，看到大殿了，还看到里面的造像了，他说这造像是唐代的，但他不会学建筑的啊，对建筑不置一词。但是这个照片给到这个关冶真，关冶真觉得很多造像的照片还不够于说明这建筑，但自己又没去，就找了太原一家照相馆帮着再拍了一些。拍完以后他自己出在书里下结论了啊，佛光寺伽蓝并不雄伟，得出个错误的结论啊。那么伟大的唐代建筑在这儿，因为他没来嘛，他得出错误的结论。包括在29年世博会对世界宣布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那么梁林这次来，就刚才苏老师也说了，那个时间点多么有纪念意义。1937年6月底，他们来到这儿了。6月29号到的佛光寺。
3: 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张，经床的照片啊，这也是当时，我觉得也是让我看着觉得有点吓人的一张图啊。林先生对，哎，站在一个这么高的梯子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安全防护措施啊，然后一手把着梯子，那个手摸着这个经床，而且没有人帮着他呀，没有人把这梯子，这个太艰苦了。这个当时，有哪些团队分工的故事呢？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4: 测绘最好的办法就是3人一组，在学社里就是梁林和莫是黄金组合啊，3个一组，画测稿的那个人就负责拿着本子和笔啊，他把测稿画好以后，另外2个人负责拉尺子，一个人拉这一头，另外一个人报数，然后他把它记下来。所以3人小组做这个工作就特别好。但是像经床这么一个小东西吧，林徽因自己就搞定了。就你们大家干别的去，我在这测就完了。然后啊，在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2024年我们在山西展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
5: 怎么说？
4: 过去我们一直觉得佛光寺的测稿丢了，因为一直没见过嘛，这么伟大的一个发现，我们以为他测稿丢了，其实一直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呢，他们最近找到了。那么2024年为了纪念林徽因，就把林徽因画的几张发表了。这个经床的测稿，好，包括待会儿大殿前为了破译大殿年代更重要的一个经床的测稿都发表了，
6: 太棒了！我觉得王楠教授讲太棒了，很多网友，我插句话，很多网友都在给王楠教授说，又专业又富有激情的分享。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大屏幕可以回到刚才林徽因先生测量这个
3: 经床
6: 的这张图片啊，大家想一想，林徽因先生从小随着父亲在欧洲游历啊，就显然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了哈。然后呢，在欧洲求学，然后青年时期在美国求学，我们一直觉得她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美女才子等等。大家看一看她是怎么忘我工作的，怎么忘我工作的？我看到这张图片，我第一的感觉是心疼。我说这梯子歪一下该怎么办呢？我的天，这多危险呐！而且这6月底的7月初盛夏时节呀，
3: 主要他俩手还拿东西，
6: 手里还有 非常热的，
4: 要量尺寸，量完还得把它写上去，
5: 还要写，还要拿着这个纸，
6: 手里还有汗，
5: 对，
6: 然后女士的手还小，
3: 对啊，
6: 这稍微歪一下，
4: 这个
6: 我说这既是大家觉得既是大才女，也是女汉子嘛，我这张照片完全说明女汉子。
4: 就接着你这个话说哈，莫宗佳当时回忆就说哈。他叫林先生，林先生是男孩性格
6: 哦，这样的，
4: 就只要我们能爬上去的地方，他都能爬上去。
3: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看下一张啊，哎，这个也是当时林先生啊给我们留下一张这个照片，
4: 这个很精彩哈、啊。可惜那个谜底苏老师先揭破了，就是这个远视眼，
3: 对，
4: 远视眼的厉害。你看林徽因一双远视眼，本来可能是在看塑像哈、啊，看着看着发现梁底下有字，嗯啊。这是破译大典年代的观点，
3: 这也是天赋嘛。啊、嗯，
4: 他们来测绘，对吧？一看这硕大的斗拱，嗯，肯定够古老。梁先的话说哈，叫屋顶广檐一出哈，然后斗拱雄大，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一望而知是唐末五代之物也。但也只能是推断嘛。你科学的测绘，你不能说我看它豪迈。然后莫宗佳也说，他们当年测这个独乐寺、测木塔，都是这种大斗拱，形制也一样。嗯，这个肯定很古，你都可以说是聊的没问题，因为有同时期的比较。但之前没发现过唐的，你不能因为说看着它古朴就说它是唐的，就到处找题记。第一个找法是啥呢？跑到那个天花椅上去，因为我们的题记一般写在最顶上那根木头，那根就叫栋梁，就是我们展览的名字，一般会写在那儿。
6: 我请教过纯外行问题，什么叫题记，以及为什么要有题记？
4: 就是在上面写一个哪年哪月落成。一般最后一根木头弄完了不很隆重吗？跟今天建筑封顶了似的，就会在那个栋梁上写某年某月，有的时候甚至把那个主匠师的名字还写上，
6: 等于为这个整个工程画个句号。
4: 对，通常会写在那儿。好，上去才发现那太有意思了，1000多年的那个阁楼啊，都在天花以上嘛，全是里面全是蝙蝠，有百千只蝙蝠盘踞在里头，然后地上呢就全是蝙蝠屎。他们就在那种环境里工作，一拍照那些蝙蝠就全飞出来，弄得他们浑身都脏掉，在那边工作很辛苦，结果没发现题记、倒是发现上面那个结构很古老，和奈良法隆寺很像，又多了一重像唐代建筑，但是还没题记嘛。那林徽因那个远视眼就重要了。刚才这张照片，林徽因突然有一天在调查工作中跟梁思成说，梁底下好像有字。远视眼本来当作家痛苦死了，早早就老花了，就是为了这一刻啊，这下就赶紧梁先生用望远镜一看，对，确实似乎有字，看不清楚，上去拿抹布一擦，刚才说了，抹布一擦那个字迹就很鲜明了，灰擦掉就能读出一些，过一会儿一干又没了，所以反反复复擦，然后趁着湿的时候赶紧拍照识读，好多根梁呢，那其中有一根梁里面出现了这样的字样，叫佛殿主，功德主哈、佛殿主上都送贡女弟子宁公玉，什么意思呢？长安来的一个贵妇是这个佛殿主，名字叫宁公玉。这一看林徽因高兴坏了，为啥呢？因为前几天她不在画外头那根金床吗？那根金床上有宁公玉的名字，
3: 对上了。
4: 那根金床还有年代，唐大中11年啊、这下这大殿不跟他是同一时期的吗？唐代建筑就破案了。
3: 那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4: 最关键证据来了、
3: 特别关键的一张证据、
4: 所以册稿永远是最重要的、
3: 对，
4: 这个册稿还有一点好处哈、他们是用这个营造学社专门画册稿的这种稿纸哈、它是一个坐标纸、那个坐标上有格子，你就可以按比例画图、然后大家首先可以看看林徽因的这个铅笔稿子画得多好，这只是一个稿子啊，
6: 这是林先生画的。
4: 对对啊，为什么可以证明呢？他右上角有一栏，这个要记时间和画的人，所以他这里有26年、民国26年，就是37年。
6: 37年啊，
4: 然后这张应该是7月1号，快要七七事变了。
3: 对啊，
4: 然后徽会，林徽因画
5: 徽会，
4: 那特别好。那更重要的是呢，他不但画了这个漂亮的侧图哈、这个金床上有文字，重要的他都给摘出来了，
5: 腾下来了。
4: 在他旁边写的这大段文字里面，既有大中十一年这个金床立的时间、又有女弟子宁公玉、就前几天他已经对宁公玉这事儿有印象了，等到梁上一看到宁公玉、这俩证据就锁定了。 所以其实大殿里本身是没有出现年号的，但是这金床上有年号，然后他们又有共同的宁公玉，是这么最后给这个大殿
7: 对应上
4: 了。哎，
3: 所以说这次的考察经历还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而且呢又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天意吧。
4: 佛光寺可以说是梁林整个学术生涯的黄金时刻，发现佛光寺最最重要的发现，当时是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啊。后来又陆陆续续在山西发现另外两座，所以山西有三座完整的。然后敦煌有个木构的那个窟檐，石窟外头的这个前室，可以算半栋唐代木构，而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哈。这个在当时就是唯一，而且打破了日本人的论断了。从那个时代来讲哈，就那个时间点啊，特别重要。刚才苏老也说了，由于断代成功了，太兴奋了。他们就第一时间跑到五台县去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给谁呢？北平的中国殷造学社，报告发现唐代建筑。然后中国殷造学社这边一收到这个电报就登报了，就当时这个直播的这个心态很强啊。这样登报了，不就有登报的时间吗？又有收到电报的时间，我们就知道了发电报的时间，这个鸡皮疙瘩要起来了。发电报的时间，1937年7月7日。哦呦，你说多么历史性的时刻。那他们在这儿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啥，他们不知道。后来我的同事王军老师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这个论断啊，或者比喻吧，就他们赢得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啊。刚才主持人也说文化抗战啊，这方面他们是胜利了，是吧？粉碎了日本人说我们没有唐代建筑。然后如此伟大的一个发现，你得发表啊，发表拖了很久。

0: 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村，
1: 把
0: 那个抗战的大后方变成同济大学也去，徐寓所也去，营造学社也去，在那儿才发表了这个伟大的成果。那过去营造学社会刊都是印得很漂亮的，梁思成如果画了那个漂亮的图，对吧，他有这个新版来雕刻那些线图，然后把它印上去，拍了那好看的照片，对吧，有铜板来往上印，纸都是铜板纸，到农村里没机会做这个事儿了。所以佛光寺发表的时候是这样，在李庄
2: 怎么讲，你们我们讲一下，
0: 用的石印的方法，土法石印，大石板印在很土的纸上，他们要用一种药水直接把图画在石板上，那药水有点侵蚀作用，就直接在石头上制板，然后印在很土的纸上，然后再自己装钉成营造学社会刊，这是营造学社会刊最后一卷，第七卷上下两侧就在李庄印的，一共就印200本，条件不允许，但是还是印出来了。在装钉的时候，林徽因把她妈都发动上了，老太太都一起来参加装钉，真是所有人都上了。然后你不是拍了照片没法印了吗？你先把照片在石板上画成这样一张线描画，所有的那些测绘的最最重要的成果都是这么发表的。就看着破破烂烂的一本，是所有会刊里面最破的，但是又是意义最重大的，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去村里印出来的。这才为这个佛光寺的发现画个句号，这个已经是44年和45年了。
1: 当时条件那么艰苦哈，然后发现了我们自己国土上第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我觉得佛光寺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网友们去打卡、去学习的一个历史的遗迹。
2: 我请教一下，我也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去过李庄这个。四川宜宾的李庄，然后呢，我有幸啊，就今年春节的时候带孩子去了一趟，我特别特别的感动。那么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的主线，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他们的爱国情怀和他们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在这个营造学社的这个旧址啊，然后呢，我看到就是那个当时在尽管是大后方条件非常的困苦嘛，对。我看到梁先生的整个的这个办公环境其实已经很简陋了，他当时的学生王世襄先生那都是什么级别的宗师啊，在他的办公室门外，我觉得连耳房都算不上，那个房间我身高1.8米多一点，我觉得那个房间有2平米嘛，摆了张床，特别特别的逼仄，我觉得我也当然也没法进去躺啊，我觉得我躺到那个床板上根本伸不直腿，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凭着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下来？接下来我要请教王楠教授一个可能有点杠精的问题，我这不是来自于我看到也有一些所谓的网友的声音，说当时国家最为危亡的时刻，抗战这么焦灼，对吧？你们在大后方还在弄这些建筑的整个的著书，然后编史这种发表，这对整个民族的抗战事业。有贡献吗？有必要吗？您估计是不是也之前看到过这种类似的说法？怎么来回应这种说法？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林徽因写的信哈、我记不得是写给沈从文还是谁，反正是好朋友的信。他说他们想参军啊，然后他们觉得自己是学建筑的太没用了，想参军这是真的，对吧？后来可能想明白了，就是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学术报国。但他第一个反应是自己真的想从军，这还是林徽因写的，太有意思了，大家能找到他的信里原文。
2: 对，您怎么来看，尤其在民族最为危亡的时刻，在这个抗战这么恢宏的历史背景之下，怎么理解学术报国？
0: 第一个哈，就是保存这些实物，对吧，你还是得去调查它在哪，保护好这些文化瑰宝。第二个是研究好中国传统的文化，对吧，为将来抗战胜利以后的文艺复兴做准备。然后对于梁先生来说更高瞻远瞩啊，就由我们清华建筑系是梁先生自己在抗战时候做的决定。本来他立志是写中国建筑史和研究营造法式，可是1945年3月的时候，他给梅贻琦校长写信，母校的校长写信，建议创办清华建筑系。他想的是那会儿还没胜利哈，但是快胜利了，他觉得胜利以后一定要有大规模的建设，我们非常缺建设的人才，母校应该办建筑系。所以他们是想得非常清楚的，自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烽火岁月，他们踏遍山河，测绘古剑，笔墨为炬，他们用热血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写下动人开篇。您现在听到的是王冠红人馆特别节目《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这里了解九经九纬的中轴智慧，读懂中华营造的千年密码，在古建文脉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卡领取国庆假期看展专属优惠。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红人馆与您相约栋梁展。
3: 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我是王冠。十一期间一定要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来关注我们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现场的展览。那好，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视实业集团的副总经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袁志刚。
4: 哦，各位网友好。
3: 这是栏目的同事唯一。
5: 大家好，我是唯一。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楠教授。王楠教授呢，也是我们本次栋梁展的策展人。那刚刚说到学术报国，我们也要将目光从千年古建转到一封家书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封信啊。这封信呢，写于1937年7月中旬。那我们直播间的标题呢，也将要更换成《山河危亡：梁思成林徽因如何展现使命担当》。那这封信的背景呢，就是二位先生在山西完成了考察之后，他们历经了很多波折，回到北平，写给自己8岁的女儿梁再冰的一封家书。那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呢，其实是随信附上的考察地图哈。那这封家书为什么会被选作栋梁展的展品呢？
4: 对，这个家书，一个它是佛光寺考察的延续哈，一个更绝的是，我们谁也没想到，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展品哈。

0: 但我们没想到它是第一次栋梁展最受欢迎的展品。就开幕那天哈，这个展品单独有一篇东西上了热搜第三名，其他真的都是那种一般大家关注的这些娱乐的东西。这是发现佛光寺以后他们正高兴呢，对吧？他们不知道这个抗战发生了，他们接着到台淮调查五台山其他古建筑，然后走到那个代县，已经12号了，我们说七号
1: 七七事变，
0: 对，已经过了5天，12号来到代县，那儿终于有电报有报纸，知道原来七七事变发生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女儿梁再冰跟着姑姑在北戴河呢，不知道北平这边怎么样了，这下急坏了那历尽辗转回到北平，他给梁再冰那时候8岁哈，小学生灵魂给他写的这个信。首先呢，他是图文并茂哈，还是建筑师的方法，有文字还有插图，让他知道我这一圈都去了哪儿，所以他有地理的教育，古建考察就不说了，还有历史的教育，然后最后有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先从那张图看起啊，那很好玩，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正定，再坐火车到太原然后汽车，然后骡子的轿子，然后骑骡子，然后徒步，你看每一段是什么交通工具都说，然后就能考察佛光寺了。考察完以后，什么阳明铺，什么代县，到代县那下是他们知道的情况，然后发现原来这条路已经不通了，急死了，但是还好去大同那圈通就我们刚才一路讲的这些地方在这儿也都出现了。从大同那儿然后回到这个北平，然后过雁门关的时候还有个注释伸出来，请二哥给你讲杨六郎和雁门关的故事，就地理教育之余哈，有历史教育。然后真正刚才说那个爱国主义那个哈，他给他写的这封信里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一直到第九，这样小朋友能闹明白吗到了这一区的时候开始说眼前的这个事情了，我们也希望不打仗事情就能晚跟孩子讲哈。可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占领的占占那儿，夸这个圈强调我们都愿意打仗，打仗三个圈然后最后这段说这个，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哈，现在应该顶勇敢是吧，什么事情都顶有决心才好，既讲了自己的古建考察，又讲了这个抗战期间的爱国主义教育，写给8岁的孩子。
1: 当时七七事变刚刚爆发，这个梁林两位先生某种情况下是滞留在了山西，
0: 对，
1: 回北平很不方便，但是又惦念着女儿的焦急。我们中国人要顶勇敢，这个我们
0: 什么都不怕，
1: 我们什么都不怕。对，这封信一定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我们网友说，这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风骨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2: 对，就正是因为二位先生有这样的决心，也能让他们在流亡途中，在面对战争的时候，始终保持乐观，保持坚定。那么接下来呢，就请王教授带着我们一起去学习啊，二位先生如何在抗战时期去坚持自己的研究事业呢？
0: 我们前面说了梁思成少年励志哈，
2: 对，
0: 兜一大圈哈，要结出果实了。那结出果实的时候是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这很有趣啊。就过去我在想哈，发现佛光寺是吧，人生黄金时刻，然后如果日本人没有侵略我们，他们一切调查做得很顺利，写成建筑史当然也很动人哈，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可歌可泣。就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一路逃亡到长沙的时候，差点全家人被炸弹炸死，这个林徽因都有写信写这些场景，文学家又写的真的超级的好，就像在现场一样。然后在晃县那个地方的时候，林徽因肺结核发作差点死，最后他们辗转来到这个李庄以后呢，林徽因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然后梁思成呢，因为年轻时候还在去兵大之前清华学校的时代有过一次车祸，那手术做完他两条腿就不一样长，然后脊椎也受损，还能爬铁链子，真够可以。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撑不住，所以他有一个国外进口的铁马甲穿在身上来固定他的这个脊椎。然后他画出那些建筑史里面那些美轮美奂的图，他画图的时候还得用一个花瓶撑着下巴，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1: 为什么呢？
0: 穿着铁马甲，因为老画图那头也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用花瓶撑着下巴，穿着铁马甲这么画。画图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有这个音乐伴奏哈，这个你听着挺浪漫吧？但其实是很。

0: 悲壮的故事。他们有留声机，这哪来的呢？我们前面说这个林徽因晃线病得要命哈，马上死了，40多度高烧，找不到地方住，一家人正在街上呢。梁思成突然听到小提琴的声音，就顺着那个音乐去就找，发现一堆这个战士们住在那儿，有人在拉小提琴。他一说自己的情况，他们就让出房间让他住，救了林徽因一命。这些战士是些什么人呢？空军战士，后来就跟梁林成了很好的朋友了，拿梁林当家长一样。后来在这个战斗中啊，这些战士就一个一个牺牲了。这个每个牺牲的人都会把他的遗物寄给他们，其中就有遗物是这留声机，所以他在李庄画图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战士。那最最重要的是，林徽因有个弟弟叫林恒，也是空军战士，也牺牲了。所以在他看来，这些人就是他众多的弟弟啊。林徽因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长诗，叫《哭三弟恒》，很经典的啊，就是记录那个时代。然后所有的这些志向写中国建筑史哈、啊，居然最后就是在刚才那个情况下，农舍里面写成的。梁先生人生唯一的中国建筑史，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手稿，1943年在李庄写成了，少年立志，然后经历那么多考察发现，最后抗战的磨难，在这写成了这么厚的这个手稿，几百页，全是这种蝇头小楷誊抄的，里头应该就有王世襄誊抄的，也有梁先生自己啊，学社好几个人不同的笔记，10余万言吧，全是这种蝇头小楷。然后这个是封面哈、啊，这个上面的字是梁思成的字。然后除了这个呢，还有另外一个著作，是他要向西方整个学界介绍中国古建筑，又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用最少的文字和图双语的向国际学术界介绍这个中国建筑。你看，这是所有的这个文字都是双语的。然后他这个讲的 Chinese Order， 就中国古代的法式，外国人也能看懂。这个呢是1946年完成啊，全都在李庄。然后，哎呀，辗转到1984年才在 MIT 出版了，过了恨不得40年。一出版就在当年得了美国出版物的金奖。就所以他的这个学术硕果是在李庄这个结出来的。林徽因在病床上，梁思成是铁马家加花瓶。我们看一张林徽因在病床上的照片嘛。你看林徽因从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大美人，这个病完以后在李庄，你看这像不像一个
1: 枯槁了
0: 孩子的外婆的那感觉，
2: 对
0: 吧？我开始以为这是不是外婆的照片，后来真就是林徽因的照片。然后你看孩子才那么小嘛，那梁再冰、梁从诫、林徽因。那林徽因在病床上呢，一个是给整个学社的人鼓舞士气，让大家接着做研究；一个他自己也干活，他在床上查资料，汉代的文献，然后整个宋辽金那一章的那个文献全是他执笔的，然后全书都经过他整理润色，还在协助梁思成写中国建筑史，就全是这个躺床的状态啊、所以就是他们一生最最重要的研究古代建筑的硕果，其实是在李庄结成的。所以你到李庄的那个地点，它的这个重要性啊，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到了我们满怀荣耀和激情的时刻了哈。两位先生靠着自己的信念感，靠着自己的这种学术上的这种卓越的能力，以学术报国的方式度过了抗战的艰难岁月。之后他们迎来了国家和民族的牺牲，他们再一次走进了历史，某种情况下创造了历史。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比较了解这个梁林两位先生和他们的同事们是我们共和国国徽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有一张哎呀，也让我们非常心疼又让我们非常自豪非常感动的图片。这个两位先生还是在
3: 病榻上
1: 、只是这次这个男女主角换过来了。
3: 其实呢，刚刚王教授带我们了解了当时他们二人度过了特别艰难的岁月，也是咱们国家特别艰难的岁月之后，他们一路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已经从古建研究投身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当中了。那在设计国徽的时候有什么值得我们挖掘的故事呢？
0: 国徽是和美术界共同来竞赛的，就大家多方案比选的。你今天要到美术界一般都说是张丁先设计啊，在我们这个建筑界我们都说是梁思成林徽因率领的这个团队设计哈、那就是说一下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就明白了。清华的这个第一轮方案是林徽因主导哈、林徽因、莫宗江主导，然后梁思成等等协助。他们的方案呢是向古代的璧哈、也是很重要的礼器 啊，然后有五星红旗的元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张丁等美术家的那个方案呢，是蓝天白云下的彩色的天安门，像一张风景画。然后大家有很多共同的绶带啊、麦穗啊、齿轮啊这些。啊，第一轮大家谁都没中，都不够理想。那后来有个大原则是要把天安门放进国徽啊，因为这是开国大典的地方。新作方案，那么美术家的方案依然是风景画式的彩色蓝天白云，这个建筑家的方案呢是天安门的立面图，我们刚才已经很熟悉了，
3: 是的，
0: 对吧？画图这种方式。然后据说在讨论中，林徽因发挥了他诗人的想象，说要让整个天空是一面五星红旗，因为五星红旗本来就在他第一版方案，现在是下头是这个天安门，然后整个天空是五星红旗，而且只用金红二色，说国徽必须庄严，这是他们的主旨啊。最后这个最终决定用的是清华版的方案。好，所以这段历史是很清楚的。那么美术家张丁的贡献是天安门的创意，所以他也认为是他设计了，这来龙去脉就是如此。
3: 那接下来呢，他们又参与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对吧？那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段的历史故事。
0: 纪念碑是天安门广场上最重要的新工程了，对吧？也代表新中国的一个纪念物，在那个国庆前一天哈，1949年9月30号就奠基了，毛主席奠基的。那方案呢是全国比选，那个规模就更大了，大家都很有热情，来100多个方案，最后集中哈。然后梁先有段时间就病了，这个特别有意思。等他病完回来，发现定了一个方案是大大之不妥，还在广场上展过模型。差点就真盖成那样了，会是什么样呢？不是我们今天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而是下头有一个红色的城台，模仿天安门的，还有三个门洞，在那上头站着一个碑。梁先觉得大大不妥，因为你这个碑要表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应该扎扎实实的落在地面上，不应该有一个城台还有洞，而且对面就是天安门，你这样模仿它意思也不大。梁先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来陈述他的意见，然后举的例子是中国传统，特别有意思。他说你看北京钟鼓楼啊，大家应该很熟悉，鼓楼是一个横的胖的建筑，很敦实，钟楼是个瘦高的建筑，他俩其实形成对比，对吧？钟楼没有模仿鼓楼，鼓楼也没有模仿钟楼，所以天安门这是一个横长的建筑的话，纪念碑应该是个瘦高的建筑，不模仿它，下面不能有个小天安门城台。然后在那个信那么小的那个地方画了一个小图，后面基本上这个纪念碑就是那个小图的放大版，所以那封信非常精彩，在我们展览里也有手稿，包括梁先还有个60年代回忆整个纪念碑设计过程的这个稿子，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说几个我特别触动的点哈，我们通过这次展览才第一次发现了纪念碑残存的图纸，过去随着这个时代激荡都丢了，这次把它发掘出来，还剩3张在清华。有一张剖面图，发现纪念碑是空心的，大家去看展览都会发现，纪念碑其实是个房子，一个巨大个的房子，里面是空心，还可以上去检修呢。过去曾经还做过方案，有电梯要能上去能看的，就像那个方尖碑什么那样，所以它是个现代建筑，但它又用了传统碑的这个形式，所以是梁先一贯倡导的中而新的中国建筑。它不是传统碑那种小小的，那没办法纪念人民英雄的宏伟气概。但是你如果做那么大一个石修的碑，那太花石头了，所以它其实是个大建筑，顶上用了这个五殿顶，太和殿的五顶的形式，下头用了这个须弥座，然后中间刻碑文这个东西是传统的形式啊。但是当时这个纪念碑这个设计组也是很有决心的，干了一件大事啊，就简直是当时来说不可完成的任务。那碑心石是一整块石头，就开荒300多吨重，最后雕凿完100多吨重，从青岛运过来，哇，调动了当时所有最先进的技术把那石头整个运过来啊。然后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了，正面是毛泽东主席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是周恩来总理手书的碑文。然后一圈浮雕是美术家哈，雕塑家刘开渠组织的美术家做了8块浮雕，共和国的第一个最最重要的纪念碑。那还有一点，对待历史的态度，太有趣了。我们展览就是老有人能给我们提问题，把我们问住哈。那会儿展出的时候，北京院那时候还是院总朱小弟建筑师是我的学长，为什么纪念碑高37.94米？我也被问住了，也听不出有什么口才啊，回去拼命查资料。 我今天供职的故宫博物

0: 院。故宫最高的一栋建筑是午门，37.95米，对吧？尊重传统建筑。为什么我有把握说他真是这么想的呢？因为50年代印了一个小册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小说明书，我们展览上也有，那里面有一张图，是纪念碑和北京所有最重要的这些高建筑的高度比较都标上了，很有意思。中轴线上新中国的代表建筑啊，但是尊重故宫最高的建筑物。
1: 哦，太精彩了！这个37.94米，比我们的紫禁城的午门稍微矮那么一点点。
0: 对
1: 对对对，但是背后的这个我们的对传统的尊重，以及对于历史的传承，以及我们的创新，可能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体现着变化。那我们和大家要马上把视线转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对于历史的传承，对于文化 IP 的开发，很多时候体现在我们总台一件又一件这个非常具有创意的和文化传承的我们的总台文创上。那接下来呢，请我们前方的记者赵颖和我们的同事和大家一起再来做一下分享，有请。
2: 大家好，我是赵颖。那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 TVCC 的文创区了。在我身边是我的同事思思，思思给大家做自我介绍一下吧。
3: 好呀，好呀。Hello， 大家好，我是 TVCC 市场拓展部的思思，很高兴认识大家。
2: 那思思，我是第一次来咱们这个文创区啊，那你给我和网友一起推荐一下有哪些值得打卡的文创产品吧？
3: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那咱们就这边请王老师。
2: 好嘞。哎，思思，我看这有什么丝巾啊、扇子啊，还有电脑包啊，这是咱们的什么产品啊？
3: 对，这边就是咱们的敦煌联名区域了。嗯，然后上面的这种纹样呢，全部都源自于敦煌壁画当中的传统纹样，它也是选择了这种八边形的龙凤纹设计。
2: 嗯，我看这个包的配色，和我今天的这个丝巾的颜色很搭呀。这个包我喜欢，
3: 确实
2: 我先拿着，一会儿要买。那思思，我看前面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我们总台咖啡的一个大咖啡袋的样子，这个是什么区域啊？
3: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咖啡袋子的形象然后做成了一个打卡区域，然后之前咱们的一日店长活动经常会在此然后留下美好的回忆和片段。老师您要不要也去打卡？
2: 好呀好呀。思思你帮我拍张照片吧。
3: 好呀好呀，可以看镜头看这里，3、2、1茄子。
2: 哎，我看这些都是咱们的冰箱贴是吗？
3: 对呀、啊、对呀、啊、这边都是咱们带有总台特色的一些冰箱贴了。然后像这个就是以一个 4K 转播车的一个形象，然后它做了一个开合的设计，里面有一些浮雕的图案造型、嗯、也都是融合了一些总台的元素和特征在其中了。
2: 嗯，所以其实里面融了很多小巧思啊。
3: 是的是的，还需要大家来探索一下。
2: 那这块区域是我看这边有春晚、春盘，还有春晚吉祥物，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春晚相关的文创产品是吗？
3: 对的对的，这也是在咱们春节联欢晚会上经常能见到的一些设计和文创了、啊、就咱们从春晚开始吧，以2026年马年的这个为例、嗯、您可以看到上面选择的是这种壮硕的悍马造型，而且它也是将马的五种优良品德仁义礼智信融合到其中了，到时候大家可以捧着春晚看春晚，然后也将完美的一年就从就此开启。
2: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咖啡区啊，我看这个名字很特别啊，有什么演播厅拿铁、银屏流光美式，这一听不知道味道咋样呢。老师，我来一杯这个转播车冷萃吧，看看这个冷萃和咱们一般的冷萃有什么不一样。然后那个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就是卖的比较好的甜品啊？
4: 如果您选那个转播车冷萃的话，我可以建议您尝尝我们这个文创巧克力大楼、
2: 哦、
4: 搭配这个口感非常不错。
2: 行啊，那就给我来这两样结账吧。
4: 好稍等，
2: 我看咖啡是38，巧克力是42，一共是80。
4: 好，你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2: 嗯，好嘞。啊，谢谢。哇塞，这个巧克力大楼真的非常的精致，很逼真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尝一下这个巧克力大楼和转播车冷萃的味道是什么样了。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来现场打卡体验。最重要的是领取红人馆消费卡，国庆期间这里的总台自营文创有8折优惠哦。那接下来把时间交回我们的演播室。
1: 好的，这个刚才是前方记者赵颖的探访哈，来说一说我们总台文创。这个坐在我身边的袁志刚袁总就是我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总经理。那么10月1号开始的栋梁展

0: 就在咱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很多网友都说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看。那另外一方面，哎，这总台文创是就什么卖的比较好啊？
1: 您这个问题，这个问也问住我了，什么卖都好，
0: 都好。
1: 总台文创呢，实际上哈、啊，从这个最开始2021年的时候，我们用一支春晚来诠释捧着春晚看春晚，一直到今年2026年，已经走过了6年的时间。那么这6年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实际上我们也粗略的算了一下哈，大概是一共700多个产品，啊，那我们说卖的好的，我们这个总台文创每年的这个算是拳头产品吧，就是每年的春晚、每年的春牌儿，还有每年的这个生肖的吉祥物，当然还有我们。每年在春节联欢晚会的镜头里都能够永远看到的那一抹非常鲜艳亮丽的中国红的春晚红围巾，啊，这个是几个我们比较这个热销的产品。但是从这个产品端来说，确实现在也不太一样了。我们在26年马年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了这个用一个万马奔腾的这么一个设计作品的征集活动，来向全社会去征集马的形象。那么通过这些形象，我们再一度去开发这个生肖的产品。但是今年我们完全是走了市场化的路线，所以整个的这个产品端是非常年轻态的。那包括这次我们在这个栋梁展的这个期间，我们同样也会有相应的这个文创产品和林良两位先生相适配的图书的这个二次的销售。
0: 那今天呢，我们到这里就要画上句号了。再一次邀请大家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一定不要错过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地点就在北京 CBD 的核心区域。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感谢王楠教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技术局各位非常优秀的同事，更要感谢各位网友，王冠红人馆央视频官方账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本期的精彩内容都可以来回看，我们也会制作短视频和大家来分享。就到这里，祝大家佳节愉快，谢谢大家，再会，
2: 再见，
3: 再见，
2: 谢谢。

0: 挑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4: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6: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伴随渗透率的持续提升以及动力电池等电动车零部件配套企业技术日趋成熟，新能源汽车发展正在进入从产能扩张到品类扩充的新阶段。当传统车企开始加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新势力车企迈过交付门槛之后，电动车的赛道正在变得拥挤，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新能源汽车也正在面临同质化竞争的困局。上汽设计负责人直言，新能源时代最大的困境就是同质化，摘掉标大家都一样。吉利设计负责人表示，90%以上新车采用家族式前脸，不是技术上做不出区别，而是不敢尝试创新，担心影响销量。综合近期的车企动态，不难看到，有的车企为了打造差异化，在车里装了车载马桶、淋浴房、前备箱养鱼功能，甚至推出车载泡茶功能。这些创新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也有不少被质疑是为创新而创新，脱离了核心使用需求。面对未来生活以及智慧出行新需求，汽车企业应该如何创新突破？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创新边界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王刚先生。
7: 主持人好。
6: 说到同质化，最近九系 SUV 扎堆上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外观、底盘、座舱配置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遮住车标，普通消费者已经很难区分。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7: 我觉得因为现在电动车的生产企业呢，大部分的在中国呢，其实是一些新势力的汽车厂家。新势力汽车厂家呢，其实没有一些汽车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文化或者历史的一个积淀，所以它大部分呢是拿到几个主要的供应厂家的这个产品以后呢，把它组装起来，或者自己进行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调试。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因为主要供应动力电池、供应屏幕或者是供应一些其他雷达的，就是这几家厂家，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所以基本上大家拿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说你这车卖的贵一点呢，你可能多配几样东西，你卖的便宜一点呢，少配几样东西。所以呢，大家其实生产出来的这些汽车的产品呢，本质上呢是差别不大。
6: 您刚才提到文化积淀，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设计全球负责人陈正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好的设计要能让人一眼就认出这是中国的设计，形成独特并且持久的品牌识别度。但电动车产品是一个新产品，它的出现其实呢也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件事儿。如果说我们国家当下的电动车企业没有文化积淀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推而广之，只要是电动车产品，他们的文化积淀都不够深也不够广？
7: 其实的话，大家看的话，就是全球的第一个能够量产或者是比较大的销量的这个车企的话是特斯拉。其实大家看到特斯拉的车的话，基本上你看到说这个车呢，可能作为一个电子产品会很好玩，但是你觉得这个车没有什么设计感，对，可能外观显得很怪异，很未来感，但是其实从它的内饰到做工，其实你就会发现的话，它跟传统车企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6: 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说，很多百年汽车老店的产品确实有独到之处。那么到了电动车时代，文化积淀还会是核心竞争力吗？现在大家提到新能源车，比的主要是智能化水平和各种新功能。照此下去，会不会让文化、设计这些传统价值被边缘化了？
7: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但是不会是他所有，比如说我们说奔驰是在10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我觉得这可能说在奔驰的电动化道路上，这不会是它的全部，它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的定位是比较注重于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注重于现在的一些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日常的使用，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应该要把这种跟现在大家使用智能手机的这种习惯的这种东西相通的这种东西装在里边，但是可能很多它的豪华品牌，它的豪华的产品的定位的话，那它可能就不会这么选，所以它还是会需要做产品的一个区分的。
5: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6: 最近有媒体统计，超过60个品牌在使用隐藏式门把手，封闭式前脸、溜背车身、贯穿式尾灯几乎成了新能源 SUV 的标配。有调研显示，2024年到2025年，中国新车外观相似度高达 68%， 远高于全球平均的 35%。 新能源车似乎正在走燃油车的老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7: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是说大家的供应链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对吗？那你看现在说实话，就是在中国的话，宁德时代的这个股价的话就是一飞冲天，那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所有的人都是愿意采用宁德时代的这个动力电池的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新势力造车的话呢，现在还是在于是说我先把第一款车推出来，或者是我第一款车推出来以后，我再推第二款、第三款车，对，它在几年期间，其实它的更新速度很慢，你很难要求它说我要做一个特别个性化的车，因为个性化的车就有非常大的可能会失败，就是说你不一定会卖得动。
6: 所以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产业链上游的优秀企业并不多，无非就那么一两家、两三家。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让企业自主研发的车更个性化？
7: 我觉得其实按照燃油车这么多年100年发展的经验来说的话，其实核心零部件的话就包括一些像一些我们说的这种 ABS 的这种辅助刹车系统的这些，其实都是第三方厂家在供应。那可能大家自己的车上使用的名称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本质的系统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像国内车企的话，可能像我们举个例子，像比亚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比亚迪呢，其实原来是一个动力电池的厂家，所以呢，它在通过自己动力电池的研发，然后再进入到整车的这种制造，所以你就发现现在其实比亚迪生产的一些电动车的话，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了，就是说跟其他车有点不一样了。那对于传统车厂来说的话呢，那要看传统车厂有多大的动力去拥抱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电动时代， 因为很多传统车厂可能一年它的燃油车还能卖到1000万辆，所以他不想自己颠覆自己，或者是说不想100%的颠覆自己，他可能以后还是想说，哎，我可能有1-2百万辆的产量是电动车，剩下7-8百万的产量还是燃油车，所以他的很多车型还是跟着燃油车来走的，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在经济上有这个动力去改变。对，
6: 现在新能源销售的渗透率已经过半，可以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已经成为市场主流，所以这些车企应该怎么来主动去拥抱电动时代，生产出有个性的或者说比较能够叫得响的质优价廉的产品来让消费者买单呢？
7: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在于是说电动车消费者的一个成熟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时间。如果这个市场成熟了，就是这个市场自己开始细分化了，就跟燃油车一样的话，那我觉得电动车厂它也有一个动力去让它去生产出一些有个性的电动车，去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要。那现在可能电动车厂它看不到这个小部分人的需要，它看的还是一个大部分人的需要，所以对于它来说的话呢，这种改革呢就会比较缓慢。
6: 去年九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启动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把脱离核心使用需求的形式化设计纳入规范。今年八月，又明确提出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并启动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规范在一步步收紧，但是怎么才能让新能源车企真正有动力、有能力去做研发创新？
7: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市场主导的事情，就是只要你那个市场在，然后的话，我觉得车企就会有意愿去投资到那个领域去。这个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我们在欧洲的话跟几个大的这个燃油车的车厂的负责研发的负责人都聊过这个东西，他们其实就是觉得是说，在当时的话大概4年前5年前，他们不觉得电动车是一个趋势，就说

0: 可能有人生产电动车，但是他不觉得这个市场会有多大，所以他就不太想说投入很多的资金去做。我觉得现在你让中国的这些新能源车厂去做这些比较相对于比较小众或者比较独特的研发的话呢，也要让他看到这个市场，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主要还是要培育这个电动车的市场。那我们意愿全部是买电动车的时候，那这个市场就真正成熟了。那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新能源车厂都会出自己的小众的或者独特的产品来满足大家的需要。
1: 还是要让消费者实实在在的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好，然后发自内心的有购买需求，这时候销量才能打开，才能够有这种创新的意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从电动化到智能化，应该说汽车电动化时代的到来为大家的出行带来了更多想象的空间。但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初级阶段，同质化已经成为各家车企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接下来怎么才能做到从数量到质量，从产品到品类的创新？这对目前的新能源车企来说是机会，同时也是挑战。关于汽车同质化的问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和王刚先生探讨新能源车市场化转型这个话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密集调整。一月，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从全额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按 5% 税率执行，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七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的背后，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具备了市场竞争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新能源渗透率达 47.9%， 2026年上半年达到 49.6%， 连续11年全球产销第一。购置税减半，车船税优惠调整，新能源车的政策红利正在一步步退坡。从1月到7月，新能源车的免税政策不断收紧，这种节奏变化说明了什么？未来当购置税减半，车船税调整相继落地，新能源车还能守住它的竞争力吗？我们继续邀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年一月，购置税从全额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七月又明确了车船税优惠将在2027年收紧。对于这样一步步退坡的节奏，您觉得它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税费的这个国家支持的这个退坡吧，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逻辑。因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国家为了支持这个电动汽车的发展，那当然是会给各种的税收的一个优惠，那希望各路的资金呢都可以进来跟国家一起呢去把这个电动车呢这种产业呢打造出来，而且打造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到后期的话，那一定是当你有了一定的市占率，像现在电动车已经超过 60% 的市占率了，那这种国家的政策一定会突破。政府不可能永远的就是停留在去支持你去造车，给你很多的税收优惠。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简单的一点说，这个对于燃油车来说也不公平，对于很多燃油车的生产厂也不公平。那说深一点的话，那我们现在很多其实电动车在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需要出海。那出海的话，其实很多可能到东南亚或者是到一些南美或者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话还好，那如果你要真正的话想进到欧洲去，或者是进到以后进到北美去的话，那其实当地政府的法律法规就会非常的严格，那政府的这种税收的补贴也会让当地认为是一种 不平等的竞争，那这对于我们的出海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政府补贴的退坡是一定需要做的，而且在一定时间内，以现在电动车的这种市占率的话，我觉得是越快退出越好。
1: 新能源车的购置税从免征到减半，购车成本也相应增加，这意味着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能源车最直接的价格优势正在被削弱。那未来新能源车将靠什么来吸引消费者？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政府的优惠的这个税收优惠的退出的话，对于车企来说一定会有一个收入上的影响。那现在国内的很多车企的话呢，其实也是在很多都是拿价格去在拼这个市场，就是说我可能卖一台车的话，我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利润率，我可能卖一台车我还要赔一些钱，但是我要先把这市场抢住。其实大家是在一个这个恶性竞争的阶段，所以我觉得税收优惠退出的话也会让这些厂家重新再审视汽车行业是怎么样一个经营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意，是应该怎么样去正经的去做好这个汽车的这个生意。那大家还是要每台车会有一些利润率，大家才会要做出来这个车，才会去卖，让我们这生意就是绝对是不可以持久的。对，那你说到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价格上的调整，可能你觉得说你的承受的价格可能会稍微会高了一点，但是的话呢，我觉得这也是各个车企相对来说从内卷的竞争这么一个残酷的竞争市场的话，转到一个存量市场的话，大家会一个以正规的姿态，会一个平常的心态去坐车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对消费者来说也好，因为大家就会认认真真的是在坐车，是会要把车做好，把品牌做好，把品牌的服务做好，去吸引消费者，而不是靠说偷工减料，然后去减配，去降低售价，去吸引消费者。其实这样的话，最终受害的还是消费者本人。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免税额度少了，也意味着新能源车和燃油车正在被拉到同一条赛道上开始竞争。当政策不再偏向任何一方，是不是意味着国家认为新能源汽车已经长大了，可以靠自己站稳脚跟了？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在今年开始的话，越来越多的声音然后在网络上出现，就是说我们要油电同权，所以两者的话通过税收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减免的取消，能够站在同一个跑道上同样竞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永远不能靠政府的优惠去打败另外一个行业，你只能靠你自己产品和你自己的产品力去打败另外一种产品。对，所以的话我觉得是说以政府的这个资助补贴，然后税收优惠，然后去钻一些这个空子，然后去占领这个市场。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其实超过50%以后的话，政府就应该慢慢的干预了。对，那现在已经到了60%，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退坡是绝对需要做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让这些电动车企业能够放弃这种内卷式的和或者是互相碾压式的竞争，这种不正当的竞争，然后去转回汽车的本质，去做一个好车，做一个好质量的车，做一个好的品牌和好的服务，能够让消费者体会到你的心，你的用心去做的这个产品。那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未来电动车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消费者来说呢，优惠少了，车价可能就要涨。尤其对于一些想要更换新能源的油车用户来说，是不是现在要把买车换车提上日程？
0: 那其实消费者选择油车和电车，我还是那句话，其实很早时候我就说过，这个就是一个使用场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以现在的话，这个电池的这个发展水平的话，我们不说说三年以后还是怎么样的话，这个固态电池可以装车，对吗？这个谁都预计不了。我觉得很多电池的生产厂我也很熟悉，我也问过他们的工程师，大家都不敢给一个准确的时间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以现在的技术去平心而论的话呢，那我觉得是说呢，如果你的使用场景的话，大部分是在短途、中短途，那你就选择一个电车，你省成本，其实车也好开，里边很多这种互联的东西可能你也很习惯，就跟你每天玩手机一样。那如果你是需要一些中长途的驾驶为主的话，那我觉得你就选择一个油车，或者是一个插电混合车，或者是一个增程的车也好。虽然说我对增程的技术真的是不太感冒，对，就是那你这样的话呢，你既可以做到一个省油，对。

0: 现在优惠逐步退出，完成了从政策扶持到市场化竞争的转变。2026年只是购车优惠收缩的起点，不是新能源车发展的终点。成联分会数据显示，七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已经达到 64.5%， 创单月历史新高。这一数据足以说明消费者的选择是出于产品认可，而非单纯依赖政策优惠。当电车与燃油车站在更加公平的赛道上，决定企业未来的仍然是产品、技术和服务的综合实力。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2: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3: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2: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3: 最低点，
2: 为什么
3: 人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2: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3: 又高点。
2: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3: 对
2: 的，
3: 是。
0: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

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7: 从今年的4月1号到9月14号，我国32条主要河流发生了43次编号河水，而985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地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去做好防汛工作呢？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对话嘉宾，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宝恩，掌声欢迎他。欢迎王部长。大家都知道，每年的7月、8月就是咱们水利人工作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刻，所谓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如果说这就是年度的大考，现在回望一下这个大考，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8: 今年的汛期啊，确实我们防汛防得比较艰难，事情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惊心动魄。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灾害、台风、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有多个台风生成并登陆。
7: 对，
8: 每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水利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7个坚持的要求，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关口前移、防线外推，艰难而又坚定地应对着一场场暴雨洪水，虽惊心动魄又信心十足。
7: 辛苦了，辛苦了。沙德尔不仅仅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呢，他在复活之后啊，移动的路线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今天在我们现场，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一直都在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当中。张建云院士，您是水文水资源方面的专家哈。您看这张图上也标出了包括巴威、白海豚、沙德尔在内的这几个台风的行进路线。这3次台风对沿途的这个汛情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9: 今年的台风非常有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的生成偏东，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西行的过程当中距离就很长。我们的台风一般都是5到7天，这3个台风都达到了12天到15天。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台风扎堆。这张图上在短短的48天内，有3个台风在我们浙江的玉环同一个点位登陆。
7: 对，
9: 这是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突出特点就是雨量大，致灾性比较强。
7: 我们的话题想从孟局长这儿开始哈，因为刚才张院士特别提到3个台风都登陆了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这样的一种罕见的现象给我们当地造成的汛情的影响是什么？
10: 这3个台风呢，对太湖流域造成最大影响的是 白海豚。太湖流域呢，3.69万平方公里，是长三角最核心的区域，而且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我们最困难的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就是预测预报难，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复杂多变，第二个就是流域的统筹协调调度非常难。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给我们太湖流域累计的雨量达到200毫米的覆盖的区域是太湖流域的98.5%，就相当于全流域全部覆盖了。同时也叠加着啊堤防水位的长期高水位运行啊安全的风险，啊城市内涝的风险等等，这些困难叠加在一起。
11: 别说在太湖流域了，在整个东北很多的老百姓也觉得说，我们这儿从来都没碰到过什么台风大暴雨，怎么今年就突然来了？所以我们得把这个话筒交给魏厅长哈。
12: 台风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往往不是台风的中心直径直接扫过而造成的，是由外围云系带来大量的水汽造成的极地强降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隔空投雨。比如7月11日到15日，巴威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降雨，局地大暴雨。牡丹江宁安市降雨也突破了当地的极值，我们牡丹江的上游石头水文站一天就涨了1.8米，这是1955年石头水文站建站以来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位洪水。另一个是7月30日到8月2日，白海豚对黑龙江也产生了一个较大的降雨过程，这个过程呢比巴威范围还广，雨量还猛。在同一时间内，有69座水库超过了这个水库在汛期运行的汛限水位，特别是还有我国的境外来水的叠加，造成了全省啊有23条河流同时超警，其中黑龙江就干流啊连续超警了37天。
13: 这极端事件背后有怎样的成因？我们的防御策略又有什么调整？
9: 极端事件这些年确实是在我们国家趋多增强的那么一个态势。那么今年的极端事件多发，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快速的形成，直接影响到我们全球的降雨的分布，影响到我们的台风的这个生成和运动。我们国家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它偏强偏北，这个偏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巴威和北海豚可以把水送到这个东北去？它在海洋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汽，在浙江登陆之后，它沿着我们的副高的边缘把水汽就输送到，它相当于一个水汽输送带一样，这是就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带来的这些问题。
11: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变幻莫测，所以对我们的水利部门来说，我们防汛的时间的长度或者是区域的广度可能都会因此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吧。
8: 我们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难题或者新课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防疫策略上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新的难题呢，第一个是超强台风的影响，这三个台风的风力的强度到了16到17级，带来的雨量，比如说像巴威大数是1000亿方，白海豚和沙德尔带来的雨量大数是1500亿方，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黄河一年的水量就500多亿方，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第二个新的课题呢，就是雨带北台给北方地区带来的一个新的考验。这几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雨呢北方偏多一些，比如说松花江流域今年的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了25%，再比如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暴雨洪水，这个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新的难题和新的考验合在一起，这就是倒逼我们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1: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到底是如何开启如何完成的。
8: 对，就是从传统的防御应对到主动防御，从经验防汛向数字化防汛转变跃升， 水利部呢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第一，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11: 对，
8: 生命至上。我们的防御目标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我们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援结合，就是把防的功夫做深做透做到底。实际上防是最有效的救。在整个防汛调度过程当中，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我们国家成立了七个流域机构，这个流域机构是不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是按照自然规律统筹上下游，按照洪水的自然规律，相应的成立了流域防汛指挥部。成立这个的目的，这个按照系统观念系统来治理，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提出了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质赋能提升能力，这么一个思路，提出了一二三四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构架。一呢，就是明确一个目标，就是延长洪水的预见期，以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知道多长时间提前来洪水，
11: 做好提前的预测工作。
8: 预测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1: 对，
8: 第二呢，要抓好两项建设。第一是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设备，这是硬件。第二个软件，就是基于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与数据分析的模型。第三个呢，是建立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利特异雷达这样组成的第一道防线，用来监测云中雨。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雨量站网，用来监测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就是水文站网，用来监测河中水。这三个防线加上与之相匹配的数学模型，层层递进，能看得更准，看得更远。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数字孪生的私域平台，就是预报、预警、预远、预暗，就是洪水或者天气，我们能够看得更早，算得更准，多准备方案，把方案做得更透。
11: 那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洪水都能够被精准的提前预报。请问这件事儿我们目前做得到吗？
9: 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做洪水预报就要考虑的上边的流域的降水量是多少。那么我们原来的流域的降水量都是从地面上监测的，那么我们常说的十里不同天，地面的降雨量它的代表性是差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好的模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文模型再加上我们的水动力学模型，再加上我们 AI 技术的一些应用，使得我们的预报这个精度逐渐的在提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利用最新的监测到的洪水信息，还有我们的工程的运行的情况以及调度的情况，对我们的预报结果实时的进行滚动预报，就像我发射导弹一样，这个导弹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任何的偏差，我要对它进行纠正。
11: 对，
9: 这样的就使得我们的预报精度逐渐的提高。
10: 这次白海豚防御当中，利用数字孪生系统，利用我们的模型集群啊，提前八天就已经预判到了太湖要发生超标洪水或者是编号洪水。台风对太湖的这个湖面倾斜影响很大，我们提前两天预报了太湖湖面倾斜的程度，指导地方对增水大的那些堤防提前去预置队伍，提前去巡堤查险。所以说这就是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我们防御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天气变化的不确定性。
11: 防抗工作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
8: 大家都关心一场洪水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你能知道？当然是想越早知道，但是这个就是预见期和精准度的统一。越早了，精准性不够。到越短时间，精准都够了，没时间了。
11: 咱们还要精准拿捏那个发出的度。
8: 对，既让你早知道，又让你准知道，你有更多的提前量，能够转移避险。
11: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这个精准度，包括提前量，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界线上呢？
8: 比如说，江河越大， 是预见期越长，江河越小，预见期越短。比如像山洪，预见期它就长不了。
11: 是
8: 大江大河呢，我们原来的时候能做到3天以上，现在有的大江大河在10天左右我就能够预报到大洪水的到来。我们现在努力延长洪水预见期，以提高预报精准度的统一。
14: 精准预报，超前预警，为防汛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预警发出只是与风险赛跑的开始。相比于平原地区，大江大河洪水、山洪的承载速度更快。面对山洪这个猛虎，我们又该如何守住防线？
8: 山洪灾的防御啊，是近这几年我们一个重点。它一个特点呢，就是来得及走得快，尤其是它发生在夜间。
11: 对，来不及准备。
8: 来不及准备，就是那个提前量太短了。
11: 对。
8: 它降雨的特点呢，就是短时局地强降雨，叫一增加三随机，降雨量增加，降雨的地点、时间和量级随机，就是你搞不清它能下多少，就是监测难。第二一个呢是转移难，它有时发生在夜间，尤其还出现三断情况，
11: 是，
8: 就是断路、断电、断网，怎么转移？你发预警，它收不到，晚上睡觉，看不见，你再去转移的时候，有的人呢。这个敲门他也不开，都睡着了。有的时候呢，人力也不够，靠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去督促去转移。第三一个呢，就是管理难，这种指的是流动人口，就是在河道里施工作业的，还有涉水作业的，还有一些宿营的，自己家弄个帐篷到河道里去，还有一些开车路过的路人。这些人呢不在地方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是不好管，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这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就加强监测预报，水利测仪雷达就是监测。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叫尽早发出准确的预警，给他一个提前转移的量，尽量发得准，同时发预警要接地气，就让老百姓知风险能避灾。第三一个呢，加强临灾转移，把措施想得更全，提前想到。第四一个呢，我们要加强风险排查，每年的主星期之前，全国所有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我们都要培训，其中有一项就是组织老百姓怎么转移。
11: 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因为山洪灾害的情况之复杂，让您至今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8: 前年也是发生在凌晨2点多，一个山上1800多米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山发生山洪灾害。
11: 对，
8: 发生以后呢，群众呢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出来以后，这个家里边的有一个人呢，担心家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钱物没拿出来
11: 啊。
8: 又回去去取，因为又是夜间，看不清楚山洪有多大，什么时候来。就在这个回家取这个包裹的时候，山洪突然加大，这个转眼之间就是人仰两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夜间，尤其是叫得硬叫不动，就是他答应你要转，但是他就是不走，你还以为他走了，结果出了问题。叫得硬叫不动也是一个风险。
11: 是，所以当山洪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真正的做到避险。我现在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数字人小袁，请他全网搜罗一下网友们提供的一些及时避险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15: 网友们提到主要有以下这些。一，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二，快速前往屋顶、山坡等地势高的地方。三，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到一起，避免落单，增加抵抗能力。四，顺着沟道快速向下逃离。五，原地不动，挥舞亮色衣服或通过灯光求救。我想问问王部长，哪些做法是对的？
8: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当山洪要有可能到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关注当地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
11: 啊，
8: 不要盲目。首先，这是科学的。
11: 对，
8: 第二个呢，这个不要在山洪沟口、低洼地带、这个山洪容易经过的地方逗留。第三一个，当发生山洪的时候，一定要往高处跑，不是顺着河道往下跑，这是错的。
11: 哦，这个、特别注意啊、这个！第四个问题，
8: 对，
11: 是错
8: 误
11: 的。
8: 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的，这个也不全对。抱住也没用。来了山洪，这是微乎其微的力量。一定要跑，我们叫
16: 方向对，跑得快，就是往高处跑，跑得快就是使劲快跑。
11: 是。
16: 这个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在一起，并且说呢，这个也没有多少作用，一定要听从地方的组织的指挥。有地方干部，有这个防汛指挥的人员告诉你往哪里去。这个一定要听，不要乱。
11: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水利部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汛情是如何做研判，如何做调度，如何安排后面的一系列的工作是充满了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这个信息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做专门的研判。
16: 会商呢，是我们在汛期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式。什么是会商？会就大家坐在一起，聚到一起，不同专业的人坐在一起，商就商量怎么办。首先呢，发现问题，我们也叫总体研判。首先我们负责做气象的同志先汇报哪里会下雨，
11: 对，
16: 下了多少，比如说像这个台风
11: 啊，
16: 我们防这个白海豚台风，要知道台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力有多大，雨量有多强，经过的路径哪一定会有风险。第二个就是做雨情的通知，要说落到地下去这个雨，江河会涨多少，水库会涨多少，哪里会发生山洪，哪里会城市内涝，把这个整个的数据都要说清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就分析问题。这个各个专业的司局，然后从各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管水库的，你会知道哪个水库的水位会涨多少；管这个淤地坝的，你要知道西北地区淤地坝会不会出现风险，集思广益。就是分析问题。
11: 哎，那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魏厅长这儿。
12: 对于我们这个省级水利部门来讲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水利部的会商意见、工作要求，第一时间要落实到位，根据我们省当地的实际来动态的分析研判。同时呢，我们要动态调度各类水利工程，
11: 对，
12: 拦风削风。
11: 那你怎么保证我们那么多的水利工程可以协同作战？你看我们有水库，有闸站，有河网，
12: 它是个系统工程啊，也需要这个用系统的思维来统筹进行科学的有效的调度，确保啊我们这个河道、水库、堤防、蓄水洪区能发挥最大的防洪的这个作用。
16: 这是我们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水库、河道加堤防加蓄水洪区，这就我们平时说的三大。

0: 第二，我们就简称三张牌吧。第一个呢，要出头牌啊，指的是河道。
1: 河道
0: 就是像汉江这条河道
1: 啊。
0: 这个河道呢，首先，要让河道宣泄，用足了力气，
1: 对，
0: 把这个河道水
1: 排出去，
0: 排出去，入江入海，
1: 入江入海，
0: 这是河道的本身的功能。
1: 嗯，
0: 当然河道呢，任何河道都有一定的容纳能力。河道就是用足了头牌，用完了就用王牌，就是我们的水库。水库在防洪方面的主要作用就是拦洪、消风。
1: 嗯。
0: 这样来说呢，避免下游被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底牌。
1: 嗯，
0: 当河道的水盛不下的时候，当水库也已经蓄满的时候，
1: 嗯，
0: 还有更大的洪水要来怎么办？
1: 嗯，
0: 就启用蓄滞洪区。
1: 嗯，
0: 蓄滞洪区呢，就是临时分蓄一下多余的江河洪水，
1: 暂时在那儿
0: 暂时存放一下，
1: 存放一下，
0: 等着洪峰过后再给它有序放出来。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三张牌，就是我们说的是防洪工程体系，来。这个中间的运用就是一个调度的过程，调度过程就是一个技术活，本身既不能增加水又不能减少水，而是改变洪水的过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就是下游不能出灾，上游不能出灾，水库要安全，己亥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调度的一个原则。这个洪水来了以后，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1: 好，来，我们回到这边继续来聊。当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和努力稳步向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极端天气并没有停下它们变化的脚步。
0: 嗯，
1: 你看最近世界气象组织也做出了预测，厄尔尼诺现象会演变成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而且要持续到2027年。
2: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可以回顾一下，1997年是强厄尔尼诺，还不是超强厄尔尼诺。
1: 嗯，
2: 但是98年。在我们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性大洪水，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的事件它的滞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年在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东南地区这些地方，可能很可能会有强的降雨。
1: 嗯，
2: 所以说防洪形势是可能非常严峻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顺着您的这个思路，我们想请教一下王部长。也许明年我们还会遭遇到和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甚至还会不断突破历史峰值的一些降水也好，洪水也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也反复强调，我们所有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至上，
0: 对，
1: 生命安全至上。
0: 对，
1: 那我想如何来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针啊，让它可以落实到我们每一次的预报当中，每一次的会商当中，每一次的协调当中。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的最高准则。极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超强台风、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可能还会发生，我们要坚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进一步夯实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提升监测预报水平和精准度，进一步压实防汛各个责任体系的各个环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用我们时代的担当精神努力实现江河安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
1: 每一条大江大河风平浪静的背后，总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守、在努力、在奋斗。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防汛之路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防汛减灾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之前。愿风雨过后，一切平安。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王部长和每一位嘉宾、每一位朋友的莅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碎片财经。
4: 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 AI 智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那这个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啊，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那它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5: 当下各类 AI 理财工具广受年轻投资者追捧，甚至寄希望于 AI 锁定上涨的理财产品。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精准预知哪只投资产品未来会上涨吗？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客服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食品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4: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8: 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9: 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
8: 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直接视为购买同意。
9: 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哎，实实在在起来好。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节目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在手机上办贷款、开账户、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页面上的那些小小的勾选框呢？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在意它，因为那些勾选框往往已经替你打好了勾，你只需要点击一下同意或者是下一步就完成了购买。但是呢，至于买了什么，你可能根本没有看清楚。今年4月24号，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重磅文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于2026年9月30号正式施行了。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不给大家念文件，就聚焦一个跟我们每个金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默认勾选和组合销售。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常新。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那么我们先从一个最真实的案例说起。李先生呢，他是在某互联网平台上申请了一笔50,000元的消费贷款。那么整个申请流程啊都非常的顺畅，填写信息啊，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等等。那么最后点击确认借款。几天后他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您的贷款保证保险已生效，保费呢每个月多少多少多少钱。那么李先生就懵了呀，说我什么时候买过保险啊。哎，他去翻当时的这个申请页面，才发现贷款金额下方有一行小字，前面呢有一个已经打好了勾的选项，上面写着本人同意购买贷款保证保险，但是呢他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呢，请常教授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种默认勾选的做法在法律上有什么问题吗？
11: 好的。从法律上讲，订立贷款合同与订立保证保险合同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消费者申请贷款并不当然意味着那么这个消费者他同时具有购买保险的意愿，因此不能简单的把消费者完成了贷款的申请就当然的理解为消费者是愿意去购买一份保险产品。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就是默认勾选的情况下，消费者所做出的确认是不是其真实自主的意思表示。如果一个金融产品或者附加服务被隐藏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网络交易的页面当中，那么相关信息不够显著，并且购买选项已被预先勾画，消费者在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就会产生额外的购买结果，那么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7: 那就是像这样的问题，过去如果产生个纠纷，那么用户在维权的时候都有哪些难点？
11: 好的，我认为过去这类纠纷遇到的最大的难点障碍，维权的障碍在于消费者很难证明自己在这样的一种交易模式之下究竟是否知情，是否同意。那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说消费者确实点击了确认借款，页面上也确实存在相关合同内容与勾选项，因此消费者已经做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

0: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金融交易它的复杂性以及网络交易媒介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很有可能是在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点击了确认。金融机构不能认为将相关信息呈现在页面之上，便已经充分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互联网推介金融产品过程中，消费者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不应当轻易被勾选，默认为其已经做出积极的购买决定。
1: 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成本结构的不对称，几百块、几十块的保费，走一趟调解、诉讼、仲裁，那么时间成本啊是远超争议金额的。多数人想想就算了，还那么机构赌的也是这个，赌的大多数人不会较真儿，这不是商业智慧，这是把这个制度漏洞啊当成这个盈利模型。另外呢，还有一个常见的卡点，那么消费者呀发现这个的时候啊，往往是已经过了保险的犹豫期。犹豫期内退保是这个全额退，那么过了犹豫期呢，只能是退现金的价值，扣掉一大截。所以很多人啊，不是要不回来，而是要不回来全额，这就让人很憋屈，钱被悄悄地划走了，那么损失啊，要自己承担大半。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发现这个不明扣费，第一件事不是生气，是看日期，看是不是还在犹豫期当中，这个窗口很值钱。
2: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场景，就说王女士在某银行 APP 上开通了一个二类账户，流程走到最后一步，页面上有一个选项写着开通基金定投功能，也是前面已经打好了勾了，那么她一路点击下一步完成了开户，几个月后她发现每个月都有一笔钱自动从她的账户扣走，买了一只她根本不了解的基金，所以说田院长，其实，在一些旧规则之下，这种行为是已经有了相关的监管处罚的，那么为什么这类现象还是在反复出现呢？
1: 黑格尔讲存在即合理，原因实际上都挺实在。一个呢是违法的成本低，收益高，而且是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改一行代码带来几年额外销量，被罚一次呀，罚款相当于这几年收益可能是九牛一毛，而且处罚往往是针对的具体的分支机构、具体的产品。换个 APP，换个页面版本，换个说法，又能再来一遍。二呢是这个规则分散，口径不一。管这件事儿的规定啊，散落在好些地方，像刚才也说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还有它的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还有各金融部管理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规定条款精神一致，但是适用主体、监管部门法则不一样。一个互联网上平台贷款搭售保险啊，可能涉及金融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多头监管的好处是覆盖广，短板啊是谁都管一点儿，谁都不全管的地带啊就出现了。那么，尤其当这个主体啊是第三方平台，而不是这个持牌机构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最根本的，过去的规则呀，主要管的是卖的人，对这个页面怎么设计管得不够细，不得强行搭售呢，是一句原则。但是什么叫做强制啊？那默认勾选，人家默认勾选，这究竟算不算强制啊？字号要多大？位置放在哪儿才算作显著提醒啊？这些细节啊不明确，机构啊就有个解释空间。合规部门拿到原则性的规定啊，能做的也就是加一行提示语。而产品设计部门知道，只要按钮够大，字儿够小，提示语啊就形同虚设。所以这次办法的意义很重要，它做的不仅是重申了原则，它是把原则翻译成可执行的规范啊，这个15条讲的是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第5条讲的呢是转接渠道啊，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的平台。进入购买环节呢，要显著提醒并设置啊强制阅读的时间。第13条呢讲算法推荐不得诱导过度消费，要提供关闭的选项，那个叉要明显起来。那第14条呢讲这个弹窗广告要有一键关闭，这一套下来管的，它实际上啊，你看这个细节就都来了，流量怎么来，页面怎么摆，按钮怎么按，记录怎么留，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哎，实实在在起来了。
2: 那从法律角度上看，默认勾选和明确同意之间，他们的本质区别是在哪里？
0: 从法律上讲，我认为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在于消费者的意思表示的做出方式的不同。我们说这个明确表示，往往是消费者知道自己在购买什么产品的情况下，明示的做出我要购买的意思表示。而默认勾选，则是消费者没有主动做出选择的情况下，系统已经替消费者将选项预先设定。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沉默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因此，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被认定为等同于积极的购买意思表示。
2: 好，咱们现在再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去，就是说关于这个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想问一下常教授，这个默认勾选它侵害的到底是我们的什么权利？
0: 好的。默认勾选首先侵害的是金融消费的自主选择权。消费者应当是在知道自己购买什么产品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费用，以及可能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的基础上，主动的决定我要不要购买。然而，默认勾选改变了这种选择机制，特别是在金融领域，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为金融产品不同于普通的日常用品，其专业性、复杂性更加需要保障金融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自主的交易决策。
2: 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田院长，从行业的角度来看，默认勾选带来的问题，除了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可以说，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很大，问到根子上了。它实际上是对社会信任的一个损伤啊。那么，我这样子讲三个词吧，一个比会比一个重一点。一个词呢是劣币驱逐良币，这是最直接的这个结果啊。你想，两家机构 A 老老实实的让客户去选，B 偷偷的帮客户打勾，一年下来 B 的销售数据啊比 A 好看，在只看规模的考核体系当中啊，B 就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更高的评价、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么 A 呀，要不跟着学坏，要么被淘汰。最后在市场上剩下的是那一批最敢打勾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单靠道德呼吁没用，必须把靠规则把作弊的收益变成负的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啊。那么第二个这个词呢，叫做风险错配。这个金融产品啊，它不是普通商品，它有风险，而且风险啊跟人的承受能力要相匹配。那么适当性管理啊，是金融监管的一道底线，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默认勾选是什么呀？绕开了这适当性，他不问你是谁，你能承受多少，你需要什么，他只问你有没有划过去，点到下一步。一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有一个保守型的老人被默认勾选了一只权益啊，也就股票这基金权益基金定投；一个收入不稳定的人被默认勾选了一个按月扣费的保证保险，人家收入不稳定，短期看是几笔手续费，长期看呢是一堆错配的头寸。这些头寸平时不想，一到市场真出现大波动，一到集中退保的时候，就会集中暴露，严重的会带来市场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风险，甚至是系统性的。再有一个词，信任折价，这实际上是最贵的一笔账。金融业啊，它的本质是在经营这个信任。存款为什么能把能低成本的吸上钱来啊？因为相信嘛，咱相信把钱放在银行里还会拿回来。理财为什么会有人买呢？因为相信嘛，哎，还会稍稍多挣点，比自己管钱更好。默认勾选干的事儿是把这次信任、这份信任当成个一次性耗材来烧、来折腾，换来的是短期的销量，付出的是长期的防御性不信任，以后啊，客户办任何业务都怀疑你是不是又塞了东西啊，会花更多时间去核对，会更不愿意去尝试新产品，整个行业交易成本因此上升，这笔账全行业一起付的，包括那些没打过勾的机构。而且呢，对于这些从业者来说啊，实际上也会伤害到他们的一线员工、客户经理啊。明明知道这个客户不需要，但指标压在那儿，只靠画出页面去完成，出个事儿，客户骂的是他，监管查的是他，机构推的也是他。哈，这样的，这说句心里话，靠这个默认勾选冲出来的业绩，后面啊是一大批人的职业性的风险。新规对老老实实做事的机构、老老实实做事的员工，实际上是种保护。
2: 好。那么在9月30号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平台用这种默认勾选的方式来搭售产品，它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1: 咱们按四层来说，一个呢是监管的措施办法啊，写的挺清楚，32条，金融机构违规开展网络营销的，有金融监管管理，金融管理部门依法依职责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等措施。这个顺序啊，是一个逐步升级的梯子。责令整改是最常见的起点，不整改、反复违规就会往上走啊，这样的措施。二呢是这个行政处罚加没收违法所得，这是要结合其他法律来看的。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啊，对于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责令更正、警告、没收非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也可以处以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电子商务法对这个默认搭售啊也有专门的法则，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20到50万。所以别以为金额小就没问题，罚是罚的是行为这个性质啊。再有民事责任，这一层和听众最直接。基于默认勾选的合同，因为欠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可以主张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可以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费用。保险还在犹豫期内的，可以无条件全额退保。也就是说啊，钱是可以要回的，而且是理直气壮要回的。第四层呢，刑事责任，这个啊，要是恐怕要说的谨慎一点，别误导。一般的违规的搭售啊，属于行政违法和民事违约，还上升不到犯罪层次。但是如果行为超越了默认勾选，变成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比如没有提供对应的服务却长期收费、伪造签名和授权、与非法中介串通套取费用，那可能就触犯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相关罪名啊。为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提供营销服务的，那么这35条也写了啊，认定后由相关部门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所以红线在这儿啊，是挺清楚的。
2: 好，其实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新规里面的一些具体规定，那么我们再来单独给大家去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的第15条，原文是这么说的，就说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所以说，请您跟我们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
1: 进一步解读，咱们把它拆成3句话，每句话都是一个独立的义务，违反任何一句啊都算作违规。第一句是以显著方式提醒，什么叫显著？法律上啊，通常看4个要素：位置、大小、颜色、实际。位置呢，要在用户做出核心决策的必经的路径上，不能藏在这个二级的页面当中。大小和颜色呀，要和周围的内容啊形成明显的反差，不能靠灰色小字儿去蒙混。实际呢，要在用户提交之前，而不是提醒之后再告诉你。而且提醒啊，必须是实质性的提醒，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个什么产品，多少钱，能不能退，不买会怎样。光写个已经为你勾选某服务，不叫提醒，那叫通知啊。这是第一句，以显著方式提醒。第二句，不得违法搭售。注意这里的措辞啊，是违法搭售，也就是说合法的组合销售是允许的啊。这一点啊，我替消费者也替机构要说清楚。金融产品本身就有组合的天然需求，房贷配财产保险，贷款配保障，保证保险，账户配这个支付功能，有些组合是有真实功能相关联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风险管理的必要安排。法律管的那些啊，反对的那些啊，不是组合，而是违背意愿的组合，没告诉你，或者是故意忽悠你了啊。还有一个呢，是没有实质服务的收费啊，他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加进去，但是又收了你一笔钱。所以判断的关键啊，还是刚才那句啊，如果去掉他主业务还成立不成立，那你就看他是不是违法搭物售啊，这个要看这个。第3句呢，是不得设定为默认同意。这次啊，是最大的亮点，也是最硬的一条，它封死了以不作为推定同意这条路。从此以后啊，合规状态只有一个，框是空的，手是你的，勾是你自己打的啊。而且要注意，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还有一句很厉害的话，不得将消费者以往交易中选择的 选项在后续独立交易中设定为默认选择。什么意思呢？你上次买贷款勾过保险，这次再买它不能替你先勾上。每次交易啊都是一次独立的意思表示，不能搞一次授权长期代签啊。这是现有的对这个解读吧。
2: 组合销售和强制搭售有什么区别？新规它允许组合销售吗？
0: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新规并不是禁止金融产品的组合销售。
2: 嗯，
0: 那我个人的理解，组合销售是金融机构把具有一定关联性的金融产品放在一起向消费者提供，但消费者对于其中的

0: 合法的组合销售和违法的强制搭售，他们之间的这个分界线到底是在哪？
1: 好的，我个人的理解啊，新规第十五条真正要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在于，应当是允许把产品放在一起销售，但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直接视为购买同意。对于二者的区分啊，首先我们要重点把握的是，要看消费者是否真正的享有自主选择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购买主要金融产品，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附加产品，那么原则上这种情形更加接近于正常的组合销售。其次，还需要看金融机构是否对附加产品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
0: 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9月30号这个新规施行之后，我们普通人再去办理这些相关的业务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变化会有好几个啊，大家可以对着自己一验。一个呢，勾选框会变干净了，贷款啊、开户啊、支付的页面上啊，那些提前打好的勾消失了，变成一个个空框。二呢，关键信息变重了，产品名称、费率、期限、风险提示会从一堆文字当中啊跳出来，字号加大加粗，单独成块。尤其是这个综合融资成本会作为一个总数展现给你，不是藏在一堆分项里面。三呢，是这个跳转变少了，以前啊点一个广告可能跳个3-4次，最后落到一个你从来没听说的平台上。新规要求啊，必须跳转回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在第三方平台之间啊连环跳转。而且啊，进入购买环节前要显著提醒，强制阅读一段时间，你会更清楚的知道我在跟谁做买卖，我买这个是从哪儿买的，跟谁做生意啊。再有一个呢，第四个呢，是这个弹窗啊要变乖啊，一键关闭必须给，而且得好找，现在有的是给了找不着啊，费半天劲儿。那么算法推荐呢，要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是这个便捷的这个关闭出口，营销电话、营销短信啊，要给这个退定的选择，退了就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打回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支付页面啊会变单纯了，非银支付机构不得把贷款资产管理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其提供营销服务。你在付款的时候不会再突然发现支付方式当中排着几个你没申请过的信贷产品。那当然啊，这个大平台我相信啊这个规则是会执行会有用的，但是大家要有个预期管理，规则落地有个过渡期，界面改了话术不一定改，大平台改了小平台是不是一定同步，让大家拭目以待。所以九月底之后啊，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天下太平，真正起作用的事儿啊，提醒大家为大家保护，一是你自己的眼睛，二是你的嘴，你的投诉，每一次投诉都是在给这个新规则，规则放这儿了，怎么执行？那每一次投诉都是给新规则通电。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默认勾选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拆了一遍，也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默认勾选呢不是小事儿，它侵害的是你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第二呢，办法第十五条明确禁止将组合销售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那么在9月30号起，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你主动勾选。第三呢，违规搭售会面临监管处罚，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责任。那么问题来了，新规施行之后，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怎么去保护自己呢？如果发现被搭售了，我们应该怎么维权？贷款、开户、买理财的时候有哪些坑最容易踩？所以说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落实到实操层面，从怎么看清每一个勾选框，到发现被搭售了怎么办，手把手的教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

0: 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1: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2: 我是易言。聚焦欧国庆假期出行消费，这个国庆假期邮轮游持续火热，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着爱达地中海号、理想号与新金桥五号三艘国际邮轮的第次入港完成下客，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三船同日靠泊盛况。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朱新卫的报道。
13: 继2025年五一实现三船同靠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再度呈现这一场景。据统计，当日出入境游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单日旅客出入境数量新高。旅客陈先生：
14: 我们一家四口，我们来自北京。第一，孩子长这么大没有体验过这个邮轮。第二呢，是我们觉得邮轮比我们自驾呀或是坐飞机能够更放松。
13: 旅客司先生：
15: 一家人人比较多，有老人有小孩子的话，有邮轮就会比较方便，不会特别焦虑太多事情，通关速度我觉得还挺丝滑的。
13: 据介绍，随着我国外国人过境免签及当地无目的海上游、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落实落地，越来越多中外游客选择邮轮方式出行。据测算，整个十一期间将有8艘次邮轮在天津口岸进出港，出入境旅客数预计将接近20,000人。对此，当地边检机关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中外旅客安全、平稳、高效通关。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2队副队长王晶：
16: 面对三船叠加运营带来的大客流，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对接，推行了分场地、分组、错峰查验的模式，开足了邮轮母港东西两侧全部查验通道。针对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等群体，我们还专门加开了特别通道，确保全体旅客登离船顺利有序，让中外旅客通关更高效、更便捷。
11: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山水生态风光，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邯郸全域旅游升温，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玩。请听总台记者韦伟的报道。
17: 在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超长漂流体验式山地项目引爆客流，让游客在山林间感受速度与激情。同时，秋日摄影、国风巡游等互动活动也轮番开展。游客王小燕：
18: 带孩子去玩了凌空飞车、玻璃滑道，还有水上漂流，既体验了咱这游轮项目，然后又增长了孩子见识，也挑战了孩子的勇气。
19: 同样在太行山区，夜幕降临，歙县赤水湾古镇万千灯火次第点亮，古建楼阁与潺潺流水
17: 氛围感十足，
19: 大型水幕光影秀绚丽上演，一步一景，步步有戏。游客卢子琪：
20: 国庆假期，我和妈妈来到了赤水湾古镇，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我还穿了美丽的汉服，这里的表演很精彩。
19: 在邯郸丛台区黄粱梦吕仙祠景区，古风人物穿梭其间，让游客沉浸式邂逅古韵梦境。景区工作人员卢峰介绍，在项目体验感上，景区进行了全面升级。
21: 我们重点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不再是单纯逛景点看风景，这边有精彩的实景表演、趣味互动，还有小游戏打卡集章赢好礼，让游客不只是看一看，而是亲自的参与进来玩，从看风景变成玩体验。
19: 在大明古城，以水浒传故事为蓝本的实景演出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现场掌声不断。古城游客古盼盼
22: 体验还是很好，这些节目我觉得栩栩如生。
19: 假日期间，邯郸多个景区除打造可体验的多元游乐场景外，还在短视频平台同步分享活动精彩瞬间，让游客随时随地都能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2: 这个国庆假期，陕西西安城墙景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为了让游客有新体验，景区上新了不少互动项目，可以说是城墙之上处处有戏。城墙上下皆是风景，诗词歌赋满是深情。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黄一玲去现场感受一下。
23: 我现在就位于西安城墙永宁门的箭楼东侧，这会儿啊正在进行的就是古风巡游活动，工作人员呢已经扮成了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正在跟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打着招呼。这里刚刚下过一场雨，但是游客热情也是丝毫不减，正在进行的唐诗诵读的一个互动的活动。这两天啊，西安城墙景区可以说是处处有戏，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咱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对诗互动。我现在手里的这枚书签就是刚刚在这里对诗时赢得的。刚才工作人员给我出上句“秋风生渭水”，我对了下句“落叶满长安”，答对了就有书法家现场为我题写，书签就到手了。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2点到3点，这项活动都会在文昌门进行。您来了就能跟演员去互动对诗，答对了也能领到这个限定版的书签。除了对诗，这里有来自咸阳滨州市的特色文创和当地农产品，这边呢展示了有滨州市的立体的剪纸画，这边呢有柿子主体的画，它呈现的是一个事事如意的美好寓意。同时呢，这边呢还展示了有滨州苹果和滨州梨，可谓非常丰富。那您在登城赏景的同时呀，也能够品尝到来自于滨州的美食，您还能跟咱们的师傅一起去学做剪纸，把专属于您的滨州记忆带回家。这些展品呢集中于29号马面处进行展示。那什么是马面呢？城墙外侧每隔120米就会有一座突出的马面，全城一共有98座。这些马面它不仅是防御工事，也像98匹骏马在列阵护卫着城池。马面上方往往会建有敌楼，目前已经修复开放的敌楼当中有13座被改造成为了文化展览馆，也是古城西安可听可看可参与的文化会客厅。这两天呢，西安城墙景区还有很多活动，如果您带着小朋友来，您可以带他去永宁门去欣赏儿童明月演出。如果您想听戏，在10月17号前您都可以去环城公园西南城角欣赏秦腔会民演出。到了晚上，城墙亮起灯，这里还有大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相关演出，让游客沉浸式的去了解盛唐礼仪文化。我们也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西安城墙景区接待游客量大约为7.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目前来看呢，10月3号到5号为客流高峰期，景区的智慧管理平台会将 AI 数据提前接入系统，去预测各门点的客流情况，提前的去调度分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线下排队购票时间较长，所以推荐您提前线上预约购票。目前15处登城口都可以正常登城游览，您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还会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 据了解，西安全市呢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共有文旅活动和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0多项，相关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欢迎您前来听戏、赏景、品非遗、享优惠。从城墙开始，漫步在这座周长为13.74公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上，脚踏古砖，迎着秋风，感受古城墙的壮美和独特的文化韵味。
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2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1: 国庆假期，山西省太原市多个公园举行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献上花海盛宴。请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张玉阶的报道。
25: 菊花是太原市市花，太原市第36届菊花展在双塔公园太原植物园举办，国庆期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赏菊游园。在主会场双塔公园，10余万盆各类秋菊花开正盛，与太原地标凌霄双塔交相辉映，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作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太原市民杜小庆：
26: 两个相框做的比较能够跟后面的景相融合，感觉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25: 双塔公园的菊花展分为精品菊展区、一菊展区等6大特色专题展区，菊花景观分布在公园中心广场、主景观步道、叠瀑水系等区域，古建风貌与金秋菊景相融，深受市民游客欢迎。太原市民严宇超：
27: 带老婆孩子过来感受这国庆的氛围，在公园转一转，看着这些菊花呀，很漂亮，很高兴。
25: 太原植物园分会场则立足自然生态特点，布置各类观赏菊及花材80000余盆，布设主题花坛、艺术菊造型、连片菊花花海，菊花花团锦簇，花瓣一丝一丝卷起，如同精心打理的发型。园内浸在淡淡菊香里，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太原市民陈青：
28: 风和日丽的，带着孩子出来玩，感觉一下咱们国家的强大，景色的优美，心情也非常的愉快，丰富了我们的假期生活，也拓展了一下自己对于这个菊花的知识吧。孩子们也能够见识到各种各样的花的样子，也挺好的。一般也没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区域的这个菊花展。
25: 在国庆假期，太原植物园日均客流量超过20000人次，还配套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绘就自然雅致、清新治愈的金秋菊艺盛宴。太原植物园科研科普部负责人吕建南：
29: 不仅仅是拍照打卡，我们将更多的艺术的元素变成可步入式的、可沉浸式的游园体验，将咱们喜爱的一些艺术形式就布置在游客的这个身边，可以让游客进入进去。像我们晚上的这些电梯的点位和一些温室的点位的话，我们增加了安保和巡逻力度，来保障一个安全有秩序的游园环境。
12: 国庆假期，宁夏的葡萄酒加文旅方式很特别，各具特色的葡萄酒庄吸引游客前去体验。来听报道。
2: 从银川出发，沿着绕城高速驾驶不到一小时，便可纵览沿途多家酒庄。宁夏由此形成了一小时酒庄游览圈。游客进入酒庄，可以漫步田间观赏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风貌，穿行石器酿造车间，近距离观看压榨发酵生产工序，可观可游可品的文旅场景吸引各地游客驻足。
5: 很大的感受啊，顾不得我们国内有的这么大型的酒庄，在香港喝的法国酒和它也差不多。
2: 除了体验酿造过程外，各个酒庄在住宿方面也是各具特色，有的可以远望贺兰山，有的酒庄把葡萄品种作为房间名，同时还创新葡萄酒加生活为主题的全场景消费平台。
6: 我很喜欢葡萄酒的口感，一会儿还要带一些葡萄酒回去给我们的家人们品尝一下。
2: 酒庄还推出葡萄地认养计划、葡萄采摘节及葡萄酒定制化服务，游客可以享受种植乐趣与收获喜悦。游客
7: 以前我们认为的是要喝国产葡萄酒，现在我们很多消费者都说的是中国葡萄酒，从这两个字上面大家就感觉到我们的产品有很大的变化。
2: 目前宁夏打造出葡萄酒加文旅、体育、康养、休闲等多元业态，也带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八位，已经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军，
9: 到2030年，酿酒葡萄种植及开发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建成酒庄160家左右，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到406亿元，产业综合效益突破600亿元。
11: 国庆假期，浙江湖州莫干山镇的一个市集非常热闹，这里把江南特色与草原风情结合了起来。跟随总台记者刘畅一起去沉浸式体验一下。
10: 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莫干山的鱼街广场，这儿正在举行一场活动，叫做浙莫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浙是浙江，莫是莫干山，猛呢则是内蒙古。这场活动呢，让江南和草原在这里连接了起来。过去人们来到莫干山啊，想到的都是咖啡、民宿，还有秀丽的山水。不过草原的风势已经刮进了这江南的万亩竹海当中。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了中午和下午的时候，这儿是人满为患，干什么都要排队了。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我们鄂温克族的传统非遗手作摊位，这里有花木雕、袍子帽等等的这些非遗。那我们要专门跟大家介绍的呀，是这个，它叫做太阳花，珠串串起来的纹样，是不是特别像太阳的光芒呢？没错，在鄂温克族的传统当中呢，牧人们经常把太阳的纹饰去绣在皮毛和簪子上面，那也寓意着一年当中啊，能够人畜兴旺，红红火火。太阳花被做成了挂饰、项链等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可以把这份来自草原的祝福带回到家中。那除了文创产品之外啊，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奶制品、牛羊肉等等的美食也来到现场。不过啊，说到美食，我还有一个点位要跟大家介绍。来，走这两步啊，我就已经有一点走不动道了。不过这个倒不是因为我走累了，而是因为我被香的走不动道了。这一个宽一米的大铜锅，它是由我们巴彦托海镇4个嘎查的牧民专门带到莫干山来的。这口铜锅一掀起盖来，牛羊肉一下下去，可以说是整个广场上都飘着肉的香气。而且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其实已经尝过这口锅的这个牛羊肉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啊，来自呼伦贝尔的优质的牛羊肉，再加上新鲜的酒花酱，它的味道啊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鲜甜鲜美。现场的工作人员们也是即将最新的再去开启一锅这个牛羊肉，所以说啊，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试试看。哇，来看看对面草坪上的盛况，这边乌兰木齐的歌 舞演员们已经在草坪上开始载歌载舞了。他们现在正在跳的这支舞啊，叫做哲人黑，在蒙语里面呢也是嗨起来的意思。那乌兰木齐这支文艺轻骑兵过去呢是将我们的草原的歌舞带到牧区的各个角落，那他们也把这份草原的热情带到了我们江南的莫干山。其实啊，从巴彦托海镇到莫干山镇足足有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这么远的距离并没有让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打上丝毫的折扣。再次借着这朵太阳花向大家献上国庆的祝福，祝大家的日子呀像这朵太阳花一样红红火火，向阳而生。
12: 这两天贵州村超球场热闹非凡，第三届村超国际足球赛在这里举行，共有37国球员参赛。比赛现场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黎月桥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就是在贵州村超足球场，国庆假期里啊，这片绿茵场迎来了一场足球盛会。贵州村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正在这里激情上演，共有来自37个国家的球员参赛，同场竞技。此时此刻啊，正在进行的就是冠军赛小组赛阶段的一场对决。对阵双方呢是成都国际足球队和马来西亚南虎足球队，其中啊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成都国际足球队了。他们的队员呢是来自英国、加纳、孟加拉国等13个国家。主要由在成都的外教和留学生组成。这支队伍呢是第一次来参加村超，但是已经啊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马来西亚南虎足球队了，他们是专程从马来西亚赶来参加村超国际赛的。他们的队员呢是来自各行各业，有设计师、会计师、工程师、学生等等，职业和年龄的跨度都很大，是对足球的热爱啊把他们凝聚在了一起。今天啊，榕江的天气是非常凉爽的，只有20多度，正好适合看球。在观众席上是坐得满满当当，赛场上的每一次攻防转换呢都能引来观众席的欢呼声和喝彩声。今年村超国际赛办到了第三届呢，也有了一些大的变化。前两届我们只有友谊赛，今年呢是首次设有冠军赛和友谊赛两大组别。冠军赛呢汇聚了16支队伍371名球员，其中啊有199名是外籍的球员。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到了我们这片绿茵场上啊，足球就是大家共同的语言。有不少国家的球员这是第一次来踢村超，可以说我们村超的国际朋友圈呢是越来越大了。冠军赛采用的是分组循环淘汰制，在7天的赛程里面呢，16支队伍一共要进行32场对决，冠军将于10月6日诞生。优胜队伍的奖品啊，也是延续了我们村超的老传统，依然是一些村味十足的农特产品啊。这个假期呢，榕江也准备了很多特色活动，让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游客呀，都能有更好的文旅体验。这些特色活动呀，也是把赛事的流量引到了各村各站，白天游村站，晚上看村超已经成了很多游客的标配。村超之行呢也从过去的单次观赛转变成了全域漫游。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啊，国庆假期的首日呢，榕江接待的游客量达到了9.49万人次，预计整个11期间啊，榕江接待的游客量将达到58万人次。
11: 巴士车厢变身飘香茶馆，轻徒步穿行原生态雨林。国庆假期，海南多地丰富旅游体验项目，让游客们感受不一样的假期生活。
14: 在海南海口，老爸茶海口巴士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乘车观光。车厢里配备了雅致的座椅、精巧的舞台、精致的茶点，同时还有专业导游全程服务。巴士的行驶路线串联起骑楼老街、钟楼、世纪大桥、万绿园、观海台等海口知名地标，车窗如同流动的画框，将海口的椰风海韵、人文风情一一收入其中。游客吹着海风，品着热茶，感受在路上的慢生活。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鹰鸽嘴自然生态体验区，参观者穿行在数公里长的生态栈道上，近距离观赏板根、空中花园等标志性热带雨林景观，身旁还有护林员随行讲解科普热带植物种类，解读雨林生态奥秘。行至栈道深处，瀑布飞流直下，壮观的景致引得大家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尽享原始雨林的生机与魅力。
1: 逛雨林非常的有意思，这里的风景又好，水又清澈，然后山里边又特别的凉爽，看到的一些植物啊、动物啊，特别的有意思。
14: 坐完了巴士，走完了雨林，昌江黎族自治县的棋子湾滨海度假区，凭借奇秀的海蚀地貌与洁净绵长的滨海沙滩，成为了这个假期中游客的新选择。细腻的沙滩上，游客们或漫步海滩迎风赏景，或带着孩子踏浪戏水捡拾贝壳，或驻足于造型各异的礁石群旁，用手机定格海天一色的美景。
1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继续扫描一组国内资讯。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对硝基甲苯广泛应用在染料、颜料、农药、医药等领域。根据公告，商务部于2026年9月14号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根据上述审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26年10月3号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1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9: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20: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2: 中国工商银行，
21: 极狐汽车，
22: 北京好视力科技，
2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假期在线充电排长队，有高速服务区充电至80%必须离场引热议，如何破解潮汐式充电难。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近年来，我国充电设施发展持续提质升级，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新能源车主出行充电体验越来越好。然而节假日交通波峰带来的充电潮汐现象客观存在，每到假期，新能源车主驾车旅行还是有充电焦虑、充电排队问题。今年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在线充电排长队又成为热新闻。
2: 我们看到不少网友的经历，有的说充电桩前排成了食堂打饭队，有的说凌晨取号已经到了140号，有的说电量剩1%趴窝了。还有一种情况引发了热议，就是充到80%就得腾位置。
1: 这就是平时闲假期挤的潮汐错配现象。如何有效破解潮汐式充电难？接下来连线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李洪昌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李教授长期从事运输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2: 李教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越建越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便利。可很多新能源车主还是有一种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一到假期还是不够用。那不少分析说，核心矛盾不是总量不足，而是供需潮汐错配。那您判断目前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桩总量够不够？
3: 应该这样来讲啊，我们说这是假期潮汐式的、脉冲式的、时空结构性的充电难的问题。也就是从总量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咱们全国有4897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箱总量达到了2400多万把，这样的话有个2:1的一个比重，从总量上来看大家会觉得够用，但是呢又会出现结构性的失衡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咱们在国庆高峰期的时候，日均新能源车的这个量的话呢，达到了1680万辆。那么这就是说，把平常只有20%左右的利用率，一下推高到了接近100%。那么这个翻了5倍的这种需求量的这样一个比重的话呢，是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这样的一个能力所难以支撑的。
1: 根据常识啊，如果按照假期峰值大规模的建桩的话，那平峰期就会有大量的设备闲置了，拉高了企业运营的成本。所以从运输经济角度来谈的话，这种潮汐式需求有没有更科学的测算和布局的方式呢？李教授。
3: 这是有的，这要从短中长期来看问题啊。就是从科学决策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如果说咱们充电的这样利用率达不到30%，运营商也很难盈利，也很难长期运营下去。那么只有通过咱们说技术上的升级，以及通过信息上的共享共用啊，还有通过我们所说的把咱们这样的这个120千瓦的不断的升级成超充，那么这等这种手段啊，以及更长期的，我们通过我们更多的私人充电桩的建设和出门就充满这种方式来有效缓解，就是中长期需要解决的。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科学决策，也能够进行科学布局，但都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完全实现的，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2: 针对假期大家集中出行充电比较紧俏的这种情况，车主们也在自己想办法。有网友根据自己的经验提了一个建议，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就是长假期间高速免费进出，有充电需求时为了避免排长队，可以驶出高速服务区到周围的城镇充电站充电，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李教授，您觉得这个办法的可行性怎么样？如何更好落实？
3: 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之一啊，就是说咱们目前高速公路上有89万把的高速充电箱啊，其中呢就是在咱们说超大功率的有2.2万把， 其中的话在咱们周边的园区啊物流园呀、就缓冲充电站呢大概有 1.1 万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确实是能够起到空间缓冲的作用，但是不能完全依赖于它。同时还需要考虑的是啊，只有通过信息的打通，我们能够展示排队人数、预估的等待时长、故障圈的数量，那么我们要在导航等方面能够有效的显示打通信息孤岛方面的约束，才能够避免另外一个扎堆现象的出现。那所以说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建议，但是也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工作才能够使得它能够共用共享，并且能够实现信息上的打通。
1: 我们也提示正在听节目的您哈，如果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有充电的需求，那不妨试一试下高速到周边城镇去充电。
2: 那还有网友提到的另一个情况是一些服务区要求充电至80%必须离场，这个引发了热议，不少观点说充电至80%必须离场这样的高峰期规则可以有，也是可以理解的。李教授对此您怎么看，这个要求的合理性在哪里？
3: 我们的说说技术上的合理性啊，也就是说我们能理解大家在情绪上的不满，很多的这种情绪交通行为问题我们都完全理解和接受，但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在当前的充电技术情况下，我们的电池管理系统那么在如果是从80%的电充到30%充到80%需要大概是25到30分钟，但是从80%充到100%充满需要的时间也大概需要是3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呢，你的最后20%的电量耗时跟前面充50%的充电的时长是同样长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我们采取80%充到80%就离场的话，我们可以把周转率提高70%到85%，是科学测算的结果。当然，这样一种科学测算是考虑个人利益跟社会利益的一个均衡的结果，也希望广大车主啊能够理解，也能够包容这个特殊假期的一种特殊的举措。
1: 在新能源车充电保障方面呀，其实交通运输部门呢一直在努力，比如说建立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并动态更新，通过提供移动式充电设施等方式缓解充电需求。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还向公众推荐了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公众可以一键查询服务区充电设施位置、数量及实时状态，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关于破解潮汐式充电难问题啊，有观点提到了短期靠调度，中期靠超充，长期靠协同。我们请教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3: 有它的合理之处啊，当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短中长期各种举措共同来发力才行啊。因为在短期内我们要盘活总量，甚至我们还要在高峰期投入移动储能、移动充电方舱啊，推行80%的离场这样的一种手段来调整咱们的存量，也增加一定的应急保障能力，这是短期要做的。从中期来讲的话，我们确实是需要提质，包括高速优先、大功率改造哈。我们知道呢，180千瓦超充它的这种能力的话，是120千瓦的这种的1.5倍。那么通过包括建设高速出口，刚才所讲的啊，5到10公里范围内的补给的这种缓冲圈，都是有助于咱们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共享的。包括我们动态的定价机制的不断的优化，有助于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供给能力、弹性能力。从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提升居民区私人桩的安装比例，车桩网的协同调度，以及咱们能力的上限的提升和优化，这都是在长期内需要进行改善优化的。同时短中长期又是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相互保障的，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不断进行完善。
1: 从平时闲置、假期挤爆走向动态适配、高效便捷，需要一个过程啊。李教授，您觉得这其中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呢？另外更进一步的话，系统性解决方案应该怎么做？
3: 那么最需要突破的瓶颈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咱们把咱们的应急保障应该首先要做好，就是说我们不管你说的是高速优先、大功率改造啊，还是说提升居民区的电的安装率啊，这都是中长期要改善、要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咱们知道，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达到了4897万辆，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量还在快速增长。咱们知道，在2030年，我们新增车辆当中， 70%都是新能源汽车。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快速的增加过程对我们的供给能力来讲，既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长期的考验问题。所以说从短期来看，还是要能够盘活存量，让老百姓出行能够有兜底保障，安全方便快捷，是我们最先要做到的。但是说从中长期，还是要布局大功率的这样的一个充电箱，还是要不断扩大规模，扩大数量，共享数据，这种加能加持啊，这种咱们数据赋能等等。所以说从当前最急的，还是要兜底保障，让老百姓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是咱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好的，感谢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李洪昌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再会。
1: 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难题是一场关于潮汐式需求的供给侧大考。今天的讨论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长假期间高速免费进出，有充电需求时驶出高速到服务区外的城镇充电站充电。对于这个办法，专业人士也给出了回应。国网北京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建议，
4: 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2: 关于充电至80%必须离场这个话题，有网友问，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这样解答。
5: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6: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2: 天天315，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银发族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的消费逻辑已经从性价比优先转向品质体验导向，他们更愿意为健康管理、精神充实、情感连接付费。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银发经济蓬勃发展，慢节奏长停留，深度体验成为主流。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7: 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通后迅速跻身当地文旅热门打卡地。趁着假期，不少游客专程带父母去现场一睹平陆运河风采。
8: 我今年88岁，孩子们为了我高兴，带我来看一看，很舒畅，很高兴，很激动。
7: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请3天假，将两个假期串联，休一个13天长假，带上父母来一场深度游。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说，
9: 更宽裕更从容的假期节奏让更多人策划起了带着父母老人一起出发的旅行。飞猪数据显示，平台上带父母旅游相关内容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近30%。
7: 相比假期出游，银发族更青睐非假期的慢节奏长停留深度体验。最近69岁的江苏游客傅先生就计划了一场这样的秋游。
10: 主要是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合适，再就是呢，我们老年人避开节假日还是比较好的，考虑人没有那么拥挤，再一个是在消费上也比较合算。
7: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在新疆阿勒泰、内蒙古阿尔山、黑龙江伊春等北方赏秋目的地，多款长线赏秋产品中，银发订单占比超过55%。喀纳斯、禾木周边的高品质民宿提前30天满房，不少老年游客选择住下来看秋色，而非匆匆赶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发私家团定制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25%，带动银发用户人均客单价同比提升约18%。某旅游平台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11: 50岁以上的人群会更加重视旅行过程中的舒适度，还有深度体验和在地的感受。相比于单纯满足去哪里的出游需求，他们开始更加关注旅行的品质、体验的深度以及旅途中的服务和情感价值。 新一代的银发游客呢，会更加愿意利用退休后的时间去错峰出行，也更加重视住宿的品质、旅行的舒适度和在地的体验。新一代的退休人群的旅游消费力呢是有明显提升的。数据显示呢，在2025年的9月到2026年的8月，50岁以上的用户的旅游消费力大约是年轻用户的将近三倍。
7: 针对这一趋势，各地文旅部门积极打造适老型旅游场景，旅行社也纷纷推出康养旅居、游学结合等个性化产品。银发旅游正成为文旅产业竞相布局的热门赛道。业内专家表示，当前身体康健、有意愿也有消费能力的老年人群体日益壮大，银发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的重要增长极。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3: 消费水平方面，银发族对于出游品质的追求在快速提升，一是对深度游的需求显著增加，尤其是对单一目的地的深度游需求呢增长的比较快，传统的目的地快闪式打卡占比呢相对下降，另一个就是对高品质度假产品的需求有明显的增加，例如高端旅游专列、豪华游轮等豪华游市场，银发族近几年一直是消费的主力军。
7: 为了打造高质量的适老旅游服务环境，今年8月1号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商务部等9单位也印发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构建覆盖全国、线路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的银发旅游列车产品体系。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打通银发旅游的服务链条，比如上海市印发了关于支持和推进上海银发旅游发展的实施方案，引导市内景区、各类文化旅游场所和度假区优化老年友好型旅游项目，同时发展银发游轮游，打造适老化航线及主题航次，并在全市各类场所开通便捷报名通道，方便老人参与。山东省威海市发布关于推进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创新候鸟式旅居养老模式，组织养老机构开展免费试住活动等。刘婷说，银发旅游供给正在向分层化、个性化和品质化发展，服务更加主动精细。
11: 那在产品端呢，50岁以上的人群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消费群体，既有希望一次走遍目的地的这种全景探索型的用户，也有看重舒适节奏的轻松享受型的用户，还有愿意购买省心服务的省心托管型的用户，以及希望将旅行与个人兴趣结合的这种兴趣生活型的用户。在服务端呢，未来的银发旅游会更加关注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旅行品质以及全旅程的这种服务体验，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适老化改造。
7: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您帮我按不同身体条件、不同结伴方式推荐几种适合老年人的深度游玩法吧，重点说说怎么走才不累，怎么住踏实，怎么玩有意思。
12: 云小听来了，规划老年人深度游，记住三个字：慢、近、稳。腿脚利索的可以选择银发专列或者高铁，靠过道，每天景点别贪多，要善用景区电瓶车、缆车，住景区周边一两公里，安静少折腾。爱热闹的可以和老伴、老友或者子女结伴，试试银发研学、游轮游等，边玩边聊边学。行动稍缓的，优先无障碍景区和适老化酒店，备一个折叠电动轮椅，考虑旅居康养。云小听温馨提醒，可以随身带上折叠凳、常用药、紧急联系卡。
6: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0: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

0: 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五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8号）至12月30号（含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来听详细内容。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8号）至12月30号。含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践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需求旺盛，图个安心坑却不少。宁夏形成1小时酒庄游览圈，葡萄酒加文旅方式吸引人。酒店式帐篷走红海外，户外制造拓宽出海新赛道。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 AI 重塑工作方式，过往经验如何找到新价值。国际财经观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政府部门出台新规，禁止执法人员高速追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5: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8: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7: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8: 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出游或是返乡，可家里的宠物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除了传统的寄养，如今越来越多的养宠人会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把宠物交给陌生人上门照看，不少人觉得出行方便，安心了，但也可能碰到闹心的事儿。比如一些养宠人士就反映，他们遇到了喂养服务不到位、宠物跑丢，甚至家里东西丢失的情况。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的背后存在哪些风险？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消费者和从业者又分别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0: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9: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1: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9: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2: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
13: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9: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1: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13: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
14: 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9: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
13: 就这2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9: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上门喂养成了假期里的热门生意。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5: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 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9: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6: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七八家，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9: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7: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
9: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8: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9: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8: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9: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快速发展，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
18: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7: 国庆假期，宁夏的葡萄酒加文旅方式很特别，各具特色的葡萄酒庄吸引游客前去体验。来听报道。
3: 从银川出发，沿着绕城高速驾驶不到一小时，便可纵览沿途多家酒庄。宁夏由此形成了一小时酒庄游览圈。游客进入酒庄，可以漫步田间观赏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风貌，穿行石器酿造车间，近距离观看压榨发酵生产工序，可观可游可品的文旅场景吸引各地游客驻足。
19: 很大的感受啊，顾不得我们国内有的这么大型的酒庄，在香港喝的法国酒和它也差不多。
3: 除了体验酿造过程外，各个酒庄在住宿方面也是各具特色，有的可以远望贺兰山，有的酒庄把葡萄品种作为房间名，同时还创新葡萄酒加生活为主题的全场景消费平台。
20: 我很喜欢葡萄酒的口感，一会儿还要带一些葡萄酒回去给我们的家人们品尝一下。
3: 酒庄还推出葡萄地认养计划、葡萄采摘节及葡萄酒定制化服务，游客可以享受种植乐趣与收获喜悦。游客
21: 以前我们认为的是要喝国产葡萄酒，
1: 现在我们很多消费者都说的是中国葡萄酒，从这两个字上面大家就感觉到我们的产品有很大的变化。
3: 目前宁夏打造出葡萄酒加文旅、体育、康养、休闲等多元业态，也带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八位，已经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1: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军：
22: 到2030年，酿酒葡萄种植及开发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建成酒庄160家左右，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到406亿元，产业综合效益突破600亿元。
8: 近年来，全球精致露营、户外度假热潮持续升温，新型的预制式帐篷房走红海外。国产帐篷房凭借着创新设计与过硬的品质，斩获海外大额订单，成为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新增长点。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3: 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地暖空调随时调控温度，淋浴间、厨房间全部配齐。这里呢，并不是酒店的客房，而是在一顶帐篷里。眼前的这个帐篷啊，从生产到现场搭建完成，仅仅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
24: 走进江苏常州的这家户外用品企业，眼前这款功能齐全、设计精美的酒店式帐篷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区别于传统帐篷，它兼具了生活、休闲等多功能用途。外部有阳台，里面有客厅、书房以及卧室和卫浴间。这样的住宿形式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持续攀升。江苏常州喜马拉雅露营品牌创始人张琦：
25: 5、6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排到了11月份就订单，增长量的话，基本上每年大概有20%多，接近30%的整体的增长量。
24: 在四川都江堰的另一家帐篷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了另一种出海模式——模块化帐篷房。门窗和不同的房间可以分批打包发往国外，只需简单组装即可完成安装。四川雪利棚房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文斌：
26: 这个我们包装好的产品是马上要发往美国，这个已经组装好了，到现场直接安装，装完玻璃就 OK。
2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外建房工期长、用工贵，而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差异化创新与快速交付效率。针对全球不同气候与地形，企业还提供定制化适配方案，例如星空房可实现100%遮光，确保入住者不受外界光线干扰，从而提升睡眠质量。四川雪利棚房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文斌：
26: 外贸营收稳定在2000万左右，产品现已出口16个国家或地区。
24: 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帐篷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苏州猛犸科技总经理裘伟：
27: 整个帐篷大概也就是7-8公斤，这个呢就是我们带电的部分，这里面有开关，然后这个呢就是电源，插进去就好了，然后这个是只要按一下，它就自动充气，它气充好了自己会停掉。
24: 不到3分钟，这顶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就搭建完成了，省去了拼接组装的繁琐过程，降低了露营的上手门槛。除了在搭建方式上做减法，还有企业在帐篷的空间组合上做加法，通过拼接思路，让一顶帐篷能够适配更多元的露营场景。江苏常州喜马拉雅露营品牌创始人张琦：
25: 客厅帐呢是便于这种休闲度假的时候，那么我如果想要过夜了，这边有一个寝室帐，积木一样的，我可以不断的拼，然后我可以根据我的需求来不断的进行整体的调整。
24: 数据显示，全球露营帐篷市场增长迅猛，规模预计将从2025年的44亿美元到56.2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88亿美元。其中，仅北美市场2025年规模就约15.48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出口数据也相当亮眼。2026年，仅宁波前8个月出口帐篷7.96亿元，同比增长6.3%。
7: 如今，熟练使用 AI 工具被越来越频繁地写进各类单位或公司的招聘启事，不少职场人焦虑，大量重复执行的工作被 AI 承接，自己多年积累的业务经验会不会在 AI 时代失效？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 AI 重塑工作方式，过往经验如何找到新价值。 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0: 打开各大招聘平台，观察传统岗位的招聘启事，会发现一个细微的变化正在发生。很多岗位虽然名称没有变，但工作内容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市场经理、运营、HR 或财务，职位名称可能和三年前一样，但现在的招聘要求里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 AI 工具应用、数据分析或者人机协作等能力。科瑞国际轮值 CEO 曾诚表示，这种现象不是简单的岗位被替代，而是一种岗位重构。
2: 一些比较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确实越来越多可以交给 AI 来完成，比如信息搜集、数据整理、基础分析、内容初稿等。但与此同时，人的工作重点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更多的执行具体任务，逐渐转向判断问题、设计流程、做决策，以及利用 AI 把事情做得更好。
0: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行业经验并没有因为 AI 出现而失去价值。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过去三年要求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AI 岗位需求达到了三年前的 2.32 倍，明确要求行业经验的 AI 岗位占比也从 4.7% 提升到 7.2%。 曾诚表示，这说明企业对经验的判断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企业更看重员工做了多少年，现在则更关注员工能不能把这些年的专业积累转化成对业务问题的判断，能不能把 AI 真正应用到具体场景并推动项目落地。
2: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就是一个典型的岗位，随着 AI 进入真实业务场景，企业需要有人深入客户一线，把技术、产品与具体业务问题连接起来，并对结果负责。报告调研发现，在有 FDE 的招聘需求的企业中，60%明确要求人选有3到10年的工作经验。这背后，企业看重的也不只是代码的能力，还包括是否理解客户需求，把技术方案转化可落地的业务能力。
0: 那么，沉淀多年的业务经验如何和 AI 结合，转化为求职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职场人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把过去积累的能力推倒重来，而是想办法找到自己的专业经验和 AI 之间的结合点。
4: 我们全员的基础路径是要掌握 AI 基础工具的应用能力，守住岗位基本竞争盘，借助 AI 减轻文案撰写、基础数据的整理、初稿生成这类重复的劳动，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分析、沟通、决策等高价值的工作。普通的职场人不必跳出自己深耕多年的行业赛道，运营可以搭建人机协同的内容生产流程，财务可以探索 AI 在票据处理、初步报表分析中的落地方式。这个路径呢，不要求训练大模型底座，重点是识别业务的痛点，挑选适配的 AI 工具，设计好人与 AI 的分工边界，把 AI 嫁接在自身已有的行业经验之上，形成别人难以复制的差异化竞争力，是性价比最高的升级方式。
5: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6: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8: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高位。
10: 迪亚里克援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数据指出，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此次上涨主要受到食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走高的推动，其中食糖价格环比上涨6.1%，达到2025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预计全球供应将趋于紧张。 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价格升至3年来最高水平。
9: 迪亚里克说，全球食品商品价格基准指数在9月上涨，主要受到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上涨的推动。谷物价格环比上涨 5.1%， 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黑海地区的物流运输受到限制。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供应趋紧。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
7: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近期发布新版内部指导文件，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行动中不得高速追车。此前发生多起 ICE 执法人员高速追车、枪击目标车辆司机的争议事件，引发舆论批评乃至抗议活动。
11: 据美联社1号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份新规已下发至遣返行动执法处的执法人员。根据新规，如果目标车辆司机拒不靠边停车，执法人员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高速追车。执法人员可记录涉事车辆信息，留作后续调查。新规还规定，即便没有高速追车，只是拦停车辆，也只有受过特定培训的执法人员才能实施。未完成培训的执法人员仅能作为乘车人员以支援身份参与拦停，不得驾驶任何执法车辆。此外，外勤部门还必须确保执法车辆配备警灯与警笛，这些设备开启后能向公众表明执法身份。在拦停现场的执法人员必须佩戴并开启执法记录仪。自去年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在十多起高速追车及对峙事件中开枪，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民众多次举行示威抗议。今年夏天也发生2起执法人员拦车开枪致人死亡事件。2起事件中，执法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美联社报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去年大规模扩招，部分招录人员背景审查不严，培训不足，便直接上岗执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一份声明中淡化修订内部指导方针的重要性，称该机构管理层不定期向执法人员发布指导方针，车辆拦停、非法移民抓捕工作仍将继续。
8: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直言，脱欧对英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超受益。他还明确表示，英国未来不排除重返欧盟。
12: 伯纳姆曾在2017年至2026年期间担任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这段期间，伯纳姆在推动住房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等地方治理议题上积累了不少经验。出任英国首相后，他又推出下调公交票价、减轻家庭能源账单负担等贴近民生的政策。加上其较为务实接地气的公众形象，伯纳姆也因此在英国民众中积累了不错的好感度和亲和力。但是要知道的是，在英国，支持脱欧的声音一直将这一选择视为英国控制移民和自主制定规则的象征。此前，主流政党由于担心流失支持脱欧地区的选票、激化社会分裂等问题，一直避免公开主张重返欧盟。因此，伯纳姆的最新表态无疑是给自己压上了一场政治赌注。
7: 当地时间2号，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生产与交付报告。当季特斯拉电动汽车的交付量超出华尔街预期，显示其核心业务出现企稳的迹象。报告发布后，特斯拉股价截至当天收盘上涨超过 4.6%。
13: 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特斯拉共生产电动汽车约46.44万辆，同比增长 3.8%， 环比增长 2.7%。交付量约48.65万辆，同比下滑 2.1%， 环比增长 1.3%。这一交付量高于分析师预期的45万到46万辆。分析认为，这份数据表明特斯拉的核心汽车业务在连续2年出现全年交付量下滑后，可能正在趋于平稳，第四季度只需再交付约31万辆，就能追平去年163.6万辆的总交付量。而31万这一数字低于该公司自2022年年中以来任何单季交付量。 此前部分分析师还提高了对特斯拉全年交付量的预测，预计该公司2026年的交付量为182万辆，高于6月份普遍预期的165万辆。欧洲需求复苏被认为是特斯拉交付量超预期的重要因素，这主要得益于政府激励措施、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兴趣上升等。
8: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取暖季即将到来之时，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10: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赛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1: Also ich habe jetzt 3000 Liter bestellt, und der Liter, die 100 Liter lagen jetzt ohne mehr.
14: 我刚订了3000升采暖燃油，未含增值税的价格是每100升158欧元，还得另外加上税费，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简直令人震惊。我们真的被惊到了。100升采暖燃油怎么能卖到160欧元呢
1: ？Ist man geschockt, einfach geschockt, weil warum kosten 100 Liter Heizöl 160 Euro?
10: 赛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价以转嫁成本。
14: 燃油公司常务董事阿德里安·彼得说，许多人通过新闻等渠道已经了解了当前的情况，但大家都在不断抱怨，人们对此感到震惊。当然，他们也会试着争取各种折扣，但由于批发采购价极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这些成本转嫁出去。
8: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易言，代表责任编辑唐明、夏青，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4: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8: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遨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4: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7: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4: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8: 奔赴山海，
19: 情系家国。
1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1: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中消协来帮忙重播精华版。

0: 日常网络消费中，不少消费者因商家虚假宣传，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申请退货，却被商家以超过七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这些说法是否合法？二手商品交易中，如果卖家存在隐瞒瑕疵、虚假描述等情况，收到货后发现商品存在质量缺陷，对方拒绝退货，该如何处理？跨境电商商品页面常会标注发货会产生物流、海关税费，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部分海外购平台甚至规定下单后不能退货。这类平台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为保障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大家厘清退货相关法律规定，不要被商家话术误导，放弃自身合法权益。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法律部刘冉，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读懂退货相关规则。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天天315。今天为大家带来天天315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本栏目由经济之声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制作播出。那一开始呢，还是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的各位成员。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部刘冉，另外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2: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欢迎锦林。
3: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我们视频连线的是老朋友，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4: 永文好，大家好。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商家拒绝退货的情况？说到这日常网络消费啊，消费者因为商家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七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等类似的理由拒绝退货，到底合法合理吗？近期记者采访了多名消费者，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5: 没有理由就是不给退。
6: 他就直接退不了款，就没有理由，他就是不给退款。
7: 就东西丢了也不退。
6: 对，东西丢了也不退，然后送错商品也不退，海外购物商品所有的都是这样。
3: 就是买到一个商品，七天之后才发现质量有问题，然后商家说已经过了七天了，不给退了，你们会接受吗？
8: 不接受，因为有的时候七天之后我才会拆开快递，有这种情况，不接受。
3: 为什么？
8: 因为。是本来是他的问，本来就是他的问题吧。
6: 一般不处理了，就自认倒霉了，因为太麻烦了，
8: 不退就不退了。
5: 啊，有时候遇到话也就不退了，那就这样了。
8: 先问问他能不能退，不能退，然后再找客服。要是再不能退就不退了。
1: 我们听到刚刚很多消费者说了自己的这个体验哈，文慧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哈？是什么原因申请退货？退货的过程怎么样？
2: 我非常同意刚才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大部分情况是非常顺畅的啊。但是我确实也经历过这个退货被拒的情况，和刚才的几位消费者，真的我听他们说，我特别感同身受。我真的是七天以后才拆的那个快递，我忘记了。当我拆开之后，我发现它和图片上的样子是不太匹配的，有一点点就是色差，或者是感觉款式上的精致度会要差一些。
1: 你是七天之后才发现？
2: 七天之后我才拆的快递，然后我要退，然后呢，商家也那个是平台让我退回去了，但是商家不退，商家说你超了七天了，我就不退。然后呢，我就说我协调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三五天的时间，但是无果。最后呢，我就说，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吧，因为实在是跟他耗不起。所以刚才消费者的这种体验，我是有过这样的感受的，就是说极个别的商家确实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没有尊重消费者的权益。
1: 就是说他这个商品确实跟他宣传的不一样啊。即使过了七天，你觉得也应该给你退，对吧？
2: 因为是你本身的质量的问题，对吧？你不能以七天无理由超时而拒绝退货或者退款，我觉得这不太合理。
1: 对，其实我感觉大家还是对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哈，尤其是在什么样场景下哈，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稍微不是特别的了解哈。锦林，你在采访过程当中，你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政策呀、相关规定啊，了解得很清楚、很明白吗？ 大家对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很熟悉，你提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具体的一些细节其实很多人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就是不知道这七天从哪一天开始算，到底是我下单这一天开始算呢，还是说我收到货签收的这一天开始算呢，大家比较模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4: 还有就像文慧这种就放门口了，
1: 对、
4: 我一直没拆它，
1: 对，我拆开的时间算呢，
4: 对，
2: 还是说快递员送到你家那一天开始算，这都不好说。
1: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不知道哪些商品是适用的，不知道哪些商品是例外的，是不是所有的商品我都可以七天无理由退呢，也不太清楚。第三个呢，就是分不清是无理由退货还是说是因为商品质量原因而退货，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在实际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商家一般会把这两种情况混为一谈，然后以同一种话术来拒绝两种这个权利。
4: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它掰开揉碎了给大家讲清楚啊，用一个小时时间哈、给大家讲清楚这个网购商品或者说远程购物场景下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相关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先说说这个文慧遇到的情况哈、刘然老师哈、这刚刚文慧提到了他买了商品之后呢、已经过了七天了
2: 才拆，
4: 才拆他发现这个拿到的东西跟他宣传的不一样，然后质量也存在瑕疵，但这个时候他要求退货，商家是不予认可的，就说超过七天了不能退，而且你已经拆了对吧，拆了封了、文慧这已经拆封了不能退，那这种说法商家做法到底合法合理吗？
6: 其实就是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分一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如果说咱们消费者自身的原因，比如说买错了买大了这种、那么就是说在七日内我们是可以退货的。但是呢如果说商家是因为这个商品的质量问题，然后消费者是有权可以退货换货或者修理的，那么可以遵循就是有约定按约定，没约定按法定，但是约定呢我们不能低于法定的这个7日内。但是如果说七日后像文慧姐这种情况，就是发现这个质量严重的不合格，导致呢咱们就是说想要穿美美的或者说不能实现咱们的这个目的了，那么根据民法典第610条，我们还可以就是仍可以主张去解除这个购买合同消费合同，然后要求退货。所以就是说其实还有其他的不同商品，比如说手机啊电视这种，我们可以就会有不同的法律，我们可以到时候就是对照这个不同的法律进行查看，然后有不同的这个规则，然后进行退货。
4: 也是说刚刚文慧遇到那种情况，商家是应该给他退换货的。
6: 是的。
4: 对，李律师啊，现在我们消费者网购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商品的数量比较多，那有些包裹呢就像文慧遇到这情况啊，他这个就堆在门口了，或者说一直没来及去拆它，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涉及这个天数的问题啊，这天数从哪什么时候开始算啊，如果说签收超过了七天才打开这个包装，还能不能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呢？
7: 我们知道对于起算时间的计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今天签收了，那七天的时间应当从次日起算，但是如果我已经签收了但是我没有拆封，我放在家里面了，像文慧刚才所说的那个小事例一样，我过了七天才打开包装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们且不说商家存在违约行为或不对版的情形，假定商家是按照合同约定发的货，但是我不喜欢，我主观上要行使反悔的权利，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期限，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从我签收之次日起算七天，不论你是否拆封，所以我们签收商品之后应当及时拆封，如果是贵重商品最好你不要怕麻烦录一个开箱视频，证明你收到了商品是不是在收货那一刹那就存在质量瑕疵，将来你也可以去及时主张你的权利，所以如果超过七天那就没有办法来行使无理由退货的权利了。但是像刘冉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质量存在瑕疵，我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这个时候不是无理由退货，而是售后服务三包义务，这是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丁文。
4: 李律师啊，说一个现在很典型的场景，就是签收这个场景啊，现在很多快递都是怎么说呢，送货之后发现业主并不在家，消费者并不在家哈，就直接打个电话，电话呢也可能没有接通，没接通之后呢快递就把这个包裹放在门口了，快递员有的时候可能会拍张照片，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拍，那这种情况下到底算不算这个商品已经被签收了呢？
7: 国网购商品通常都是很少敲门送货到家的，都是放到家门口，
4: 对，
7: 收到一个物流信息已签收家门口。这种情况要从法律上来严格分析，如果在送交之前已经征得消费者同意，我允许你放到家门口，这时候物流信息显示签收，那可以认为他放到家门口次日起算七天的物流退货期限。但是你没有征得消费者同意，我也不知道，你就把我放到家门口把这个产品，那只能从我收到这个商品的次日起算。比如说我今天到家了，我看到你放到家门口这个小包裹，我拿回家去了，那从第二天起算七天。但是我如果不在家，两天之后回到家的，那我这个七天的起算时间要从我两天之后回家的次日起才能够计算七天的时间。所以这个消费者，当然我可以来举证证明我什么时候收到的，当然了也不能严苛的让消费者证明，因为这个事情很难来说得清。那我收到了这个商品，我发现哦，超过了你的放到家门口这个物流显示签收的时间，那我拍个照片显示时间，我这个时候才收到，那我七天的物流退货期限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
9: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0: 日常网络消费中，不少消费者因商家虚假宣传，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申请退货，却被商家以超过七天不能退、拆封

0: 不能退等理由拒绝，这些说法是否合法？二手商品交易中，如果卖家存在隐瞒瑕疵、虚假描述等情况，收到货后发现商品存在质量缺陷，对方拒绝退货，该如何处理？跨境电商商品页面常会标注发货会产生物流、海关税费，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部分海外购平台甚至规定下单后不能退货。这类平台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为保障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大家厘清退货相关法律规定，不要被商家话术误导，放弃自身合法权益。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法律部刘冉，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读懂退货相关规则。
1: 除了这个签收的这个时间问题啊，还有消费者心存疑问，就是这个网购商品一旦拆封了，还能不能主张7天无理由退货啊？那中国消费者协会持何种观点？刘冉。
2: 那么首先呢，其实这个是试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但是在退货的时候呢，消费者应当保证这个退回的商品是完好的，但是在这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拆封和这个完好的商品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商品完好呢，是指保持原有的品质和功能，或者说商品的本身啊、配件啊、商标啊齐全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消费者基于就是说我得需要打开包装，然后确认一下它的这个品质、功能，然后有可能我还会进行一些可能就是小的合理的调试。那么这些呢都不算影响商品的完好性。所以说商家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说以拆封然后来拒绝消费者这个7日无理由退货的。
1: 这里面我要替很多这个像文慧这样的爱买衣服的女性消费者问一句啊，就这个吊牌问题，就衣服的吊牌问题，我把它拆开之后呢，把吊牌剪掉了，但这衣服它还完好的呀，但很多商家就是以你这个吊牌给我剪了，就不适用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合理吗？
2: 但是这个其实是应该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其实应该是但是得看它这个商标的标识和它的这个衣服到底是匹不匹配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说商品的本身配件和标识是这个齐全的才可以，那么商家可能会以这个就是说商标标识不齐全来拒绝。
1: 所以大家收到货后还是应该注意一点哈，这个另外关于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适用场景啊，还想跟刘冉再来探讨一下。这个我们刚刚一直都说的是这个远程的购物哈，什么网购啊，什么电视啊、电话之类的，那线下到底适不适用呢？
2: 就是这个无理由，首先它这无理由退货呢，首先就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刚才您说的咱们这种远程购物，是消保法也有规定，然后包括这个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也是有规定的，那么其实现在线下也有很多的商家是可以自愿承诺7日无理由退货的，那么近些年来呢，市监部门和我们消协组织倡导经营者主动做出这个优于法律规定的承诺，推动线下无理由退货。那么消费者针对这个哪儿可以线下无理由退货，然后我们可以说在微信搜索这个消费查小程序，我们可以根据地区企业名称或者说这个品类，然后来去查找一下这个承诺线下无理由退货的商家。
1: 锦林，你在采访过程当中看到这个线下商家做出这种7天无理由退货承诺的，到底是占多大的比例哈？他们有没有规定哪些具体的商品啊？尤其是哪些商品是不能够申请无理由退货的？消费者想要无理由退货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3: 其实是有的，我找到了一些线下的，一般都是大型的连锁商超会有这样的规定，包括一些家电的卖场，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标注，通常呢都会在店里去标注无理由退货的一个范围还有时间限制，然后从范围上来看呢，一般都是比如说日用百货啊、服饰啊这一类的，他们一般就是标准化，不影响二次销售，所以说比较适用。那么比如说生鲜还有贴身的衣物， 包括一些电子产品，这一类一般都是明确排除在承诺之外的。
1: 嗯，
3: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大家可以去就是主要是具体去看商店的这个门口，或者说收银台，包括商品区，有的电子消费商品区会单独会贴一个这个公示无理由的退货的范围和时限。然后大家在退货的时候也要注意，要保持商品的原样，包括吊牌、包装、配件，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赠品，也要尽量的齐全，因为我经常把赠品给拆了。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留好小票和凭证，包括电子付款记录。实际上线下的这个消费，我们想要退货来说，这个小票和凭证是最直接的一个凭据，线上要多这么一步。
1: 如果说线下商家有这种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哈，我个人还是挺欢迎的，还挺愿意去，我觉得是会给商家带来很多流量的。文慧你怎么看这事儿？
4: 我同意啊，我真同意。就说可能有些商家会站在自己角度觉得，哎呀，线下无理由退货，你总给我制造很多的麻烦，让我的货源堆积在一起，仓储啊、损耗啊、人工都是实实在在的支出。那么尤其对于中小商家来说，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这个呢我们不回避啊，但是我们要换个角度哈，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是个负担。我觉得是要加引号的啊，我觉得是反倒是一种竞争力。为什么说呢？如果商家敢于承诺说我可以线下无理由，那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说我对我的商品特别有信心？你尽管退，退了我也不怕卖，因为有的是认可我商品的粉丝，对吧？这种就是制度或者是这种承诺或者规则，我觉得这种底气给到我们消费者，就是说，哎，我在这儿是无忧的购物。如果我真的发现这个东西不好，或者是不符合我的审美，没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没关系，商家非常配合，愿意给我退货，那我是不是有理由说下次我还来呢？因为对于服装来说，它的退货量本身就是很高的，服装在线上购买的时候，不管是女性、男性，或者是老人、孩子，那真的得试啊！你不试版型是不是和颜色是不是和，你是不知道的，图片不能说明问题。那在试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就需要涉及到一个退换货的问题了。那商家如果给予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承诺，我相信回头客是很多的啊。再者呢，就是说，当然了，我们再回过来反过来说，承诺它也不是无底线的一个无底洞哈。你不能说我就让你退多少次也可以。那个是消费者呢，我就是有一些，因为真有一些消费者可能不是
1: 善意的。
4: 哎，对，不是善意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商家应该把规则提前讲得明白。哎，什么情况下我允许退货啊？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吊牌，那其实不同的商家不同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些像比方说手串类的商家会明确的在那个标签上标注，如果剪掉这个标签不退不换，那么其实它就相当于把这个规则明确的写清楚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遵守这样一个规则，因为你一旦剪掉它，它确实无法确认这个手串是不是它本身的。有可能是你把一个假的，是不是？这有合理区间的一种怀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遵守各种规则的前提是商家必须把规则要讲明白。
1: 哎，说到这个规则哈，我先打断一下文慧，要跟李律师再来探讨一下。说到这个商家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的时候，常常会自主划定排除品类哈，那哪些排除情形在您看来是属于合理的限制，哪些又可能会涉嫌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呢？
5: 对线下商家而言，无理由退货不是法定义务，他可以自主承诺，但是承诺之后他就应当履行。另外一层面，我到底如何来确定不适应物流退货的商品范围？我认为应当参照适用消保法的第25条规定，意味着法定的次类，像定做、鲜货、衣服等等，它当然是可以适用排除物流退货的。另一层面，商品性质不适宜，比如说我们看到拆封可能会影响到品质，或者一经激活会使得价值大幅度贬损的电子产品等等，这些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它不适宜物流退货。这种情况之下，我应当显著提示消费者，那你要的殿堂告示各种各样的标注应该清晰醒目，让消费者知道这些产品它是不适用我们的物流退货相关承诺的。另外层面，要在消费者购买的时候进行单独的确认，如果这些条件都明确，那就可以设计一个排除物流退货的商品范围。但是我既然承诺了，为了给我带来生意和购买的一种竞争力，但同时我又无限的扩大 这很显然也是不合理的。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如果参照适用网购的规则，那如果它不适宜适用无流售的商品，那你即使告知消费者明确提示了，它也不应当被列为排除适用的商品范围当中。如果你列进来了，很显然就超出了你经营自主权的范围，对消费者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构成了侵害。所以商家还是要在承诺之前认真考虑，我承诺的后果是什么，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成本，它未来的粘性和业绩增

0: 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的糖尖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天到看，初心不改，守护。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家。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 日常网络消费中，不少消费者因商家虚假宣传，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申请退货，却被商家以超过七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这些说法是否合法？二手商品交易中，如果卖家存在隐瞒瑕疵、虚假描述等情况，收到货后发现商品存在质量缺陷，对方拒绝退货，该如何处理？跨境电商商品页面常会标注发货会产生物流、海关税费，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部分海外购平台甚至规定下单后不能退货。这类平台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为保障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大家厘清退货相关法律规定，不要被商家话术误导，放弃自身合法权益。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法律部刘冉，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读懂退货相关规则。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今天为您带来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广大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消费过程当中的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在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购物当中呢，还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吗？来了解相关的案例。
3: 上海的于女士想买一条礼服裙，看中了王女士在某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出售的裙子，双方以675元达成最终交易。收到货后，于女士认为拉链质量存在问题，随即联系王女士要求七天无理由退货。王女士不同意，双方协商无果，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至法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四经法庭审判员高田介绍，
4: 原告于女士通过网络二手交易平台询问了王女士该礼裙的尺寸、腰围等信息，同时呢，王女士将其试穿裙子的照片发送给于女士供其参考。在发货前，王女士也告知于女士尺寸考虑好，拍了的话就不退了。收到该小礼裙后，原告于女士就以拉链损坏为由，通过该二手交易

0: 交易平台，要求被告王女士退货退款。被告则认为发货前已经向原告全面告知了小李群的情况，且发货前其本人呢也经过试穿，小李群是完好的，所以不同意退货。
1: 庭审过程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这笔二手交易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本次交易买家于女士是消费者，但是卖家王女士是否属于经营者呢？高田解释，
0: 经营者指的是以盈利为目的持续进行经营活动，通过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获取利润，偶尔的个人二手交易不应该视为经营行为。本案中，王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处置个人闲置物品，不构成以盈利为目的的持续经营行为，不属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所规定的经营者，所以本案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1: 最终依据民法典，法院驳回买家于女士退货退款的诉讼请求，卖家王女士同意支付买家80元作为拉链修理费，双方均未上诉。在广州，另一起二手平台交易纠纷引发的案件中，因为卖家身份认定不同，判决结果截然相反。欧女士在二手平台买了一个奢侈品手提包，卖家明确告知手提包为二手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但收到提包后，欧女士因为色差原因提出退货，买家拒绝，最终诉至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麦英华介绍，
2: 法案当中的二手奢侈品包的这个销售者，他就是专门从事相关商品的销售的，以盈利为目的进行了一个销售，欧女士享有法定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权利。
3: 关于购买二手商品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退换货的规定啊？文慧，你个人的经历是什么？你会看一下这个商家到底会不会有什么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吗？
4: 首先呢，我买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会相对控制一下它的成本，就是比较
3: 不会买特别贵的，
4: 对，太贵的我可能不太会买，因为二手交易和我们买就是比方说一手的它那个不太一样啊，所以我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会仔细看一下商品它的描述以及它的售后的条款，还要先分辨一下对方到底是个人闲置的一个买卖，还是一个专门经营二手商品的一个商家。所以我特别的会看这个点，
3: 这区别还是挺大的。刚听的案例也是啊，
4: 没错，
3: 法院的判例也是要求要看一下这个二手的卖家到底是商家还是个人啊，
4: 非常重要。这个因为很多人踩坑，就是个人闲置转让和这个经营性的二手商家，它法律义务完全不一样啊。如果感兴趣，咱们待会儿可以请教李律师。就是我下单的时候，会特别的看那些可能平常大家不会注意到的小字啊，因为它的小字有的时候会在商品的那个展示的区域，写一句“一概售出，不退不换”。对吧？那如果有这个的话，我就要小心了。那我就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能承受的一个范围啊。还有呢，就是说，我有一个小习惯，买二手的时候，我会全程文字和他沟通。文字的沟通，把成色呀、我的有没有维修啊、故障的情况怎么处理，我都要问清楚，而且截图保存一下。因为一旦在二手的交易平台出现了问题，这都是可以证明的依据。如果你只是说，还有一点特别强调，不要线下交易啊。有些人会告诉你说，哎，那个平台收我的抽成太多了，你看我挣钱也挺不容易的，你就直接转我微信吧。这个一旦你转了，你这商品有问题就更没得说了，因为你们是线下交易的，那就完全维权，也就是说你自己没有任何的依据。所以大家在买二手的时候，还要就是说直播间里呀、二手平台说的什么口头承诺的九成新或者九九新，既然是二手，一定是有使用的一些痕迹或者是一些产品瑕疵的，所以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不要觉得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不要觉得九九成新就一定是好东西，这是一个糊涂账，所以我们心里要把它算明白了，弄清楚了。
3: 说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区分卖家是个人闲置转让卖家还是经营性二手商家，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哈。锦林，你在这个登录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上进行调查的时候，你发现有没有一些混淆的情况啊，让消费者 很难区分到底是个人卖家。

0: 然后还是经营性商家哈，那消费者怎么来区分呢？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1: 嗯，消费者来区分是有难度的。
0: 嗯，
1: 因为二手平台它实际上对于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这个区分都不是很清楚。我自己去注册了一个这个二手平台的一个账号，
0: 嗯，
1: 我是以这个我想买东西的一个名义去注册的。我发现我其实也可以卖东西，
0: 嗯，
1: 我也挂了几个商品，闲置的商品啊，虽然没卖出去，但是在这个挂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平台也没有强制我去上传什么证明的资质，
0: 嗯，
1: 也就是说商家如果不想去注册为一个经营性的商家，他可以以个人名义去卖。
0: 是，
1: 那么我也去观察了一下不同的商家他的主页有没有这些标注，发现是没有的。
0: 嗯，
1: 如果说经营性的商家把自己包装成个人闲置，实际上消费者很难去判断。
0: 嗯，
1: 那么我自己也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经验的和方法哈，怎么去判断。首先就是看主页，你可以看到主页它会标注这个商家的注册时间或者来这个平台交易的一个时间。如果说这个商家在短时间之内卖出了多件商品，大家要去谨慎了。
0: 嗯，卖特别多啊。
1: 对，包括大家可以看他主页卖的品类是否很统一，嗯，比如说就是卖手机，他什么型号都有，而且你卖一台卖十台都可以，都可以拿，
0: 嗯，
1: 我觉得不可能一个人囤这么多手机吧。
0: 是
1: 啊，这是这个看品类。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点，就是看评论区。
0: 嗯，
1: 有些这个商家的评论区会有一些真实的这个交易的买家会给他留言说这个商家信用不错，然后那个卖的东西货真价实，我一般会看这些。
0: 嗯，所以说到这儿哈，李斌女士，你看这二手交易平台是不是也应当建立区分机制哈，让消费者更好的去辨别到底是个人卖家还是商家呢？
2: 二手平台还是应当针对性的区分卖家的主体身份，因为这个涉及到法律适用的规则以及平台规则。比如说如果是个人身份，就像景明介绍的一样，他是从事经营性活动以盈利为目的实际销售商品的个人，他也不会标注我是商家。那这种情况下，作为平台就应当根据平台的交易数据来识别这个是不是以经营为目的的，它不是普通的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如果它是，那我们知道电子商务法规定你应当亮照经营，意味着如果你需要去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应当取得并且持续的向消费者公示。但如果我不是呢，那我只是一个个人卖家，我是一个民事合同关系，我不是经营者，买我商品的人和我之间不成立消费合同关系，我们之间的纠纷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整，这种情况下是真正的二手平台我们看到的一个闲置物品的重复利用的追求的目的。所以作为平台应当根据交易的现实状况来对双方两者身份做一个界定，并且要标注这是个人卖家，让相关的买方要知道。同时如果这是个商家，应当标注他是个人销售的商品，但他实际上是持续经营的商家。那这个时候作为商家而言，他的相关的接到了投诉售后的规则就应当适用相关消保法的规定了，所以这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经营性二手商家在商品销售的页面标注了，刚刚其实文慧也提到了，这二手物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那这种条款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2: 这种条款我们直观的认为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首先如果你是二手商家，当然不可以排除无理由退货，包括法定三包义务履行的义务。第二点，如果你是个人卖家，那你说我只要一经售出就概不退换，如果你售出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瑕疵，构成根本违约，买家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买家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如果你隐瞒重要信息造成了买家的错误认识，可以构成欺诈。虽然在消法之外的领域当中构成欺诈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但是我可以要求退货退款。因此你直接就说一旦售出概不退换，属于免除了自身的法定义务，加重对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条款，这样的一种条款也是不应当被认定它的法律效力的。丙文。
0: 嗯，如果说我们跟二手平台上的卖家产生纠纷，无论他是个人卖家还是经营性的商家啊，我们可能会找一下平台啊，找一下二手交易平台，看看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
3: 嗯，
0: 这种情况下，文慧，你有没有经历过啊？跟平台的这种交涉啊，沟通到底顺不顺利啊？你有什么样的体会？
3: 嗯，我觉得跟平台吧，就是一手平台相对沟通要更顺畅一点，
0: 顺畅一点。嗯，
3: 二手平台的话，可能就是 沟通起来，就像刚才锦麟，他以一个卖者的身份和买者的身份都是可以出现的，而且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这样一些证明的材料。所以呢，商家在帮消费者进行维权的时候，也说，也是我个人的哈，
0: 嗯、
3: 就是他也说啊，我帮你去协调，
0: 嗯，
3: 但是呢，协调的这个
0: 平台只是说协调，
3: 对，协调这个积极性呀、啊，它的执行力度啊，我觉得其实还相对有点点偏弱的哈，
0: 嗯，
3: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消费者在二手交易的时候要擦亮眼睛，
0: 嗯，自己去避坑哈，
3: 对对对，
0: 刚刚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宣传片花当中也听到了，还有跨境平台的这种交易，我们说到这个二手平台，再来说说这跨境的电商平台哈，这个我觉得问题也是存在一些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个人也买过东西，它因为这周期非常的长，对吧，
1: 对，
0: 它有什么海运啊这个那个的，然后收到之后呢，可能你要再想退换货的话，又涉及去海外的这种退换的这种环节哈、啊、那这个情况下呢，可能会让部分消费者产生一些吐槽啊。锦麟，就你的了解啊，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上的退换货政策，网友们的吐槽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啊？
1: 嗯，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消费者跟我说，就是我们刚才看听到的这个消费者说，他说、
0: 嗯、
1: 就说退不了，
0: 退不了，
1: 根本就是退不了。
0: 对，
1: 商家也会明确的说。那么我也去查看了一下，大多数的这个跨境商品的页面也都明确的标注了、
0: 嗯，
1: 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支持退换等等等等。那、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退不起。即使说商家愿意同意退了，那么跨境的退货实际上还要涉及到国际的运费，还有包括一些逆量的物流的费用，成本很高。
0: 对，
1: 那么有的还会要求消费者自行承担已经产生的关税，算下来的话，退货成本有的时候会比商品本身都要贵了，所以很多消费者就选择那就算了吧。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等不到，跨境的这个退货的流程一般比较长，那退款呢要等商品退回之后，然后再验收。周期可能都要持续就几十天了，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0: 嗯，还得要跟李律师探讨一下啊。你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也算是我们消费者啊，这个通过网络来网购哈。那这种情况下，平台要说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那到底是不是合理的？那这种约定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呢？李律师，
2: 这样的一种约定，很显然我们要放到现行法律当中去衡量它的效力。
0: 嗯，
2: 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并没有做出排除性规定，意味着涉外电商、跨境电商就不适用。第二点，如果它确实不属于我们的特殊品类的商品，而且你也没有经过我在购买之后明确确认要排除物流退货的，那你要主张不能够物流退货，很显然也缺乏法律依据。当然了，我们知道这种物流退货的一种立法宗旨是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充分保护，但跨境电商有它特殊之处。比如说我们要是保税仓发货还好，但如果是海外直邮的情况之下，确实有报关，有相关关税，还会有国际物流成本很高昂。如果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要考虑利益的平衡。假定你以特别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由于是海外直邮会产生大量的成本，这种情形之下我排除了无理由退货的规则适用，那消费者是不是主动明确选择了这样的一种你商家做出的一种所谓单方规定？第二点，即使我们要衡量它的法律效力，将来发生争议了，即使你显著提示了，我也在购买过程中单独确认接受了，但是这种商品本身不能排除物流出口规则的适用，意味着不符合消防法的25条规定。这种情况之下还能不能支持呢？我觉得在实践当中可能双方在进行调解是比较适宜的解决方法，因为我们知道物流退货的情形之下，运费是要由消费者承担的，除非商家做出了自行承担的承诺。如果这么高的运费消费者要进行物流退货，他会衡量经济上是否合算，所以我们也提示消费者在跨境电商购物的时候，尤其是海外直邮，一定要充分了解商品的信息、商家的信息，下单之后尽量不要去行使所谓反悔的权利，因为毕竟这种情况之下会产生很大的成本，也会发生争议。但无论如何，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形下，无论是境内电商还是跨境电商，都应当严格遵循电子商务法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来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秉文，
0: 嗯，就像刚刚李斌律师提示的一样，我们消费者自己心里也有数哈、啊，其实退 退货也是有成本的，可能会涉及物流成本啊。这运费呢，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消费者自行去承担的。如果商家就主动提出我可以给你承担运费，那当然我们是欢迎啊。但是很可能这运费你得自己出。当然，说到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也有一些商品是不适用的啊，不适用这个规定的。刘冉再给我们具体来梳理一下哈，哪些商品是除外的，哪些是不适用远程购物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的啊？
4: 好，那就是说在咱们这个远程消费呢，一共有四类商品是不适用这个七日无理由退货的。那么首先就是消费者定制定做的，
0: 定做的。
4: 第二种就是鲜活易腐的，第三种是在线下载或者说消费者拆封的这个音响制品以及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第四种就是交付的这个报纸期刊，那么另外还有三类商品呢，在购买时如果经消费者确认呢，也可以不适用。那么第一种是拆封后可能会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第二种是拆封后，以及就是拆封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品质改变的，第二种就是说激活或者说试用后这个价值贬损比较大的，
0: 这大家遇到挺多，就买手机啊，
4: 对对对，
0: 就开机激活了，这种基本上
4: 就不退了，或者什么会员卡这种，
0: 对，
4: 就不能退货，第三种就是说销售时已经明示了这个商品呢临近保质期或者是有瑕疵的，那么除以上情形呢，商家是不可以擅自扩大这个不适用的范围的，也不能侵犯消费者的这个合法的退货权。
0: 最后还有点时间哈，我们再说一个品类哈，具体一个品类就是女装这个品类。刚刚其实
3: 看向了我，
0: 因为关了话筒的时候，这个文慧一直在提到她购买女装的一些经历哈。
3: 对，
0: 我们站在这个网店商家的角度要说一个情形哈，就一些退货的服装啊，很难再出手了，而且有些商家会遭遇，就是比如说一到过节的时候哈，大家都会买很多的衣服，然后那种试穿，比如说那这就拍个照，
3: 口红啊，
0: 对，然后就被退回去了，消费者就给退回去了，然后很多商家就很委屈，说我这个是给你满足七天无理由退货了，但是似乎被某些消费者妖魔化了哈。
3: 对，
0: 对，真的，锦麟，就你采访了解啊，商家吐槽最多品类，除了我们刚刚说女装，还有哪些哈？这平台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1: 其实主要就是服装类，
0: 服装类，
1: 其中女装类比较普遍。
0: 那
1: 平台的规定我也查了一下，实际上退货来说有一个运费险。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一般下单时候会就特意去勾选一个，它会贵几块钱，但是当你退货的时候你可以免运费，这点是挺好的。但我发现现在平台有一些这个不少商品，它会要么提供要么不提供这个运费险的选项，要么就把这个保费上调，从而保证他自己的利益。包括这个平台我也发现针对一些高退款的人群也有一些筛选的功能，
0: 这种从消费者的角度哈，钻规则漏洞的薅羊毛行为，我觉得还是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文慧你怎么看我们消费者啊，应该如何规范的理性的去行使退货权利呢？
3: 我觉得这是这个吧，就是其实我们消费当中的一把双刃剑哈。首先我们要划清一个底线，就是七天无理由它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的正当的权利，合理的退货它不是薅羊毛啊。远程的这种购物呢，是隔着屏幕看不到实物的，衣服的版型不对啊，家电的尺寸不合适，在商品完好的前提下，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急下申请这样的退货，这是制度上赋予消费者的一个权利，也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一个初衷哈。
0: 对，正常退换货本身它就是正当权利，
3: 要尊重这个权利哈。但是我们反过来说，这个权利它不等于无限度的一个特权。我们在就是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身边的朋友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买衣服，就是还是回到女装这个问题上哈，因为女装的频次在线上购买的会比较多，男士呢可能线下试几套，一个季度买一次也就结束了，对吧？它是有这样一个女装特性的一个存在的哈。是呢，他就收到了一件就是有浓重香水味道的衣服，很显然这件衣服一定是被别人试过，商家又二次退回来又销售的，那这件衣服就没办法再穿了哈，所以就退回去了。还有一种呢情况，就是消费者在试衣服的时候确实有点没太注意到口红的污渍啊什么的污渍，就给人家衣服上留下来，这样的话商家 再邮寄回去的时候，说实话他没办法再二次销售了啊，只能是说是折价的处理这部分呢，可能对商家来说就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商家首先呢应该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应该遵守什么样规则，而我们消费者呢也应该去遵守这样一个保证这个商品是完好无损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这样一个情况的一个退换货，否则的话商家没有办法疏解这些压力，就只能把这一部分的成本摊到我们所有消费者的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一点点出现了，就是说少数人违背了原则而大多数人买了单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消费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消费者我们行使退货权，守住商品完好的底线，不要恶意的损坏它，而商家呢尊重法律，也别拿是霸王条款去啊约束扩大这个范围，什么什么不能退什么的，你要正当的去完成你的售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双向奔赴才能营造出一个更加良好的一个啊消费环境。
0: 没错，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的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呢不能突破边界，消费者应当理性退货，不要刻意利用规则薅羊毛，商家呢也需要正视合理退换的诉求，平台也要持续的补齐规则漏洞，平衡买卖双方的权益，减少消费方面的纠纷。各位听众，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中消协法律部刘冉，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节目组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的财经内容，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5: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7: 交响演奏会正式。
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5: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8: 我是主持人石薇，
0: 我是主持人秉文，
9: 我是主持人李成，
10: 我是记者赵薇，
11: 我是记者胡波，
12: 我是记者唐明，
13: 我是评论员思远，
14: 我是评论员唐静，
15: 我是评论员文慧，
16: 我是评论员富江。
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5: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蓝色。
19: 航天蓝。
17: 海军蓝。
1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白色。
19: 天使白。
1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绿色。
17: 军旅绿。
1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橙色。
17: 消防城，
1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2: 你好，
8: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2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0: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2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相信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藏着一座动物园，我们会隔着围栏好奇地张望小动物，会忍不住投喂零食，会好奇小动物们在园里会不会孤单。但我们逛了无数次动物园，其实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动物园，了解动物的真实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走遍了全球几十座动物园，既是资深动物爱好者，又是《陪你去逛动物园》这本书的作者卢璐。赶紧来让他当我们的专属导游，带我们重新打开动物园的大门。卢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4: 王老师您好，又见面了。
13: 对对对，现在感觉看到您的这本书哈，陪你去逛动物园，然后觉得您在这个就是对于动物的热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以前要更丰富更多哈。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就是真正走进动物园里面，我印象很深的哈，就是你在这个书的一开篇，然后讲到这个可能动物食物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投喂，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童年的记忆都是去了动物园里头，然后就会给各种动物投喂各种食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然后跟动物好像也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互动。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都会有这种明确的标志，然后是这种禁止投喂的，除了一些就是特殊的区域，然后就是专门有这种互动的专区，但除此以外其实都是禁止投喂的。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14: 这种投喂的出现其实除了对动物的身体不好，因为动物园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是对动物最了解的，比我们了解多了，他们提供的饲料他们提供的食物比咱们也强多了。我记得天津动物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劝阻投喂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这个绞尽脑汁给他吃的火腿肠也好饼干也好等等的，这些在人家动物看来都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吃的，你们不舍得买的猫山王的榴莲我们动物园是一个一个的给熊吃，你们不舍得吃的三文鱼这边是一条一条的炫，所以请收起你们的饼干和零食吧，这些东西对动物不好，同时呢动物比你们吃的好多了。所以其实确实动物园可以相信他们照顾动物会照顾得很好，绝大多数动物园在饲料方面在饲喂方面远远超过我们游客的这个所谓投喂的这个食物。那么第二点呢，也是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一旦有投喂之后，这个动物就会立刻的失去它自然行为的表达。 现在很多的国际化动物园其实都在倡导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主要看的就是它自然行为。我们可能看的是熊在地上挖掘食物，我们看的是老虎在游泳或者在巡视领地，我们看的是大象的这个社群关系等等的。但是一旦有投喂的行为之后，那显然动物的关注点它一下就变到了食物和游客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链接。所以你很难再看到熊去挖掘，你可能看到就是熊坐着去作揖，然后换来的是一颗花生或者一个这个饼干。那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大象不再去跟它的社群进行互动了，开始去摇头晃脑的去向游客乞讨食物。所以我们如果说投喂的话，可能那刻游客是快乐的，但是游客很难再去真正的从动物园看到有价值的动物行为。这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也是在投喂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投喂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比如说隔着这个车的窗户去投喂一些猛兽，那这个呢一方面可能会对于猛兽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更多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游客也会有危险。所以投喂需谨慎，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投喂确确实实它目前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和动物互动包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13: 对对对，就现在大家这个理念其实都在发生转变，包括去动物园参观的人，所以这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什么那么火爆是吧，就好多人其实也是希望就是看到动物本来的样子，然后减少这种对动物的这种干涉。然后您那个书里头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动物园里头动物到底他们每天在吃什么。我之前觉得啊，他们伙食应该会很好，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饮食习惯和他们所原本生活在的地方肯定会根据他们有不同的这种一个食谱，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您能给介绍几个吗？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包括什么还专门为它要种植可能树叶或者种种这些。
14: 举个例子吧，咱们都万千宠爱的大熊猫，比如说以这个中国大熊猫来说，其实很多的动物园大熊猫目前他们的竹子所吃的这个竹子采购都是来自于老家四川或者老家陕西，这个真的不夸张。就早晨这些竹子在四川的山上被砍倒之后，然后迅速的进行冷链封存之后，搭当天最快的一班班机来到各个城市的各个动物园，当天晚上就能够收到这个竹子，然后进行冷库的这个保鲜之后，可能第二天早晨大熊猫吃到的就是昨天从家里面空运过来的新鲜的竹子，就是字面意思的新鲜。所以可能很少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普通游客能够体验每天都是空运的食物。那么大熊猫在国外其实也有相关的待遇，比如说爱丁堡动物园，它为了引进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为了展示大熊猫，它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再去寻找适合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跟竹笋。那么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当时他们还包下了一个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这个种植园，专门去给大熊猫种植竹子。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动物园的动物真的吃得非常好，而且呢吃得也非常的精致和精细。那再包括我们可能以这个食肉动物来说，食肉动物可能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应该它的吃是大头了。是的，食肉动物呢一般来说它们吃的这个肉，那在国外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吃一些脂肪含量非常低的，比如马肉或者是螺肉或者是驴肉等等的。那在咱们国内呢，主要是以牛肉和羊肉、精牛肉、精羊肉为主，那么这个是主食。那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他们准备一餐活鸡或者是活兔，因为除了吃精肉，我们知道还需要让他们去摄取一定的动物的毛皮、动物的内脏、动物的血液等等。那么这个还不算，每周呢还会有一天给他停食，也就是七天时间有一天是不能吃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因为在野外它其实就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东西。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园的老虎看起来啊，游客都是大呼哎呀它太瘦了，怎么太瘦了，动物园肯定没给它好好吃饭，动物园肯定饿着它了。这个事儿还真没错，动物园还真就饿着它了。饿着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饿着它是为了让它更健康，饿着它是让它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老虎应该有的体型和体魄。 我记得在这个书的第三篇吧，就说了一个正常的老虎或者一个野外的老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是一个健硕的身材，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动物园在养老虎的时候可能给它吃得太好，运动量太少，使得这个老虎看起来像橘猫一样。其实真正的老虎真的就是细腰炸背，它的腰是非常的窄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前肢是非常的强壮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老虎应该有的状态。那除了饿一天之外，还有一天呢要给老虎一些大的牛棒骨，干嘛用呢？是给它去磨牙，让它当玩具用的。所以你看，单单说老虎这一周的这个餐食几乎每天都会有不重样，而且呢整个这个顺序每周也是打乱的，比如今天周一吃兔子，周二是牛肉，周三是羊肉，周四饿一天，周五是棒骨，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周之后这个顺序又被打破，每周都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期待，就每周吃东西可能都像开盲盒一样，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一定能确保的是他的营养是够的，让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或者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游客。
13: 那就是说像我们在动物园，哎，不用操心这个老虎狮子的身材哈，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它可能就在那个一个哎小小的一片空地里头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哎，这是不是刻板行为，那这个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14: 刻板行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动物园的原罪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知道一头老虎它在野外的领地范围，我们根据数据去进行类比的话，可能相当于一个北京东城区大小，这是一只老虎的领地，但是在动物园里面这个领地可能缩小了100倍甚至1000倍，它只能在这个动物园的展示区里面进行活动，不管展示区多么大，包括野生动物园，那对于一头老虎来说还是小的。每天老虎在野外是有大量的运动量，干嘛呢？就是巡视领地，就是走来走去。但是呢，这个场地面积缩小之后，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场地可以走，但是呢，它走这个习性还是有的。所以，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猫科动物来说，它走来走去这个行为并不一定是刻板行为，但是它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行为的展示，只不过在野外它可能可以有一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但是在动物园的展区里面它只能是围着圈走或者是环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扩大展区的面子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给它找点事做，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今天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给它，不是把这个食物切好之后直接放在它的那个食盆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藏到展区里面，或者我们可以放到一个纸箱子里面，把纸箱里面扎上洞，让它自己去找。用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去缓解所谓的这个刻板行为。但是确实，动物一旦进入到人的这个饲养环境里面，刻板行为这个事情很难根除，我们只能说会降低它出现的频率和程度。
13: 我每次去逛动物园的时候啊，经常就感觉还挺操心的，就尤其是看见那个狮虎山里头可能那个在北京动物园老虎一个人然后趴在那儿懒洋洋的半睁着眼睛，我经常就想，哎呦，他这一天都干嘛呢？所以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在饮食上然后想一些办法让他们能更消磨一些时间或者更能有一些这种创意的话，那除此以外呢，饲养员还会有什么方式能让他们丰富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14: 首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游客需要对于我们看的这个动物有一些了解，比如刚才王老师您说的老虎一个人在这个展区里面待着或者睡觉懒洋洋的，其实您说的几个点特别的关键。第一个，老虎是单独在展区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老虎在野外它就是独来独往的，它就是一个独行侠，所以整个展区里面就应该只有一只老虎，如果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话，一般我们倾向于是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就是妈妈带宝宝，这是在野外也是出现的。但是如果是几只雄虎或者是几只没有关系的虎在一起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行为方面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老虎呢，这只老虎一只在展区里面懒洋洋的待着，然后也不动或者睡觉，这个其实也是老虎的自然行为，因为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它在野外是没有天敌的，换句话说它在野外是这是个至高无上的这个食物链顶端，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巡视领地就是在睡觉，甚至它们有时候一天的睡眠时间18小时， 肯定是羡慕。所以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老虎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投喂它一下，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大声的去吆喝让它起来，让我们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动物园给一个展牌告诉游客，它目前睡觉就是自然行为，它单独在这儿其实不孤单，它在野外就是独来独往，人家是挨人。如果说几只老虎养在一起，它才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焦虑。所以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的给游客科普到，或者游客能够自己的就是了解到这些信息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带很多小朋友去看老虎，跟他讲完之后呢，他们本能的就会把声音放低，他们也会觉得哦，现在老虎正在休息，我们不要把它给吵醒了，不要打扰它。那这个就是一些转变，大家会通过了解之后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自然行为，这自然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呢，找对了时间其实也能看到不一样的行为。比如说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怎么去逛动物园，什么时间去，就以老虎为例吧。如果我们能够起早或者是拉晚的话，那我们看到老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看老虎都是早晨7:30动物园刚刚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去石虎山，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活跃的，行为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然节律，也是他们在野外就是这个时间起床的。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晚去一会儿，大概到下午的4:30-5:00左右，这个时候老虎也会醒来，开始巡视领地，或者开始有一些吼叫啊，磨爪子呀，然后喷尿去进行领地标注的这种行为都会在傍晚出现。那么这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去之前也可以查一查到底虎在野外什么时间活跃，一看晨昏活跃。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点我们也知道到底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动物的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物种啊，比如说长臂猿，那它就不是中午和晚上活跃了。以北京动物园为例，大家可能都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这样的一个诗句，然后包括这个郦道元写的三峡里面，猿鸣三声泪沾裳，对吧？古人经常听到猿鸣，但是好像我们不经常听到，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呢有点晚了。比如以北京动物园为例，早晨7:30-9:00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能够去到长臂猿的展区的话，一定能听到这种空灵的猿啼，基本上我去到听到的这个概率90%以上，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呢，长臂猿比较有意思，一只叫，然后呢一群会进行附和，也就是说一只是领唱，其他的长臂猿是和声，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有一只叫，其他的也会跟着一起叫，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声的概率也会增加。而且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听到这个长臂猿的叫声之后，才能非常透彻的理解当时古人听到这个叫声之后的这种空灵感或者这种悲怆感是怎么来的了。所以呢，选对时间，其实去动物园也会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13: 嗯，那就是说整体来说是早晨这个时间比较好吗？
14: 对，像对于一些哺乳动物来说是早晨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在野外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嘛，然后呢也比较清爽的。到了中午我们人都觉得特别热，或特别的这个酷暑难耐，对于动物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找个地方去休息。但是呢，对于一些爬行动物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是变温动物，这个体温呢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早晨可能环境的温度只有20多度，他们还是觉得比较冷，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动了。当逐渐太阳升起来，他们也会自动的爬到太阳底下去接受日光浴，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温度逐渐的升起来之后，哎，各项机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可以去有一些动作和行为了。所以正好相反，那么我们在中午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去到这个动物园看爬行动物，可能效果会不错。
13: 明白明白。哇，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内容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知识性很强啊。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可能哎，这个动物园的展示牌，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在只是看到，就是它完全只是一个科普的那种简单的介绍，对吧？就是什么东北虎，然后生活在什么什么地区，然后什么哺乳期是多长，对吧？就是一般动物园的牌子不都是这样？但其实这个，好像给大家的还是一个偏理性的这种他个人的这种 印象，但其实没有那种更感性，或者说对于这个动物有一个更整体的一个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介绍完以后确实是，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出发的话，会觉得哎，这个动物在那儿好像很没有意思，或者说哎，它这一天怎么怎么样。但是您刚才说完我就觉得对，那我就跟可能您跟那些孩子讲解完的感受一样，哦，原来这是他本来的生活状态，或者这本来就是人家很适应很舒服的状态，那可能你就会是一个这种尊重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了解真的非常重要。
14: 对，说到了解了，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展示牌，展示牌其实也经历了几代的一个更新跟迭代。最初的展示牌就是您提到的一个叫标准展示牌，它展示的是基础信息，就是这个动物它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叫什么，分布在哪儿，是吃什么的，是什么时间去有一些行为，比如晨昏还是说白天，然后以及它的保护的一个现状等等，就这是最基础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动物园展示牌的 1.0 版本吧。就通过这展示牌，大部分人从不认识这个动物到认识这个动物，从叫这个动物叫什么树懒，或者是说树獭，最后知道哦，它原来叫树懒，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呢，逐渐大家开始去把展示牌进行丰富了。原来基础展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需要？一定是需要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肯定就不太对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动物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小的 tips， 也小的一些冷知识或者一些趣味的知识。那比方说在展示大熊猫的时候，在展示牌里面可能会添加出来，比如大熊猫它生活的原生环境是什么样的。哦，原来原生环境是在2500到3000米的这个高海拔区域。那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气候呢？这个区域其实气候还是挺冷的，一般来说是14到17度。那么从而去引出大熊猫的展示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降温的大冰块和喷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让大熊猫能够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这种态度，就是在这儿跟在家一样，虽然说是在低海拔区域，虽然说很热，但是呢我们给它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降温措施。这个其实也给游客去进行了答疑，很多游客都说哎，这大冰块是干嘛的，是让它吃的吗？其实不是，就是让它降温的。除了展示动物的基本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展示区里面它还会展示一些关于物种保护的信息，比如说伦敦动物园的亚洲狮展区，包括红山动物园的老虎展区，它都会复刻一个小的帐篷，这个帐篷里面呢是当地的护林员和保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对于老虎进行监测保护的这么一个场景。那里面会有个小的桌子，很简陋的一些住的或者是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包括一些小的手册去记录老虎的一些行为，老虎出现的一些东西，以及红外相机等等等等。这个就会让游客身临其境，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知道原来保护人员在进行老虎保护的时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进行了一些这个工作。那再包括呢，还是老虎为例吧，展示老虎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成语，比如说一山能容二虎，这个成语我们都知道，但这个成语是不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还真的有，因为确确实实雄性老虎领地之间几乎是没有交集的。那么还有一句这个一山难容二虎的下一句一个玩笑，就是除非一公一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雄性老虎它是能够接受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雌性老虎的，但是是绝不允许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雄性老虎的存在。所以这些一些民间谚语也好，或者这些这个小的这个类似于段子这一的这个科普的讲解，其实也丰富了就咱们说整个的这个讲解牌的内容，也会让游客看起来更津津有味一些。如果只看基础展牌的话，确确实实难免会显得枯燥一些。那这些信息的加入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动物的了解更全面也更立体。
13: 哦，您讲的太有意思了。哎，您现在也会带那个小朋友然后去动物园，就带他们实地讲解是吗？
14: 已经做了12年了，一直是带大家去看动物园逛动物园。其实我这本书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去获得了一些启发，因为我发现可能每个人都逛过动物园，每个小朋友都喜欢逛动物园，但是真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还是会不停地问我，反复地问我，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有些共性。那么我就把这些问题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 同时呢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三十几个问题把它给整理下来，整理下来之后呢就形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每一个问题后面呢都有动物园为动物做出的贡献，然后游客对于动物做出的了解，以及像我们这种科普工作者对于动物园和游客之间架起了一个无形的桥梁，然后大家更能读懂动物园，也更能知道动物园在干嘛，动物在干嘛，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好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有生命的一个宝库或者有生命的一个博物馆。
13: 嗯嗯，是的是的。

就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去逛动物园，然后我们确实是一种游客的心态，然后可能甚至隔着玻璃，然后会指指点点，会各种希望动物能做出一些更能吸引我们、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听完这期节目，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物其实多了一份这种。

陪你去逛动物园，就是一路再走的话，可能就不再会是走马观花的感觉，然后对动物的感情，对动物的这种认识也会完全不一样。那再次感谢罗罗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三集，一波三折。

0: 随达尔文的脚步，见证他的圆梦之旅，邂逅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四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8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见识卓绝的人支持你去，我就不再执意反对。达尔文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专程请舅舅出山劝说父亲。舅舅当然是特别支持他的梦想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茨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的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0: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1: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船就会颠簸的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运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运船反应非常的严重，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运船，居住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

0: 能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江津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十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斯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十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的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拖网捕不到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它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1: 驶离加纳利群岛十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三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

0: 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他用地质学原理的均变论来解读，哎，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三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一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运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饱餐了一顿。
1: 小猎犬号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鸟类、蛙类、蜥蜴、植物等等标本，每天晚上都挑灯整理，忙碌又充实。可巴西秀丽的风光之下，残酷的奴隶制也让达尔文深恶痛绝。他家三代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善良勤劳。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菲茨罗伊舰长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 说呢，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就在那儿声称啊，说这个黑奴啊，在奴隶主庄园的那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五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1: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0: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三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英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 探索之旅。
1: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与思想成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从往昔蓄力的沉淀，到破局重塑的探索，再到理想家园的绽放。十月四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润石置业，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7: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曾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小婷老师好。
0: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熊大叔。
4: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0: 欢迎两位。从本期开始，寻秦记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交通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溯回从之，道阻且长。翻开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多和出行难有关的诗句。秦统一六国之后，交通问题更为突出，于是秦始皇拆除了六国之间关隘要道的障碍，并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按照《汉书·贾山传》的说法，秦直道向东直达燕齐，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北等地，向南到达吴楚，也就是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巡游，也是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修建驰道。你们认为他这次巡游和他决定启动全国性的驰道工程之间有没有关联？
3: 秦始皇这次出巡的方向是西北方向，秦人呢对这个地方占领的时间比较早，统治基础呢也比较稳固，所以我觉得秦始皇第一次出巡选择西北方向是有这个考虑的，可能也是为接下来的全国性的巡游做一个尝试和准备。
5: 先向西北，西北的这个路当时怎么样呢？是到了这种迟到的水平了吗？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是因为路好还是路不好，然后有了这个全国修建迟到的这个想法？
3: 关中地区秦人经营了很多年，这个道路修建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西北方向还有秦人的原来的首都雍城。雍城这个地方是秦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学者称之为圣都的地方。它虽然后来不作为首都，但秦人的很多的祭祀的场所都是在那儿进行，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秦年宫政变，就是秦始皇跟嫪毐发动的政变也是在雍城，所以至少是在秦人故地的道路修建情况应该还是相对理想的。
4: 我们说八百里秦川嘛，关中平原地区因为长期的农耕，它那个阡陌纵横，大路小路都是比较发达的。关键就是往边缘走的时候，比如说他往那个陇西方向走，那边有陇山，你从关中往甘肃方向走，实际上要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山，那时候应该有道路，但是达不到驰道的水平。那么这就出现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秦始皇开始巡游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这个巡字，和游不一样。现在我们说游，你随便去了背个包你也能游，但如果你要巡，它是种官方行为，皇帝视察， 一边视察一边总结。那么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越离开这个，不管是离开咸阳还是离开雍城，越离开统治中心区，交通状况一定越差的。这个时候因为当年的战争过程，这个来不及建设，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第一，他有控制全国各种上清下达、下清上达物资、信息、各种人员来往的需求，有这个需求。另一个，他也是倒推过来的，当他发现要做这需求，发现基础是不支撑。那这就我们就说什么叫关联，就是当我去巡游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我只有把路修好了，我才能实现巡游的目的。第二，我在巡游过程当中，我发现必须把路修好，这就变成循环论证。实际上我因为我老家是甘肃的嘛，我们小时候从那个甘肃去陕西，你只要一过，你往宝鸡那边走，群山不断。再加上当年秦国在征服过程当中，不管是征服巴蜀还是征服吴楚，其实他往那个齐国、往燕国、赵国方向打，阻碍不大。打这个韩赵魏过黄河，这是一个阻碍。但是打山东那边，再往那边打叫太行山的问题。但除此以外，太行山不算太高。但是他要打吴楚、大别山、桐柏山这些，他要打这个巴蜀、秦岭、大巴山。整个这个战争过程当中，秦国人一定对交通那种痛彻在心。秦始皇等于说把老秦人这么多年那种痛点，在他巡游过程当中痛彻的感受了一回。这可能也是他下决心要搞大规模搞这种赤道建设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2: 从规格到布局，从功能到影响，秦驰道如何成就交通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5: 我们再来说一说秦驰道的施工标准。根据西汉人贾山的描述，秦驰道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栽一棵树，路基夯筑得很厚，用铁锤夯实，再栽种轻松。贾山就感慨啊，说秦朝把驰道修建得如此豪华壮丽，以至于后世百姓连歪路邪道都没机会走了。这其实呢是在讽刺秦始皇的暴政剥夺了民众的生存空间。贾山描述的驰道之力是真实存在还是文学夸张？考古发现咸阳附近呢有一条宽约50米的南北大道，被认为是连接咸阳宫和阿房宫的驰道遗址。此外呢，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路面宽度也普遍在45米以上，而且在咸阳发现的这条大道两旁还有淤泥堆积，很可能是当时的排水沟。道广50步，接近70米宽，按照现在3.5米宽的车道标准，相当于19条车道。你们分析啊，秦朝为什么会把驰道修得这么宽？还有这个3丈而树，就是每隔3丈栽一棵树啊，除了绿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目的吗？
3: 道广50步，这个未必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不过从现在看到的驰道的遗迹来看，驰道的宽度确实是十分惊人。把驰道修得这么宽，我觉得第一个它是为了体现皇权的威严，第二个呢应该也是为了划分不同的车道。文献里边就看到说，中央3丈是天子的御道，两侧呢所以它可能有辅路的车道。3丈而树这个措施呢，我觉得它还有保护秦始皇的安全，然后和故意制造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用意。
4: 宗老师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秦始皇个人的这种需求，他的政治需求啊，包括他营造帝王的威严啊。我呢是从工程上考虑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咱们说驰道宽，驰道宽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间那个宽是天子走的，因为天子走的时候有大量的仪仗护送人马，它实际上是一个方阵式的行进，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单线纵横。单线纵横出问题，那个博浪沙为啥袭击的时候那一锤能砸中呢？就那两条线串联的。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出行的时候，天子的马车是被簇拥着的，那时候已经有骑兵了，他有骑兵、有步兵、有车兵，皇帝是在一个巨大的方阵当中前进的。这个方阵要摆开，你一开始你就道路必须允许，如果你道路摆得很窄，皇帝就是长蛇之势，单线进很危险。所以这个宽度啊跟它的安全性有重大关系。当然这个安全性和您说那个保持神秘它也是一回事儿啊。第一，你不能让我看见，外面人不能轻易看见我。第二，我必须被人簇拥着，需要遇到事情才能保护嘛，这是宽度的一个来由。至于说这个每隔3丈种一棵树，我从工程学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是一个测量概念，就是当你走上驰道的，尤其北方进入的这个荒芜地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参照物，你没法测距。我们说什么里程车这里现在都不好确认，
3: 对。
4: 但是如果每3丈一棵树，我出发开始算，10棵树是多少，100棵是多少，它便于行军或者旅行的时候计算里程数。因为古代这个纪礼很重要，
3: 对。
4: 皇帝行多少就要休息，军队一般是一天行进，现在说大部队前进的话，顶级的距离，顶级距离是20公里一天，你要算不准的话，你可能出现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测距的功能，有点像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前方测距50米100米，它有那个东西，它提示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种树啊，那个树根对路基是有一个加固作用。那个时候啊，一个是风蚀，一个是北方一旦发生大暴雨，水侵是很厉害，它一般不下暴，一旦暴雨很容易道路。

0: 冲毁怎么办？古代人很早就发现树根就像混凝土作用，树根和泥土融合以后非常坚固，那么每三丈一丈最后树根会连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去森林里面那些原始森林，你要去伐一棵树很容易，但你要想把那树根刨掉特别艰难，我觉得这有工程上的考虑。
1: 按照《汉书》中的描述，保守推算，秦朝驰道的总长度有上千公里，这么长的路要统一修到近70米宽，还要铺设排水设施，再种上整齐的绿化带等等等等。怎么看这样高规格的设计，它背后惊人的工程量？
2: 《汉书》的这个记载可能是略有夸张，不过呢，秦驰道的工程量确实非常大。史料里面说秦驰道要厚筑其外，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驰道的路基要高于这个一般的地表，并且旁边呢可能还要有湖泊，就是它路基要高一点，还要引以金锥，就是要用金属工具把整个路面要夯筑结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到秦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和要求之高，那么这个工程量一定小不了。
0: 秦始皇一开始称自己为始皇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千年帝国嘛，啊，秦百世，千世万世。那么我们中国人知道说千年帝国有千年工程，他有这种思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工程量大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要想到，他不是说同一支工程部队从头修到尾，他是分段包干的，到某个县某个郡你们包这一段，实际上是各个地方不同征发。我小时候我们当地修水渠修好好都是这种方式，当时叫什么叫公社，叫生产队，一般是任务是下到县上，县上会各公社开会，然后公社书记说，哎，你们这个生产队修这一段，老百姓自带干粮，然后作为一个有效的义务劳动，但是上面会拨一些经费，这种的方式自古至今就流传下去。那个时候它就是大规模征发，然后不同的人做，但是秦朝管一个什么呢？管一个标准，就刚才金老师讲的，就标准，你必须给我达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湖泊，有高度，要这个夯筑结实，夯筑结实它有这个标准，什么东西能插进去，什么东西不能插进去，种多少树，它是中央政府提供标准和监察，然后下面去实施这种大规模的。那么我们后来知道说秦为什么说秦朝说二十二王说它是暴政，它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这样的重大工程征发民力过度，老百姓没有时间去从事生产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暴政。那你也可见这种征发的规模多大啊，因为工程量确实好的。
1: 你们怎么看驰道的功能定位？花这么大力气修建的驰道，难道只是为了皇帝的出行吗？
2: 四川出土的这个《清川木牍》里面明确的关于驰道出行的一个规定，就叫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在驰道中间行进的，就他没有使用权利，如果擅自闯入驰道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呢，皇帝的出行它毕竟是有限，所以我们不排除他有日常被占用的情形，但这种占用可能并不是合法的啊。秦代的史料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汉称秦制嘛，我们在汉代的史料当中就看到了因为擅自在驰道里面穿行而受到惩戒的例子，甚至是汉武帝的太子他都不敢随便的穿行于这个驰道。不过呢，驰道可能是有这个多重车道，因为驰道的道路比较宽，皇帝使用的可能是中间车道，旁边有可能是有辅路的，那么经过皇帝的特许，旁边的辅路可能是一些贵族啊，一些权贵是可以通行的。
0: 我很好奇一点，比如说朝廷有禁令啊，你禁止使用，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概念叫从权，比如说到了国防非常紧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机制，比如说通过皇帝太尉可以授权军队走直线走驰道？
2: 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支持，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情形也不能轻易排除，
1: 是有合理性的。
0: 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驰道最初的目的，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对于一个新生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国家，它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它的需求最初是去朝廷的需求，君主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君主啊，包括郡县制早期秦汉时期的君主，他还没有发展成明清时期那样高度集权，他们很多事情是跟宰相共治，他是商量着来的。那么这个设施花了那么大人力摆到那个地方了，你完全空着，比如说我架设现在我们要北抗匈奴，我们军队比如说有大规模调动，这时候我理解啊，朝廷可能有一种方式说给皇上要打个报告，我这种想象不知道合理不合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制，他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说完全就皇帝不出行就不用。那你想，这对于一个中国人这种思维来说，中国人高度的务实高度经济思维，
1: 尤其是秦朝人，
0: 对，他摆那个地方完全不用，反正我是觉得以后人眼光看来不可思议，所以我推测啊，当时应该有一种机制叫从权机制，皇帝批准以后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只是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按照中国人思维，也就是从秦到今天留下的思维，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一直摆，皇帝百年不，于是皇帝后来不巡游了，怎么办？那就完全荒废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3: 道路规格开先河，工程标准立典范， 秦池道为何被誉为国道鼻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池道传奇》正在播出。
1: 有评价说秦直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2: 其实在秦代之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道路建设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说它叫路行乘车，水行乘舟，也就是说它当时出行就有车辆。当然这是传说啊，但是我们在商代从甲骨文车的字形来看，商代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并且是各种类型的车辆了，所以当时应该也是有较高质量的道路建设作为基础的。因为车辆的出行，尤其是古代的这种木结构的车，一般的道路它可能是不方便通行。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里面的话，周道如砥，其直如是，这句话它最早也是说周代的道路修建的非常平直。还有这个《穆天子传》这部书里面记载，周穆王曾经西游，甚至传说到达了西王母的那个国度。为周穆王驾车的呢，很巧合，正是秦人的祖先
0: 造父。
2: 造父
0: 对，
2: 传说他驾驶着八匹骏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成就。秦人修建的这个池道呢，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是在各国原有道路基础之上的一个修整。我们或者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秦池道是首个由大一统国家主导的联系全国的国家级的道路体系。
0: 对，就是这意思。我们知道那句诗，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时不重来。日行三万里肯定是文学的夸张的表达，但你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效率非常高。因为周代的分封制，它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嘛，中间是它的周天子那块地，然后是同姓诸侯，然后功臣，然后是异姓诸侯。这个同心圆结构里面最中间那一两圈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发达的。你《左传》里面就最典型，就是比如说以婚娶制度为例啊，周天子要嫁女儿，这个女儿她是谁去迎娶呢？鲁国去迎娶。从洛阳到曲阜那一带，你从那个《左传》的记载，他某一天说是哎，这个出发了，那一天到了，你推算下来，花的时间不长，你可以推算出他每天的行进效率非常高。那如果没有好的车辆，没有好的道路，反过来再看，我们看了好多这个殷墟出土的周代的好多车马的遗址啊，就是刚才宋老师说的非常关键。那时候的车，它的轮子是木轮，木轮就有要求，那个路要相对平坦，也就是说必须是人工整的，你不能自然形成道路，一定是人工整理的。
2: 它没有减震的，
0: 没有没有，它没有减震，它也没有转向，它必须非常那个木轮要想寿命长，都是得修路啊，路得修好了，车马寿命才能长。而且那是战争还是车站，这个很关键。那个时候战型它主要是车站，车站交战在平原地带，那么调兵过程必须通过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最后在中原华夏的核心地区，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在那个范围以内的它有密集的道路交通，否则大规模的调兵根本实现不了。
1: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秦池道项目总负责人又是谁呢？《史记·李斯列传》当中记载，秦二世时期被关进大牢的前丞相李斯给胡亥上书检讨自己的罪过，其中第六条就是主持修建池道和那些游乐场所来讨皇帝的欢心。很显然，李斯不仅为秦始皇父子卖了力，还替他们背了锅。秦池道从秦统一之初，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修建期间呢，同时上马的交通工程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秦直道。史书当中有池道修建的开始时间，但是呢却没有完工的时间记载啊。从秦律对秦池道的规定，以及秦始皇后续出巡的路线，再加上秦池道的规格和修建标准，你们分析秦池道大概修了多久，以及它对秦朝国力民力造成的影响。
2: 池道建设结束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太好推算，但是呢我们知道道路除了修建之外还需要维护，所以它的维护工作可能一直要持续到秦二世时期。因为秦二世他继位之后也模仿他父亲的行为，也在全国进行巡视，所以秦代的这种超级工程建设确实是给老百姓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0: 这个池道建设它一定不是秦王朝大一统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说你要从无到有的新生这个东西，第一不科学也不逻辑，第二个呢就是你实际操当中很难做。
1: 因为秦王朝一共也就15年的时间，
0: 对呀，但是秦国多少年了， 对吧？秦国经营陇西，经营这个关中那么多年，而且那么多年的战争，超级战争，到秦赵战争的时候都是百万规模级的战争，那对道路需要求非常高，所以他这个道路建设，
1: 也就是说他的道路建设是应该是随着他统一进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一直在做。但是史书记载呢，中国史书有个特点，他会把一个某个节点开始叙述这件事情，给人感觉是那时候才开始的。我理解上很多重大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某一个点突然开始，只是记述的时候把它记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说它的起始点很早。至于它什么时候结束，我同意曾老师那个说法，可能到秦朝灭亡的时候，在一些战争没有波及的地方，在秦朝统治还有效能实行的地方，那些郡县太守们县令们可能还在组织这件事情。你包括从史记里面看的英布是骊山囚徒，那时候战争天下大乱，他还在搞那工程。你从这呢，你反向推导，就是只要是没有被这种战乱和大规模天灾打乱地方，秦国只要能实行有效统治，这套东西还在走。
1: 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迟到的建筑确实被公认为是秦汉交通建设当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所以你们怎么评价迟到的开创性，又怎么来看它和秦直道的功能区别？秦直道我们会放在基建篇来讲，和阿房宫、长城还有秦始皇陵一起来讲。
2: 秦驰道的修建呢，是首次将一个非常广袤的一个帝国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网络化的高速化的交通系统整合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除了体现皇权威严之外，它也真正的把整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那驰道和直道呢，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驰道它主要是优先供皇帝使用的国家级道路，它并不是一条，而是指整个的国家道路交通的网络。那么秦直道呢，是专门指从九原一直到云阳啊一个南北的交通的道路，主要是经行的现在的陕西甘肃境内的这么一条往北的道路。它修秦直道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准备跟北方的匈奴作战，所以秦直道它的军事色彩更加显著。
0: 曾老师讲这个大帝国啊，我有时候挺感触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罗马帝国有这个修驰道的这种需求，它成果也很好，波斯帝国也修，亚历山大东征的他就很惊叹说，哎呦，波斯国内的道状况很好。也就是说，人类不管他在罗马还是在中国的东亚大陆，只要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这么一个政体，建立了金字塔结构，他就有这个巨大的需求必须畅通交通信息物流，包括人流必须畅通。那么我觉得这也就很自然了。那至于说直道和驰道关系，我们原来说一直评价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君主，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设计能力君主。他发明了国家的快速交通网络以外，他还发明了专用交通网。为什么要讲驰道和直道的区别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件事情不要干扰，就是你调兵的事情你不要影响这个驰道，驰道的运行也不要影响调兵。那么这就是说一种设计思路，这个我认为放到今天也不为过。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好多时候有一些专用的概念，供有些工程专用某个目的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这体现了这个王朝的设计能力。
1: 关于驰道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历代学者考证，驰道和直道一同构成了秦朝陆路交通网的主动脉。当代学者王子金先生将秦的道路分为了八条，这张交通网基本上是以秦都咸阳为锚点向全国进行辐射。首先向东的道路是以关中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东海海滨，串联着咸阳和洛阳等繁华大都市，是沟通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东北方向的这条道路是出关中到达燕赵地区的邯郸等郡，将关中与燕赵之地连接起来。东南方向的道路以关中为起点，向东南方经南阳郡到达南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它是沟通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主要交通要道。而西北方向的道路也是从关中出发到达西北郡县，西南方向的道路则是秦关中和巴蜀地区往来的主要道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秦直道，它从云阳的灵光宫直通九原，是帝国的军事高速公路。还有两条道路和这六条交通干线不同，它们的起点并非在关中，其中一条是沿长城一线形成，它是贯通帝国北部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最后一条是沿渤海和黄海海滨形成，它连接着秦帝国东部的南北方向。在这八条大道之间，应该还有纵横交错的各种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帝国的交通网。 你们怎么评价秦朝陆路交通的网络布局？他们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2: 秦代的陆路交通网络布局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有规划的构建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它奠定了今后这个2000年中国古代交通地理的基本的格局。我们知道交通线路它就像人的这个血管网络、神经网络，四通八达，

所以我们在秦代的边陲小地，就是秦代的千陵县，就是我们发现李冶秦简的这个地方，如此偏远的地方也在严格的执行着中央下达的各项命令。所以秦人对广大帝国的这种有效的统治，就是依靠设置在全国各地的驿站还有这个道路组成的这样一个高效的信息传递体系，这是他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并且我们知道，受制于各种因素，道路的它的走向一旦去

0: 那依据背后的原因，比如说以都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交通网络布局，比如道路标准化建设的这种理念也被后代所继承，服务于道路体系的各项制度也保留下来，比如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这个游艺制度，它就将交通、通讯、军事、后勤保障整个连为一体。
1: 刚才小听说是我迟到方向，我脑子就想过一个概念叫做陇海线。这中国的现在铁路的三纵三横，后来说四纵四横、八纵八横，里面有好几条其实就是完全复刻那个方向，只不过交通方式发生变化。刚才曾老讲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秦代这个道路制度的遗产。另外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大禹治水，中国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治水是集体主义啊，或者是这个向心力大一统形成一个重要的推动力。秦国修道路还形成一个重大的永恒的遗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就一直继承下来了。因为像这样大的工程，这么高规格的工程，这样辽阔范围，然后又质量这么高，用途这么广，它只有一个把所有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完成。总之就是基建狂魔这种基因啊，在那个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2: 四通八达的驰道将秦朝辽阔的疆域链接在一起，传达政令，调运物资，为帝国高效运转提供动能。秦始皇大修驰道的同时，也在不断御水架桥。秦人长于桥梁建造，从秦后子真造周瑜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到李冰造七桥，从咸阳渭水桥到黄河浮桥，再到东海石桥，有关秦桥的记载和传说很多。有故事的秦桥记录了怎样的营造智慧？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

0: 风风旅兮，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曾磊。
3: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1: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上一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修天下驰道，路修好了，遇上江河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秦朝交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桥梁建设。秦代的桥什么样？现实中遗迹很少，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秦桥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的诗句中。唐诗里说，北寄燕王馆，东连秦帝桥。宋诗里写，秦桥不可渡，织女不可邀。到了明朝，还有人在感慨，秦桥汉庙，阴墨无虚。秦人造桥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传有一个故事，说秦桓公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公子贞，也叫秦厚子。他的哥哥秦景公上位之后，母亲担心他有危险，让他带着巨额财产，相当于上千辆车的家当，逃到晋国去避难。这么大的车队过黄河可不容易，怎么办呢？公子贞想了一个办法，造舟于河，就是让人把船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搭成一座临时的浮桥，这样他的庞大车队就能快速通过了。根据唐代初学记的记载，公子贞造桥的地方就在蒲坂的下阳津，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公子贞造舟于河是否确有其事并不确定，但是在200多年之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秦国人干了一件大事，他们修建了有记载的黄河历史上第一座长设的浮桥。史记有明确记载，秦昭襄王50年初作河桥。中国最早的浮桥记录出现在诗经中，亲迎于魏，造舟为梁，说的是公元前1184年周文王迎亲在渭河上造船相连做浮桥，所以临时性的浮桥在当时应该是并不鲜见。不过有记载的黄河上第一座临时性的浮桥和第一座长设的浮桥确实是秦人所建。你们怎么看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以及长设浮桥它的这种难度突破？
2: 在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我们知道黄河的一些河段水流非常湍急，它对浮桥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就要求的浮桥必须非常坚固的连接的结构来抵抗这个冲击。并且黄河的流量，它的季节变化是摆动比较大的，在汛期和枯水期的水位、河的宽度、流速都不一样。并且更重要的是，黄河它冬天是结冰的，它每年冬天会有这个凌汛，还有开春的时候。
3: 这两句要给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曾老师说这个凌汛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黄河呀，它是个几字形，它有两段是南北走向的，南北走向它有高纬度低纬度，就是有南边和北边。冬天的时候呢，北边先结冰了，南边还没有结冰，南边的水冲过来遇到了冰坝。到春天的时候，南边先化了，北边没化，那个北边的冰后来化了，那个冰块会涌下来，它也会影响行船。
2: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工程难度之下，秦人能在黄河上架设这个浮桥确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1: 包括这个长设性的浮桥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2: 其实我个人有点怀疑，这个长设性的浮桥是不是也有季节性，就是到冬天它是不是也要拆掉。我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那个地方有洛口浮桥，也是跨黄河的，它好像也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浮桥就不能用了。
3: 这个浮桥的难度啊，其实它一直延续到近代了。同样是黄河，在明代的时候在黄河建个浮桥也被视为工程奇迹。要建浮桥很难，具体原因刚才曾老师说过了，黄河的水温变化是很大的，春夏秋冬不一样。那个地方呢，你到冬天一结冰的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拆掉，热胀冷缩，那个船会被破坏掉。所以我同意曾老师吧，那个浮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有它的季节性。但是呢，这个东西秦人怎么学会它的呢？我觉得秦人学会浮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因为我们今天看来那个地方是干旱区，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水特别多，唐代时候还八水绕长河呢。我们老家甘肃武威现在就认为是旱区，我们小时候遍地都是湖泊，你去农村同学家里玩，经常过那个各种各样的沟沟叉叉那个大河小河，农民自己在上面搭桥。我觉得最早通过观察河狸之类的动物啊，学会了这个东西。只要是水环境当中，人们一定不缺这个技巧。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秦国的战争，秦国的战争走出关中以后，向四面八方打的过程当中，他要突破好多条江河，大河是黄河，小河有很多， 包括你往巴蜀地区打，那大江的河多了去了。我觉得秦人在这个跨江跨河作战上，跨江跨河提供运输保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说他在那个时代建成了一个说长设浮桥，实际真正考验我们的是他是怎么维护的，他是怎么弄的，做的就是平常一直在那用。那么包括拆也是个工程，拆完再重建是怎么弄，现在都不清楚。但是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巨大的工程能力。
1: 秦昭襄王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大家知道李冰修水利造福一方，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成都附近的水系上还建了七座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南两江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这七座桥的位置布局巧妙地对应着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也叫七星桥。史书记载，东汉大将吴翰去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的时候，皇帝刘秀还特意嘱咐他说，安军宜在七星之间，说这个扎营最好就在这个七座桥之间。成都通史总结说，李冰疏通成都二江建七桥，把成都市南移，形成了成都城600多年的布局。所以你们怎么看李冰凿二江建七桥这一系列工程对成都城市布局和发展的影响？
2: 秦人灭蜀是比较早的，据说在灭蜀之后，最早在修筑成都城的时候是运用和借鉴了秦都咸阳的规划理念和一个规格。但是跟咸阳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成都它拥有更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说秦人最早修筑的这个成都城呢，它可能是一个以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堡垒型的城市。那么到李冰他做蜀守对这个成都城的这个改造呢，我觉得他是彻底的把它变成了一个以水利和经济功能为核心的都市。李冰的这个系列工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凿二江建七桥，等于是把水利、交通还有城建这三者都结合到一起，并且这个成都市场的南移也让成都我觉得它始终是保持了一种开放性。李冰奠定了这个成都的这个基本格局，其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成都的城市格局的规划。
1: 所以我们今天对李冰的定位还不太准确哈。
3: 对对对，
1: 他甚至是一个城市规划师。
3: 对对对对
2: 对。
3: 曾老刚才说的也特别重要，最初的成都它的性质是军事性质，因为实际上争夺巴蜀的目的是为了迂回征服吴楚，这是一个重要战略功能。但是在司马错跟这个张仪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就关于到底首先打韩魏还是打巴蜀的时候，司马错说这个巴蜀的时候就提供了一点巴蜀的经济功能，他就说要利用这一点解决我们的粮秣。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巴蜀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是他的那时候叫潜能，因为此前的巴国蜀国是小国，你现在要大规模建它，你得解决它的经济自持力问题。它先天有个好处是土地肥沃，然后水网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来设计它。那么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堡垒来营造是不够的，你要大规模的作为一个经济都城，作为一个生产基地，那你要重新设计的。那实际上就是说要有一个人对这个地方自然禀赋加以人工利用人工开发。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李冰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家，他还是一个大的规划师。而他这规划师呢伟大在哪？伟大的他是着眼于大帝国，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生存，他规划完以后成都能够自己自持了，那么慢慢的变成天府之谷，而且他所有那些水利设施和那交通设施又是跟大帝国的核心地带是连通的。那么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川陕的概念，虽然不那么叫，但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有了川陕加上几个道，它就连成一体了。
0: 68跨700柱14米宽圣坦途，秦朝渭水桥的超级规格如何碾压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1: 在秦朝最有名的桥大概要算都城咸阳的渭水桥了。渭水桥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最早叫横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扩建，按照古代地理文献三府黄图的说法，秦始皇当时建造这座桥的目的是想将修建在渭水南北的兴乐宫和咸阳宫联系在一起，而且设计思路特别有想象力，穿城而过的渭河象征了天上的银河，而在上面架桥难度正好对应着牵牛星座的布局。 渭水桥规模很大，《水经注》援引《三辅黄图》的记载，说这座桥是广六丈，南北380步，68间，750柱，122梁。我们换算一下，秦朝的一丈大约等于现在的2米多，桥宽呢就有14米左右，南北380步，大概是有400-500米长。更惊人的是，它有68跨，用了750根柱子。至于这桥是用什么结构，文献说法不太一样，有的说是木结构，有的说是石柱的。不过在一些古代的壁画里看到的渭水桥，每排有4根木柱子，柱子上还有斗拱支撑着木梁、桥板和桥栏。到了汉代，这座桥被重新修过，还在咸阳附近的渭河上增建了好几座新桥，形成了后人所说的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相比较桥来说，大家可能对秦朝修建的路更为熟悉，一说直到迟到，可能桥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你们怎么来看秦人对造桥投入的热情和资源？
2: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渭水桥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秦人的国都的构想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并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传说秦始皇每攻破一个诸侯，就把他们的宫室建筑在北边的咸阳原上整体复制过来，所以秦代的宫殿建筑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汉代的政论家贾谊说，秦始皇这个人，他是把华山作为城防的一个堡垒，把黄河作为津渡，又说他是以六合为家，萧韩为宫，就是整个关中平原都是秦始皇国都的范围，实际上是展现了秦始皇一个非凡的地理意识。所以秦都咸阳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它的营建和它居住使用一定需要非常高效的一个交通体系进行保证。这个渭河横贯关中平原，那么怎么沟通渭河两岸就非常重要。并且从秦始皇在渭河南岸营建的这些一系列的宫殿建筑来看，他是要把渭河南岸作为未来的秦国的一个政治中心、礼仪中心来使用，还要跟北边的原有的建筑进行勾连。所以为了连接渭河南北，秦人对渭水桥的这个营建肯定是不遗余力的。
3: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候开始形成了五行说嘛，秦是水德，所以秦是非常上水的。在他设计城市和这个帝国体系的，他非常重视跟这个自然的水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利用这个水，利用这个水，它有害有利。好处呢，就是水源啊，这个包括饮用水啊，各种灌溉水的丰沛。坏处呢，就是它有隔绝。那你要打破这个隔绝，你必须通过桥梁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但是刚才曾老师讲的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说秦帝国因为它过于短就灭亡了，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你从中也可以看到，至少对秦国的都城，秦始皇是有个设计的，有点像我们说他现在搞一个渭南新区，只是他没来得及实现。那么渭南新区和渭北新区，旧城和新城之间，除了渭河，其实还有大量的支流啊，什么灞水、澶水之类的。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发达的桥梁体系，这个城市是割裂的啊，它也不允许割裂。假设将来这个渭南新区如果它真的形成了，你看它整个结构啊，有点像后世说那个阴阳鱼那个感觉，它北和南加起来，它最后设计成那个大咸阳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啊，内部
1: 有点像太极图
3: 啊，太极图呢又像内部的水系循环城市啊，像它有这么个理念。但这个东西现在没法求证，因为它没完成。但你大致可以看它的努力方向，它既然以关中为宫，整个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北京、大上海、这长三角、珠三角概念，它可能有这么一个概念，比较超前，但是历史没有给它机会，所以我们无法求证。
1: 渭水桥的宽度达到了14米啊，这相当于现在的四车道了。更惊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咸阳宫遗址附近发现的沙河古桥遗址，专家测量发现这座秦桥的宽度有16米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在沙河古桥遗址发现了7个铸铁的大槽，这个大槽有多大呢？700×100×7厘米，每块重2-3吨。板材厚是3-4厘米，所以就有人猜测说秦的造币厂就在这个沙河古桥附近，甚至12铜人也是在这个地方铸造的。
2: 沙河古桥出土的这个铸铁大槽的用途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很多疑问。但是说秦人的造币厂还有12金人在这个附近，我觉得没有多少依据，因为我们知道至少造币也好，金人也好，它是铜的，
3: 对，
2: 这个是铁槽。
3: 我们用现代的造桥的工艺来看，实际上一旦跨度足够大的时候，就有一个应力问题、张力问题。从数据来看，那么大规模，实际上就是这跨度怎么受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怀疑啊，那个铁槽啊，但凡造这么大，有2个点，一个是重，它这么重，它一定是为了承重 或者是泄众啊，或者分担什么力量。另外一种，它造成槽状，你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水流的方向有关系，减少阻力。
2: 熊大叔确实很给人启发
3: 啊。
2: 那我们看到现在秦汉的桥梁的遗迹也好，画像里面看到的这个，它主要还是用这个木柱非常密集的
3: 来承重嘛，
2: 承重，因为它没有可能还没有成熟的拱形的技术，
3: 对，
2: 所以它这个木柱排列，然后上面来进行这个
3: 对架板子嘛，上面
2: 对，大约是这么一个形式。
1: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渭水桥的风采了。那像渭水桥这样横跨都城主要河流的大桥，在当时对于咸阳这座超级城市，甚至是承接它的汉朝的都城，有什么样的

0: 影响。
1: 渭水桥它打破了这个地理隔阂，沟通了渭河的南北两岸，也是当时秦始皇叫向天法地这么一个具体的实践。我们看到它是用这种实体建筑的形式来强化君权神授。汉代人其实对这个渭桥更加依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长安城它是建在渭河南岸的，它要到北边去它一定是要通过这个渭河，所以这个长安城的规模人口也是很可观的，所以对桥梁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并且汉代人对渭水桥的这个印象这个记忆也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汉墓壁画里边就会看到桥梁的样式，有的上面的榜题就是说这个桥是什么桥，这个说明文字就明确说这个是渭水桥。
2: 我们说秦汉是个高峰，秦汉这个高峰呢，我们现在有文化上咱们好理解啊，秦汉时期的各种诗词歌赋那些东西啊，文化成果非常丰硕，具体落实在生活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说白了就是出现了大都市。秦汉大都市规模非常大，不管是那咸阳，战国时期你看从文献里面记载的邯郸呀临淄呀就已经很厉害了，什么徽汉成渝之类的。实际上大一统帝国成立以后，咸阳，汉代的长安，就是营造一个这样大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吧。因为此前分封制时代其实不是很大，周天子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0: 你说的徽汉成渝只能说人多，
2: 人多嘛，人多就说面积要大，面积小你装不下嘛，
0: 面积小人多才能徽汉成渝。
2: 对，他说道路，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印象当中我看到的古籍里面各种描述啊，至少分封制时期的周天子的这个首都，不管是洛邑还是后来战国七雄他们这些都城啊，它的整体规模是不能跟汉代的长安，这个秦代后来的大咸阳是不能比的。因为它的客观上来说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以后，首都这个都本来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美好，一个是大嘛，它必须是又大又美，它必须是它的权重在全国最大，那么这就客观上给这个城市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以前简单，以前所谓的王都，燕国定都北京，实际上这个都城里面的重要一部分核心就是燕国的王室住的那个大堡垒，剩下周围你可视为凭自由民的区域，它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但是到了秦汉不一样了，是大帝国作为一个首都以后，它要统一规划，因为它要第一形象上来说这就是所谓核心啊，天子脚下，第二个从功能上来讲它要压住别的地方。后来我们一般说一个首都是政治经济，古代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都在这，那么这就为这个规划提出了特别前所未有，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要求。古代那个邦国或者周天子他没有这种需求，包括殷墟你去看安阳那个殷商到全盛时期那个首都，他也没这么大规模，他没有这个需求。那你现在需求产生了，实际上你这样浑然一体的一个大帝国，你的设计的时候所有东西围绕这个目的。刚才那个曾老师提到一个，包括你要营造君权神授的感觉来，天子之都啊，天子在云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挑战在于，当你要营造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甚至世界性的一个都城的时候，它有好多工程设计上的难点，其中就包括你怎么样把各个地方打通，不能形成阻隔，交通上内部的畅通非常厉害，内循环非常重要，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
3: 神人砭石，海让路，始皇为约，桥落空，砭石成桥是神话传说还是史诗工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0: 秦桥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后世文人墨客灵感的源泉。除了开篇说到的诗句，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海沙变成石，余墨吹秦桥，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下顶机迁空向物，秦桥未就已沉波。这些诗句里的秦桥位置都指向了茫茫大海。清朝文人王世禄也写过，银黄砭石渡海水，秦桥如指通银湖。这里用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砭石成桥，出自三齐略记，讲的是秦始皇想建一座跨海石桥直通仙山，他就请来神仙帮忙，拿鞭子驱赶石头入海造桥，石头走得慢了，神仙就用鞭子抽打，打的石头都流血了，所以想象中的石桥是赤红色的。故事的结尾，秦始皇虽然借了海神的力量来建桥，但是最后因为违背了和海神的约定，导致桥体坍塌了。传说中的海中石桥真的存在吗？唐代的官方类书《初学记》里面记述说，东海有石桥，秦始皇造，欲过海也。地方志里也有很多关于海上秦桥的记载，比如说淄川县秦王桥在城西北25里，还有记载说荣成县城山下海中有秦桥，始皇建。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记载也可能不完全是想象和附会。2016年，在辽宁绥中的江女石遗址，也就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地点啊，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海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海底遗迹，一个长宽大约60米的四边形石头基台，有一些石块明显有人工修整的痕迹，并且呈现出有规律的分布。有考古专家推测，这条水下的甬道很可能就是当年为了迎接秦始皇东巡，专门从岸边通向海中的礁石修建的一条路或者是堤道，海水退潮的时候就会露出来。或许呢，这就是诗歌和文献当中描述的海上石桥。你们认为秦始皇建造海上石桥的构想是完全出于这个后人的想象和文学创作，还是真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尝试或者是遗迹？
1: 我们现在在山东荣城的那城山角还可以看到风景区里面他们标示的有些礁石，认为是所谓的秦桥遗迹，确实是那个地方的礁石呢，看起来就像是桥墩一样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在秦汉的文献当中似乎是没有发现秦始皇在海上造石桥的记录。目前发现的辽宁绥中的那个所谓的四边形石头的这个基台，我觉得它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进行一个确认。
0: 曾老师非常严谨、
2: 应该的呀。
1: 对，就是这些礁石看起来真的有一点桥墩的那意思，并且这几千年的这个海浪冲刷，海风的侵蚀，那当时可能有遗迹，真的有遗迹的话，假设哈，可能现在也看不到了，因为那个风化比较厉害。古人对这个秦桥的这种歌咏，我觉得它一方面寄托了他们对东方大海这种未知世界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其实是隐藏着他们对秦始皇个人的意见。
2: 实际上，这最后它变成一个叙事问题了。
1: 对
2: 啊，就是怎么解释的？因为秦始皇自他走了以后，中国的历代以儒家为主体的文人，包括史家，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他的好多说法里面都带有暗讽。那秦始皇呢，他是确实是一个有点那种战天斗地那种，他有点蔑视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山上君山怎么回事？我把树全砍光。那包括他在海里面射鱼，那我说老人与海嘛。那么具体到这个地方，你说你的技术允许不允许在海里面造个堤，一直造到那个，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它到底是一个海浪的一个预警装置？一个防波堤，当年的还是一个军事上的什么海沿海堡垒，那时候也没有海上来的威胁，也不好讲。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未可知。但是人们之所以把它安到秦始皇头上去，一方面是秦始皇确实是想象力大手笔，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他这人好像啥都敢干。
0: 从黄河浮桥、成都七星桥、咸阳渭水桥，到遍布乡野的金梁，再到充满神话色彩的海上石桥，你们怎么看秦人在桥梁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
1: 桥梁作为连接的纽带，是秦人道路交通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秦人的造桥技术呢，应该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至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啊。我觉得所谓那个海中秦桥啊，它甚至成为一种文学意象的一种符号，被后代反复的进行这个吟诵、引申也好、批判也好，等等等等吧。这也算是秦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文化遗产。
2: 最早在秦川内部呢，它处于生活上的话，内部建设需求，它需要大桥。但后来它积攒大规模建桥的经验，一定是跟它的统一战争、兼并战争的征伐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不管是过黄河去打这个韩赵魏，还是后来征服齐国过什么济河、过黄河，它要有征服江河经验，所以说它始于建设，成熟于征伐。但是最后呢，它最终这个大帝国呢，通过这个变成了帝国建设、帝国规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只不过这个帝国戛然而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如果秦国真的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延续下去，那个制度再完善一些，秦朝的这个桥梁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我的说法就是始于征服，成于建设。但是最后建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今天看啊，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它是文明不断绝的话，你看它的桥梁技术会非常非常牛。中国近代桥梁技术全世界可以说独步天下的，你可以把视为刚曾老师说这个遗产在我们今天的延续。
0: 或宏伟，或精巧，或神秘的秦桥，见证了秦人开疆拓土、治理家国的雄心与智慧，为古代桥梁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路修好了，桥架通了，秦朝的交通线上又有怎样的一番繁忙景象？下一期我们一起走进秦朝的车马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春风拂过原野，万物次第苏醒，而在繁花盛放之前，一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野菜早已铺满田埂阡陌，它便是荠菜。荠菜带着初春最动人的生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春日之约。它自古便备受百姓的偏爱，《诗经》中“谁为屠苦，其甘如荠”的记载，让这份山野清甜流传两千余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它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三月三煮荠菜蛋，春日挖荠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俗延续至今，让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救荒保富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荠菜串联起自然、民俗与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春日大地野菜众多，为何荠菜能跨越千年，成为深入人心的春日符号？这种看似平常的野菜，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风味奥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啊，当你行走在田野里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了春天到来的消息，它可能是破土而出的一株野草，也可能是枝头的一朵杏花。这些春天到来的消息总会给人内心带来巨大的喜悦，好像夏天、秋天和冬天的到来就不会有这样巨大的震撼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冬季严寒，万物萧瑟，北方的这些落叶乔木啊纷纷的褪去了绿色。在这长达三四个月的冬季里面，人在北方是很难看到一点绿色的，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疲惫感、枯燥感、压抑感，加上寒风凛冽、北风肃杀，给人的这种心情啊，容易产生一种压抑的、忧郁的心情的。另外呢，从这个味觉和身体的营养需要来讲，北方的冬季缺少蔬菜和水果。不要说今天啊，今天因为我们有了反季节蔬菜，有了超市，你可以任意的享用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在古代啊，冬季是极其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北方的这些人整体上处于一种缺乏维生素的状态，维生素的摄入量是不足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春天到来，哎，看到了麦苗，看到了柳叶，看到了野草，就知道这样一种缺乏的状态即将结束，即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春天。此情此景，怎样能不引起人的巨大的喜悦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蔬菜荠菜，就是这样一种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内心喜悦的食物。荠菜属于十字花科荠菜属一年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荠菜本质上还是一种野菜，它是在冬季的时候在地下萌芽，在春天到来的一刻率先破土而出。荠菜又叫做荠菜、地丁菜、清明菜，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是一个凉性的食物。荠菜有平肝明目、凉血的功效，经常食用荠菜啊，对人的这个眼睛有好处，对于控制血压有好处，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消炎的作用。 对于这个胃溃疡啊这样一些疾病呢有食疗的作用，所以呢加上它口味甘甜带有清香味，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荠菜为什么又叫做荠菜呢？这个菜有个特点，就是啊它的生长啊不是向着空中去生长的，它是趴在地面上长的，贴着地皮长的。荠菜的这个特点呢就导致人们呢收集荠菜的时候

0: 一般不说去摘荠菜、采荠菜，不这样说，因为它贴着地皮长啊，你没法采，你的手一拔呀，根就断在地里面了，你手里拿到的是一地鸡毛，几片叶子而已。荠菜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挖荠菜，也就是说你要借助一个小铲、一个工具，到田地里面啊，把这个荠菜呢贴着地皮连根铲起，这个荠菜才能完整的落到你的筐里面。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散文啊，现代的一个女作家写的，题目的名称就叫挖荠菜，作者就是回忆了他小时候啊，就是这个解放前他在农村生活啊，家里面穷，吃不饱饭，那么春天到来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到田野里去挖荠菜的这样一种快乐的情景和心情，并且把这个挖荠菜的这个经历啊，吃荠菜的感受和这个解放以后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篇文章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在春日众多野菜之中，荠菜之所以能深受寻常百姓的偏爱，扎根人间烟火千年不衰，绝非偶然。不同于需要人工栽植的果蔬，荠菜随处可生，平凡质朴，田埂、路边、郊野都能看见，人们不必刻意栽种，俯身便能拾取自然的馈赠。而且它兼具清甜口感与温润药性，可入菜，可食补，可养生，兼具药食同源的特质。此外，明代的《旧荒本草》专门收录荠菜，明确记载每逢荒年粮绝，遍地野生的荠菜便成了人们赖以存活的口粮，被百姓视若珍宝。民间也流传着荠菜儿年年有劲，饥饿之人不停手的谚语，道出了人们对它的珍视与感激。那么荠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
0: 荠菜有多受古人欢迎，我讲一个著名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说是在南宋的时候，公元1256年，大宋保佑四年，这天呢是大年初一，南宋名臣刘克庄老先生呢大早上就起来梳洗打扮，家里悬灯结彩，准备接待宾客。这个人呢家学渊源很深啊，也很有才气。刘老先生呢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身体特别好。这一年呢他已经是70岁了。你想想，一个朝廷里面的高官，又是文坛的领袖，他的弟子门生啊，故旧朋友啊，那就遍及朝野了。所以这一天呢，他的门生故旧都利用大年初一过春节这个机会来给老爷子拜年，向他贺寿。那老爷子很高兴啊，所以他就专门提笔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此刻高兴的心情。他这个诗这样写道，说免骑朝马趁南衙，舞剑空村换岁华，悬浅厨人挑荠菜，虚劳做客送娇花。他就说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春节放假，我呢首先是不用上班了。舞剑空村换岁华啊，这个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是五次看见，我认为不是，因为老先生70岁了，他怎么会只有五次看见呢？啊，这里的舞剑呢实际上是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多次的意思，啊，就是我这一生啊已经多次看到空村换岁华。那什么叫空村呢？这村庄里怎么会空呢？你不要忘了，这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大家头天晚上除夕已经守岁守了一夜了，早上呢很多人都还没起床呢，所以这个村庄的街道上啊静悄悄的，没有人，但是呢哎，已经是又过了新的一年，翻过了新的篇章了，这叫换岁华。宾朋们都来贺寿了，都来向我拜年了，我要留大家吃饭呢。大年初一吃什么呢？悬浅厨人挑荠菜，这时候荠菜就登场了，用这个来招待大家。那您会说了，这老先生也忒抠门了吧，这大年初一哎，你不请大家吃顿好的也就罢了啊，请大家吃野菜呀、啊，这个就是您真误会刘老先生了。哎，刘老先生啊肯定是要盛情招待大家的，在他眼里荠菜才是当时大年初一 最珍贵的食物。冬去春来啊，万物复苏的季节，很多菜啊，新鲜蔬菜还没长出来呢。这个时候，春天的荠菜啊，那是非常的鲜美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的昂贵的。古代春天的荠菜有多贵？著名诗人陆游有诗为证：“两荆春荠论斤卖，江上鲈鱼不值钱。”什么叫做春荠论斤卖呀？因为春天的荠菜啊，非常的稀少，非常的昂贵，所以呢，人们不会成堆的去卖啊，像那个大白菜一样一堆一堆的卖，所以他实际上是拿出当时最稀缺、最难得，也是他认为最珍贵的蔬菜来招待大家，以此来虚劳做客送浇花。虚劳是一种谦辞啊，是一种客气。哎呀，我拿不出什么手啊，拿个荠菜招待大家吧。做客就是这些座上宾呢，向自己贺寿拜年的这些亲朋好友们。那什么叫送浇花呢？这里边就是一个古代的习俗，就是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人们在拜年的时候，这个晚辈后生要给长辈敬献浇酒，放了花椒的药酒，以这种酒呢来敬给长辈，祝长辈呢新的一年健健康康，万事太平。这里的送浇花指的就是大家来这里给老爷子贺寿拜年敬浇酒这件事情。初春季节啊，刚上市的蔬菜往往价钱都是非常昂贵的，你要想吃这个新鲜的，那你就得花成倍的价格去买。但是随着天气变暖，随着这个春深，蔬菜大量的上市，它的这个价格啊是断崖式的下跌的。就拿我们当地的蒜苔为例啊，刚上市的时候十几块钱一斤，但是几天一个价钱，几天一个价钱，到了这个二月份三月份，它能跌到一两块钱一斤，最后几毛钱一斤，最后甚至不要钱。你说还有不要钱的蔬菜吗？有。开封因为它这是个大蒜的产地，到了这个大蒜最后快要上市的这个季节，它这个蒜苔是必须要抽走的，抽掉之后才能够长蒜。因为那个时候啊，蒜苔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了，而且长得很快，所以这个很多农民呢宁肯不要钱啊，就谁来我的地里摘蒜苔，摘多少都归你自己拿走啊，你就是相当于包把这个活干了就行了，不要你的钱啊，最后就白送啊。但是那说的已经是到了这个春天的中期和晚期了，在早期的时候，当这个第一茬蒜苔上来的时候，那的价钱呢也不比荠菜便宜啊，所以有这样一个特点。刘克庄老先生用荠菜来宴宾客啊，除了这个荠菜昂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天是大年初一，是春节。古代在立春时节啊，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叫做咬春，就是吃春饼和春盘。这个春盘其实就是荠菜。谢杏芳说：“新年好，有茅柴村酒，荠菜春盘。”那么什么叫做茅柴村酒？宋代啊，我们中国人喝的酒啊，基本上都是酿造酒啊，不像今天是蒸馏酒啊，白酒都是蒸馏酒。那时候的酒啊，都是这个食物自然发酵而成的，度数低。另外呢，由于它是自然发酵的啊，它这个酒啊，在这个酿成之后啊，它这个酒体里面还是有微生物的，有这个活性物质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发酵的过程不会停止，还会继续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措施让活性物质停止活动的话，这个酒会酸败的啊，这个口感就不好了。那么古人就发明了用茅草烧酒的方法，也就是在这个酒酿好之后，用茅草对这个酒体啊再进行一个低温加热，就是降低它这个活性物质的活性，减缓发酵的速度，从而使这个酒呢保持在一个最佳的口感。过去的老百姓呢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酿酒，所以叫茅柴村酒，有荠菜春盘。你看这个春盘里面放的是什么，从当时的记载看放的是荠菜。这个咬春的习俗啊，从这个古代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北方。你比如像老北京啊，过去在这个立春的这个时节，家家户户啊，大人孩子都要咬春。但是从记载上看啊，到近代啊，大家咬春呢吃的好像不是荠菜，是什么呢？是萝卜。那为什么老北京人不继续吃荠菜春盘，而要吃萝卜呢？这是因为 北京更加偏北，啊，在立春的这个时节啊，荠菜往往还没有露出地面呢，没有长出来呢。那么这个词里面写的是江南的情况，因为江南的温度高啊，啊，在立春的时节，荠菜已经可以食用了。老北京他捞不到荠菜吃，这个时候怎么办？吃萝卜啊，用其他蔬菜来代替。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有咬春的习俗，所以刘克庄老先生准备了春盘儿啊，应这个节日的景来招待大家。这也是他用荠菜宴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啊，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兵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舍盛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欲。”就说这个荠菜呀、啊，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盛阳而服蒙，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啊，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啊，啊，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道经诗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可杨载啊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的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经诗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他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的，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自古以来，荠菜不仅生长在田间地头，也生长在文人的诗篇之中。他们将春日采荠、食荠的山野日常化为诗篇，让平凡荠菜拥有了文化韵味。荠菜是明媚春光的缩影，是田园闲适生活的点缀，承载着古人对春日风物的喜爱。而在诗篇之外，荠菜早已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直到今天，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农历三月三主祭菜办。

0: 习俗，人们采摘整株新鲜荠菜与鸡蛋同煮，借春日草木萌发的生机祈福纳祥，一枚清香的荠菜蛋寄托着世人祈愿安康、远离疾苦的美好心愿，让荠菜成为重要的春日符号。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世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爱荠菜之人中，有一位诗人的情感却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那么为何荠菜能如此受到陆游的喜爱？在他的手中，荠菜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
1: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沿溪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溪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薄，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这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薄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这里产这个歙燕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时候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歙钵呢，就是用做歙燕的石料做的这个钵，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歙燕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歙燕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歙钵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对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陆游不仅喜欢把这个荠菜做成这个菜肴来吃，他还用荠菜来做这个荠菜粥啊。他专门写过一首这个诗来讲自己如何做荠菜粥。他写道：“荠身方干妙绝伦，绰来恍若在峨眉。”荠身啊，荠就是荠菜。深的是什么呢？是冲米的过程中冲碎的这些碎米，这些碎米呢用来蒸米饭呢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啊，古人就把这些碎米收集起来，不能浪费粮食啊，啊用来煮米粥，那就是在这些用碎米煮的粥里面加入新鲜的荠菜。什么味道呢？方干，闻起来一股清香，荠菜的清香，吃到嘴里呢甜丝丝的，甘甜，美妙绝伦呐、啊、这喝起来好似什么恍若什么在峨眉，峨是指峨眉山，眉呢也是传说中的仙山，就是说，哎呀，这个荠菜粥太好喝了，喝起来像什么？喝起来就像神仙一样的感觉，普通的荠菜粥能吃出成仙的感觉来，我哪天我得试试，到底是不是这个滋味。清代的画家、诗人郑板桥也是一个荠菜迷。郑板桥呢，他家是苏州的，但是呢，他这个考中科举之后呢，啊，长期在北方做官， 在哪里呢？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这个地方，做知县，所以他实际上是南方人，长期生活在北方。他就写了一首吃荠菜的诗：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桃最有名，清新不孤。

0: 二月是仲春，三月是季春，叫孟仲季。三春就是指的季春，也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荠菜是饶有味儿、最好吃的时候。酒熟樱桃最有名。什么叫酒熟樱桃呢？酒是数字中最大的数，也就是这个樱桃到了完全成熟的时候，完全熟透了，这个时候才好吃。郑板桥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是个画家，他还是个美食家呀。什么好吃，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写道：“他说清新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从这两句诗就知道啊，他这个诗是在河南和山东当知县的时候写的。异乡情嘛，就是他身在异乡嘛，他老家是江南，是苏州，对吧？他这个在春天的时候，他怀念自己的江南的这个春色，江南的美食。但是你在北方当官啊，就回不去啊，就在我们的北方啊，挖荠菜吃，摘樱桃吃，和大家一起携酒游春，使他暂时的忘却了身在异乡的这样一种孤寂感。郑板桥是一个清官，非常的关心百姓疾苦。他那首著名的题画诗就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在这个县衙里面睡觉，晚上听到那个夜来这个风雨声啊，这个吹到竹子的声音响，哎呀，他就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啊，说一枝一叶总关情啊，好像是老百姓在哀嚎一样。而且他在这个北方做官期间呢，确实是做了不少好事，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有一年北方这个大旱啊，粮食减产，老百姓没有吃的，郑板桥呢因此就打开官仓放粮赈济灾民，救了很多老百姓的生命。但是他自己也因为这个原因擅自开仓放赈，得不到上司的批准，说是他辞官了，实际上是被罢官了，他才回到了扬州啊，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江南，开始了他的诗画生涯。荠菜有很多种吃法啊，除了陆游讲的把它用来这个做菜或者用来这个熬粥，我认为荠菜最好吃的做法就是做馅儿，包荠菜馄饨和荠菜饺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是典型的北方人，哎，我非常喜欢吃馄饨饺子。在我吃过的这些馄饨饺子里面，荠菜饺子我认为是最好吃的。宋代大儒晁月之曾经写过一首谢韵文荠菜馄饨诗，诗云：无奈国风怨，荠荼论苦干，王孙救肥助，汤饼亦多残。什么叫无奈国风怨呢？国风就是诗经啊，因为这个吃荠菜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诗经当中的。荠荼论苦干，荠菜不说了，荼菜呢也是诗经中记载的当时的一种苦菜，它唯一的口感是发苦的啊，不像荠菜是甘甜的啊，所以他说荠荼论苦干。荠菜馄饨好吃，比什么呢？比王孙救肥助都好。什么叫救肥助啊？猪其实就是小羊，它比那个大羊肉要嫩呢，吃起来是非常好吃的。过去这是王孙公子的最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人家送给我这个荠菜馄饨，比王孙公子吃的这个小肥羊还好吃。啊，汤饼亦多餐，汤饼就是面条，古人认为是美味，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比你的汤饼好吃多了，对这个荠菜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晁月之所吃的这个荠菜馄饨啊，不是他自己包的啊，是别人送给他的。他写这个诗呢是要感激别人啊，因为荠菜饺子和荠菜馄饨是不容易吃到的美食啊，因为你得去到田野里自己挖吧，挖回来以后你得去摘吧，你得清。

洗吧，然后还要把它包成饺子、馄饨，它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繁琐、挺麻烦的。比如说我家门口常去的这个饺子馆啊，有时候我就跟这个老板建议，哎，我说你这个饺子馄饨包的是不错，但是呢，可惜不是荠菜馅的，你能不能在春天来的时候包一些荠菜饺子？要多贵我都买。那老板就笑着跟我说，说彭老师实在是不行，荠菜是一种野菜，它不像是这个芹菜、白菜、韭菜成片的长在地里的，我得专门派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找，功夫大。另外这个荠菜啊，铲回来之后它带着土的啊，很多叶子还不能吃，你还要摘，费好大功夫挑出来那么一点荠菜，卖100块钱一斤，你吃吗？搭不起这个功夫。我记得我上一次吃荠菜饺子呀，跟这个曹月之老先生类似啊，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我们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张老师。我说的都是20年前的事了啊，住在筒子楼里面，因为是同事嘛，平时很熟啊。有一天他突然敲开我的门，啊，像变魔术一样给我端出了一盘荠菜饺子啊，说我自己包的荠菜饺子，你尝一尝。实话实说，那是我这20年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这一晃20年也过去了啊，张老师呢也已经退休了，离开学校了，我们也很多年没见了。如果张老师现在您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话，在这里我为这盘荠菜饺子向您说一声谢谢。荠菜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当它这个嫩芽期过去之后，它是会开花的，开白花，开花以后这个荠菜就不能食用了，就只能用来观赏了。所以很多荠菜的粉丝，喜欢吃荠菜的人，往往对荠菜花也充满了感情。你比如著名的词人辛弃疾就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词，是这样写的：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些，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老先生肯定是已经在初春季节把荠菜吃过了啊，这个时候荠菜开花了不能吃了啊，那就欣赏吧，那就写了这首词。春天来了啊，陌上的这个桑树啊已经长出了嫩芽，村子里的这个蚕种呢啊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啊，要出蚕宝宝了。这个时候呢，出生的小牛犊在山岗上吃着细草，傍晚时分，黑色的乌鸦正在回家，词人出来游玩游春，看到山远近，道路纵横交错，远处呢有一家卖酒人家的幌子啊，青旗正在那里招摇，那自然要过去吃一杯啊，去享受这样一种春天的快乐啊。城中桃李这里是有所指的，指的是临安城里的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娇生惯养，对吧？在这样一个季节呢，啊，到春天到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喜悦啊，没有欣赏春天的心情，相反呢，反而为这个今年这个风雨多，为这个倒春寒而发愁。诗人不怕这些，我站在溪头，站在小溪旁，欣赏着田野里的荠菜花，这体现出了诗人这样一种广阔的心胸和与老百姓为伍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生于南宋的另一位词人方回也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诗，这首诗说：斗草吴王炫月娃，终然徒于老陶家，雪挑霜煮春无尽，不似五元荠菜花。这首诗啊，是方回在郊外隐居期间写的。斗草吴王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越王勾践的故事。这个吴王就是夫差，勾践卧薪尝胆要推翻吴国，把身边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派到了夫差身边。夫差呢一见这个西施姑娘啊，哎呀，那家伙被迷的是五迷三道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天天就想着讨西施的欢心。所以为什么叫炫月娃呀？月娃，越国的美女，这里指的是西施。炫呢就是被西施的美貌所迷啊，所倾倒，所迷惑。西施姑娘不开心怎么办呢？吴王夫差只好使出各种伎俩，各种办法来逗这个西施姑娘开心，就是陪西施呢玩游戏，斗百草的游戏。斗百草啊，是春季啊这个女孩子啊闺房之中经常玩的一种游戏，一般在这个游春的时候进行。

分成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呢，就是两个人像猜谜语一样啊，我拿出一株草来，你说出它的名字，你拿出一株草来，说出它的名字，谁说不出来算输，这是文斗。武斗呢，就是把两种不同的草在一起拉扯啊，谁手中的草断了，谁就算输。这是一种过去小女孩的游戏啊，你吴王夫差，你是这个大老爷们儿，你是贵为国君呢，对不对？怎么会玩这种小把戏呢？为了讨西施姑娘欢心。这里面是有一个历史的典故，终然属于老陶家，就是你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你们俩争来争去争吧，最后西施姑娘去哪里了呢？跟着老陶家走了，到了老陶家去了。老陶家谁？范蠡啊，范蠡特别会经商。最后你们两位君王斗来斗去，西施姑娘最后归了人家范蠡了。与其在那里血挑双主，与其在那里你争我斗，还不如啊在自己的家园里面看一看满园盛开的荠菜花。方回这个人呢虽然文采还可以，但是呢政治品格不高，他就是一个墙头草。当年在这个南宋的时候，宰相贾似道得势的时候啊，他去巴结这个宰相，到了这个贾似道被罢相下台，他又跟着去落井下石去打击贾似道，援兵南侵，要灭南宋的时候，他又在第一时间投降了。这是一个没有节操的文人，所以说呢，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好下场。大家都知道他是这样一种摇摆不定的墙头草，所以即使在了这个元朝统一之后呢，当政者呀仍然没有重用他，把他甩到一边去了，你回家养老去吧，所以他也写了这首荠菜花诗。你看，同样是南宋的文臣，辛弃疾是一个主战派是一个坚定的文人，方回呢就是一个墙头草砌墙派，所以他们两个人写同样的荠菜花，但是他们的这种意境高下是不同的。我们在辛弃疾的词里面看到了劳苦大众，看到了文人的坚守，但是在方回的诗里面看到的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的失败的哀叹。所以说，食物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的历史，从中能够看出历史的经验，看出人生的教训。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许多人啊，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

0: 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一张没有弦的琴也能够弹奏出动人的音乐吗？也许啊，你不会相信，这历史上还真有人怀抱着无弦之琴，不但自己是弹奏得如痴如醉，而且这无声胜有声的余韵啊，竟然穿越时空，感染着千载之下的众多知音。这个人啊，大家并不陌生，他就是东晋著名的诗人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以他质朴自然的诗风，还有啊他隐逸的生活方式，为大家所熟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名人所作的《白描陶潜逸仕图》，描绘的呀就是陶渊明日常起居弹琴会友的种种情状。可以看到这画中的陶渊明抚琴时，琴上竟然没有一根琴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晋书》记载啊，陶渊明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就是说呀，每当饮酒作乐的时候。

后，他便会拿出这张五弦琴，闭目抚琴，就仿佛听到了这琴音啊，在心中回荡。有人不解，问他：“你为什么这样钟爱一把无法发声的琴呢？”陶渊明只是微微一笑，淡然地说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对于陶渊明来说呀，这琴音的存在并不依赖于琴弦，而在于心灵的感受和共鸣。那么琴上无弦，趣在何处呢？其实啊，在陶渊明的时代，许多的文人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弹琴能够畅神自娱、消愁解忧，而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陶渊明啊，更是在艺术活动当中非常自觉地追求着得意忘言的至高境界。比如说他著名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生命真谛的领悟，在这个时候啊，本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他却戛然而止，只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注重内在把握的美学追求，同样也体现在他对琴的态度上。在陶渊明看来，琴声是用来表意的，如果能够领会到这琴中的意趣，即使无弦又何妨呢？所以这无弦琴啊，正是陶渊明心境的象征。他超越了世俗的繁杂，追求着一种纯粹的、美好的精神境界。在陶渊明的一生当中啊，琴跟诗始终相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无论是面对世俗的纷扰，还是生活的困境，他总是能在这无声胜有声处回归辽阔而宁静的精神世界。有弦之琴音在耳，无弦之琴音在心。陶渊明跟无弦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心灵和艺术的极致追求。其实啊，真正的美，它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身心的体悟。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愿我们都能够像陶渊明一般，不忘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相信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藏着一座动物园，

0: 我们会隔着围栏好奇地张望小动物，会忍不住投喂零食，会好奇小动物们在园里会不会孤单。但我们逛了无数次动物园，其实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动物园，了解动物的真实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走遍了全球几十座动物园，既是资深动物爱好者，又是《陪你去逛动物园》这本书的作者卢璐。赶紧来让他当我们的专属导游，带我们重新打开动物园的大门。卢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王老师您好，又见面了。
0: 对对对，现在感觉看到您的这本书哈，陪你去逛动物园，然后觉得您在这个就是对于动物的热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以前要更丰富更多哈。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就是真正走进动物园里面，我印象很深的哈，就是你在这个书的一开篇，然后讲到这个可能动物食物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投喂，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童年的记忆都是去了动物园里头，然后就会给各种动物投喂各种食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然后跟动物好像也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互动。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都会有这种明确的标志，然后是这种禁止投喂的，除了一些就是特殊的区域，然后就是专门有这种互动的专区，但除此以外其实都是禁止投喂的。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1: 这种投喂的出现其实除了对动物的身体不好，因为动物园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是对动物最了解的，比我们了解多了，他们提供的饲料他们提供的食物比咱们也强多了。我记得天津动物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劝阻投喂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这个绞尽脑汁给他吃的火腿肠也好饼干也好等等的，这些在人家动物看来都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吃的，你们不舍得买的猫山王的榴莲我们动物园是一个一个的给熊吃，你们不舍得吃的三文鱼这边是一条一条的炫，所以请收起你们的饼干和零食吧，这些东西对动物不好，同时呢动物比你们吃的好多了。所以其实确实动物园可以相信他们照顾动物会照顾得很好，绝大多数动物园在饲料方面在饲喂方面远远超过我们游客的这个所谓投喂的这个食物。那么第二点呢，也是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一旦有投喂之后，这个动物就会立刻的失去它自然行为的表达。现在很多的国际化动物园其实都在倡导，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主要看的就是它的自然行为。我们可能看的是熊在地上挖掘食物，我们看的是老虎在游泳或者在巡视领地，我们看的是大象的这个社群关系等等的。但是一旦有投喂的行为之后，那显然动物的关注点它一下就变到了食物和游客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链接。所以你很难再看到熊去挖掘，你可能看到就是熊坐着去作揖，然后换来的是一颗花生或者是一个这个饼干。那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大象不再去跟它的社群进行互动了，开始去摇头晃脑的去向游客乞讨食物。所以我们如果说投喂的话，可能那刻游客是快乐的，但是游客很难再去真正的从动物园看到有价值的动物行为。这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也是在投喂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投喂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比如说隔着这个车的窗户去投喂一些猛兽，那这个呢一方面可能会对于猛兽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更多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游客也会有危险。所以投喂需谨慎，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投喂确确实实它目前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和动物互动包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0: 对对对，就现在大家这个理念其实都在发生转变，包括去动物园参观的人，所以这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什么那么火爆是吧，就好多人其实也是希望就是看到动物本来的样子，然后减少这种对动物的这种干涉。然后您那个书里头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动物园里头动物到底他们每天在吃什么，我之前觉得啊，他们伙食应该会很好，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饮食习惯和他们所 原本生活在的地方，肯定会根据他们有不同的这种一个食谱，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您能给介绍几个吗？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包括什么还专门为它要种植可能树叶或者种种这些。
1: 举个例子吧，咱们都万千宠爱的大熊猫，比如说以这个中国大熊猫来说，其实很多的动物园大熊猫目前他们的竹子所吃的这个竹子采购都是来自于老家四川或者老家陕西，这个真的不夸张，就是早晨这些竹子在四川的山上被砍倒之后，然后迅速的进行冷链封存之后，搭当天最快的一班班机来到各个城市的各个动物园，当天晚上就能够收到这个竹子，然后进行冷库的这个保鲜之后，可能第二天早晨大熊猫吃到的就是昨天从家里面空运过来的新鲜的竹子，就是字面意思的新鲜。所以可能很少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普通游客能够体验每天都是空运的食物。那么大熊猫在国外其实也有相关的待遇，比如说爱丁堡动物园，它为了引进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为了展示大熊猫，它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再去寻找适合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跟竹笋。那么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当时他们还包下了一个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这个种植园，专门去给大熊猫种植竹子。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动物园的动物真的吃得非常好，而且呢吃得也非常的精致和精细。那再包括我们可能以这个食肉动物来说，食肉动物可能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应该它的吃是大头了。是的，食肉动物呢一般来说它们吃的这个肉，那在国外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吃一些脂肪含量非常低的，比如马肉或者是螺肉或者是驴肉等等的。那在咱们国内呢，主要是以牛肉和羊肉、精牛肉、精羊肉为主，那么这个是主食。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他们准备一餐活鸡或者是活兔，因为除了吃精肉，我们知道还需要让他们去摄取一定的动物的毛皮、动物的内脏、动物的血液等等。那么这个还不算，每周呢还会有一天给他停食，也就是七天时间有一天是不能吃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因为在野外它其实就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东西。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园的老虎看起来游客都是大呼，哎呀它太瘦了，怎么太瘦了，动物园肯定没给它好好吃饭，动物园肯定饿着它了。这个事儿还真没错，动物园还真就饿着它了。饿着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饿着它是为了让它更健康，饿着它是让它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老虎应该有的体型和体魄。我记得在这个书的第三篇吧，就说了一个正常的老虎或者一个野外的老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是一个健硕的身材，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动物园在养老虎的时候可能给它吃得太好，运动量太少，使得这个老虎看起来像橘猫一样。其实真正的老虎真的就是细腰炸背，它的腰是非常的那个窄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前肢是非常的强壮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老虎应该有的状态。那除了饿一天之外，还有一天呢要给老虎一些大的牛棒骨，干嘛用呢？是给它去磨牙，让它当玩具用的。所以你看，单单说老虎这一周的这个餐食几乎每天都会有不重样，而且呢整个这个顺序每周也是打乱的，比如今天周一吃兔子，周二是牛肉，周三是羊肉，周四饿一天，周五是棒骨，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周之后这个顺序又被打破，每周都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期待，就每周吃东西可能都像开盲盒一样，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你都能确保的是他的营养是够的，让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或者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游客。
0: 那就是说像我们在动物园，哎，不用操心这个老虎狮子的身材哈，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它可能就在那个一个哎小小的一片空地里头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哎，这是不是刻板行为？那这个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1: 刻板行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动物园的原罪，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知道一头老虎它在野外的领地范围，我们根据数据去进行类比的话，可能相当于一个北京东城区大小，这是一只老虎的领地，但是在动物园里面这个领地可能缩小了100倍甚至1000倍，它只能在这个动物园的展示区里面进行活动，不管展示区多么大，包括野生动物园，那对于一头老虎来说还是小的。 那每天老虎在野外是有大量的运动量，干嘛呢？就是巡视领地，就是走来走去。但是呢，这个场地面积缩小之后，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场地可以走，但是呢，它走这个习性还是有的。所以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猫科动物来说，它走来走去这个行为并不一定是刻板行为，但是它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行为的展示，只不过在野外它可能可以有一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但是在动物园的展区里面它只能是围着圈走或者是环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扩大展区的面积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给它找点事做，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今天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给它，不是把这个食物切好之后直接放在它的那个食盆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藏到展区里面，或者我们可以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把纸箱里面扎上洞，让它自己去找。用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去缓解所谓的这个刻板行为。但是确实，动物一旦进入到人的这个饲养环境里面，刻板行为这个事情很难根除，我们只能说会降低它出现的频率和程度。
0: 我每次去逛动物园的时候啊，经常就感觉还挺操心的，就尤其是看见那个狮虎山里头，可能那个在北京动物园，老虎一个人然后趴在那儿懒洋洋的半睁着眼睛，我经常就想，哎呦，他这一天都干嘛呢？所以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在饮食上，然后想一些办法让他们能更消磨一些时间，或者更能有一些这种创意的话，那除此以外呢，饲养员还会有什么方式能让他们丰富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游客需要对于我们看的这个动物有一些了解，比如刚才王老师您说的老虎一个人在这个展区里面待着或者睡觉懒洋洋的，其实您说的几个点特别的关键。第一个，老虎是单独在展区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老虎在野外它就是独来独往的，它就是一个独行侠，所以整个展区里面就应该只有一只老虎。如果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话，一般我们倾向于是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就是妈妈带宝宝，这是在野外也是出现的。但是如果是几只雄虎或者是几只没有关系的虎在一起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行为方面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老虎呢，这只老虎一只在展区里面懒洋洋的待着，然后也不动或者睡觉，这个其实也是老虎的自然行为，因为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它在野外是没有天敌的，换句话说它在野外是这是个至高无上的这个食物链顶端，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巡视领地就是在睡觉，甚至它们有时候一天的睡眠时间18个小时，很令人羡慕。所以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老虎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投喂它一下，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大声的去吆喝让它起来让我们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动物园给一个展牌告诉游客，它目前睡觉就是自然行为，它单独在这儿其实不孤单，它在野外就是独来独往，人家是挨人，如果说几只老虎养在一起，它才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焦虑。所以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的给游客科普到，或者游客能够自己的就是了解到这些信息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就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带很多小朋友去看老虎，跟他讲完之后呢，他们本能的就会把声音放低，他们也会觉得哦，现在老虎正在休息，我们不要把它给吵醒了，不要打扰它。那这个就是一些转变，大家会通过了解之后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自然行为，这自然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呢，找对了时间其实也能看到不一样的行为，比如说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怎么去逛动物园，什么时间去，就以老虎为例吧。如果我们能够起早或者是拉晚的话，那我们看到老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看老虎都是早晨7:30动物园刚刚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去狮虎山，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活跃的，行为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然节律，也是他们在野外就是这个时间起床的。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晚去一会儿，大概到下午的4:305点左右，这个时候老虎也会醒来， 开始巡视领地，或者开始有一些吼叫啊、磨爪子呀，然后喷尿去进行领地标注的这种行为，都会在傍晚出现。那么这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去之前也可以查一查，到底虎在野外什么时间活跃？一看晨昏活跃，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点，我们也知道到底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动物的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物种啊，比如说长臂猿。

0: 那它就不是，中午和晚上活跃了。以北京动物园为例，大家可能都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这样的一个诗句，然后包括这个郦道元写的《三侠》里面"猿鸣三声泪沾裳"，对吧？古人经常听到猿鸣，但是好像我们不经常听到，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呢有点晚了。比如以北京动物园为例，早晨7点半到9点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能够去到长臂猿的展区的话，一定能听到这种空灵的猿啼。基本上我去到听到的这个概率90%以上，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呢，长臂猿比较有意思，一只叫，然后呢一群会进行附和，也就是说一只是领唱，其他的长臂猿是和声。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有一只叫，其他的也会跟着一起叫，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声的概率也会增加。而且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听到这个长臂猿的叫声之后，才能非常透彻的理解当时古人听到这个叫声之后的这种空灵感或者这种悲怆感是怎么来的了。所以呢，选对时间，其实去动物园也会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1: 那就是说整体来说是早晨这个时间比较好吗？
0: 对，像对于一些哺乳动物来说是早晨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在野外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嘛，然后呢也比较清爽的。到了中午，我们人都觉得特别热，或者特别的这个酷暑难耐。对于动物来说也是一样的，它们也会找个地方去休息。但是呢，对于一些爬行动物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因为它们是变温动物，这个体温呢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早晨可能环境的温度只有20多度，它们还是比较冷，这个时候它们不会动的。当逐渐太阳升起来，它们也会自动的爬到太阳底下去接受日光浴。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温度逐渐的升起来之后，各项机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可以去有一些动作和行为了。所以正好相反，那么我们在中午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去到这个动物园看爬行动物，可能效果会不错。
1: 明白明白，哇，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内容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知识性很强啊。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可能，这个动物园的展示牌，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在只是看到，就是它完全只是一个科普的那种简单的介绍，对吧？就是什么东北虎，然后生活在什么什么地区，然后什么哺乳期是多长，对吧？就是一般动物园的牌子不都是这样？但其实这个，好像给大家的还是一个偏理性的这种，他个人的这种印象，但其实没有那种更感性，或者说对于这个动物有一个更整体的一个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介绍完以后，确实是，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出发的话，会觉得，这个动物在那儿好像很没有意思，或者说，它这一天怎么怎么样。但是您刚才说完，我就觉得，对，那我就跟可能您跟那些孩子讲解完的感受一样，哦，原来这是他本来的生活状态，或者这本来就是人家很适应、很舒服的状态，那可能你就会是一个这种尊重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了解真的非常重要。
0: 对，说到了解了，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展示牌，展示牌其实也经历了几代的一个更新跟迭代。最初的展示牌就是您提到的一个叫标准展示牌，它展示的是基础信息，就是这个动物它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叫什么，分布在哪儿，是吃什么的，是什么时间去有一些行为，比如晨昏还是说白天，然后以及它的保护的一个现状等等，就这是最基础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动物园展示牌的1.0版本吧。就通过这展示牌，大部分人从不认识这个动物到认识这个动物，从叫这个动物叫什么树濑，或者是说树獭，最后知道哦，它原来叫树懒，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呢，逐渐大家开始去把展示牌进行丰富了。原来基础展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需要？一定是需要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肯定就不太对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动物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小的 tips， 也小的一些冷知识或者一些趣味的知识。那比方说，在展示大熊猫的时候，在展示牌里面可能会添加出来，比如大熊猫它生活的原生环境是什么样的？哦，原来原生环境是在，2500到3000米的这个高海拔区域。那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气候呢？这个区域其实气候还是挺冷的，一般来说是14到17度。那么，从而去引出大熊猫的展示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降温的大冰块和喷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让大熊猫能够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这种态度，就是在这儿跟在家一样。 虽然说是在低海

0: 法区域，虽然说很热，但是呢，我们给它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降温措施。这个其实也给游客去进行了答疑。很多游客都说，哎，这大冰块是干嘛的？是让它吃的吗？其实不是，就是让它降温的。除了展示动物的基本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展示区里面，它还会展示一些关于物种保护的信息，比如说伦敦动物园的亚洲狮展区，包括红山动物园的老虎展区，它都会附刻一个小的帐篷。这个帐篷里面呢是当地的护林员和保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对于老虎进行监测保护的这么一个场景。那里面会有个小的桌子，很简陋的一些住的或者是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包括一些小的手册去记录老虎的一些行为，老虎出现的一些东西，以及红外相机等等等等。这个就会让游客身临其境，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知道原来保护人员在进行老虎保护的时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进行了一些这个工作。那再包括呢，还是老虎为例吧，展示老虎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成语，比如说一山能容二虎，这个成语我们都知道，但这个成语是不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还真的有，因为确确实实雄性老虎领地之间几乎是没有交集的。那么还有一句这个一山难容二虎的下一句一个玩笑，就是除非一公一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雄性老虎它是能够接受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雌性老虎的，但是是绝不允许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雄性老虎的存在。所以这些一些民间谚语也好，或者这些这个小的这个类似于段子之类的这个科普的讲解，其实也丰富了就咱们说整个的这个讲解牌的内容，也会让游客看起来更津津有味一些。如果只看基础展牌的话，确确实实难免会显得枯燥一些。那这些信息的加入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动物的了解更全面也更立体。
1: 哦，您讲的太有意思了。哎，您现在也会带那个小朋友然后去动物园，就带他们实地讲解是吗？
0: 已经做了12年了，一直是带大家去看动物园、逛动物园。其实我这本书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去获得了一些启发，因为我发现可能每个人都逛过动物园，每个小朋友都喜欢逛动物园，但是真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还是会不停地问我，反复地问我，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有些共性。那么我就把这些问题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30几个问题，把它给整理下来，整理下来之后呢就形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每一个问题后面呢都有动物园为动物做出的贡献，然后游客对于动物做出的了解，以及像我们这种科普工作者对于动物园和游客之间架起了一个无形的桥梁，然后大家更能读懂动物园，也更能知道动物园在干嘛，动物在干嘛，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好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有生命的一个宝库或者有生命的一个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去逛动物园，然后我们确实是一种游客的心态，然后可能甚至隔着玻璃，然后会指指点点，会各种希望动物能做出一些更能吸引我们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听完这期节目，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物其实多了一份这种平等的尊重，而且是可能是有一种这种观察者的很平和的这样的一种好奇心。非常感谢鲁鲁老师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就如果大家去逛动物园的时候，然后带上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就是一路再走的话，可能就不再会是走马观花的感觉，然后对动物的感情，对动物的这种认识也会完全不一样。那再次感谢鲁鲁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三集，一波三折。

0: 邂逅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四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

0: 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八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见识卓绝的人支持你去，我就不再执意反对。达尔文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专程请舅舅出山劝说父亲。舅舅当然是特别支持他的梦想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斯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的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1: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

0: 传就会颠簸的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运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运船反应非常的严重，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运船，居住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江津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10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 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斯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十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到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拖网捕不到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它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0: 驶离加纳利群岛十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三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他用地质学原理的均变论来解读，哎，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三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一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 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运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

0: 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饱餐了一顿。
1: 小猎犬号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鸟类、蛙类、蜥蜴、植物等等标本，每天晚上都挑灯整理，忙碌又充实。可巴西秀丽的风光之下，残酷的奴隶制也让达尔文深恶痛绝。他家三代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善良勤劳。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菲茨罗伊舰长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说呢，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就在那儿声称啊，说这个黑奴啊，在奴隶主庄园的那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啊，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5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1: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 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

0: 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1: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三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英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探索之旅。
0: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与思想成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零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0: 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曾老师您好。
8: 大家好，小婷老师好。
7: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熊大叔。
9: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7: 欢迎两位。从本期开始，寻秦记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交通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溯回从之，道阻且长。翻开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多和出行难有关的诗句。秦统一六国之后，交通问题更为突出。于是秦始皇拆除了六国之间关隘要道的障碍， 并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按照《汉书·贾山传》的说法，秦直道向东直达燕齐，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北等地，向南到达吴楚，也就是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巡游，也是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修建驰道。你们认为他这次巡游和他决定启动全国性的驰道工程之间有没有关联？
8: 秦始皇这次出巡的方向是西北方向，秦人呢对这个地方占领的时间比较早，统治基础呢也比较稳固，所以我觉得秦始皇第一次出巡选择西北方向是有这个考虑的，可能也是为接下来的全国性的巡游做一个尝试和准备。
10: 先向西北，西北的这个路当时怎么样呢？是到了这种驰道的水平了吗？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是因为路好还是路不好，然后有了这个全国修建驰道的这个想法？
8: 关中地区秦人经营了很多年，这个道路修建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西北方向还有秦人的原来的首都雍城。雍城这个地方是秦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学者称之为圣都的地方，它虽然后来不作为首都，但秦人的很多的祭祀的场所都是在那儿进行，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秦年公政变，就是秦始皇跟嫪毐发动的政变也是在雍城，所以至少是在秦人故地的道路修建情况应该还是相对理想的。
9: 我们说八百里秦川吧，关中平原地区因为长期的农耕，它那个阡陌纵横，大路小路都是比较发达的，关键就是往边缘走的时候，比如说他往那个陇西方向走，那边有陇山，你从关中往甘肃方向走，实际上要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山，那时候应该有道路，但是达不到驰道的水平。那么这就出现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秦始皇开始巡游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这个巡字，和游不一样。现在我们说游，你随便去了背个包你也能游，但如果你要巡，它是种官方行为，皇帝视察，一边视察一边总结。那么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越离开这个，不管是离开咸阳还是离开雍城，越离开统治中心区，交通状况一定越差的。这个时候因为当年的战争过程，这个来不及建设，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第一，他有控制全国各种上清下达，下清上达物资信息各种人员来往的需求，有这个需求，另一个他也是倒推过来的，当他发现要做这需求，发现基础是不支撑，那这就我们就说什么叫关联，就是当我去巡游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我只有把路修好了，我才能实现巡游的目的，第二，我在巡游过程当中我发现必须把路修好，这就变成循环论证。实际上我用我老家是甘肃的嘛，我们小时候从那个甘肃去陕西，你只要一过，你往宝鸡那边走，群山不断，再加上当年秦国在征服过程当中，不管是征服巴蜀还是征服吴楚，其实他往那个齐国往燕国赵国方向打阻碍不大，打这个韩赵魏过黄河这是一个阻碍，但是打山东那边再往那边打叫太行山的问题，但除此以外太行山不算太高，但是他要打吴楚大鼻山铜柏山这些，他要打这个巴蜀秦岭大巴山，整个这个战争过程当中，秦国人一定对交通那种痛彻在心，秦始皇等于说把老秦人这么多年那种痛点在他巡游过程当中痛彻地感受了一回，这可能也是他下决心要搞大规模搞这种驰道建设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0: 从规格到布局，从功能到影响，秦驰道如何成就交通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7: 我们再来说一说秦驰道的施工标准。根据西汉人贾山的描述，秦驰道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栽一棵树，路基夯筑得很厚，用铁锤夯实，再栽种青松。贾山就感慨啊，说秦朝把驰道修建得如此豪华壮丽，以至于后世百姓连歪路邪道都没机会走了。这其实呢是在讽刺秦始皇的暴政剥夺了民众的生存空间。贾山描述的驰道之力是真实存在还是文学夸张？考古发现咸阳附近呢有一条宽约50米的南北大道，被认为是连接咸阳宫和阿房宫的驰道遗址。此外呢，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路面宽度也普遍在45米以上，而且在咸阳发现的这条大道两旁还有淤泥堆积，很可能是当时的排水沟。道广50步，接近70米宽，按照现在3.5米宽的车道标准，相当于19条车道。你们分析啊，秦朝为什么会把驰道修得这么宽？还有这个3丈而树，就是每隔3丈栽一棵树啊，除了绿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目的吗？
8: 道广50步，这个未必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不过从现在看到的驰道的遗迹来看，驰道的宽度确实是十分惊人。 把驰道修得这么宽，我觉得第一个它是为了体现黄泉的威严，第二个呢应该也是为了划分不同的车道。文献里边就看到说，中央三丈是天子的御道，两侧呢所以它可能有辅路的车道，三丈而竖这个措施呢，我觉得它还有保护秦始皇的安全，然后和故意制造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用意。
9: 宗老师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秦始皇个人的这种需求，他的政治需求啊，包括他营造帝王的威严啊。我呢是从工程上考虑这件事情。就首先这个咱们说驰道宽，驰道宽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间那个宽是天子走的，因为天子走的时候有大量的仪仗护送人马，它实际上是一个方阵式的行进，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单线纵横，单线纵横容易出问题，那个波浪沙为啥袭击的时候那一锤能砸中呢？就那两条线串联的。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出行的时候，天子的马车是被簇拥着的，那时候已经有骑兵了，他有骑兵有步兵有车兵，皇帝是在一个巨大的方阵当中前进的，这个方阵要摆开，你一开始你就道路必须允许，如果你道路摆得很窄，皇帝就是长蛇之势，单线行很危险，所以这个宽度啊跟它的安全性有重大关系。当然这个安全性和您说那个保持神秘它也是一回事儿啊。第一，你不能让我看见，外面人不能轻易看见我，第二我必须被人簇拥着，需要遇到事情才能保护嘛，这是宽度的一个来由。至于说这个每隔三丈种一棵树，我从工程学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是一个测量概念，就是当你走上驰道的尤其北方进入的这个荒芜地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参照物，你没法测距，我们说什么里程车这类线都不好确认。
8: 对，
9: 但是如果我每三丈一棵树，我出发开始算，十棵树是多少，一百棵是多少，它便于行军或者旅行的时候计算里程数，因为古代这个计里很重要。
8: 对，
9: 皇帝行多少了就要休息，军队一般是一天行进，现在说大部队行进的话，顶级的距离，顶级距离是20公里一天，你要算不准的话你可能出现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测距的功能，有点像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前方测距50米100米，它有那个东西它提示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种树啊，那个树根对路基是有一个加固作用。那个时候啊，一个是风蚀，一个是北方一旦发生大暴雨，水侵是很厉害，它一般不下暴雨，一旦暴雨很容易道路冲毁怎么办？古代人很早就发现树根就像混凝土作用，树根和泥土融合以后非常坚固，那么每三丈一丈最后树根会连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去森林里面那些原始森林，你要去伐一棵树很容易，但你要想把那树根刨掉特别艰难，我觉得这有工程上的考虑。
7: 按照《汉书》中的描述，保守推算秦朝驰道的总长度有上千公里，这么长的路要统一修到近70米宽，还要铺设排水设施，再种上整齐的绿化带等等等等，怎么看这样高规格的设计它背后惊人的工程量？
8: 《汉书》的这个记载可能是略有夸张，不过呢秦驰道的工程量确实非常大，史料里面说秦驰道要厚筑其外，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驰道的路基要高于这个一般的地表，并且旁边呢可能还要有湖泊，就是它路基要高一点，还要引以金锥，就是要用金属工具把整个路面要夯筑结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到秦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和要求之高，那么这个工程量一定小不了。
9: 秦始皇一开始称自己为始皇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千年帝国嘛，啊，秦百世，千世万世。那么我们中国人知道说千年帝国有千年工程，他有这种思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工程量大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要想到他不是说同一支工程部队从头修到尾，他是分段包干的，到某个县某个郡你们包这一段，实际上是各个地方不同征发。我小时候我们当地修水渠修好都是这种方式，当时叫什么叫公社叫生产队，一般是任务是下到县上，县上会各公社开会，然后公社书记说，哎，你们这个生产队修这一段老百姓自带干粮，然后作为一个有效数义务劳动，但是上面会拨一些经费，这种的方式自古至今就流传下去。那个时候它就是大规模征发，然后不同的人做，但是秦朝管一个什么呢？管一个标准，就刚才金老师讲的，就标准，你必须给我达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湖泊，

0: 有高度，要这个夯柱结实，夯柱结实它有这个标准，什么东西能插进去，什么东西不能插进去，种多少树，它是中央政府提供标准和监察，然后下面去实施这种大规模的。那么我们后来知道说秦，为什么说秦朝说二十二王说它是暴政，它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这样的重大工程征发民力过度，老百姓没有时间去从事生产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暴政。那你也可见这种征发的规模多大啊，因为工程量确实浩大。
1: 你们怎么看驰道的功能定位？花这么大力气修建的驰道，难道只是为了皇帝的出行吗？
2: 四川出土的这个青川木牍里面明确的关于驰道出行的一个规定，就叫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在驰道中间行进的，就他没有使用权利，如果擅自闯入驰道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呢，皇帝的出行呢毕竟是有限，所以我们不排除他有日常被占用的情形，但这种占用可能并不是合法的啊。秦代的史料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汉称秦制嘛，我们在汉代的史料当中就看到了因为擅自在驰道里面穿行而受到惩戒的例子，甚至是汉武帝的太子他都不敢随便的穿行于这个驰道。不过呢，驰道可能是有这个多重车道，因为驰道的道路比较宽，皇帝使用的可能是中间车道，旁边有可能是有辅路的，那么经过皇帝的特许，旁边的辅路可能是一些贵族啊，一些权贵是可以通行的。
0: 我很好奇一点，比如说朝廷有禁令啊，你禁止使用，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概念叫从权，比如说到了国防非常紧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机制，比如说通过皇帝太尉可以授权军队走直线走驰道？
2: 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支持，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情形也不能轻易排除，
1: 是有合理性的。
0: 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驰道最初的目的，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对于一个新生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国家，它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它的需求最初是去朝廷的需求，君主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君主啊，包括郡县制早期秦汉时期的君主，他还没有发展成明清时期那样高度集权，他们很多事情是跟宰相共治，他是商量着来的。那么这个设施花了那么大人力摆到那个地方了，你完全空着，比如说我架设现在我们要北抗匈奴，我们军队比如说有大规模调动，这时候我理解啊，朝廷可能有一种方式说给皇上要打个报告，我这种想象不知道合理不合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制，他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说完全就皇帝不出行就不用。那你想，这对于一个中国人这种思维来说，中国人高度的务实高度经济思维，
1: 尤其是秦朝人，
0: 对，他摆那个地方完全不用，反正我是觉得以后人眼光看来不可思议，所以我推测啊，当时应该有一种机制叫从权机制，皇帝批准以后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只是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按照中国人思维，也就是从秦到今天留下的思维，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一直摆，皇帝百年不，因为皇帝后来不巡游了，怎么那就完全荒废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3: 道路规格开先河，工程标准立典范，秦驰道为何被誉为国道鼻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1: 有评价说秦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2: 其实在秦代之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道路建设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说他叫路行乘车，水行乘舟，也就是说他当时出行就有车辆，当然这是传说啊。但是我们在商代从甲骨文车的字形来看，商代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并且是各种类型的车辆了，所以当时应该也是有较高质量的道路建设作为基础的，因为车辆的出行尤其是古代的这种木结构的车，一般的道路它可能是不方便通行。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里面的话，周道如砥，其之如是，这句话它最早也是说周代的道路修建的非常平直。还有这个《穆天子传》这部书里面记载，周穆王曾经西游，甚至传说到达了西王母的那个国度，为周穆王驾车的呢，很巧合正是秦人的祖先
0: 造父。
2: 造父
0: 对，
2: 传说他驾驶着八匹骏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成就，秦人修建的这个驰道呢，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是在各国原有道路基础之上的一个修整。我们或者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秦驰道是首个由大一统国家主导的联系全国的国家级的道路体系。
0: 对，就是这意思。我们知道那句诗，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时不重来，日行三万里肯定是文学的夸张的表达，但你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效率非常高，因为周代的分封制它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嘛， 中间是他的周天子那块地，然后是同姓诸侯，然后功臣，然后是异姓诸侯。这个同心圆结构里面最中间那一两圈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发达的。你左传里面就最典型，就是比如说以婚娶制度为例啊，周天子要嫁女儿，这个女儿她是谁去迎娶呢？鲁国去迎娶。从洛阳到曲阜那一带，你从那个左传的记载，他某一天说是哎这个出发了，那一天到了，你推算下来花的时间不长，你可以推算出他每天的行进效率非常高。那如果没有好的车辆，没有好的道路，反过来再看，我们看了好多这个殷墟出土的周代的好多车马的遗址啊，就是刚才宋老师说的非常关键，那时候的车它的轮子是木轮，木轮就有要求那个路要相对平坦，也就是说必须是人工整的，你不能自然形成道路，一定是人工整理的。
2: 它没有减震的、
0: 没有没有，它没有减震，它也没有转向，它必须非常那个木轮要想寿命长都得修路啊，路得修好了车马寿命才能长，而且那是战争还是车站，这个很关键。那个时候战型它主要是车站，车站交战在平原地带，那么调兵过程必须通过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原华夏的核心地区，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在那个范围以内的，它有密集的道路交通，否则大规模的调兵根本实现不了。
1: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秦驰道项目总负责人又是谁呢？《史记·李斯列传》当中记载，秦二世时期被关进大牢的前丞相李斯给胡亥上书检讨自己的罪过，其中第六条就是主持修建驰道和那些游乐场所来讨皇帝的欢心。很显然，李斯不仅为秦始皇父子卖了力，还替他们背了锅。秦驰道从秦统一之初，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修建期间呢，同时上马的交通工程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秦直道。史书当中有驰道修建的开始时间，但是呢却没有完工的时间记载啊。从秦律对秦驰道的规定，以及秦始皇后续出巡的路线，再加上秦驰道的规格和修建标准，你们分析秦驰道大概修了多久，以及它对秦朝国力民力造成的影响。
2: 驰道建设结束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太好推算，但是呢我们知道道路除了修建之外还需要维护，所以它的维护工作可能一直要持续到秦二世时期，因为秦二世他继位之后也模仿他父亲的行为，也在全国进行巡视，所以秦代的这种超级工程建设确实是给老百姓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0: 这个驰道建设它一定不是秦王朝大一统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说你要从无到有的新生这个东西，第一不科学也不逻辑，第二个呢就是你实际操当中很难做。
1: 因为秦王朝一共也就15年的时间、
0: 对呀、但是秦国多少年了，对吧？秦国经营陇西，经营这个关中那么多年，而且那么多年的战争，超级战争，到秦赵战争的时候都是百万规模级的战争，那对道路需要求非常高，所以他这个道路建设，
1: 也就是说他的道路建设是应该是随着他统一进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一直在做。但是史书记载呢，中国史书有个特点，他会把一个某个节点开始叙述这件事情，给人感觉是那时候才开始的。我理解上很多重大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某一个点突然开始，只是记述的时候把它记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说它的起始点很早。至于它什么时候结束，我同意曾老师的说法，可能到秦朝灭亡的时候，在一些战争没有波及的地方，在秦朝统治还有效能实行的地方，那些郡县太守们县令们可能还在组织这件事情。你包括从史记里面看的英布是骊山囚徒，那时候战争天下大乱，他还在搞那工程。你从这里你反向推导，就是只要是没有被这种战乱和大规模天灾打乱地方，秦国只要能实行有效统治，这套东西还在走。
1: 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驰道的建筑确实被公认为是秦汉交通建设当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所以你们怎么评价驰道的开创性，又怎么来看它和秦直道的功能区别？秦直道我们会放在基建篇来讲，和阿房宫、长城还有秦始皇陵一起来讲。
2: 秦驰道的修建呢，是首次将一个非常广袤的一个帝国，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网络化的、高速化的交通系统，整合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除了体现皇权威严之外，它也真正的把整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那驰道和直道呢，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驰道它主要是优先供皇帝使用的国家级道路，它并不是一条，而是指整个的国家道路交通的网络。那么秦直道呢，是专门指从九原一直到云阳啊一个南北的交通的道路，主要是经行的现在的陕西甘肃境内的这么一条往北的道路。它修秦直道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准备跟北方的匈奴作战，所以秦直道它的军事色彩更加显著。
0: 曾老师讲这个 大帝国，我有时候挺感触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罗马帝国有这个修驰道的这种需求，它成果也很好，波斯帝国也修，亚历山大东征的他就很惊叹说，哎呦，波斯国内的道路状况很好。也就是说人类不管他在罗马还是在中国的东亚大陆，只要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这么一个政体，建立了金字塔结构，他就有这个巨大的需求必须畅通交通信息物流，包括人流必须畅通。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了。当然至于说直道和迟道关系，我们原来说一直评价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君主，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设计能力君主。他发明了国家的快速交通网络以外，他还发明了专用交通网。为什么要讲迟道和直道的区别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件事情不要干扰，就是你调兵的事情你不要影响这个迟道，迟道的运行也不要影响调兵。那么这就是说一种设计思路，这个我认为放到今天也不为过。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好多时候有些专用的概念，有些公是专用某个目的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这体现了这个王朝的设计能力。
1: 关于迟到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历代学者考证，迟到和直道一同构成了秦朝陆路交通网的主动脉。当代学者王子金先生将秦的道路分为了八条，这张交通网基本上是以秦都咸阳为锚点向全国进行辐射。首先向东的道路是以关中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东海海滨，串联着咸阳和洛阳等繁华大都市，是沟通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东北方向的这条道路是出关中到达燕赵地区的邯郸等郡，将关中与燕赵之地连接起来。东南方向的道路以关中为起点，向东南方经南阳郡到达南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它是沟通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主要交通要道。而西北方向的道路也是从关中出发到达西北郡县，西南方向的道路则是秦关中和巴蜀地区往来的主要道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秦直道，它从云阳的灵光宫直通九原，是帝国的军事高速公路。还有两条道路和这六条交通干线不同，它们的起点并非在关中，其中一条是沿长城一线形成，它是贯通帝国北部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最后一条是沿渤海和黄海海滨形成，它连接着秦帝国东部的南北方向。在这八条大道之间，应该还有纵横交错的各种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帝国的交通网。你们怎么评价秦朝陆路交通的网络布局？他们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2: 秦代的陆路交通网络布局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有规划的构建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它奠定了今后这个2000年中国古代交通地理的基本的格局。我们知道交通线路它就像人的这个血管网络、神经网络，四通八达。所以我们在秦代的边陲小地，就是秦代的千陵县，就是我们发现李冶秦简的这个地方，如此偏远的地方也在严格的执行着中央下达的各项命令。所以秦人对广大帝国的这种有效的统治，就是依靠设置在全国各地的驿站还有这个道路组成的这样一个高效的信息传递体系，这是他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并且我们知道受制于各种因素，道路的它的走向一旦确定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道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多道路的选址还是沿着几千年来的走向，在这个山川河谷之间穿行，它是没有很大的变动的。此外呢，秦代还留下了一些道路修筑的理念，也一直被后代沿用。比如说以都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交通网络布局，比如道路标准化建设的这种理念也被后代所继承，服务于道路体系的各项制度也保留下来。比如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这个游驿制度，它就将交通、通讯、军事、后勤保障整个连为一体。
0: 刚才小听说是我迟到方向，我脑子就想过一个概念叫做陇海线。这中国的现在铁路的三纵三横，后来说四纵四横、八纵八横，里面有好几条其实就是完全复刻那个方向，只不过交通方式发生变化。刚才曾老讲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秦代这个道路制度的遗产。另外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大禹治水，中国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治水是集体主义啊，或者是个向心力大一统形成一个重要推动力。秦国修道路还形成一个重大的永恒的遗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就一直继承下来。因为像这样大的工程，这么高规格的工程，这样辽阔范围，然后又质量这么高，用途这么广，它只有一个，把所有力量形成合力， 才能完成。总之就是基建狂魔这种基因啊，在那个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四通八达的驰道将秦朝辽阔的疆域链接在一起，传达政令，调运物资，为帝国高效运转提供动能。秦始皇大修驰道的同时，也在不断御水架桥。秦人常于桥梁建造，从秦后子真造周瑜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到李冰造七桥，从咸阳渭水桥到黄河浮桥，再到东海石桥，有关秦桥的记载和传说很多。有故事的秦桥记录了怎样的营造智慧？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3: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上一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修天下驰道，路修好了，遇上江河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秦朝交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桥梁建设。秦代的桥什么样？现实中遗迹很少，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秦桥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的诗句中。唐诗里说，北寄燕王馆，东连秦帝桥。宋诗里写，秦桥不可渡，织女不可邀。到了明朝，还有人在感慨，秦桥汉庙，阴莫无虚。秦人造桥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传有一个故事，说秦桓公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公子贞，也叫秦后子。他的哥哥秦景公上位之后，母亲担心他有危险，让他带着巨额财产，相当于上千辆车的家当，逃到晋国去避难。这么大的车队过黄河可不容易，怎么办呢？公子贞想了一个办法，造舟于河，就是让人把船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搭成一座临时的浮桥，这样他的庞大车队就能快速通过了。根据唐代初学记的记载，公子贞造桥的地方就在蒲坂的下阳津，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公子贞造舟于河是否确有其事并不确定，但是

0: 在200多年之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秦国人干了一件大事，他们修建了有记载的黄河历史上第一座长设的浮桥。史记有明确记载，秦昭襄王50年初作河桥。中国最早的浮桥记录出现在诗经中，亲迎于魏，造舟为梁，说的是公元前1184年周文王迎亲在渭河上造船相连做浮桥，所以临时性的浮桥在当时应该是并不鲜见。不过有记载的黄河上第一座临时性的浮桥和第一座长设的浮桥确实是秦人所建。你们怎么看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以及长设浮桥它的这种难度突破？
1: 在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我们知道黄河的一些河段水流非常湍急，它对浮桥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就要求的浮桥必须非常坚固的连接的结构来抵抗这个冲击。并且黄河的流量它的季节变化是摆动比较大的，在汛期和枯水期的水位、河的宽度、流速都不一样，并且更重要的是黄河它冬天是结冰的，它每年冬天会有这个凌汛还有开春的时候。
2: 这点就要给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曾老师说这个凌汛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黄河呀，它是个几字形，它有两段是南北走向的，南北走向它有高纬度低纬度，就是有南边和北边。冬天的时候呢，北边先结冰了，南边还没有结冰，南边的水冲过来遇到了冰坝。到春天的时候，南边先化了，北边没化，那个北边的冰后来化了，那个冰块会涌下来，它也会影响行船。
1: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工程难度之下，秦人能在黄河上架设这个浮桥确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0: 包括这个长设性的浮桥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1: 其实我个人有点怀疑这个长设性的浮桥是不是也有季节性，就是到冬天它是不是也要拆掉。我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那个地方有洛口浮桥，也是跨黄河的，它好像也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浮桥就不能用了。
2: 这个浮桥的难度啊，其实它一直延续到近代了。同样是黄河，在明代的时候在黄河建个浮桥也被视为工程奇迹。要建浮桥很难，具体原因刚才曾老师说过了，黄河的水温变化是很大的，春夏秋冬不一样。那个地方呢，你到冬天一结冰的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拆掉，热胀冷缩，那个船会被破坏掉。所以我同意曾老师说法，那个浮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有它的季节性。但是呢，这个东西秦人怎么学会它呢？我觉得秦人学会浮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因为我们今天看来那个地方是干旱区，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水特别多，唐代时候还八水绕长安呢。我们老家甘肃武威现在就认为是旱区，我们小时候遍地都是湖泊，你去农村同学家里玩，经常过那个各种各样的沟沟叉叉，那个大河小河，农民自己在上面搭桥。我觉得最早通过观察河狸之类的动物啊，学会了这个东西。只要是水环境当中，人们一定不缺这个技巧。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秦国的战争，秦国的战争走出关中以后，向四面八方打的过程当中，他要突破好多条江河，大河是黄河，小河有很多，包括你往巴蜀地区打，那大江的河多了去了。我觉得秦人在这个跨江跨河作战上，跨江跨河提供运输保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说他在那个时代建成了一个说长设浮桥，实际真正考验我们的是他是怎么维护的，他是怎么弄的做的，就是平常一直在那用。那么包括拆也是个工程，拆完再重建是怎么弄，现在都不清楚。但是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巨大的工程能力。
0: 秦昭襄王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大家知道李冰修水利造福一方，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成都附近的水系上还建了7座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南两江有7桥，长老传言李冰造7桥上映7星。这7座桥的位置布局巧妙地对应着天上的北斗7星，所以也叫7星桥。史书记载，东汉大将吴汉去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的时候，皇帝刘秀还特意嘱咐他说，安军宜在7星之间，说这个扎营最好就在这个7座桥之间。成都通史总结说，李冰疏通成都二江建7桥，把成都市南移，形成了成都城600多年的布局。所以你们怎么看李冰凿二江建7桥这一系列工程对成都城市布局和发展的影响？
1: 秦人灭蜀是比较早的，据说在灭蜀之后，最早在修筑成都城的时候是运用和借鉴了秦都咸阳的规划理念和一个规格。但是跟咸阳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成都它拥有更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说秦人最早修筑的这个成都城呢，它可能是一个以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堡垒型的城市。那么到李冰他做蜀守，对这个成都城的这个改造呢，我觉得他是彻底的把它变成了一个以水利和经济功能为核心的都市。

0: 李冰的这个系列工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凿二江建七桥，等于是把水利、交通还有城建这三者都结合到一起，并且这个成都市场的南移也让成都我觉得它始终是保持了一种开放性。李冰奠定了这个成都的这个基本格局，其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成都的城市格局的规划。
1: 所以我们今天对李冰的定位还不太准确哈。
2: 对对 对, 对，
1: 他甚至是一个城市规划师。
2: 对对对对
0: 对。对，
2: 曾老刚才说的也特别重要。最初的成都，它的性质是军事性质，因为实际上争夺巴蜀的目的是为了迂回征服吴楚，这是一个重要战略功能。但是在司马错跟这个张仪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就关于到底首先打韩魏还是打巴蜀的时候，司马错说这个巴蜀的时候就提供了一点巴蜀的经济功能，他就说要利用这一点解决我们的粮秣。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巴蜀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是他的那时候叫潜能，因为此前的八国蜀国是小国，你现在要大规模建它，你得解决它的经济自持力问题。它先天有个好处是土地肥沃，然后水网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来设计它。那么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堡垒来营造是不够的，你要大规模的作为一个经济都城，作为一个生产基地，那你要重新设计它。那实际上就是说要有一个人对这个地方自然禀赋加以人工利用、人工开发。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李冰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家，他还是一个大的规划师。而他这规划师呢，伟大在哪？伟大的他是着眼于大帝国，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生存，他规划完以后成都能够自己自持了，那么慢慢的变成天府之谷，而且他所有那些水利设施和那交通设施又是跟大帝国的核心地带是连通的，那么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川陕的概念。虽然不那么叫，但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有了川陕加上几个道，它就连成一体了。
3: 68跨700柱，14米宽，圣坦途，秦朝渭水桥的超级规格如何碾压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1: 在秦朝最有名的桥大概要算都城咸阳的渭水桥了。渭水桥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最早叫横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扩建，按照古代地理文献三府黄图的说法，秦始皇当时建造这座桥的目的是想将修建在渭水南北的兴乐宫和咸阳宫联系在一起，而且设计思路特别有想象力，穿城而过的渭河象征了天上的银河，而在上面架桥难度正好对应着牵牛星座的布局。渭水桥规模很大，水晶柱援引三府黄图的记载，说这座桥是广6丈，南北380步，68间，750柱，122梁。我们换算一下，秦朝的一丈大约等于现在的2米多，桥宽呢就有14米左右，南北380步大概是有400-500米长。更惊人的是它有68跨，用了750根柱子。至于这桥是用什么结构，文献说法不太一样，有的说是木结构，有的说是石柱的。不过在一些古代的壁画里看到的渭水桥每排有4根木柱子，柱子上还有斗拱支撑着木梁、桥板和桥栏。到了汉代，这座桥被重新修过，还在咸阳附近的渭河上增建了好几座新桥，形成了后人所说的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相比较桥来说，大家可能对秦朝修建的路更为熟悉，一说直到迟到，可能桥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你们怎么来看秦人对造桥投入的热情和资源？
0: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渭水桥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秦人的国都的构想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并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传说秦始皇每攻破一个诸侯，就把他们的宫室建筑在北边的咸阳原上整体复制过来，所以秦代的宫殿建筑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汉代的政论家贾谊说，秦始皇这个人他是把华山作为城防的一个堡垒，把黄河作为金渡，又说他是以六合为家，萧韩为宫，就是整个关中平原都是秦始皇国都的范围，实际上是展现了秦始皇一个非凡的地理意识。所以秦都咸阳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它的营建和它居住使用一定需要非常高效的一个交通体系进行保证。这个渭河横贯关中平原，那么怎么沟通渭河两岸就非常重要。并且从秦始皇在渭河南岸营建的这些一系列的宫殿建筑来看，他是要把渭河南岸作为未来的秦国的一个政治中心、礼仪中心来使用，还要跟北边的原有的建筑进行勾连。所以为了连接渭河南北，秦人对渭水桥的这个营建肯定是不遗余力的。
2: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候开始形成了五行说嘛，秦是水德，所以秦是非常上水的，在他设计城市和这个帝国体系的，他非常重视跟这个自然的水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利用这个水，利用这个水它有害有利，好处呢就是水源啊，这个包括饮用水啊各种灌溉水的丰沛，坏处呢就是它有隔绝，那你要打破这个隔绝，你必须通过桥梁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但是刚才曾老师讲的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说秦帝国因为它过于短就灭亡了，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你从中也可以看到，至少对秦国的都城秦始皇是有个设计的，有点像我们说他现在搞一个渭南新区，只是他没来得及实现。那么渭南新区和渭北新区，旧城和新城之间，除了渭河其实还有大量的支流啊，什么灞水、澶水之类的，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发达的桥梁体系，这个城市是割裂的啊，它也不允许割裂。假设将来这个未来新区，如果它真的形成了，你看它整个结构啊，有点像后世说那个阴阳鱼那个感觉，它北和南加起来，它最后设计成那个大咸阳，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啊，内部
1: 有点像太极图
2: 啊，太极图呢，又像内部的水系循环，城市要像，它有这么个理念，但这个东西现在没法求证，因为它没完成。但你大致可以看它的努力方向。它既然以关中为宫，整个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北京、大上海、这长三角、珠三角概念，它可能有这么一个概念，比较超前，但是历史没有给它机会，所以我们无法求证。
1: 渭水桥的宽度达到了14米啊，这相当于现在的四车道了。更惊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咸阳宫遗址附近发现的沙河古桥遗址，专家测量发现这座秦桥的宽度有16米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在沙河古桥遗址发现了7个铸铁的大槽，这个大槽有多大呢？700×100×7厘米，每块重2到3吨。板材厚是3到4厘米，所以就有人猜测说秦的造币厂就在这个沙河古桥附近，甚至12铜人也是在这个地方铸造的。
0: 沙河古桥出土的这个铸铁大槽的用途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很多疑问。但是说秦人的造币厂还有12金人在这个附近，我觉得没有多少依据，因为我们知道至少造币也好，金人也好，它是铜的，
2: 对，
0: 这个是铁槽。
2: 我们用现代的造桥工艺来看，实际上一旦跨度足够大的时候，就有一个应力问题、张力问题。从数据来看，那么大规模，实际上就是这跨度怎么受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怀疑啊，那个铁槽啊，但凡造这么大，有两个点，一个是重，它这么重，它一定是为了承重或者是卸重啊，或者分担什么力量。另外一种，它造成槽状，你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水流的方向有关系，减少阻力。
0: 熊大叔确实很给人启发
2: 啊。
0: 那我们看到现在秦汉的桥梁的遗迹也好，画像里面看到的这个，它主要还是用这个木柱非常密集的
2: 来承重嘛，
0: 承重，因为它没有可能还没有成熟的拱形的技术，
2: 对，
0: 所以它这个木柱排列，然后上面来进行这个
2: 对架板子嘛，上面
0: 对，大约是这么一个形式。
1: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渭水桥的风采了。那像渭水桥这样横跨都城主要河流的大桥，在当时对于咸阳这座超级城市，甚至是承接它的汉朝的都城，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渭水桥它打破了这个地理隔阂，沟通了渭河的南北两岸，也是当时秦始皇叫向天法地这么一个具体的实践。我们看到它是用这种实体建筑的形式来强化君权神授。汉代人其实对这个渭桥更加依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长安城它是建在渭河南岸的，它要到北边去，它一定是要通过这个渭河，所以这个长安城的规模、人口也是很可观的，所以对桥梁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并且汉代人对渭水桥的这个印象、这个、记忆也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汉墓壁画里边就会看到桥梁的样式，有的上面的榜题就是说这个桥是什么桥，这个说明文字就明确说这个是渭水桥。
2: 我们说秦汉是个高峰，秦汉这个高峰呢，我们现在有文化上咱们好理解啊，秦汉时期的各种诗词歌赋那些东西啊，文化成果非常丰硕，具体落实在生活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说白了就是出现了大都市。秦汉大都市规模非常大，不管是那咸阳，战国时期你看从文献里面记载的邯郸呀、临淄呀就已经很厉害了，什么徽汉、成渝之类的。实际到大一统帝国成立以后，咸阳、汉代的长安，就是营造一个这样大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吧。因为此前分封制时代其实不是很大，周天子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1: 你说的徽汉成渝只能说人多，
2: 人多嘛，人多就说面积要大，面积小你装不下嘛，
1: 面积小人多才能徽汉成渝。
2: 对，他说道路，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印象当中我看到的古籍里面各种描述啊，至少分封制时期的周天子的这个首都，不管是洛邑还是后来战国七雄他们这些都城啊，它的整体规模是不能跟汉代的长安、这个秦代后来的大咸阳是不能比的，因为它的客观上来说 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以后，蜀都这个都本来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美好，一个是大嘛，它必须是又大又美，它必须是它的权重在全国最大。那么这就客观上给这个城市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以前简单，以前所谓的王都，燕国定都北京，实际上这个都城里面的重要一部分核心就是燕国的王室住的那个大堡垒，剩下周围你可以视为凭自由民的区域，它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但是到了秦汉不一样了，是大帝国作为一个首都以后，它要统一规划，因为它要第一形象上来说，这就是所谓核心啊，天子脚下；第二个从功能上来讲，它要压住别的地方。后来我们一般说一个首都是政治经济，古代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都在这，那么这就为这个规划提出了特别前所未有，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要求。古代那个邦国或者周天子他没有这种需求，包括殷墟，你去看安阳那个殷商到全盛时期那个首都，他也没这么大规模，他没有这个需求。那你现在需求产生了，实际上你这样浑然一体的一个大帝国，你的设计的时候，所有东西围绕这个目的。刚才那个曾老师提到一个，包括你要营造君权神授的感觉来。天子之都啊，天子在云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挑战在于，当你要营造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甚至世界性的一个都城的时候，它有好多工程设计上的难点，其中就包括你怎么样把各个地方打通，不能形成阻隔，交通上内部的畅通非常厉害，内循环非常重要，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
3: 神人边石，海让路，始皇为约，桥落空，边石城桥是神话传说还是史诗工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1: 秦桥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后世文人墨客灵感的源泉。除了开篇说到的诗句，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海沙变成石，余墨吹秦桥，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下顶机迁空向物，秦桥未就已沉波，这些诗句里的秦桥位置都指向了茫茫大海。清朝文人王世禄也写过，银黄边石渡海水，秦桥如纸通银湖。这里用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边石成桥，出自三齐略记，讲的是秦始皇想建一座跨海石桥直通仙山，他就请来神仙帮忙，拿鞭子驱赶石头入海造桥，石头走得慢了，神仙就用鞭子抽打，打的石头都流血了，所以想象中的石桥是赤红色的。故事的结尾，秦始皇虽然借了海神的力量来建桥，但是最后因为违背了和海神的约定，导致桥体坍塌了。传说中的海中石桥真的存在吗？唐代的官方类书《初学记》里面记述说，东海有石桥，秦始皇造，欲过海也。地方志里也有很多关于海上秦桥的记载，比如说淄川县秦王桥在城西北25里，还有记载说荣成县城山下海中有秦桥，始皇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记载也可能不完全是想象和附会。2016年，在辽宁绥中的江女石遗址，也就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地点啊，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海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海底遗迹，一个长宽大约60米的四边形石头基台，有一些石块明显有人工修整的痕迹，并且呈现出有规律的分布。有考古专家推测，这条水下的甬道很可能就是当年为了迎接秦始皇东巡，专门从岸边通向海中的礁石修建的一条路或者是堤道，海水退潮的时候就会露出来。或许呢，这就是诗歌和文献当中描述的海上石桥。你们认为秦始皇建造海上石桥的构想是完全出于这个后人的想象和文学创作，还是真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尝试或者是遗迹？
0: 我们现在在山东荣成的那城山角还可以看到风景区里面他们标识的有些礁石，认为是所谓的秦桥遗迹，确实是那个地方的礁石呢，看起来就像是桥墩一样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在秦汉的文献当中似乎是没有发现秦始皇在海上造石桥的记录，目前发现的辽宁绥中的那个所谓的四边形石头的这个基台，我觉得它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进行一个确认。
1: 曾老师非常严谨、
2: 应该的呀。
0: 对，就是这些礁石看起来真的有一点桥墩的那意思，并且这几千年的这个海浪冲刷， 海风的侵蚀，那当时可能有遗迹，真的有遗迹的话，假设哈，可能现在也看不到了，因为那个风化比较厉害。古人对这个秦桥的这种歌咏，我觉得它一方面寄托了他们对东方大海这种未知世界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就是它里面其实是隐藏着他们对秦始皇个人的意见。
1: 实际上这最后它变成一个叙事问题了。
0: 对
1: 啊，就是怎么解释的。因为秦始皇自他走了以后，中国的历代以儒家为主体的文人包括史家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他的好多说法里面都带有暗讽。那秦始皇呢，他是确实是一个有点那种战天斗地那种，他有点蔑视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山上君山怎么回事，我把树全砍光。那包括他在海里面射鱼，那我说老人与海嘛。那么具体到这个地方，你说你的技术允许不允许在海里面造个堤，一直造到那个，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它到底是一个海浪的一个预警装置啊，一个防波堤，当年的还是一个军事上的什么海沿海堡垒，那时候也没有海上来的威胁，也不好讲。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未可知。但是人们之所以把它安到秦始皇头上去，一方面是因为秦始皇确实是想象力大手笔，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他这人好像啥都敢干。
2: 从黄河浮桥、成都七星桥、咸阳渭水桥，到遍布乡野的金梁，再到充满神话色彩的海上石桥，你们怎么看秦人在桥梁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
0: 桥梁作为连接的纽带，是秦人道路交通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秦人的造桥技术呢，应该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至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啊。我觉得所谓那个海中秦桥啊，它甚至成为一种文学意象的一种符号，被后代反复的进行这个吟诵、引申也好、批判也好，等等等等吧。这也算是秦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文化遗产。
1: 最早在秦川内部呢，它处于生活上的话，内部建设需求它需要大桥，但后来它积攒大规模建桥的经验，一定是跟它的统一战争、兼并战争的征伐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不管是过黄河去打这个韩赵魏，还是后来征服齐国过什么几河过黄河，它要有征服江河的经验，所以说它始于建设，成熟于征伐。但是最后呢，它最终这个大帝国呢，通过这个变成了帝国建设、帝国规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只不过这个帝国戛然而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如果秦国真的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延续下去，那个制度再完善一些，秦朝的这个桥梁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我的说法就是始于征服，成于建设。但是最后建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今天看啊，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它是文明不断绝的话，你看它的桥梁技术会非常非常牛。中国近代桥梁技术全世界可以说独步天下的，你可以把视为刚曾老说这个遗产在我们今天的延续。
2: 或宏伟或精巧或神秘的秦桥，见证了秦人开疆拓土、治理家国的雄心与智慧，为古代桥梁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路修好了，桥架通了，秦朝的交通线上又有怎样的一番繁忙景象？下一期我们一起走进秦朝的车马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相信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藏着一座动物园，我们会隔着围栏好奇地张望小动物，会忍不住投喂零食，会好奇小动物们在园里会不会孤单。但我们逛了无数次动物园，其实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动物园，了解动物的真实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走遍了全球几十座动物园，既是资深动物爱好者，又是《陪你去逛动物园》这本书的作者卢璐。赶紧来让他当我们的专属导游，带我们重新打开动物园的大门。卢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1: 王老师您好，又见面了。
10: 对对对，现在感觉看到您的这本书哈，陪你去逛动物园，然后觉得您在这个就是对于动物的热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以前要更丰富更多哈。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就是真正走进动物园里面，我印象很深的哈，就是你在这个书的一开篇，然后讲到这个可能动物食物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投喂，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童年的记忆都是去了

0: 动物园里头，然后就会给各种动物投喂各种食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然后跟动物好像也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互动。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都会有这种明确的标志，然后是这种禁止投喂的，除了一些就是特殊的区域，然后就是专门有这种互动的专区，但除此以外其实都是禁止投喂的。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1: 这种投喂的出现其实除了对动物的身体不好，因为动物园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是对动物最了解的，比我们了解多了，他们提供的饲料，他们提供的食物比咱们也强多了。我记得天津动物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劝阻投喂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这个绞尽脑汁给他吃的火腿肠也好，饼干也好等等的，这些在人家动物看来都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吃的，你们不舍得买的猫山王的榴莲我们动物园是一个一个的给熊吃，你们不舍得吃的三文鱼这边是一条一条的炫，所以请收起你们的饼干和零食吧，这些东西对动物不好，同时呢动物比你们吃的好多了。所以其实确实动物园可以相信他们照顾动物会照顾得很好，绝大多数动物园在饲料方面在饲喂方面远远超过我们游客的这个所谓投喂的这个食物。那么第二点呢，也是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一旦有投喂之后，这个动物就会立刻的失去它自然行为的表达。现在很多的国际化动物园其实都在倡导，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主要看的就是它的自然行为，我们可能看的是熊在地上挖掘食物，我们看的是老虎在游泳或者在巡视领地，我们看的是大象的这个社群关系等等的。但是一旦有投喂的行为之后，那显然动物的关注点它一下就变到了食物和游客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链接，所以你很难再看到熊去挖掘，你可能看到就是熊坐着去作揖，然后换来的是一颗花生或者是一个这个饼干。那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大象不再去跟它的社群进行互动了，开始去摇头晃脑的去向游客乞讨食物。所以我们如果说投喂的话，可能那刻游客是快乐的，但是游客很难再去真正的从动物园看到有价值的动物行为。这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也是在投喂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投喂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比如说隔着这个车的窗户去投喂一些猛兽，那这个呢一方面可能会对于猛兽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更多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游客也会有危险，所以投喂需谨慎，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投喂确确实实它目前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和动物互动包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0: 对对对，就现在大家这个理念其实都在发生转变，包括去动物园参观的人，所以这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什么那么火爆是吧，就好多人其实也是希望就是看到动物本来的样子，然后减少这种对动物的这种干涉。然后您那个书里头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动物园里头动物到底他们每天在吃什么，我之前觉得啊，他们伙食应该会很好，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饮食习惯和他们所原本生活在的地方肯定会根据他们有不同的这种一个食谱，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您能给介绍几个吗？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包括什么还专门为它要种植可能树叶或者种种这些。
1: 举个例子吧，咱们都万千宠爱的大熊猫，比如说以这个中国大熊猫来说，其实很多的动物园大熊猫目前他们的竹子所吃的这个竹子采购都是来自于老家四川或者老家陕西，这个真的不夸张，就是早晨这些竹子在四川的山上被砍倒之后，然后迅速的进行冷链封存之后，搭当天最快的一班班机来到各个城市的各个动物园，当天晚上就能够收到这个竹子，然后进行冷库的这个保鲜之后，可能第二天早晨大熊猫吃到的就是昨天从家里面空运过来的新鲜的竹子，就是字面意思的新鲜。所以可能很少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普通游客能够体验每天都是空运的食物。那么大熊猫在国外其实也有相关的待遇，比如说爱丁堡动物园，它为了引进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为了展示大熊猫，它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再去寻找适合 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跟竹笋。那么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当时他们还包下了一个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这个种植园，专门去给大熊猫种植竹子。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动物园的动物真的吃得非常好，而且呢吃得也非常的精致和精细。那再包括我们可能以这个食肉动物来说，食肉动物可能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应该它的吃是大头了。是的，食肉动物呢一般来说它们吃的这个肉，那在国外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吃一些脂肪含量非常低的，比如马肉或者是螺肉或者是驴肉等等的。那在咱们国内呢，主要是以牛肉和羊肉，精牛肉精羊肉为主。那么这个是主食，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他们准备一餐活鸡或者是活兔。因为除了吃精肉，我们知道还需要让他们去摄取一定的动物的毛皮、动物的内脏、动物的血液等等。那么这个还不算，每周呢还会有一天给他停食，也就是7天时间有一天是不能吃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因为在野外它其实就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东西。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园的老虎看起来啊，游客都是大呼，哎呀他太瘦了，怎么太瘦了，动物园肯定没给他好好吃饭，动物园肯定饿着他了。这个事儿还真没错，动物园还真就饿着它了。饿着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饿着它是为了让它更健康，饿着它是让它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老虎应该有的体型和体魄。我记得在这个书的第三篇吧，就说了一个正常的老虎或者一个野外的老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是一个健硕的身材。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动物园在养老虎的时候可能给它吃得太好，运动量太少，使得这个老虎看起来像橘猫一样。其实真正的老虎真的就是细腰炸背，它的腰是非常的窄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前肢是非常的强壮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老虎应该有的状态。那除了饿一天之外，还有一天呢要给老虎一些大的牛棒骨，干嘛用呢？是给它去磨牙，让它当玩具用的。所以你看，单单说老虎这一周的这个餐食几乎每天都会有不重样，而且呢整个这个顺序每周也是打乱的。比如今天周一吃兔子，周二是牛肉，周三是羊肉，周四饿一天，周五是棒骨，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周之后这个顺序又被打破，每周都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期待，就每周吃东西可能都像开盲盒一样，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一定能确保的是他的营养是够的，让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或者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游客。
0: 那就是说像我们在动物园，哎，不用操心这个老虎狮子的身材哈，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它可能就在那个一个哎小小的一片空地里头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哎，这是不是刻板行为。那这个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1: 刻板行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动物园的原罪，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知道一头老虎它在野外的领地范围，我们根据数据去进行类比的话，可能相当于一个北京东城区大小，这是一只老虎的领地。但是在动物园里面这个领地可能缩小了100倍甚至1000倍，它只能在这个动物园的展示区里面进行活动，不管展示区多么大，包括野生动物园，那对于一头老虎来说还是小的。每天老虎在野外是有大量的运动量，干嘛呢？就是巡视领地，就是走来走去。但是呢这个场地面积缩小之后，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场地可以走，但是呢它走这个习性还是有的。所以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猫科动物来说，它走来走去这个行为并不一定是刻板行为，但是它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行为的展示，只不过在野外它可能可以有一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但是在动物园的展区里面它只能是围着圈走或者是环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扩大展区的面子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给它找点事做，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今天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给它，不是把这个食物切好之后直接放在它的那个食盆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藏到展区里面，或者我们可以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把纸箱里面扎上洞，让它自己去找。用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去缓解所谓的这个刻板行为。但是确实，动物一旦进入到人的这个饲养环境里面，刻板行为这个事情很难根除，我们只能说会降低它出现的频率和程度。
0: 我每次去逛动物园的时候啊，经常就感觉还挺操心的，就尤其是看见那个狮虎山里头，可能那个在北京动物园，老虎一个人然后趴在那儿懒洋洋的半睁着眼睛，我经常就想，哎呦，他这一天都干嘛呢？所以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在饮食上，然后想一些办法让他们能更消磨一些时间，或者更能有一些这种创意的话，那除此以外呢，饲养员还会有什么方式能让他们丰富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游客需要对于我们看的这个动物有一些了解，比如刚才王老师您说的老虎一个人在这个展区里面待着或者睡觉懒洋洋的，其实您说的几个点特别的关键。第一个，老虎是单独在展区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老虎在野外它就是独来独往的，它就是一个独行侠，所以整个展区里面就应该只有一只老虎，如果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话，一般我们倾向于是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就是妈妈带宝宝，这是在野外也是出现的。但是如果是几只雄虎或者是几只没有关系的虎在一起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性方面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老虎呢，这只老虎一只在展区里面懒洋洋的待着，然后也不动或者睡觉，这个其实也是老虎的自然行为，因为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它在野外是没有天敌的，换句话说它在野外是这是个至高无上的这个食物链顶端，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巡视领地就是在睡觉，甚至它们有时候一天的睡眠时间18个小时，很令人羡慕。所以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老虎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投喂它一下，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大声的去吆喝让它起来让我们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动物园给一个展牌告诉游客，它目前睡觉就是自然行为，它单独在这儿其实不孤单，它在野外就是独来独往，人家是挨人，如果说几只老虎养在一起，它才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焦虑。所以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的给游客科普到，或者游客能够自己的就是了解到这些信息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就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带很多小朋友去看老虎，跟他讲完之后呢，他们本能的就会把声音放低，他们也会觉得哦，现在老虎正在休息，我们不要把它给吵醒了，不要打扰它。那这个就是一些转变，大家会通过了解之后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自然行为，这自然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呢，找对了时间其实也能看到不一样的行为，比如说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怎么去逛动物园，什么时间去，就以老虎为例吧，如果我们能够起早或者是拉晚的话，那我们看到老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看老虎都是早晨7:30动物园刚刚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去狮虎山，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活跃的，行为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然节律也是他们在野外就是这个时间起床的。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晚去一会儿，大概到下午的4:30、5点左右，这个时候老虎也会醒来，开始巡视领地，或者开始有一些吼叫啊、磨爪子呀，然后喷尿去进行领地标注的这种行为都会在傍晚出现。那么这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去之前也可以查一查到底虎在野外什么时间活跃，一看晨昏活跃，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点我们也知道到底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动物的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物种啊，比如说长臂猿，那它就不是中午和晚上活跃了。以北京动物园为例，大家可能都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这样的一个诗句，然后包括这个郦道元写的三峡里面猿鸣三声泪沾裳，对吧？古人经常听到猿鸣，但是好像我们不经常听到，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呢有点晚了。比如以北京动物园为例，早晨7:30到9点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能够去到长臂猿的展区的话，一定能听到这种轰鸣的猿啼，基本上我去到听到的这个概率90%以上，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呢，长臂猿比较有意思，一只叫，然后呢一群会进行附和，也就是说一只是领唱，其他的长臂猿是和声，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有一只叫，其他的也会跟着一起叫，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声的概率也会增加。而且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听到这个长臂猿的叫声之后，才能非常透彻的理解当时古人听到这个叫声之后的这种空灵感或者这种悲怆感是怎么来的了。 所以呢，选对时间，其实去动物园也会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0: 嗯，那就是说整体来说是早晨这个时间比较好吗？
1: 对，像对于一些哺乳动物来说是早晨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在野外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嘛，然后呢也比较清爽的。到了中午，我们人都觉得特别热，或者特别的这个酷暑难耐。对于动物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找个地方去休息。但是呢，对于一些爬行动物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是变温动物，这个体温呢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早晨可能环境的温度只有20多度，他们还是觉得比较冷，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动了。当逐渐太阳升起来，他们也会自动的爬到太阳底下去接受日光浴，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温度逐渐的升起来之后，哎，各项机能就恢复正常了，他就可以去有一些动作和行为了。所以正好相反，那么我们在中午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去到这个动物园看爬行动物，可能效果会不错。
0: 明白明白。哇，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内容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知识性很强啊。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可能这个动物园的展示牌，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在只是看到，就是它完全只是一个科普的那种简单的介绍，对吧？就是什么东北虎，然后生活在什么什么地区，然后什么哺乳期是多长，对吧？就是一般动物园的牌子不都是这样？但其实这个，好像给大家的还是一个偏理性的这种他个人的这种印象，但是其实没有那种更感性，或者说对于这个动物有一个更整体的一个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介绍完以后，确实是，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出发的话，会觉得这个动物在那儿好像很没有意思，或者说它这一天怎么怎么样。但是您刚才说完，我就觉得对，那我就跟可能您跟那些孩子讲解完的感受一样，哦，原来这是他本来的生活状态，或者这本来就是人家很适应很舒服的状态，那可能你就会是一个这种尊重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了解真的非常重要。
1: 对，说到了解了，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展示牌，展示牌其实也经历了几代的一个更新跟迭代。最初的展示牌就是您提到的一个叫标准展示牌，它展示的是基础信息，就是这个动物它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叫什么，分布在哪儿，是吃什么的，是什么时间去有一些行为，比如晨昏还是说白天，然后以及它的保护的一个现状等等，就这是最基础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动物园展示牌的 1.0 版本吧。就通过这展示牌，大部分人从不认识这个动物到认识这个动物，从叫这个动物叫什么树懒，或者是说树獭，最后知道哦，它原来叫树懒，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呢，逐渐大家开始去把展示牌进行丰富了。原来基础展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需要？一定是需要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肯定就不太对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动物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小的 tips， 也小的一些冷知识或者一些趣味的知识。那比方说在展示大熊猫的时候，在展示牌里面可能会添加出来，比如大熊猫它生活的原生环境是什么样的。哦，原来原生环境是在2500到3000米的这个高海拔区域。那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气候呢？这个区域其实气候还是挺冷的，一般来说是14到17度。那么从而去引出大熊猫的展示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降温的大冰块和喷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让大熊猫能够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这种态度，就是在这儿跟在家一样，虽然说是在低海拔区域，虽然说很热，但是呢，我们给他准备了很多很多降温措施，这个其实也给游客去进行了答疑。很多游客都说，这大冰块是干嘛的？是让他吃的吗？其实不是，就是让他降温的。除了展示动物的基本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展示区里面，它还会展示一些关于物种保护的信息，比如说伦敦动物园的亚洲狮展区，包括红山动物园的老虎展区，它都会复刻一个小的帐篷。这个帐篷里面呢是当地的护林员和保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对于老虎进行监测保护的这么一个场景。那里面会有个小的桌子，很简陋的一些住的或者是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包括一些小的手册去记录老虎的一些行为，老虎出现的一些东西，以及红外相机等等等等。这个就会让游客身临其境，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知道原来保护人员在进行老虎保护的时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进行了一些这个工作。那再包括呢，还是老虎为例吧， 展示老虎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成语，比如说一山能容二虎，这个成语我们都知道，但这个成语是不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

0: 还真的有，因为确确实实雄性老虎领地之间几乎是没有交集的。那么还有一句，这个一山难容二虎的下一句一个玩笑，就是除非一公一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雄性老虎它是能够接受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雌性老虎的，但是是绝不允许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雄性老虎的存在。所以这些一些民间谚语也好，或者这些这个小的这个类似于段子这类的这个科普的讲解，其实也丰富了就咱们说整个的这个讲解牌的内容，也会让游客看起来更津津有味一些。如果只看基础展牌的话，确确实实难免会显得枯燥一些。那这些信息的加入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动物的了解更全面也更立体。
1: 哦，您讲的太有意思了。哎，您现在也会带那个小朋友然后去动物园，就带他们实地讲解是吗？
0: 已经做了12年了，一直是带大家去看动物园、逛动物园。其实我这本书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去获得了一些启发，因为我发现可能每个人都逛过动物园，每个小朋友都喜欢逛动物园，但是真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还是会不停地问我，反复地问我，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有些共性。那么我就把这些问题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30几个问题，把它给整理下来，整理下来之后呢就形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每一个问题后面呢都有动物园为动物做出的贡献，然后游客对于动物做出的了解，以及像我们这种科普工作者对于动物园和游客之间架起了一个无形的桥梁，让大家更能读懂动物园，也更能知道动物园在干嘛，动物在干嘛，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好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有生命的一个宝库或者有生命的一个博物馆。
1: 嗯嗯，是的是的，就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去逛动物园，然后我们确实是一种游客的心态，然后可能甚至隔着玻璃，然后会指指点点，会各种希望动物能做出一些更能吸引我们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听完这期节目，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物其实多了一份这种平等的尊重，而且是可能是有一种这种观察者的很平和的这样的一种好奇心。非常感谢鲁鲁老师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就如果大家去逛动物园的时候，然后带上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就是一路再走的话，可能就不再会是走马观花的感觉，然后对动物的感情，对动物的这种认识也会完全不一样。那再次感谢鲁鲁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三集，一波三折，达尔文的环球探险。一封

0: 邂逅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四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8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见识卓绝的人支持你去，我就不再执意反对。达尔文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专程请舅舅出山劝说父亲。舅舅当然是特别支持他的梦想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

0: 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茨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的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1: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船就会颠簸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运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运船反应非常的严重，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运船，居住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将今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10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茨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十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到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 拖网捕不到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它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0: 驶离加纳利群岛十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三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他用地质学原理的均变论来解读，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三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一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晕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 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饱餐了一顿。
1: 小猎犬号

0: 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鸟类、蛙类、蜥蜴、植物等等标本，每天晚上都挑灯整理，忙碌又充实。可巴西秀丽的风光之下，残酷的奴隶制也让达尔文深恶痛绝。他家三代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善良勤劳。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菲茨罗伊舰长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说呢，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就在那儿声称啊，说这个黑奴啊，在奴隶主庄园的那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五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0: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1: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三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英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

0: 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探索之旅。
1: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与思想成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春风拂过原野，万物次第苏醒，而在繁花盛放之前，一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野菜早已铺满田埂阡陌，它便是荠菜。荠菜带着初春最动人的生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春日之约。它自古便备受百姓的偏爱，《诗经》中“谁为土苦，其甘如荠”的记载，让这份山野清甜流传2000余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它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3月3煮荠菜蛋，春日挖荠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俗延续至今，让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救荒保富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荠菜串联起自然、民俗与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春日大地野菜众多，为何荠菜能跨越千年，成为深入人心的春日符号？这种看似平常的野菜，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风味奥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啊，当你行走在田野里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了春天到来的消息。它可能是破土而出的一株野草，也可能是枝头的一朵杏花。这些春天到来的消息总会给人内心带来巨大的喜悦，好像夏天、秋天和冬天的到来就不会有这样巨大的震撼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冬季严寒，万物萧瑟，北方的这些落叶乔木啊纷纷的褪去了绿色。在这长达3-4个月的冬季里面，人在北方是很难看到一点绿色的，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疲惫感、枯燥感、压抑感，加上寒风凛冽、北风肃杀，给人的这种心情啊容易产生一种压抑的、忧郁的心情的。另外呢，从这个味觉和身体的营养需要来讲，北方的冬季缺少蔬菜和水果，不要说今天啊，今天因为我们有了反季节蔬菜，有了超市，你可以任意的享用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在古代啊，冬季是极其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北方的这些人整体上处于一种缺乏维生素的状态，维生素的摄入量是不足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春天到来，哎，看到了麦苗，看到了柳叶，看到了野草，就知道这样一种缺乏的状态即将结束，即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春天。此情此景，怎样能不引起人的巨大的喜悦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蔬菜荠菜，就是这样一种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内心喜悦的食物。荠菜属于十字花科荠菜属一年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荠菜本质上还是一种野菜，它是在冬季的时候在地下萌芽，在春天到来的一刻率先破土而出。荠菜又叫做荠菜、地丁菜、清明菜，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是一个凉性的食物。荠菜有平肝明目、凉血的功效，经常食用荠菜啊，对人的这个眼睛有好处，对于控制血压有好处，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消炎的作用。 对于这个胃溃疡啊这样一些疾病呢有食疗的作用，所以呢加上它口味甘甜带有清香味，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荠菜为什么又叫做荠菜呢？这个菜有个特点，就是啊它的生长啊不是向着空中去生长的，它是趴在地面上长的，贴着地皮长的。荠菜的这个特点呢就导致人们呢收集荠菜的时候一般不说去摘荠菜采荠菜，不这样说，因为它贴着地皮长啊，你没法采，你的手一拔呀根就断在地里面了，你手里拿到的是一地鸡毛几片叶子而已。荠菜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挖荠菜，也就是说你要借助一个小铲一个工具到田地里面啊，把这个荠菜呢贴着地皮连根铲起，这个荠菜才能完整的落到你的筐里面。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散文啊，现代的一个女作家写的，题目的名称就叫挖荠菜，作者就是回忆了她小时候啊，就是这个解放前她在农村生活啊，家里面穷吃不饱饭，那么春天到来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到田野里去挖荠菜的这样一种快乐的情景和心情，并且把这个挖荠菜的这个经历啊，吃荠菜的感受和这个解放以后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篇文章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2: 在春日众多野菜之中，荠菜之所以能深受寻常百姓的偏爱，扎根人间烟火千年不衰，绝非偶然。不同于需要人工栽植的果蔬，荠菜随处可生，平凡质朴，田埂、路边、郊野都能看见，人们不必刻意栽种，俯身便能拾取自然的馈赠。而且它兼具清甜口感与温润药性，可入菜，可食补，可养生，兼具药食同源的特质。此外，明代的《旧荒本草》专门收录荠菜，明确记载每逢荒年粮绝，遍地野生的荠菜便成了人们赖以存活的口粮，被百姓视若珍宝。民间也流传着荠菜儿年年有劲，饥饿之人不停手的谚语，道出了人们对它的珍视与感激。那么荠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
3: 荠菜有多受古人欢迎，我讲一个著名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说是在南宋的时候，公元1256年，大宋保佑四年，这天呢是大年初一，南宋名臣刘克庄老先生呢

0: 大早上就起来梳洗打扮，家里悬灯结彩，准备接待宾客。这个人呢，家学渊源很深啊，也很有才气。刘老先生呢，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身体特别好。这一年呢，他已经是70岁了。你想想，一个朝廷里面的高官，又是文坛的领袖，他的弟子门生啊，故旧朋友啊，那就遍及朝野了。所以这一天呢，他的门生故旧都利用大年初一过春节这个机会，来给老爷子拜年，向他贺寿。那老爷子很高兴啊，所以他就专门提笔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此刻高兴的心情。他这个诗这样写道，说免骑朝马趁南牙，舞剑空村换岁华，悬浅厨人挑荠菜，虚劳做客送娇花。他就说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春节放假，我呢首先是不用上班了，舞剑空村换岁华啊，这个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是五次看见，我认为不是，因为老先生70岁了，他怎么会只有五次看见呢？啊，这里的舞剑呢，实际上是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多次的意思，啊，就是我这一生啊，已经多次看到空村换岁华。那什么叫空村呢？这村庄里怎么会空呢？你不要忘了，这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大家头天晚上除夕已经守岁守了一夜了，早上呢很多人都还没起床呢，所以这个村庄的街道上啊静悄悄的，没有人，但是呢哎，已经是又过了新的一年，翻过了新的篇章了，这叫换岁华。宾朋们都来贺寿了，都来向我拜年了，我要留大家吃饭呢。大年初一吃什么呢？悬浅厨人挑荠菜，这时候荠菜就登场了，用这个来招待大家。那您会说了，这老先生也忒抠门了吧，这大年初一哎，哎，你不请大家吃顿好的也就罢了啊，请大家吃野菜呀、啊、这个就是您真误会刘老先生了。哎，刘老先生啊肯定是要盛情招待大家的，在他眼里荠菜才是当时大年初一最珍贵的食物。冬去春来啊，啊，万物复苏的季节，很多菜啊，新鲜蔬菜还没长出来呢，这个时候春天的荠菜啊，那是非常的鲜美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的昂贵的。古代春天的荠菜有多贵，著名诗人陆游有诗为证，两经春季论斤卖，江上鲈鱼不值钱。什么叫做春季论斤卖呀、啊、因为春天的荠菜啊非常的稀少，非常的昂贵，所以呢人们不会成堆的去卖啊，像那个大白菜一样一堆一堆的卖，所以他实际上是拿出当时最稀缺最难得也是他认为最珍贵的蔬菜来招待大家，以此来虚劳做客送娇花。虚劳是一种谦辞啊，啊，是一种客气，哎呀我拿不出什么手啊，拿个荠菜招待大家吧，做客就是这些座上宾呢、啊、向自己贺寿拜年的这些亲朋好友们。那什么叫送娇花呢？这里边就是一个古代的习俗，就是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人们在拜年的时候，这个晚辈后生要给长辈敬献交酒，放了花椒的药酒，以这种酒呢来敬给长辈，祝长辈呢新的一年健健康康万事太平。这里的送交花指的就是大家来这里给老爷子贺寿拜年敬交酒这件事情。初春季节啊，刚上市的蔬菜往往价钱都是非常昂贵的，你要想吃这个新鲜的，那你就得花成倍的价格去买。但是随着天气变暖，随着这个春深，蔬菜大量的上市，它的这个价格啊是断崖式的下跌的。就拿我们当地的蒜苔为例啊，刚上市的时候十几块钱一斤，但是几天一个价钱，几天一个价钱，到了这个2月份3月份，它能跌到1-2块钱一斤，最后几毛钱一斤，最后甚至不要钱。你说还有不要钱的蔬菜吗？有。开封因为它这是一个大蒜的产地，到了这个大蒜最后快要上市的这个季节，它这个蒜苔是必须要抽走的，抽掉之后才能够长蒜，因为那个时候啊蒜苔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了，而且长得很快，所以这个很多农民呢宁肯不要钱啊，就谁来我的地里摘蒜苔， 摘多少都归你自己拿走，啊，你就是相当于包把这个活干了就行了，不要你的钱，啊，最后就白送啊，哎，但是那说的已经是到了这个春天的中期和晚期了，在早期的时候，当这个第一茬蒜苔上来的时候，那的价钱呢也不比荠菜便宜，啊，所以有这样一个特点，刘克庄老先生用荠菜来宴宾客啊，除了这个荠菜昂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天是大年初一，是春节。古代在立春时节啊，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叫做咬春，就是吃春饼和春盘。这个春盘其实就是荠菜。谢杏芳说：“新年好，有茅柴村酒，荠菜春盘。”那么什么叫做茅柴村酒？宋代啊，我们中国人喝的酒啊，基本上都是酿造酒啊，不像今天是蒸馏酒啊，白酒都是蒸馏酒。那时候的酒啊，都是这个食物自然发酵而成的，度数低。另外呢，由于它是自然发酵的啊，它这个酒啊，在这个酿成之后啊，它这个酒体里面还是有微生物的，有这个活性物质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发酵的过程不会停止，还会继续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措施让活性物质停止活动的话，这个酒会酸败的，啊，这个口感就不好了。那么古人就发明了用茅草烧酒的方法，也就是在这个酒酿好之后，用茅草对这个酒体啊再进行一个低温加热，就是降低它这个活性物质的活性，减缓发酵的速度，从而使这个酒呢保持在一个最佳的口感。过去的老百姓呢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酿酒，所以叫茅柴村酒，有荠菜春盘。你看这个春盘里面放的是什么，从当时的记载看放的是荠菜。这个咬春的习俗啊，从这个古代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北方。你比如像老北京啊，过去在这个立春的这个时节，家家户户啊，大人孩子都要咬春。但是从记载上看啊，到近代啊，大家咬春呢吃的好像不是荠菜，是什么呢？是萝卜。那为什么老北京人不继续吃荠菜春盘，而要吃萝卜呢？这是因为北京更加偏北啊，在立春的这个时节啊，荠菜往往还没有露出地面呢，没有长出来呢。那么这个词里面写的是江南的情况，因为江南的温度高啊，啊，在立春的时节荠菜已经可以食用了。老北京他捞不到荠菜吃，这个时候怎么办？吃萝卜啊，用其他蔬菜来代替。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有咬春的习俗，所以刘克庄老先生准备了春盘啊，应这个节日的景来招待大家，这也是他用荠菜宴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啊，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冰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舍盛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欲。”就说这个荠菜呀，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盛阳而复萌，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啊，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呀、啊！啊，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 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到京师》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这杨载啊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的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京师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他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的，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自古以来，荠菜不仅生长在田间地头，也生长在文人的诗篇之中。他们将春日采荠、食荠的山野日常化为诗篇，让平凡荠菜拥有了文化韵味。荠菜是明媚春光的缩影，是田园闲适生活的点缀，承载着古人对春日风物的喜爱。而在诗篇之外，荠菜早已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直到今天，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农历三月三煮荠菜蛋的习俗。人们采摘整株新鲜荠菜与鸡蛋同煮，借春日草木萌发的生机祈福纳祥，一枚清香的荠菜蛋寄托着诗人祈愿安康、远离疾苦的美好心愿，让荠菜成为重要的春日符号。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世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爱荠菜之人中，有一位诗人的情感却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那么为何荠菜能如此受到陆游的喜爱？在他的手中，荠菜又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沿溪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细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那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薄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这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薄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这里产这个歙燕 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时候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射钵呢，就是用做射砚的石料做的这个钵，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射砚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设宴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设钵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对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陆游不仅喜欢把这个荠菜做成这个菜肴来吃，他还用荠菜来做这个荠菜粥啊。他专门写过一首这个诗来讲自己如何做荠菜粥。他写道：“荠身方干妙绝伦，绰来恍若在峨靡。”荠身啊，荠就是荠菜，身的是什么呢？是冲米的过程中冲碎的这些碎米，这些碎米呢用来蒸米饭呢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啊，古人就把这些碎米收集起来，不能浪费粮食啊，啊用来煮米粥，那就是在这些用碎米煮的粥里面加入新鲜的荠菜。什么味道呢？方干，闻起来一股清香，荠菜的清香，吃到嘴里呢甜丝丝的，甘甜，美妙绝伦呐、啊！这喝起来好似什么恍若什么在峨靡，峨是指峨眉山，靡呢也是传说中的仙山，就是说哎呀这个荠菜粥太好喝了，喝起来像什么，喝起来就像神仙一样的感觉，普通的荠菜粥能吃出成仙的感觉来，我哪天我得试试到底是不是这个滋味。清代的画家诗人郑板桥也是一个荠菜迷，郑板桥呢他家是苏州的，但是呢他这个考中科举之后呢长期在北方做官，在哪里呢？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这个地方做知县，所以他实际上是南方人，长期生活在北方。他就写了一首吃荠菜的诗：“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一乡情。”三春荠菜真好吃，有味道。什么叫三春呢？古代啊，一月、二月、三月是春季，一月啊是孟春，二月是仲春，三月是季春，叫孟仲季。三春就是指的季春，也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荠菜是饶有味最好吃的时候。九熟樱桃最有名，什么叫九熟樱桃呢？九是数字中最大的数，也就是这个樱桃到了完全成熟的时候，完全熟透了，这个时候才好吃。郑板桥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是个画家，他还是个美食家呀，什么好吃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写道，他说：“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一乡情。”从这两句诗就知道啊，他这个诗是在河南和山东当知县的时候写的。异乡情嘛，就是他身在异乡嘛，他老家是江南，是苏州，对吧？他这个在春天的时候他怀念自己的江南的这个春色，江南的美食，但是你在北方当官啊就回不去啊，就在我们的北方啊挖荠菜吃，摘樱桃吃，和大家一起携酒游春，使他暂时的忘却了身在异乡的这样一种孤寂感。郑板桥是一个清官，非常的关心百姓疾苦，他那首著名的题画诗就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在这个县衙里面睡觉，晚上听到那个夜来这个风雨声啊，这个吹到竹子的声音响，哎呀他就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啊，说一枝一叶总关情啊，好像是老百姓在哀嚎一样。而且他在这个北方做官期间呢，确实是做了不少好事，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有一年北方这个大旱啊，粮食减产，老百姓没有吃的，郑板桥呢因此就打开官仓放粮赈济灾民， 救了很多老百姓的生命，但是他自己也因为这个原因擅自开仓放赈，得不到上司的批准，说是他辞官了，实际上是被罢官了，他才回到了扬州啊，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江南，开始了他的诗画生涯。荠菜有很多种吃法啊，除了陆游讲的把它用来这个做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4: 我是典型的北方人，我非常喜欢吃馄饨饺子。在我吃过的这些馄饨饺子里面，荠菜饺子我认为是最好吃的。宋代大儒晁月之曾经写过一首谢韵文荠菜馄饨诗，诗云：无奈国风怨，荠荼论苦甘，王孙救肥助，汤饼亦多残。什么叫无奈国风怨呢？国风就是诗经啊，因为这个吃荠菜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诗经当中的。荠荼论苦甘，荠菜不说了，荼菜呢也是诗经中记载的当时的一种苦菜，它唯一的口感是发苦的啊，不像荠菜是甘甜的啊，所以他说荠荼论苦甘。荠菜馄饨好吃，比什么呢？比王孙救肥助都好。什么叫救肥助啊？助其实就是小羊，它比那个大羊肉要嫩呢，吃起来是非常好吃的。过去这是王孙公子的最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人家送给我这个荠菜馄饨比王孙公子吃的这个小肥羊还好吃啊，汤饼亦多残，汤饼就是面条，古人认为是美味，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比你的汤饼好吃多了，对这个荠菜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晁月之所吃的这个荠菜馄饨啊，不是他自己包的啊，是别人送给他的。他写这个诗呢是要感激别人啊，因为荠菜饺子和荠菜馄饨是不容易吃到的美食啊，因为你得去到田野里自己挖吧，挖回来以后你得去摘吧，你得清洗吧啊，然后还要把它包成饺子馄饨，它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繁琐挺麻烦的。比如说我家门口常去的这个饺子馆啊，有时候我就跟这个老板建议，哎，我说你这个饺子馄饨包的是不错，但是呢可惜不是荠菜馅的，你能不能在春天来的时候包一些荠菜饺子，你要多贵我都买。那老板就笑着跟我说，说彭老师实在是不行，荠菜是一种野菜，它不像是这个芹菜白菜韭菜成片的长在地里的，我得专门派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找，功夫大。另外这个荠菜啊，铲回来之后它带着土的啊，很多叶子不能吃，你还要摘，费好大功夫挑出来那么一点荠菜，卖100块钱一斤，你吃吗？搭不起这个功夫。我记得我上一次吃荠菜饺子呀，跟这个晁月之老先生类似啊，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我们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张老师，我说的都20年前的事了啊，住在筒子楼里面，因为是同事嘛，平时很熟啊，有一天他突然敲开我的门，啊，像变魔术一样给我端出了一盘荠菜饺子啊，说我自己包的荠菜饺子，你尝一尝。实话实说，那是我这20年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这一晃20年也过去了啊，张老师呢也已经退休了，离开学校了，我们也很多年没见了。如果张老师现在您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话，在这里我为这盘荠菜饺子向您说一声谢谢。荠菜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当它这个嫩芽期过去之后，它是会开花的，开白花，开花以后这个荠菜就不能食用了，就只能用来观赏了。所以很多荠菜的粉丝，喜欢吃荠菜的人往往对荠菜花也充满了感情。你比如著名的词人辛弃疾就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词，是这样写的：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些，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老先生肯定是已经在初春季节把荠菜吃过了啊，这个时候荠菜开花了不能吃了啊。

那就欣赏吧，那就写了这首词。春天来了啊，陌上的这个桑树啊已经长出了嫩芽，村子里的这个蚕种呢啊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啊，要出蚕宝宝了。这个时候呢，出生的小牛犊在山岗上吃着细草，傍晚时分，黑色的乌鸦正在回家，词人出来游玩游春，看到山远近啊，道路纵横交错，远处呢有一家卖酒人家的幌子啊，青旗正在那里招摇，那自然要过去吃一杯啊，去享受这样一种春天的快乐啊。城中桃李，这里是有所指的，指的是临安城里的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娇生惯养，对吧？在这样一个季节呢啊，到春天到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喜悦啊，没有欣赏春天的心情，相反呢，反而为这个今年这个风雨多，为这个倒春寒而发愁。诗人不怕这些，我站在溪头，站在小溪旁，欣赏着田野里的荠菜花，这体现出了诗人这样一种广阔的心胸和与老百姓为伍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生于南宋的另一位词人方回也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诗，这首诗说：斗草吴王炫月娃，终然徒于老陶家，雪挑霜煮春无尽，不似五元荠菜花。这首诗啊，是方回在郊外隐居期间写的。斗草吴王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越王勾践的故事。这个吴王就是夫差，勾践卧薪尝胆要推翻吴国，把身边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派到了夫差身边。夫差呢，一见这个西施姑娘啊，哎呀，那家伙被迷的是五迷三道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天天就想着讨西施的欢心。所以为什么叫炫月娃呀？月娃，越国的美女，这里指的是西施。炫呢，就是被西施的美貌所迷啊，所倾倒，所迷惑。西施姑娘不开心怎么办呢？吴王夫差只好使出各种伎俩，各种办法来逗这个西施姑娘开心，就是陪西施呢玩游戏，斗百草的游戏。斗百草啊，是春季啊，这个女孩子啊闺房之中经常玩的一种游戏，一般在这个游春的时候进行，分成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呢，就是两个人像猜谜语一样啊，我拿出一株草来，你说出它的名字啊，你拿出一株草来说出它的名字啊，谁说不出来算输，这是文斗。武斗呢，就是把两种不同的草在一起拉扯啊，谁手中的草断了谁就算输，这是一种过去小女孩的游戏啊。你吴王夫差，你是这个大老爷们儿，你是贵为国君呢，对不对？怎么会玩这种小把戏呢？那为了讨西施姑娘欢心。这里面是有一个历史的典故，终然徒于老陶家，就是你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你们俩争来争去争吧，最后西施姑娘去哪里了呢？跟着老陶家走了，到了老陶家去了。老陶家谁？范蠡啊，范蠡特别会经商，最后你们两位君王斗来斗去，西施姑娘最后归了人家范蠡了。与其在那里雪挑霜煮，与其在那里你争我斗，还不如啊在自己的家园里面看一看满园盛开的荠菜花。方回这个人呢啊，虽然文采还可以，但是呢政治品格不高，他就是一个墙头草。当年在这个南宋的时候，宰相贾似道得势的时候啊，他去巴结这个宰相，到了这个贾似道被罢相下台，他又跟着去落井下石去打击贾似道，援兵南侵要灭南宋的时候，他又在第一时间投降了。这是一个没有节操的文人，所以说呢，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好下场。大家都知道他是这样一种摇摆不定的墙头草，所以即使在了这个元朝统一之后呢，当政者呀仍然没有重用他，把他甩到一边去了，你回家养老去吧啊。所以他也写了这首荠菜花诗。你看，同样是南宋的文臣，辛弃疾是一个主战派啊，是一个坚定的文人，方回呢就是一个墙头草砌墙派，所以他们两个人写同样的荠菜花，但是他们的这种意境高下是不同的。哎，我们在辛弃疾的词里面看到了劳苦大众，看到了文人的坚守，但是在方回的诗里面
看到的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的失败的哀叹。所以说，食物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的历史，从中能够看出历史的经验，看出人生的教训。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许多人啊，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一张没有弦的琴，也能够弹奏出动人的音乐吗？也许啊，你不会相信，这历史上还真有人怀抱着无弦之情，不但自己是弹奏得如痴如醉，而且这无声胜有声的余韵啊，竟然穿越时空，感染着千载之下的众多知音。这个人啊，大家并不陌生，他就是东晋著名的诗人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以他质朴自然的诗风，还有啊他隐逸的生活方式，为大家所熟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名人所作的《白描陶潜逸仕图》，描绘的呀就是陶渊明日常起居弹琴会友的种种情状。可以看到，这画中的陶渊明抚琴时，琴上竟然没有一根琴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晋书》记载啊，陶渊明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就是说呀，每当饮酒作乐的时候，他便会拿出这张无弦琴，闭目抚琴，就仿佛听到了这琴音啊在心中回荡。有人不解，问他：“你为什么这样钟爱一把无法发声的琴呢？”陶渊明只是微微一笑，淡然地说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对于陶渊明来说呀，这琴音的存在并不依赖于琴弦，而在于心灵的感受和共鸣。那么琴上无弦，趣在何处呢？其实啊，在陶渊明的时代，许多的文人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弹琴能够畅神自娱，消愁解忧。而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陶渊明啊，更是在艺术活动当中非常自觉地追求着得意忘言的至高境界。比如说他著名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生命真谛的领悟在这个时候啊，本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他却戛然而止，只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注重内在把握的美学追求，同样也体现在他对琴的态度上。在陶渊明看来，琴声是用来表意的，如果能够领会到这琴中的意趣，即使无弦又何妨呢？所以这无弦琴啊，正是陶渊明心境的象征。他超越了世俗的繁杂，追求着一种纯粹的美好的精神境界。在陶渊明的一生当中啊，琴跟诗始终相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无论是面对世俗的纷扰，还是生活的困境，他总是能在这无声胜有声处回归辽阔而宁静的精神世界。有弦之琴音在耳，无弦之琴

在心。陶渊明跟吴贤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心灵和艺术的极致追求。其实啊，真正的美它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身心的体悟。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愿我们都能够像陶渊明一般，不忘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曾老师您好。
4: 大家好，小婷老师好。
3: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3: 欢迎两位。从本期开始，寻秦记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交通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溯回从之，道阻且长。翻开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多和出行难有关的诗句。秦统一6国之后，交通问题更为突出，于是秦始皇拆除了6国之间关隘要道的障碍，并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按照《汉书·贾山传》的说法，秦驰道向东直达燕齐，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北等地，向南到达吴楚，也就是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巡游，也是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修建驰道。你们认为他这次巡游和他决定启动全国性的驰道工程之间有没有关联？
4: 秦始皇这次出巡的方向是西北方向，秦人呢对这个地方占领的时间比较早，统治基础呢也比较稳固，所以我觉得秦始皇第一次出巡选择西北方向是有这个考虑的，可能也是为接下来的全国性的巡游做一个尝试和准备。
6: 先向西北，西北的这个路当时怎么样呢？是到了这种迟到的水平了吗？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是因为路好还是路不好，然后有了这个全国修建迟到的这个想法？
4: 关中地区秦人经营了很多年，这个道路修建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西北方向还有秦人的原来的首都雍城。雍城这个地方是秦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学者称之为圣都的地方，它虽然后来不作为首都，但秦人的很多的祭祀的场所都是在那儿进行，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秦年公政变，就是秦始皇跟嫪毐发动的政变也是在雍城，所以至少是在秦人故地的道路修建情况应该还是相对理想的。
5: 我们说800里秦川嘛，关中平原地区因为长期的农耕，它那个阡陌纵横，大路小路都是比较发达的，关键就是往边缘走的时候，比如说他往那个陇西方向走，那边有陇山，你从关中往甘肃方向走，实际上要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山，那时候应该有道路，但是达不到驰道的水平。那么这就出现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秦始皇开始巡游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这个巡字， 和游不一样。现在我们说游，你随便去了背个包你也能游，但如果你要巡，它是种官方行为，皇帝视察，一边视察一边总结。那么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越离开这个，不管是离开咸阳还是离开雍城，越离开统治中心区，交通状况一定越差的。这个时候因为当年的战争过程，这个来不及建设，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第一，他有控制全国各种上清下达，下清上达物资信息各种人员来往的需求，有这个需求。另一个，他也是倒退过来的，当他发现要做这需求，发现基础是不支撑。那这就我们就说什么叫关联，就是当我去巡游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我只有把路修好了，我才能实现巡游的目的。第二，我在巡游过程当中，我发现必须把路修好，这就变成循环论证。实际上我用我老家是甘肃的嘛，我们小时候从那个甘肃去陕西，你只要一过，你往宝鸡那边走，群山不断。再加上当年秦国在征服过程当中，不管是征服巴蜀还是征服吴楚，其实他往那个齐国、往燕国、赵国方向打，阻碍不大。打这个韩赵魏过黄河，这是一个阻碍，但是打山东那边，再往那边打叫太行山的问题。但除此以外，太行山不算太高，但是他要打吴楚、大鼻山、铜柏山这些，他要打这个巴蜀、秦岭、大巴山。整个这个战争过程当中，秦国人一定对交通那种痛彻在心。秦始皇等于说把老秦人这么多年那种痛点，在他巡游过程当中痛彻的感受了一回，这可能也是他下决心要搞大规模搞这种赤道建设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2: 从规格到布局，从功能到影响，秦驰道如何成就交通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6: 我们再来说一说秦驰道的施工标准。根据西汉人贾山的描述，秦驰道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栽一棵树，路基夯筑得很厚，用铁锤夯实，再栽种轻松。贾山就感慨啊，说秦朝把驰道修建得如此豪华壮丽，以至于后世百姓连歪路邪道都没机会走了。这其实呢是在讽刺秦始皇的暴政剥夺了民众的生存空间。贾山描述的驰道之力是真实存在还是文学夸张？考古发现咸阳附近呢有一条宽约50米的南北大道，被认为是连接咸阳宫和阿房宫的驰道遗址。此外呢，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路面宽度也普遍在45米以上，而且在咸阳发现的这条大道两旁还有淤泥堆积，很可能是当时的排水沟。道广50步，接近70米宽，按照现在3.5米宽的车道标准，相当于19条车道。你们分析啊，秦朝为什么会把驰道修得这么宽？还有这个3丈而树，就是每隔3丈栽一棵树啊，除了绿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目的吗？
4: 道广50步，这个未必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不过从现在看到的驰道的遗迹来看，驰道的宽度确实是十分惊人。把驰道修得这么宽，我觉得第一个它是为了体现皇权的威严，第二个呢应该也是为了划分不同的车道。文献里边就看到说，中央3丈是天子的御道，两侧呢，所以它可能有辅路的车道。3丈而树这个措施呢，我觉得它还有保护秦始皇的安全，然后和故意制造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用意。
5: 宗老师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秦始皇个人的这种需求，他的政治需求啊，包括他营造帝王的威严啊。我呢是从工程上考虑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咱们说驰道宽，驰道宽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间那个宽是天子走的，因为天子走的时候有大量的仪仗、护送人马，它实际上是一个方阵式的行进，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单线纵横。单线纵横出问题，那个博浪沙为啥袭击的时候那一锤能砸中呢？就那两条线串联的。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出行的时候，天子的马车是被簇拥着的，那时候已经有骑兵了，他有骑兵、有步兵、有车兵，皇帝是在一个巨大的方阵当中前进的。这个方阵要摆开，你一开始你就道路必须允许，如果你道路摆得很窄，皇帝就是长蛇之势，单线前进很危险。所以这个宽度啊跟它的安全性有重大关系。当然这个安全性和您说那个保持神秘它也是一回事儿啊。第一，你不能让我看见，外面人不能轻易看见我。第二，我必须被人簇拥着，这样遇到事情才能保护嘛，这是宽度的一个来由。至于说这个每隔3丈种一棵树，我从工程学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是一个测量概念，就是当你走上驰道的，尤其北方进入的这个荒芜地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参照物，你没法测距。我们说什么里程车这里现在都不好确认，
4: 对。
5: 但是如果每3丈一棵树，我出发开始算，10棵树是多少，100棵是多少，它便于行军或者旅行的时候计算里程数。因为古代这个纪律很重要，
4: 对。
5: 皇帝行多少了就要休息，军队一般是一天行进，现在说大部队行进的话，顶级的距离，顶级距离是20公里一天。 你要算不准的话，你可能出现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测距的功能，有点像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前方测距50米、100米，它有那个东西，它提示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种树啊，那个树根对路基是有一个加固作用。那个时候啊，一个是风蚀，一个是北方一旦发生大暴雨，水侵蚀很厉害，它一般不下暴，一旦暴雨，很容易道路冲毁，怎么办？古代人很早就发现树根。就像混凝土作用，树根和泥土融合以后非常坚固，那么每三丈一丈，最后树根会连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去森林里面那些原始森林，你要去伐一棵树很容易，但你要想把那树根刨掉特别艰难。我觉得这有工程上的考虑。
3: 按照《汉书》中的描述，保守推算秦朝驰道的总长度有上千公里，这么长的路要统一修到近70米宽，还要铺设排水设施，再种上整齐的绿化带等等等等，怎么看这样高规格的设计它背后惊人的工程量？
4: 《汉书》的这个记载可能是略有夸张，不过呢，秦驰道的工程量确实非常大。史料里面说秦驰道要厚筑其外，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驰道的路基要高于这个一般的地表，并且旁边呢可能还要有湖泊，就是它路基要高一点，还要引以金锥，就是要用金属工具把整个路面要夯筑结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到秦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和要求之高，那么这个工程量一定小不了。
5: 秦始皇一开始称自己为始皇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千年帝国嘛，啊，秦百世，千世万世。那么我们中国人知道说千年帝国有千年工程，他有这种思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工程量大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要想到，他不是说同一支工程部队从头修到尾，他是分段包干的。到某个县某个郡，你们包这一段，实际上是各个地方不同征发。我小时候，我们当地修水渠修好多是这种方式，当时叫什么叫公社，叫生产队，一般是任务是下到县上，县上会各公社开会，然后公社书记去，哎，你们这个生产队修这一段，老百姓自带干粮，然后作为一个有些时候义务劳动，但是上面会拨一些经费，这种的方式自古至今就流传下去。那个时候它就是大规模征发，然后不同的人做。但是秦朝管一个什么呢？管一个标准，就刚才金老师讲的，就标准，你必须给我达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湖泊，有高度，要这个夯筑结实，夯筑结实它有这个标准，什么东西能插进去，什么东西不能插进去，种多少树，它是中央政府提供标准和监察，然后下面去实施这种大规模的。那么我们后来知道说秦为什么说秦朝说22王说它是暴政，它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这样的重大工程征发民力过度，老百姓没有时间去从事生产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暴政。那你也可见这种征发的规模多大啊，因为工程量确实好的。
3: 你们怎么看驰道的功能定位？花这么大力气修建的驰道，难道只是为了皇帝的出行吗？
4: 四川出土的这个青川木牍里面明确的关于驰道出行的一个规定，就叫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在驰道中间行进的，就他没有使用权利，如果擅自闯入驰道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呢，皇帝的出行呢毕竟是有限，所以我们不排除他有日常被占用的情形，但这种占用可能并不是合法的啊。秦代的史料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汉称秦制嘛，我们在汉代的史料当中就看到了因为擅自在驰道里面穿行而受到惩戒的例子，甚至是汉武帝的太子他都不敢随便的穿行于这个驰道。不过呢，驰道可能是有这个多重车道，因为驰道的道路比较宽，皇帝使用的可能是中间车道，旁边有可能是有辅路的，那么经过皇帝的特许，旁边的辅路可能是一些贵族啊，一些权贵是可以通行的。
5: 我很好奇一点，比如说朝廷有禁令啊，你禁止使用，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概念叫从权，比如说到了国防非常紧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机制，比如说通过皇帝太尉可以授权军队走直线走驰道？
4: 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支持，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情形也不能轻易排除，
3: 是有合理性的。
5: 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驰道最初的目的，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对于一个新生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国家，它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它的需求最初是据朝廷的需求，君主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君主啊，包括郡县制早期秦汉时期的君主，他还没有发展成明清时期那样高度集权，他们很多事情是跟宰相共治，他是商量着来的。那么这个设施花了那么大人力摆到那个地方了，你完全空着，比如说我架设现在我们要北抗匈奴，我们军队比如说有大规模调动，这时候我理解啊，朝廷可能有一种方式说给皇上要打个报告，我这种想象不知道合理不合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制，他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说完全就皇帝不出行就不用。那你想，这对于一个中国人这种思维来说，中国人高度的务实高度经济思维，
3: 尤其是秦朝人，
5: 对，他摆那个地方完全不 不用，反正我是觉得以后人眼光看来不可思议，所以我推测啊，当时应该有一种机制叫从权机制，皇帝批准以后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只是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按照中国人思维，也就是从秦到今天留下的思维，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一直摆着，皇帝百年不遇，因为皇帝后来不巡游了，怎么办，那就完全荒废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2: 道路规格开先河，工程标准立典范，秦驰道为何被誉为国道鼻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6: 有评价说秦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4: 其实在秦代之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道路建设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说它叫路行乘车，水行乘舟，也就是说它当时出行就有车辆，当然这是传说啊。但是我们在商代从甲骨文车的字形来看，商代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并且是各种类型的车辆了，所以当时应该也是有较高质量的道路建设作为基础的，因为车辆的出行尤其是古代的这种木结构的车，一般的道路它可能是不方便通行。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里面的话，周道如砥，其之如是，这句话它最早也是说周代的道路修建的非常平直。还有这个《穆天子传》这部书里面记载，周穆王曾经西游，甚至传说到达了西王母的那个国度，为周穆王驾车的呢，很巧合正是秦人的祖先
5: 造父。
4: 造父
5: 对，
4: 传说他驾驶着八匹骏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成就，秦人修建的这个驰道呢，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是在各国原有道路基础之上的一个修整。我们或者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秦驰道是首个由大一统国家主导的联系全国的国家级的道路体系。
5: 对，就是这意思。我们知道那句诗，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时不重来，日行三万里肯定是文学的夸张的表达，但你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效率非常高。因为周代的分封制它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嘛，中间是他的周天子那块地，然后是同姓诸侯，然后功臣，然后是异姓诸侯，这个同心圆结构里面最中间那一两圈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发达的。你左传里面就最典型，就是比如说以婚娶制度为例啊，周天子要嫁女儿，这个女儿她是谁去迎娶呢？鲁国去迎娶。从洛阳到曲阜那一带，你从那个左传的记载，他某一天说是哎这个出发了，那一天到了，你推算下来花的时间不长，你可以推算出他每天行进效率非常高。那如果没有好的车辆，没有好的道路，反过来再看，我们看了好多这个殷墟出土的周代的好多车马的遗址啊，就是刚才宗老师说的非常关键，那时候的车它的轮子是木轮，木轮就有要求那个路要相对平坦，也就是说必须是人工整的，你不能自然形成道路，一定是人工整理的。
4: 它没有减震的、
5: 没有没有，它没有减震，它也没有转向，它必须非常那个木轮要想寿命长都是得修路啊，路得修好了车马寿命才能长，而且那是战争还是车站，这个很关键。那个时候战型它主要是车站，车站交战在平原地带，那么调兵过程必须通过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会儿在中原华夏的核心地区，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在那个范围以内的，它有密集的道路交通，否则大规模的调兵根本实现不了。
6: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秦驰道项目总负责人又是谁呢？《史记·李斯列传》当中记载，秦二世时期被关进大牢的前丞相李斯给胡亥上书检讨自己的罪过，其中第六条就是主持修建驰道和那些游乐场所来讨皇帝的欢心。很显然，李斯不仅为秦始皇父子卖了力，还替他们背了锅。秦驰道从秦统一之初，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修建期间呢，同时上马的交通工程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秦驰道。史书当中有驰道修建的开始时间，但是呢却没有完工的时间记载啊。从秦律对秦驰道的规定以及秦始皇后

0: 据出巡的路线，再加上秦驰道的规格和修建标准，你们分析秦驰道大概修了多久，以及它对秦朝国力民力造成的影响。
1: 驰道建设结束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太好推算，但是呢，我们知道道路除了修建之外还需要维护，所以它的维护工作可能一直要持续到秦二世时期，因为秦二世他继位之后也模仿他父亲的行为，也在全国进行巡视，所以秦代的这种超级工程建设确实是给老百姓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2: 这个驰道建设它一定不是秦王朝大一统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说你要从无到有的新生这个东西，第一不科学也不逻辑，第二个呢就是你实际操当中很难做。
0: 嗯，因为秦王朝一共也就15年的时间。
2: 对呀、它实际，但是秦国多少年了，对吧？秦国经营陇西，经营这个关中那么多年，而且那么多年的战争，超级战争，到秦赵战争的时候都是百万规模级的战争，那对道路需要求非常高，所以它这个道路建设，
0: 也就是说它的道路建设是应该是随着它统一进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2: 一直在做。但是史书记载呢，中国史书有个特点，它会把一个某个节点开始叙述这件事情，给人感觉是那时候才开始的。我理解上很多重大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某一个点突然开始，只是记述的时候把它记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说它的起始点很早。至于它什么时候结束，我同意曾老师的说法，可能到秦朝灭亡的时候，在一些战争没有波及的地方，在秦朝统治还有效能实行的地方，那些郡县太守们县令们可能还在组织这件事情。你包括从史记里面看的英布是骊山囚徒，那时候战争天下大乱，他还在搞那工程。你从这里你反向推导，就是只要是没有被这种战乱和大规模天灾打乱地方，秦国只要能实行有效统治，这套东西还在走。
0: 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驰道的建筑确实被公认为是秦汉交通建设当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所以你们怎么评价驰道的开创性，又怎么来看它和秦直道的功能区别？秦直道我们会放在基建篇来讲，和阿房宫、长城还有秦始皇陵一起来讲。
1: 秦驰道的修建呢，是首次将一个非常广袤的一个帝国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网络化的高速化的交通系统整合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除了体现皇权威严之外，它也真正的把整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那驰道和直道呢，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驰道它主要是优先供皇帝使用的国家级道路，它并不是一条，而是指整个的国家道路交通的网络。那么秦直道呢，是专门指从九原一直到云阳啊一个南北的交通的道路，主要是经行的现在的陕西甘肃境内的这么一条往北的道路。它修秦直道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准备跟北方的匈奴作战，所以秦直道它的军事色彩更加显著。
2: 曾老师讲这个大帝国啊，我有时候挺感触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罗马帝国有这个修驰道的这种需求，它成果也很好，波斯帝国也修，亚历山大东征的他就很惊叹说，哎呦，波斯国内的道状况很好。也就是说，人类不管他在罗马还是在中国的东亚大陆，只要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这么一个政体，建立了金字塔结构，他就有这个巨大的需求必须畅通交通信息物流，包括人流必须畅通。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了。那至于说直道和驰道关系，我们原来说一直评价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君主，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设计能力君主。他发明了国家的快速交通网络以外，他还发明了专用交通网。为什么要建驰道和直道的区别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件事情不要干扰，就是你调兵的事情你不要影响这个驰道，驰道的运行也不要影响调兵。那么这就是说一种设计思路，这个我认为放到今天也不为过。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好多时候有一些专用的概念，供有些工程专用某个目的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这体现了这个王朝的设计能力。
0: 关于驰道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历代学者考证，驰道和直道一同构成了秦朝陆路交通网的主动脉。当代学者王子金先生将秦的道路分为了8条，这张交通网基本上是以秦都咸阳为锚点向全国进行辐射。首先向东的道路是以关中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东海海滨，串联着咸阳和洛阳等繁华大都市，是沟通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东北方向的这条道路是出关中到达燕赵地区的邯郸等郡，将关中与燕赵之地连接起来。 东南方向的道路以关中为起点，向东南方经南阳郡到达南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它是沟通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主要交通要道。而西北方向的道路也是从关中出发到达西北郡县，西南方向的道路则是秦关中和巴蜀地区往来的主要道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秦直道，它从云阳的灵光宫直通九原，是帝国的军事高速公路。还有两条道路和这六条交通干线不同，它们的起点并非在关中，其中一条是沿长城一线形成，它是贯通帝国北部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最后一条是沿渤海和黄海海滨形成，它连接着秦帝国东部的南北方向。在这八条大道之间，应该还有纵横交错的各种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帝国的交通网。你们怎么评价秦朝陆路交通的网络布局？他们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1: 秦代的陆路交通网络布局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有规划的构建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它奠定了今后这个2000年中国古代交通地理的基本的格局。我们知道交通线路它就像人的这个血管网络、神经网络，四通八达。所以我们在秦代的边陲小地，就是秦代的千陵县，就是我们发现里耶秦简的这个地方，如此偏远的地方也在严格的执行着中央下达的各项命令。所以秦人对广大帝国的这种有效的统治，就是依靠设置在全国各地的驿站还有这个道路组成的这样一个高效的信息传递体系，这是他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并且我们知道，受制于各种因素，道路的它的走向一旦确定，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道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多道路的选址还是沿着几千年来的走向，在这个山川河谷之间穿行，它是没有很大的变动的。此外呢，秦代还留下了一些道路修筑的理念，也一直被后代沿用。比如说以都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交通网络布局，比如道路标准化建设的这种理念也被后代所继承，服务于道路体系的各项制度也保留下来。比如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这个游驿制度，它就将交通、通讯、军事、后勤保障整个连为一体。
2: 刚才小听说是我迟到方向，我脑子就想过一个概念叫做陇海线。这中国的现在铁路的三纵三横，后来说四纵四横、八纵八横，里面有好几条其实就是完全复刻那个方向，只不过交通方式发生变化。刚才曾老讲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秦代这个道路制度的遗产。另外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大禹治水，中国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治水是集体主义啊，或者是向心力、大一统形成一个重要推动力。秦国修道路还形成一个重大的永恒的遗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就一直继承下来了。因为像这样大的工程，这么高规格的工程，这样辽阔范围，然后又质量这么高，用途这么广，它只有一个，把所有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完成。总之就是基建狂魔这种基因啊，在那个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0: 四通八达的驰道将秦朝辽阔的疆域链接在一起，传达政令，调运物资，为帝国高效运转提供动能。秦始皇大修驰道的同时，也在不断御水架桥。秦人长于桥梁建造，从秦后子真造周瑜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到李冰造七桥，从咸阳渭水桥到黄河浮桥，再到东海石桥，有关秦桥的记载和传说很多。有故事的秦桥记录了怎样的营造智慧？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上一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修天下驰道，路修好了，遇上江河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秦朝交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桥梁建设。秦代的桥什么样？现实中遗迹很少，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秦桥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的诗句中。唐诗里说，北寄燕王馆，东连秦帝桥。宋诗里写，秦桥不可渡，织女不可邀。到了明朝，还有人在感慨，秦桥汉庙，阴墨无虚。秦人造桥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传有一个故事，说秦桓公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公子贞，也叫秦后子。他的哥哥秦景公上位之后，母亲担心他有危险，让他带着巨额财产，相当于上千辆车的家当，逃到晋国去避难。这么大的车队过黄河可不容易，怎么办呢？公子贞想了一个办法，造舟于河，就是让人把船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搭成一座临时的浮桥，这样他的庞大车队就能快速通过了。根据唐代初学记的记载，公子贞造桥的地方就在蒲坂的下阳津，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公子贞造舟于河是否确有其事并不确定，但是在200多年之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秦国人干了一件大事，他们修建了有记载的黄河历史上第一座长设的浮桥。史记有明确记载，秦昭襄王50年初作河桥。中国最早的浮桥记录出现在诗经中，亲迎于魏，造舟为梁，说的是公元前1184年周文王迎亲，在渭河上造船相连做浮桥，所以临时性的浮桥在当时应该是并不鲜见。不过有记载的黄河上第一座临时性的浮桥和第一座长设的浮桥确实是秦人所建。你们怎么看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以及长设浮桥它的这种难度突破？
4: 在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我们知道黄河的一些河段水流非常湍急，它对浮桥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就要求的浮桥必须非常坚固的连接的结构来抵抗这个冲击。并且黄河的流量，它的季节变化是摆动比较大的，在汛期和枯水期的水位、河的宽度、流速都不一样。并且更重要的是，黄河它冬天是结冰的，它每年冬天会有这个凌汛，还有开春的时候。
5: 这点就要给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曾老师说这个凌汛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黄河呀，它是个几字形，它有两段是南北走向的，南北走向它有高纬度低纬度，就是有南边和北边。冬天的时候呢，北边先结冰了，南边还没有结冰，南边的水冲过来遇到了冰坝。到春天的时候，南边先化了，北边没化，那个北边的冰后来化了，那个冰块又涌下来，它也会影响行船。
4: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工程难度之下，秦人能在黄河上架设这个浮桥确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3: 包括这个长设性的浮桥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4: 其实我个人有点怀疑，这个长设性的浮桥是不是也有季节性，就是到冬天它是不是也要拆掉。我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那个

0: 地方有洛寇浮桥，也是跨黄河的，它好像也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浮桥就不能用了。
1: 这个浮桥的难度啊，其实它一直延续到近代了。同样是黄河，在明代的时候，在黄河建个浮桥也被视为工程奇迹。要建浮桥很难，具体原因刚才曾老师说过了，黄河的水温变化是很大的，春夏秋冬不一样。那个地方呢，你到冬天一结冰的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拆掉，热胀冷缩，那个船会被破坏掉。所以我同意曾老师说法，那个浮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有它的季节性。但是呢，这个东西情人怎么学会它呢？我觉得情人学会浮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因为我们今天看来那个地方是干旱区，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水特别多，唐代时候还八水绕长安呢。我们老家甘肃武威现在就认为是旱区，我们小时候遍地都是湖泊，你去农村同学家里玩，经常过那个各种各样的沟沟叉叉，那个大河小河，农民自己在上面搭桥。我觉得最早通过观察河狸之类的动物啊，学会了这个东西。只要是水环境当中，人们一定不缺这个技巧。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秦国的战争，秦国的战争走出关中以后，向四面八方打的过程当中，他要突破好多条江河，大河是黄河，小河有很多，包括你往巴蜀地区打，那大江的河多了去了。我觉得秦人在这个跨江跨河作战上，跨江跨河提供运输保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说他在那个时代建成了一个说长设浮桥，实际真正考验我们的是他是怎么维护的，他是怎么弄的，做的就是平常一直在那用。那么包括拆也是个工程，拆完再重建是怎么弄，现在都不清楚。但是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巨大的工程能力。
2: 秦昭襄王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大家知道李冰修水利造福一方，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成都附近的水系上还建了七座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南两江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映七星。这七座桥的位置布局巧妙地对应着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也叫七星桥。史书记载，东汉大将吴翰去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的时候，皇帝刘秀还特意嘱咐他说，安军宜在七星之间，说这个扎营最好就在这个七座桥之间。成都通史总结说，李冰疏通成都二江建七桥，把成都市南移，形成了成都城600多年的布局。所以你们怎么看李冰凿二江建七桥这一系列工程对成都城市布局和发展的影响？
0: 秦人灭蜀是比较早的，据说在灭蜀之后，最早在修筑成都城的时候，是运用和借鉴了秦都咸阳的规划理念和一个规格。但是跟咸阳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成都它拥有更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说秦人最早修筑的这个成都城呢，它可能是一个以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堡垒型的城市。那么到李冰他做蜀守，对这个成都城的这个改造呢，我觉得他是彻底的把它变成了一个以水利和经济功能为核心的都市。李冰的这个系列工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凿二江建七桥，等于是把水利、交通还有城建这三者都结合到一起，并且这个成都市场的南移也让成都，我觉得它始终是保持了一种开放性。李冰奠定了这个成都的这个基本格局，其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成都的城市格局的规划。
2: 所以我们今天对李冰的定位还不太准确哈。
1: 对对对，
2: 他甚至是一个城市规划师。
1: 对对对对
0: 对对。
1: 曾老刚才说的也特别重要，最初的成都它的性质是军事性质，因为实际上争夺巴蜀的目的是为了迂回征服吴楚，这是一个重要战略功能。但是在司马错跟这个张仪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就关于到底首先打韩魏还是打巴蜀的时候，司马错说这个巴蜀的时候就提供了一点巴蜀的经济功能，他就说要利用这一点解决我们的粮秣。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巴蜀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是他的那时候叫潜能，因为此前的八国蜀国是小国，你现在要大规模建它，你得解决它的经济自持力问题。它先天有个好处是土地肥沃，然后水网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来设计它。那么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堡垒来营造的是不够的，你要大规模的作为一个经济都城，作为一个生产基地，那你要重新设计的。那实际上就是说要有一个人对这个地方自然禀赋加以人工利用、人工开发。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李冰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家，他还是一个大的规划师。而他这规划师呢，伟大在哪？伟大的他是着眼于大帝国，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生存，他规划完以后成都能够自己自持了，那么慢慢的变成天府之谷，而且他所有那些水利设施和那交通设施又是跟大帝国的核心地带是连通的。那么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川陕的概念，虽然不那么叫，但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有了川陕加上几个道，它就连成一体了。
3: 68跨700柱，14米宽，圣坦途，秦朝渭水桥的超级规格如何碾压时代？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2: 在秦朝最有名的桥大概要算都城咸阳的渭水桥了。渭水桥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最早叫横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扩建，按照古代地理文献三辅黄图的说法，秦始皇当时建造这座桥的目的是想将修建在渭水南北的兴乐宫和咸阳宫联系在一起，而且设计思路特别有想象力。穿城而过的渭河象征了天上的银河，而在上面架桥难度正好对应着牵牛星座的布局。渭水桥规模很大，水晶柱援引三辅黄图的记载，说这座桥是广六丈，南北380步，68间，750柱，122梁。我们换算一下，秦朝的一丈大约等于现在的2米多，桥宽呢就有14米左右，南北380步大概是有400-500米长。更惊人的是它有68跨，用了750根柱子。至于这桥是用什么结构，文献说法不太一样，有的说是木结构，有的说是石柱的。不过在一些古代的壁画里看到的渭水桥每排有4根木柱子，柱子上还有斗拱支撑着木梁、桥板和桥栏。到了汉代，这座桥被重新修过，还在咸阳附近的渭河上增建了好几座新桥，形成了后人所说的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相比较桥来说，大家可能对秦朝修建的路更为熟悉，一说直到迟到，可能桥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你们怎么来看秦人对造桥投入的热情和资源？
0: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渭水桥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秦人的国都的构想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并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传说秦始皇每攻破一个诸侯，就把他们的宫室建筑在北边的咸阳原上整体复制过来，所以秦代的宫殿建筑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汉代的政论家贾谊说，秦始皇这个人他是把华山作为城防的一个堡垒，把黄河作为金渡，又说他是以六合为家，萧韩为宫，就是整个关中平原都是秦始皇国都的范围，实际上是展现了秦始皇一个非凡的地理意识。所以秦都咸阳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它的营建和它居住使用一定需要非常高效的一个交通体系进行保证。这个渭河横贯关中平原，那么怎么沟通渭河两岸就非常重要。并且从秦始皇在渭河南岸营建的这些一系列的宫殿建筑来看，他是要把渭河南岸作为未来的秦国的一个政治中心、礼仪中心来使用，还要跟北边的原有的建筑进行勾连。所以为了连接渭河南北，秦人对渭水桥的这个营建肯定是不遗余力的。
1: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候开始形成了五行说嘛，秦是水德，所以秦是非常上水的。在他设计城市和这个帝国体系的时候，他非常重视跟这个自然的水融为一体。那么你就说你要利用这个水，利用一个水它有害有利。好处呢就是水源啊，这个包括饮用水啊，各种灌溉水的丰沛。坏处呢就是它有隔绝，那你要打破这个隔绝，你必须通过桥梁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但是刚才曾老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说秦帝国因为它过于短就灭亡了，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你从中也可以看到，至少对秦国的都城，秦始皇是有个设计的，有点像我们说他现在搞一个渭南新区，只是他没来得及实现。那么渭南新区和渭北新区，旧城和新城之间，除了渭河，其实还有大量的支流啊，什么灞水、澶水之类的。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发达的桥梁体系，这个城市是割裂的啊，它也不允许割裂。假设将来这个渭南新区如果它真的形成了，你看它整个结构啊，有点像后世说那个阴阳鱼那个感觉，它北和南加起来，它最后设计成那个大咸阳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啊，内部
2: 有点像太极图
1: 啊，太极图呢又像内部的水系循环城市像，它有这么个理念。但这个东西现在没法求证，因为它没完成。但你大致可以看到它的努力方向，它既然以关中为宫，整个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北京、大上海、长三角、珠三角概念，它可能有那么一个概念比较超前，但是历史没有给它机会，所以我们无法求证。
2: 渭水桥的宽度达到了14米啊，这相当于现在的4车道了。更惊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咸阳宫遗址附近发现的沙河古桥遗址，专家测量发现这座秦桥的宽度有16米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在沙河古桥遗址发现了7个铸铁的大槽，这个大槽有多大呢？700×100×7厘米，每块重2到3吨，板材厚是3到4厘米，所以就有人猜测说秦的造币厂就在这个沙河古桥附近，甚至12铜人也是在这个地方铸造的。
0: 沙河古桥出土的这个铸铁大槽的用途，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很多疑问。但是说秦人的造币厂还有十二金人在这个附近，我觉得没有多少依据，因为我们知道至少造币也好，金人也好，它是铜的，
1: 对，
0: 这个是铁槽。
1: 我们用现代的造桥工艺来看，实际上一旦跨度足够大的时候，就有一个应力问题，张力问题。从数据来看，那么大规模，实际上就是这跨度怎么受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怀疑啊，那个铁槽啊，但凡造这么大，有两个点，一个是重，它这么重，它一定是为了承重或者是卸重啊，或者分担什么力量。另外一种，它造成槽状，你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水流的方向有关系，减少阻力。
0: 熊大叔确实很给人启发
1: 啊。
0: 那我们看到现在秦汉的桥梁的遗迹也好，画像里面看到的这个，它主要还是用这个木柱非常密集的
1: 来承重嘛，
0: 承重，因为它没有可能还没有成熟的拱形的技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木柱排列，然后上面来进行这个
1: 对架板子嘛，上面
0: 对、
1: 啊、
0: 对，大约是这么一个形式。
2: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渭水桥的风采了。那像渭水桥这样横跨都城主要河流的大桥，在当时对于咸阳这座超级城市，甚至是承接它的汉朝的都城，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渭水桥它打破了这个地理隔阂，沟通了渭河的南北两岸，也是当时秦始皇叫向天法地这么一个具体的实践。我们看到它是用这种实体建筑的形式来强化君权神授。汉代人其实对这个渭桥更加依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长安城它是建在渭河南岸的，它要到北边去，它一定是要通过这个渭河，所以这个长安城的规模人口也是很可观的，所以对桥梁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并且汉代人对渭水桥的这个印象、这个、记忆也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汉墓壁画里边就会看到桥梁的样式，有的上面的榜题就是说这个桥是什么桥，这个说明文字就明确说这个是渭水桥。
1: 我们说秦汉是个高峰，秦汉这个高峰呢，我们现在有文化上咱们好理解啊，秦汉时期的各种诗词歌赋那些东西啊，文化成果非常丰硕，具体落实在生活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说白了就是出现了大都市。秦汉大都市规模非常大，不管是那咸阳，战国时期你看从文献里面记载的邯郸呀、临淄呀就已经很厉害了，什么挥汉成语之类的。实际上大一统帝国成立以后，咸阳、汉代的长安，就是营造一个这样大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吧。因为此前分封制时代其实不是很大，周天子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2: 你说的挥汉成语只能说人多，
1: 人多嘛，人多就说面积要大，面积小你装不下嘛，
2: 面积小人多才能挥汉成语。
1: 对，他说道路，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印象当中我看到的古籍里面各种描述啊，至少分封制时期的周天子的这个首都，不管是洛邑还是后来战国七雄他们这些都城啊，它的整体规模是不能跟汉代的长安、这个秦代后来的大咸阳是不能比的。因为它的客观上来说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以后，首都这个都本来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美好，一个是大嘛，它必须是又大又美，它必须是它的权重在全国最大，那么这就客观上给这个城市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以前简单，以前所谓的王都，燕国定都北京，实际上这个都城里面的重要一部分核心就是燕国的王室住的那个大堡垒，剩下周围你可视为凭自由民的区域，它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但是到了秦汉不一样了，是大帝国作为一个首都以后，它要统一规划，因为它要第一形象上来说，这就是所谓核心啊，天子脚下。第二个从功能上来讲，它要压住别的地方。后来我们一般说一个首都是政治经济，古代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都在这。那么这就为这个规划提出了特别前所未有，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要求。古代那个邦国或者周天子他没有这种需求，包括殷墟，你去看安阳那个殷商到全盛时期那个首都，他也没那么大规模，他没有这个需求。那你现在需求产生了，实际上你这样浑然一体的一个大帝国，你的设计的时候所有东西围绕这个目的。刚才那个曾老师提到一个，包括你要营造君权神授的感觉来，天子之都啊，天子在云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挑战在于，当你要营造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甚至世界性的一个都城的时候，它有好多工程设计上的难点，其中就包括你怎么样把各个地方打通，不能形成阻隔，交通上内部的畅通非常厉害，内循环非常重要，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
3: 神人边石，海让路，始皇为约，桥落空，边石成桥是神话传说还是史诗工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2: 秦桥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后世文人墨客灵感的源泉。除了开篇说到的诗句，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海沙变成石，余墨吹秦桥，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下顶机迁空向物，秦桥未就已沉波。这些诗句里的秦桥位置都指向了茫茫大海。清朝文人王士禄也写过，银黄边石渡海水，秦桥如纸通银湖。这里用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边石成桥，出自三齐略记，讲的是秦始皇想建一座跨海石桥直通仙山，他就请来神仙帮忙，拿鞭子驱赶石头入海造桥，石头走得慢了，神仙就用鞭子抽打，打的石头都流血了，所以想象中的石桥是赤红色的。故事的结尾，秦始皇虽然借了海神的力量来建桥，但是最后因为违背了和海神的约定，导致桥体坍塌了。传说中的海中石桥真的存在吗？唐代的官方类书《初学记》里面记述说，东海有石桥，秦始皇造，欲过海也。地方志里也有很多关于海上秦桥的记载，比如说淄川县秦王桥在城西北25里，还有记载说荣成县城山下海中有秦桥，始皇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记载也可能不完全是想象和附会。2016年，在辽宁绥中的江女石遗址，也就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地点啊，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海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海底遗迹，一个长宽大约60米的四边形石头基台，有一些石块明显有人工修整的痕迹，并且呈现出有规律的分布。有考古专家推测，这条水下的甬道很可能就是当年为了迎接秦始皇东巡，专门从岸边通向海中的礁石修建的一条路或者是堤道，海水退潮的时候就会露出来。或许呢，这就是诗歌和文献当中描述的海上石桥。你们认为秦始皇建造海上石桥的构想是完全出于这个后人的想象和文学创作，还是真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尝试或者是遗迹？
0: 我们现在在山东荣成的那城山角还可以看到风景区里面他们标示的有些礁石，认为是所谓的秦桥遗迹。确实是那个地方的礁石呢，看起来就像是桥墩一样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在秦汉的文献当中似乎是没有发现秦始皇在海上造石桥的记录。目前发现的辽宁绥中的那个所谓的四边形石头的这个基台，我觉得它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进行一个确认。
2: 曾老师非常严谨、
1: 应该的呀。
0: 对，就是这些礁石看起来真的有一点桥墩的那意思，并且就几千年的这个海浪冲刷，海风的侵蚀，那当时可能有遗迹，真的有遗迹的话，假设哈，可能现在也看不到了，因为那个风化比较厉害。古人对这个秦桥的这种歌咏，我觉得它一方面寄托了他们对东方大海这种未知世界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其实是隐藏着他们对秦始皇个人的意见。
1: 实际上这最后它变成一个叙事问题了。
0: 对
1: 啊，就是怎么解释的。因为秦始皇自他走了以后，中国的历代以儒家为主体的文人，包括史家，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他的好多说法里面都带有暗讽。那秦始皇呢，他是确实是一个有点那种战天斗地那种，他有点蔑视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山上君山怎么回事？我把树全砍光。那包括他在海里面射鱼，那我说老人与海嘛。那么具体到这个地方，你说你的技术允许不允许在海里面造个堤，一直造到那个，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它到底是一个海浪的一个预警装置？一个防波堤，当年的还是一个军事上的什么海沿海堡垒，那时候也没有海上来的威胁，也不好讲。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未可知。但是人们之所以把它安到秦始皇头上去，一方面是因为秦始皇确实是想象力大手笔，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他这人好像啥都敢干。
2: 从黄河浮桥、成都七星桥、咸阳渭水桥，到遍布乡野的金梁，再到充满神话色彩的海上石桥，你们怎么看秦人在桥梁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
0: 桥梁作为连接的纽带，是秦人道路交通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秦人的造桥技术呢，应该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至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啊。我觉得所谓那个海中秦桥啊，它甚至成为一种文学意象的一种符号，被后代反复的进行这个吟诵、引申也好、批判也好，等等等等吧，这也算是秦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文化遗产。
1: 最早在秦川内部呢，它处于生活上的话，内部建设需求，它需要搭桥。但后来它积攒大规模建桥的经验，一定是跟它的统一战争、兼并战争的征伐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不管是过黄河去打这个韩赵魏，还是后来征服齐国过什么济河过黄河，它要有征服江河经验，所以说它始于建设，成熟于征伐。但是最后呢，它最终这个大帝国呢，通过这个变成了帝国建设、帝国规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只不过这个帝国戛然而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如果秦国真的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延续下去，那个制度再完善一些，秦朝的这个桥梁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我的说法就是始于征服，成于建设。但是最后建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今天看啊，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它是文明不断绝的话，你看它的桥梁技术会非常非常牛。中国近代桥梁技术全世界可以说独步天下的，你可以把视为刚曾老说这个遗产在我们今天的延续。
2: 或宏伟，或精巧，或神秘的秦桥，见证了秦人开疆拓土、治理家国的雄心与智慧，为古代桥梁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路修好了，桥架通了，秦朝的交通线上又有怎样的一番繁忙景象？下一期我们一起走进秦朝的车马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手。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9: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相信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藏着一座动物园，我们会隔着围栏好奇地张望小动物，会忍不住投喂零食，会好奇小动物们在园里会不会孤单。但我们逛了无数次动物园，其实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动物园，了解动物的真实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走遍了全球几十座动物园，既是资深动物爱好者，又是《陪你去逛动物园》这本书的作者卢璐。赶紧来让他当我们的专属导游，带我们重新打开动物园的大门。卢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0: 王老师您好，又见面了。
19: 对对对，现在感觉看到您的这本书哈，陪你去逛动物园，然后觉得您在这个就是对于动物的热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以前要更丰富更多哈。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就是真正走进动物园里面，我印象很深的哈，就是你在这个书的一开篇，然后讲到这个可能动物食物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投喂， 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童年的记忆都是去了动物园里头，然后就会给各种动物投喂各种食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然后跟动物好像也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互动。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都会有这种明确的标志，然后是这种禁止投喂的，除了一些就是特殊的区域，然后就是专门有这种互动的专区，但除此以外其实都是禁止投喂的。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20: 这种投喂的出现其实除了对动物的身体不好，因为动物园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是对动物最了解的，比我们了解多了，他们提供的饲料，他们提供的食物比咱们也强多了。我记得天津动物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劝阻投喂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这个绞尽脑汁给他吃的火腿肠也好，饼干也好等等的，这些在人家动物看来都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吃的，你们不舍得买的猫山王的榴莲我们动物园是一个一个的给熊吃，你们不舍得吃的三文鱼这边是一条一条的炫，所以请收起你们的饼干和零食吧，这些东西对动物不好，同时呢动物比你们吃的好多了。所以其实确实动物园可以相信他们照顾动物会照顾得很好，绝大多数动物园在饲料方面在饲喂方面远远超过我们游客的这个所谓投喂的这个食物。那么第二点呢，也是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一旦有投喂之后，这个动物就会立刻的失去它自然行为的表达。现在很多的国际化动物园其实都在倡导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主要看的就是它的自然行为，我们可能看的是熊在地上挖掘食物，我们看的是老虎在游泳或者在巡视领地，我们看的是大象的这个社群关系等等的。但是一旦有投喂的行为之后，那显然动物的关注点它一下就变到了食物和游客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链接，所以你很难再看到熊去挖掘，你可能看到就是熊坐着去作揖，然后换来的是一颗花生或者一个这个饼干。那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大象不再去跟它的社群进行互动了，开始去摇头晃脑的去向游客乞讨食物。所以我们如果说投喂的话，可能那刻游客是快乐的，但是游客很难再去真正的从动物园看到有价值的动物行为。这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投喂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也是在投喂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投喂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比如说隔着这个车的窗户去投喂一些猛兽，那这个呢一方面可能会对于猛兽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更多的就是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游客也会有危险，所以投喂需谨慎，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投喂确确实实它目前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和动物互动包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19: 对对对，就现在大家这个理念其实都在发生转变，包括去动物园参观的人，所以这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什么那么火爆是吧，就好多人其实也是希望就是看到动物本来的样子，然后减少这种对动物的这种干涉。然后您那个书里头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动物园里头动物到底他们每天在吃什么，我之前觉得啊，他们伙食应该会很好，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饮食习惯和他们所原本生活在的地方肯定会根据他们有不同的这种一个食谱，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您能给介绍几个吗？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包括什么还专门为它要种植可能树叶或者种种这些。
20: 举个例子吧，咱们都万千宠爱的大熊猫，比如说以这个中国大熊猫来说，其实很多的动物园大熊猫目前他们的竹子所吃的这个竹子采购都是来自于老家四川或者老家陕西，这个真的不夸张，就是早晨这些竹子在四川的山上被砍倒之后，然后迅速的进行冷链封存之后，搭当天最快的一班班机来到各个城市的各个动物园，当天晚上就能够收到这个竹子，然后进行冷库的这个保鲜之后，可能第二天早晨大熊猫吃到的就是昨天从家里面空运过来的新鲜的竹子，就是字面意思的新鲜。所以可能很少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普通游客能够体验每天都是空运的食物， 那么大熊猫在国外其实也有相关的待遇，比如说爱丁堡动物园，它为了引进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为了展示大熊猫，它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再去寻找适合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跟竹笋。那么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当时他们还包下了一个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这个种植园，专门去给大熊猫种植竹子。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动物园的动物真的吃得非常好，而且呢吃得也非常的精致和精细。那再包括我们可能以这个食肉动物来说，食肉动物可能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应该它的吃是大头了。是的，食肉动物呢一般来说它们吃的这个肉，那在国外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吃一些脂肪含量非常低的，比如马肉或者是螺肉或者是驴肉等等的。那在咱们国内呢，主要是以牛肉和羊肉、精牛肉、精羊肉为主。那么这个是主食。那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他们准备一餐活鸡或者是活兔，因为除了吃精肉，我们知道还需要让他们去摄取一定的动物的毛皮、动物的内脏、动物的血液等等。那么这个还不算，每周呢还会有一天给他停食，也就是7天时间有一天是不能吃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因为在野外它其实就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东西。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园的老虎看起来啊，游客都是大呼，哎呀它太瘦了，怎么太瘦了，动物园肯定没给它好好吃饭，动物园肯定饿着它了。这个事儿还真没错，动物园还真就饿着它了。饿着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饿着它是为了让它更健康，饿着它是让它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老虎应该有的体型和体魄。我记得在这个书的第三篇吧，就说了一个正常的老虎或者一个野外的老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是一个健硕的身材。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动物园在养老虎的时候可能给它吃得太好，运动量太少，使得这个老虎看起来像橘猫一样。其实真正的老虎真的就是细腰炸背，它的腰是非常的窄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前肢是非常的强壮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老虎应该有的状态。那除了饿一天之外，还有一天呢要给老虎一些大的牛棒骨，干嘛用呢？是给它去磨牙，让它当玩具用的。所以你看，单单说老虎这一周的这个餐食几乎每天都会有不重样，而且呢整个这个顺序每周也是打乱的。比如今天周一吃兔子，周二是牛肉，周三是羊肉，周四饿一天，周五是棒骨，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周之后这个顺序又被打破，每周都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期待，就每周吃东西可能都像开盲盒一样，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你都能确保的是他的营养是够的，让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或者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游客。
19: 那就是说像我们在动物园，哎，不用操心这个老虎狮子的身材哈，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它可能就在那个一个哎小小的一片空地里头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哎，这是不是刻板行为？那这个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20: 刻板行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动物园的原罪，或者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知道一头老虎它在野外的领地范围，我们根据数据去进行类比的话，可能相当于一个北京东城区大小，这是一只老虎的领地。但是在动物园里面这个领地可能缩小了100倍甚至1000倍，它只能在这个动物园的展示区里面进行活动，不管展示区多么大，包括野生动物园，那对于一头老虎来说还是小的。每天老虎在野外是有大量的运动量，干嘛呢？就是巡视领地，就是走来走去。但是呢这个场地面积缩小之后，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场地可以走，但是呢它走这个习性还是有的。所以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猫科动物来说，它走来走去这个行为并不一定是刻板行为，但是它可能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行为的展示，只不过在野外它可能可以有一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但是在动物园的展区里面它只能是围着圈走或者是环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扩大展区的面子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给它找点事做，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今天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给它，不是把这个食物切好之后直接放在它的那个食盆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藏到展区里面，或者我们可以放到一个纸箱子里面，把纸箱里面扎上洞，让它自己去找。用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去缓解所谓的这个刻板行为。但是确实，动物一旦进入到人的这个饲养环境里面， 刻板行为这个事情很难根除，我们只能说会降低它出现的频率和程度。
19: 我每次去逛动物园的时候啊，经常就感觉还挺操心的，就尤其是看见那个狮虎山里头，可能那个在北京动物园，老虎一个人然后趴在那儿懒洋洋的半睁着眼睛，我经常就想，哎呦，他这一天都干嘛呢？所以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在饮食上，然后想一些办法让他们能更消磨一些时间，或者更能有一些这种创意的话，那除此以外呢，饲养员还会有什么方式能让他们丰富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20: 首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游客需要对于我们看的这个动物有一些了解，比如刚才王老师您说的老虎一个人在这个展区里面待着或者睡觉懒洋洋的，其实您说的几个点特别的关键。第一个，老虎是单独在展区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老虎在野外它就是独来独往的，它就是一个独行侠，所以整个展区里面就应该只有一只老虎，如果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话，一般我们倾向于是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就是妈妈带宝宝，这是在野外也是出现的。但是如果是几只雄虎或者是几只没有关系的虎在一起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性方面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老虎呢，这只老虎一只在展区里面懒洋洋的待着，然后也不动或者睡觉，这个其实也是老虎的自然行为，因为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它在野外是没有天敌的，换句话说它在野外是这是个至高无上的这个食物链顶端，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巡视领地就是在睡觉，甚至它们有时候一天的睡眠时间18小时，很令人羡慕。所以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老虎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投喂它一下，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大声的去吆喝让它起来让我们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动物园给一个展牌告诉游客，它目前睡觉就是自然行为，它单独在这儿其实不孤单，它在野外就是独来独往，人家是挨人，如果说几只老虎养在一起它才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焦虑。所以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的给游客科普到，或者游客能够自己的就是了解到这些信息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就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带很多小朋友去看老虎，跟他讲完之后呢，他们本能的就会把声音放低，他们也会觉得哦，现在老虎正在休息，我们不要把它给吵醒了，不要打扰它。那这个就是一些转变，大家会通过了解之后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自然行为，这自然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呢找对了时间其实也能看到不一样的行为，比如说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怎么去逛动物园，什么时间去，就以老虎为例吧，如果我们能够起早或者是拉晚的话，那我们看到老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看老虎都是早晨7:30动物园刚刚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去狮虎山，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活跃的，行为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然节律也是他们在野外就是这个时间起床的。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晚去一会儿，大概到下午的4:30-5:00左右，这个时候老虎也会醒来开始巡视领地，或者开始有一些吼叫啊磨爪子呀，然后喷尿去进行领地标注的这种行为都会在傍晚出现。那么这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去之前也可以查一查到底虎在野外什么时间活跃，一看晨昏活跃，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点我们也知道到底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动物的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物种啊，比如说长臂猿，那它就不是中午和晚上活跃了。以北京动物园为例，大家可能都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这样的一个诗句，然后包括这个郦道元写的三峡里面猿鸣三声泪沾裳，对吧？古人经常听到猿鸣，但是好像我们不经常听到，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有点晚了。比如以北京动物园为例，早晨7:30-9:00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能够去到长臂猿的展区的话，一定能听到这种空灵的猿啼，基本上我去到听到的这个概率90%以上，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呢长臂猿比较有意思，一只叫然后呢一群会进行附和，也就是说一只是领唱，其他的长臂猿是和声，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有一只叫其他的也会跟着一起叫，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声的概率也会增加。而且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听到这个 长鸣的叫声之后，才能非常透彻的理解当时古人听到这个叫声之后的这种空灵感或者这种悲怆感是怎么来的了。所以呢，选对时间，其实去动物园也会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19: 嗯，那就是说整体来说是早晨这个时间比较好吗？
20: 对，像对于一些哺乳动物来说是早晨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在野外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嘛，然后呢也比较清爽的。到了中午我们人都觉得特别热或特别的这个酷暑难耐，对于动物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找个地方去休息。但是呢，对于一些爬行动物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是变温动物，这个体温呢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早晨可能环境的温度只有20多度，他们还是觉得比较冷，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动了。当逐渐太阳升起来，他们也会自动的爬到太阳底下去接受日光浴，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温度逐渐的升起来之后，各项机能就恢复正常了，他就可以去有一些动作和行为了。所以正好相反，那么我们在中午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去到这个动物园看爬行动物，可能效果会不错。
19: 明白明白。哇，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内容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知识性很强啊。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可能这个动物园的展示牌，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现在去动物园，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在只是看到，就是它完全只是一个科普的那种简单的介绍，对吧？就是什么东北虎，然后生活在什么什么地区，然后什么哺乳期是多长，对吧？就是一般动物园的牌子不都是这样？但其实这个，好像给大家的还是一个偏理性的这种他个人的这种印象，但其实没有那种更感性，或者说对于这个动物有一个更整体的一个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介绍完以后，确实是，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出发的话，会觉得这个动物在那儿好像很没有意思，或者说它这一天怎么怎么样。但是您刚才说完，我就觉得对，那我就跟可能您跟那些孩子讲解完的感受一样，哦，原来这是它本来的

0: 的生活状态，或者这本来就是人家很适应很舒服的状态，那可能你就会是一个这种尊重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了解真的非常重要。
1: 对，说到了解了，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展示牌，展示牌其实也经历了几代的一个更新跟迭代。最初的展示牌就是您提到的一个叫标准展示牌，它展示的是基础信息，就是这个动物它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叫什么，分布在哪儿，是吃什么的，是什么时间去有一些行为，比如晨昏还是说白天，然后以及它的保护的一个现状等等，就这是最基础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动物园展示牌的 1.0 版本吧。就通过这展示牌，大部分人从不认识这个动物到认识这个动物，从叫这个动物叫什么树懒，或者是说树獭，最后知道哦，它原来叫树懒，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呢，逐渐大家开始去把展示牌进行丰富了。原来基础展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需要？一定是需要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肯定就不太对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动物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小的 tips。也小的一些冷知识或者一些趣味的知识。那比方说在展示大熊猫的时候，在展示牌里面可能会添加出来，比如大熊猫它生活的原生环境是什么样的。哦，原来原生环境是在2500到3000米的这个高海拔区域。那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气候呢？这个区域其实气候还是挺冷的，一般来说是14到17度。那么从而去引出大熊猫的展示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降温的大冰块和喷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让大熊猫能够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这种态度，就是在这儿跟在家一样。虽然说是在低海拔区域，虽然说很热，但是呢，我们给它准备了很多很多降温措施。这个其实也给游客去进行了答疑，很多游客都说，哎，这大冰块是干嘛的？是让它吃的吗？其实不是，就是让它降温的。除了展示动物的基本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展示区里面，它还会展示一些关于物种保护的信息，比如说伦敦动物园的亚洲狮展区，包括红山动物园的老虎展区，它都会复刻一个小的帐篷，这个帐篷里面呢是当地的护林员和保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对于老虎进行监测保护的这么一个场景。那里面会有个小的桌子，很简陋的一些住的或者是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包括一些小的手册去记录老虎的一些行为，老虎出现的一些东西，以及红外相机等等等等。这个就会让游客身临其境，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知道原来保护人员在进行老虎保护的时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进行了一些这个工作。那再包括呢，还是老虎为例吧，展示老虎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成语，比如说一山能容二虎，这个成语我们都知道，但这个成语是不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还真的有，因为确确实实雄性老虎领地之间几乎是没有交集的。那么还有一句这个一山难容二虎的下一句一个玩笑，就是除非一公一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雄性老虎它是能够接受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雌性老虎的，但是是绝不允许自己的领地里面有雄性老虎的存在。所以这些一些民间谚语也好，或者这些这个小的这个类似于段子这类的这个科普的讲解，其实也丰富了就咱们说整个的这个讲解牌的内容，也会让游客看起来更津津有味一些。如果只看基础展牌的话，确确实实难免会显得枯燥一些。那这些信息的加入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动物的了解更全面也更立体。
0: 哦，您讲的太有意思了。哎，您现在也会带那个小朋友然后去动物园，就带他们实地讲解是吗？
1: 已经做了12年了，一直是带大家去看动物园、逛动物园。其实我这本书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去获得了一些启发，因为我发现可能每个人都逛过动物园，每个小朋友都喜欢逛动物园，但是真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还是会不停地问我，反复地问我，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有些共性。那么我就把这些问题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30几个问题，把它给整理下来，整理下来之后呢就形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每一个问题后面呢都有动物园为动物做出的贡献，然后游客对于动物做出的了解，以及像我们这种科普工作者对于动物园和游客之间架起了一个无形的桥梁，然后大家更能读懂动物园，也更能知道动物园在干嘛，动物在干嘛，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好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有生命的一个宝库，或者有生命的一个博物馆。
0: 嗯，是的，是的。就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去逛动物园，然后我们确实是一种游客的心态，然后可能甚至隔着玻璃，然后会指指点点，会各种希望动物能做出一些更能吸引我们、更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听完这期节目，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物其实多了一份这种平等的尊重，而且是可能是有一种这种观察者的很平和的这样的一种好奇心。非常感谢鲁鲁老师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就如果大家去逛动物园的时候，然后带上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就是一路再走的话，可能就不再会是走马观花的感觉，然后对动物的感情、对动物的这种认识也会完全不一样。那再次感谢罗罗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三集，一波三折。

0: 随达尔文的脚步，见证他的圆梦之旅，邂逅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四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8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见识卓绝的人支持你去，我就不再执意反对。达尔文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专程请舅舅出山劝说父亲。舅舅当然是特别支持他的梦想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茨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的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

0: 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1: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船就会颠簸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运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运船反应非常的严重，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运船，居住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

0: 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将今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十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斯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十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到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拖网捕不到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它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生生精品。
0: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1: 驶离加纳利群岛十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三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 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他用地质学原理的均变论来解读，哎，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三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一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运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饱餐了一顿。
0: 小猎犬号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鸟类、蛙类、蜥蜴、植物等等标本，每天晚上都挑灯整理，忙碌又充实。可巴西秀丽的风光之下，残酷的奴隶制也让达尔文深恶痛绝。他家三代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善良勤劳。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菲茨罗伊舰长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 说呢，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就在那儿声称啊，说这个黑奴啊，在奴隶主庄园的那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啊，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五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0: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1: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三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英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 探索之旅。
0: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与思想成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交通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曾磊。
13: 大家好，我是刀丹雄。
11: 欢迎两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秦始皇的一次长途旅行说起。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的秋天，秦始皇开启了称帝之后的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巡游。这次出行他主要走的是水路，大致路线是从都城咸阳出发，沿着丹水、汉水到云梦，换船顺长江东下，经丹阳，经过钱塘江抵达会稽，然后北上太湖，从今天的苏州到南京， 重返长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抵达山东琅琊，也就是今天青岛的黄岛区附近。江河湖海频繁切换，还得应对钱塘江这种风大浪急的复杂水文，甚至还要走一段不短的海路。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这趟持续几个月的水上旅程？
12: 秦代我们知道他是上水德的，所以秦始皇对水啊可能是有别样的感情，对于水的征服可能也包含了秦始皇个人的一种雄心。但是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他有点微言大义，我们看到在史记的记载里面，秦始皇跟水啊几次都不太对付，除了这一次到浙江碰到大风浪之外，还有在28年他渡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差点就渡不过去，在36年就有使者遇到一个精怪归还了一个玉璧，然后他们发现这个玉璧竟然是28年渡江的时候他为了祭祀这个湘江神沉的那块玉璧，并且这个精怪就说得很不客气，说今年祖龙死，就是其实在预言秦始皇的死期。然后在37年，就是在这次东巡的过程中，他到琅琊这个地方又梦到跟海神作战，所以这些水里的精怪海里的精怪都跟秦始皇不对付，这其实暗含了司马迁对秦人上水德的一种态度。可能在司马迁的心里边，秦人上水德他是不符合天命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描写。
13: 这中间呢，我关注的是，实际上刚才你小婷提的时候已经很自然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实现了江河湖海的切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走海路的话，有些内河的船只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这个切换不但是这个航道水道的切换，可能还有船型的切换。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非常善于制造特别大的船了，能够在大江和沿海啊，沿着海岸线航行船。那么秦兼并六国以后，兼并楚也包括吴越故地嘛，我觉得它具备了用海船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它的造船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全谱系的，内河船、平底船、那个海球船那种大船、大小船都有。这当然就是跟它对应的是陆地上有庞大的造船系统，可能沿江沿海有庞大的造船系统。根子上讲还是始于征伐，因为秦国是从陕西、甘肃这一部分出发，然后扇形的攻克了西南、东南、中原、东北这个方向，在这过程当中要大规模的解决运兵问题，尤其是在进攻楚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白起当年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沿着江河要运兵，所以在这种征伐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有大量的经验。秦始皇只不过就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建立帝国以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更多资源实现这个梦想。
11: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5次巡游，除了第一次之外，其他4次都曾经行临海滨。你们怎么解读秦始皇的出行偏好？
12: 其实我们知道秦在统一之前他是一个内陆国家，他不临海，秦始皇本人对海的接触可能要比较晚。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没有照片视频，只能从别人的描述当中想象海的广阔的这么一个西北汉子，有一天来到了东海之滨，看到深不可测，看到辽阔无边的这个大海的时候，他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所以我觉得他受到，当然当时的海洋文化主要是齐国人创造的这种海洋文化的这种感染，他对这个大海可能是有无限的热爱。所以他在28年到达东海之滨的时候，史书里面记载他南登琅琊大乐之，在琅琊这个地方足足停留了3个月，就是留恋这个东方的大海。并且呢，对秦始皇个人来说，大海它有这个神秘感，他派出去求仙的方式都说海里面有蓬莱神山，有不死仙药，这是秦始皇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秦始皇不计成本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而他在这个东方大海上，假设他看到了海市蜃楼，看到这种不同于内陆江河的惊涛骇浪，这些他不能涉足的变幻莫测的海洋，才能够满足像秦始皇这样的有雄心壮志的这种帝王的这种探索欲。所以我觉得秦始皇这个西北汉子对东方的大海是充满深情的，
11: 气质特别和，是吧？
13: 对，就是刚曾老讲那种开阔感啊，你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一个临海帝国，那是未知领域，他要去探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往前倒的话，他在称霸然后兼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断得到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些进贡，一些物产，你像包括珍珠啊，一些好的贝类啊，一些的东西。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渐渐的就建立一种探索的好奇心， 那么当他有条件去的时候，刚才曾老师讲的非常透彻了，大海，大海代表了广阔无垠，代表了好奇探索精神，还有神仙，对他来说这就是个全新的。因为所有的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力无穷，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是喜新厌旧的，他老是喜欢尝试新东西，那些东西我已经够了，足够了，所以他一直往动作。那么第一次巡游可能有一个先看看我的后方和基本盘稳不稳，剩下这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往那边走，就是去探索无穷啊，探索未知，这个就符合秦始皇本身的这种他的心性也罢啊，他的思维特征也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细务实的方向，就是那些地方不是他的最稳固的地方，是新征服地区，他肯定通过方向不断去加深对他的了解，同时也显示权威，把那个地方镇住，让他能够融入大帝国。只不过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他就挂掉了。
11: 这次巡游已经是秦始皇第三次巡行山东琅琊，在琅琊秦始皇遇到了方士徐福。我们以前说过，早在9年前，秦始皇28年，徐福已经成功拿到投资出海寻求仙药，然而徐福花钱不少没办成事情，只好编了一个故事，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顾不得治，就是海里面有大鲨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蓬莱的仙药。秦始皇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又批了更多的预算，更豪华的船队，增加了猎捕大鱼的装备，3000童男女，5谷种子，各种工匠，甚至还亲自在琅琊送他出海。3000童男童女，数千船工、技术人员，还有装载大量的物资应对海上自然风险，还有猎杀大鲛鱼，也就是大鲨鱼。徐福东渡这个任务听起来像是一个科幻故事啊，真实施行起来，他需要哪些技术条件来支撑？
12: 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达日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谜题。这个故事它其实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的门客叫武备，他跟淮南王讲的这个故事，他不一定能作为这个信使。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徐福到达日本列岛或者说是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近海航运的能力。当时的近海航运不是直接抵达的这种形式，而是沿着海岸线进行航行，也就是他在海岸线可以远远地看到陆地，这样呢离陆地不远就可以随时获得陆地的补给，躲避海上的风浪。所以说当时沿着海岸线走的话是有可能过去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受到了洋流的影响，受到海风的影响，直接把这个船给刮过去也是有可能的。
13: 武备给淮南王讲这个故事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语境是什么语境，是劝谏的语境呢，还是猎奇的语境，说武备是从哪听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难辨。但是核心在哪里？核心这个背后就是中国当时的海船技术、航海技术能不能实现，你要推演这是有价值的，你当时怎么导航。现在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心理准备，说我们可能在上面要漂流很长时间，我们可能到那个地方去还要自己繁衍后代，所以要童男童女，我要带上粮食、种子、工匠。从这点来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一定有技术支撑，他的船一定是经得起，至少是沿着海岸线运行，经得起那个风浪，他也有一定的导航设备，我们只能这么想。至于剩下就是不可知了，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海穿过一个海峡到台湾，那是在三国时期实现的嘛？三国时期怎么能做到这个？秦汉时期现在不确认当时技术是不是这样。
10: 破百越渡东海，征战与求仙，秦代的楼船如何兼顾双重使命？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11: 关于徐福东渡的出发港口，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在山东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执政时期不仅多次巡游琅琊，还曾经迁30000户百姓修筑琅琊台、建行宫，甚至免了他们12年的赋役。此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启航港口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赣榆。《史记》记载，他还立了秦东门巨石作为帝国的东大门。
12: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秦东门，秦东门设在当时的渠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境内。从大地测量的角度来讲，秦东门所在的这个渠县的纬度跟秦都城咸阳的纬度大体是处在同一纬度，也就是他们是在一个东西相望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如果把咸阳当作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一个原点的话，秦东门就能够看作是这个坐标系横轴上的东方的端点，这个端点在东方大地的尽头跟西方的咸阳城遥遥相望。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门阙，它常常是这个国土界限的一个标志，还是一个政治威权的象征。从秦国的这个疆域来看，东方六国并入秦王朝版图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秦始皇他其实是需要向东方的人民宣示帝国的威仪。他跟我们看到的秦刻石一样，其实是宣示所有权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个面对东方海洋的一个态度。
13: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即便是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经略海洋的意识。当然这里面说求神求仙是一方面，对他来说大帝国就是路上这部分，但是我标定了向北我把匈奴推到那个地方去，向南我打到了百越岭南那一带，向西呢我到了西戎那边，向东那就是海边了，也就是说这个大帝国我圈定了。
12: 但是这个我们也讲开门迎客，这个门面向东方大海，有学者也猜测那是不是在欢迎海上的神仙，其实也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
11: 徐福出海到底坐的什么船？后世文献记载徐福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楼船。李白有一首诗，徐福在秦女楼船几十回。宋代太平广记当中也提到徐福乘楼船入海寻祖州不返后不知所知。楼船其实不是秦朝才有的，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记载。越绝书当中提到吴国的伍子胥参考路上的楼车来训练水军，越国迁都琅琊的时候也曾经动用近3000楼船族。秦始皇27年至32年，秦军进攻百越也用到了楼船之事。楼船什么样？汉代文献当中写它高10余丈，分3层，第一层叫炉，第二层叫飞炉，第三层叫阙室，是瞭望台。这个描述跟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非常接近。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有学者就推测徐福东渡的船队规模可能在50艘以上，每艘船大概长10丈，宽2丈，有3层甲板，每层分隔成5至7舱，每船载100人左右，既能够载人也能够装货，还要应对海上风浪。文献当中的楼船大多和战争相关，你们怎么看徐福出海的主力船型选用了楼船？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楼船已经具备一定的远洋能力？
12: 其实徐福东渡到底乘坐的什么船，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是没有明确的。

0: 记载的，并且我们知道楼船这种船它比较高大，比较高大的船它的重心就偏高，海上的风浪很大，我觉得楼船它未必能够适合远洋航行。再就是做军事史的学者也认为，当时的楼船可能主要用来运兵、运武器装备，可能并不直接参与作战。所谓的楼船士，
1: 主要是坐着楼船来的，所以叫楼船士族。
0: 对，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徐福东渡乘坐楼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楼船呢，它是个内河航运船只，它那个构造它就适合在比较宽大的江河上使用，它到海上不行，一个是平底，另一个是重心太高，不适合海况。为什么偏偏说是用楼船呢？当李白写诗呢，诗歌的一项答不能当真。楼船夜雪挂舟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楼船夜雪，那你当时真的是用楼船吗？南宋用楼船对付金军，这我们是知道存在的。那你说秦代时候到底怎么没法描述？怎么就能那么具体说他是用楼船呢？不能用别的船更合理吗？
1: 可能后世猜测只有这样的船能装这么多的人。
2: 对，就这意思，是反推出来的，说老百姓说的很具体，三千童男童女啊，那反推过来用这么多人用这么多货好像只能这么装。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动用这么多楼船的话，我不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动用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当时历史就是一个大事情，它应该有记载。
1: 目前我们秦的这个资料
2: 很缺嘛，
1: 所以说司马迁能够采用它可能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吧。
0: 现在考古工作者正在琅琊台这个地方做很重要的考古发掘，
2: 嗯，
0: 希望以后能有相关的资料出土，甚至如果有简牍的出土，有船的出土，
2: 最好有一艘沉船。
1: 那其实
0: 明确写到徐福从此东渡。
2: 要不
1: 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很重要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满怀着期待继续下面的内容。
3: 扬帆仅十天，巴蜀到楚关，秦朝水上高速的运输效率为何如此惊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1: 除了承载力惊人的大型船只，秦朝还有更多的内河船航行于黄河、湘江、漓江、云梦、长江、钱塘江以及岷江之间，甚至一些更小的支流。秦朝的船都承担哪些功能呢？我们从秦简中可以找到不少线索。首先是公务交通，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秦始皇28年，千陵县下属的启陵乡公务员小赵写了一封举报信啊，举报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小文，大意呢是启陵乡按照县里的要求上交贡鸟，小赵就将贡鸟和送鸟的文书交给了小文，让他送到县亭。这小文不想干，擅自在文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给删了，还同时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替他去，结果这个同事也不接这活。小文恼羞成怒，一边对他的同事恶语相加，一边拿着船桨追打举报自己的小赵。这场闹剧究竟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谈，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乡里的官吏去县亭要走水路，坐的应该是官府的公船。官府的船不仅用来处理日常公务，也可以作为公器出借。我们之前讲过里耶简牍当中记载的公船丢失案，案件涉及的失踪船只规格长3丈3尺，大约是7.6米，当事人借船是为了运输一种建筑材料。除此之外，秦简中还记录了运粮的漕船、运送刑徒和军械的货船等等。比如秦始皇27年就曾经从洞庭郡调送大量兵器到巴郡等地，这些物资主要就是靠水路运输。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当年游说楚王的时候就提到说，秦国的船运效率极高，用大船装载粮食，用连在一起的船只运载士兵，从巴蜀顺江而下不出10天就能抵达楚国的汉关。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水上物流速度？
0: 水上运输如果是顺流而下的话，它的速度确实是有优于陆路运输的，并且呢，它还减少了处理食粮的这个损耗。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运送粮食可能有一大半是在路上被吃掉的，那么用船运它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是逆水而上，可能在一些河段就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进行拉纤。我们在北京大学藏的秦简里边就发现一篇文献叫《道理书》，这个《道理书》记载了今天的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附近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当时的行船的里程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当时对不同的航道、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载重量、不同航向的行船速度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秦人的水上物流的发达程度是
1: 远超我们的想象。
0: 对，
2: 从文化上来说，秦是上水的嘛，水德嘛。我们要注意到秦国从它这个开始发展一直到后来大帝国统一，它在水利工程是很早就在搞的。你有个郑国渠、都江堰，它大概是水打交道有很大的关系。征服六国以后，当时战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楚国本来就是个泽国，它就是江河湖泊特别纵横，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船就寸步难行，基本是这样的。你从这楚辞里面你能感觉到那个舟船文化非常发达。那么秦拿到它以后，实际上这部分是继承下来的，是重新做一规划。不要说这部分，就是当时的黄河以南到山东河南这的河流也比今天的规模要大，支流也多，所以说你要统治当时这个帝国，解决水源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当时在他统一之前，其实那些国家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努力的。秦国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整合，既有前人的那些诸侯国的治理经验，又有秦国的这个自己的治理思维。
0: 我们其实真的很惊讶，秦汉时代对全国的这种交通路线，不只是它的方向，并且里程数
2: 都
0: 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站到下一站有多远，大约走多久，他们都是了然于胸的。司马迁他说他从直道回来，他说秦之道长1800里，他这个数据从哪来？他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官方
2: 的数据，对，
0: 这个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西北汉简里边就可以发现，从长安一路到敦煌的整个沿线的驿站的距离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载。
1: 有公船就有私船，华阳国志写，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曾经征调上万艘蜀汉地区的民船来运粮，说明民间船只的规模也很可观。此外，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啊，说陈平有一次渡河，船夫看他相貌堂堂，却独自出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身上有金银财宝，就想谋财害命。陈平机警，脱了衣服帮忙划船，对方见他真没钱才放过了他。秦代民间乘船出行很普遍，睡虎地秦简当中甚至有乘船安全须知，记载了很多条某日不可行船的禁忌。那相比较其他交通工具啊，很多的车马可能跟普通人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关联，相比较船呢，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普通人生活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0: 船呢是非常便利的出行工具，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很早很早之前人们就可以利用船来出行，用这个木材挖掘成独木舟。那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甚至抱着这个木材也可以漂流一段，对吧？这种对水上航行的利用，所以船相对于车来说，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在海滨在江河附近生活的民众，船可以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工具。秦人呢又非常重视各种禁忌，尤其是重视对出行的吉凶的这种禁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日书里面说某日不可以船行这样的禁忌，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出当时秦人对这个船的这种真实程度，出行不及也怕船会受损，对吧？所以可见这个船只对普通民众生活它的重要性。
2: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大背景，就是农耕地区的人他的交通工具基本是以车马啊，船很多时候那些地方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中原器的主流，船更多是像是像吴越楚包括齐鲁啊这一带可能多一些。当然前面也说了，这个秦人他原来关中的也是河网密布，但是关中那个河网密布和东南地区包括齐鲁这边大江大河，这它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分工上来说，那部分可能是农民，这部分可能渔民长期的把船作为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而且据我观察就是很有意思，我们古代对车马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我没听说过船有这个等级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本身在那个领域里面它没有深深的影响到，或者影响力不够那么大，这就决定了实际上文化向这边侵蚀过来把它包进来以后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1: 从秦始皇的巡游船队、徐福的远洋航船，到游弋于江河湖海的公务船、民用船，形形色色的船不仅承载着秦始皇永生的梦想，也推动着庞大帝国的流动，连接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穿梭往来的车马舟楫记录了帝国行进的步伐，也见证了行进中的秩序。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感受2000多年前的交通管理。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

是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

0: 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曾磊。
3: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1: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继续《寻秦记》的交通篇。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是现代人出行的基本规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在秦汉包括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这个规定。礼记王志中说道，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意思是在路上男子靠右走，女子靠左走，车辆在路中间通行。你们怎么看人车分离这条交通规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和现代交通规则制定它的这个理念有什么样的异同？
2: 礼记王志的这个记载更多的体现的是当时想象的理想社会，男女遵从礼法和等级约束的一个情形。不过它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人车分离的这个交通规则。但是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其实是路权平等的一个原则。但是在礼记王志的记载，它还是有讲求礼法等级的这种原则。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3: 就这里面既有人车分离，还有人人分离，这个很关键。就是人车呢是出于安全性，互相不要干扰，人人把男的放在这边，女的放，那个时候一定是男尊的。但是说能够提出分离，不管是他表达什么尊卑的上下的概念，能分离本身是一种先进的产物，就是他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嘛。离本身就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又最后不但建立在政治上，而在日常行为当中，道路上面也体现出来，这是这个礼制比较发达的表现，到末端了。
1: 不过在秦朝，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随便走。秦朝的道路分为很多种，对于什么人该走什么路有严格的界定。比如我们此前说过的驰道，东汉学者应绍解释说，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说驰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相当于东汉时都城的中央御道。除了一些特殊授权的群体啊，比如说有诏令，任何人不得使用。龙纲秦简也记载啊，说如果走了驰道一律流放。此外，在驰道上行走的车马牛也会被官府没收。汉承秦制，汉书中关于驰道进行的案例至少有三个。其一，说是汉武帝时期大臣江充外出巡查，碰见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在驰道中行驶，当即扣留。长公主解释说，我有太后的特许。江充于是将公主一个人放行了，但是他的随行车马全部没收充公。同样的事由，江充还执法过汉武帝的嫡长子太子刘据家的车马。值得一提的是，江充当时的职务是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盗贼，监察王公贵族以及官员们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两次铁面办公，他也得以威震京师。我们该如何理解秦汉时期对驰道如此严格的管控措施？
2: 驰道的通行权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稀缺的政治特权。江充呢，其实是一个西汉非常有名的酷吏吧，他当时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更多的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机的吧，应该是为了借此获得皇帝的宠信，借此扬名。
3: 我感兴趣的就是驰道的管理规则这么严格，我很怀疑啊，他可能在首都执行的比较严格，或者一些大城市，那么远离这些城市，谁去执法，谁都监管，对吧？这我就很好奇。
2: 是的，在汉代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些史料的记载，就是驰道的制度遭到了破坏，确实是出现了其他人侵占驰道、使用驰道的这种情形。
3: 山高皇帝远嘛。
2: 对，就是这种制度它是越来越松弛的执行，到最后甚至在汉代就一度是废除掉了这个不允许在驰道当中通行的这样的规定。
3: 哎，我觉得
1: 也没法管了。
3: 这个规定本身一开始
2: 规定管不过来，
3: 它就违反了立法上一个禁忌，就是你做不到事情你就不要立法。你可以，首都里面肯定有那么多人盯着，或者在郊区还能做到，大的城市郡太守所在地可能还能实现，或者县太守门口你能实现。那出去那么远的地方谁盯着呀？你说老百姓牛上来了就没收，野牛野羊上来谁去抓呀？谁能看到？又没有监控之类的。所以这个规定注定了，就像我最早说的，
1: 无法执行，
3: 无法执行，花了那么大功夫建了这么好，你不让人用，它就反人性，也反经济原则，注定它要废弛掉。
0: 邮路连通四方，驿站遍布要道，秦朝如何打造高效公文传递网？

0: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1: 除了驰道，在秦朝还有一种叫冲道的路，一般人也不能走。岳麓秦简当中提到，凡有骑马的人不能因为距离远走冲道，在冲道上行走超过500里，罚缴一副铠甲。秦简当中说的冲道，一般认为是交通要道。那么什么人可以走冲道呢？岳麓秦简当中曾经提到，这个资格是吏及守吏600石以上，官吏及郡守的属官当中俸禄600石以上的，并且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有合法身份，也要受到行走距离的约束。龙冈秦简当中有一处也提到说，冲道行进院中，有学者据此推测啊，这个冲道和进院离得比较近，但因为资料确实是太少了啊。曾老师您怎么看，冲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今天又该怎么来看冲道的功能，包括它对于冲道的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距离的限制？
2: 关于冲道的含义，现在确实是因为材料所限，我们不太明确它到底是指什么。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可能也就有3-4条的记载，并且简文也都比较残断，所以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交通要道的意思。龙冈秦简里边说到这个冲道行进院中，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很难讲。现在的材料来看的话，冲道的等级可能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可能是确实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但它到底是具体怎么使用，什么级别的人可以使用，我们现在没有材料支持。
1: 那您推测像冲道跟驰道它是一个并列的吗？您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2: 应该不会并列，也不是重合。驰道应该要体现它的专一性，应该还是指的皇帝御用的这个道路。冲道现在只能是讲的可能是指交通要道的意思，
3: 就是刚才曾老师说这意思。因为缺乏着足够的资料，大家现在做字面理解，说交通要冲，我们联想它的话，对要冲要做几种理解。有些比如说皇家禁院啊，对皇家动物园、皇家公园，这个连通，比如说这个路就是通向皇家禁院的，你连着路走就能进到禁院里去，这个路是不是要有管制？另一个，这个情是不是要塞啊？是不是要塞附近是不是也有一些管？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军事管理区附近道路它是有管制的，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联想，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要对要冲本身做一个理解，要分类哪些东西叫做要冲。那么要冲附近道路是不是连带的有一定的管制？但这么说他不能理解，他说你不能走多少公里，这又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限制哪个里程数呢？这个所以就很难解，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无解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秦代的这个道路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等级制度，就我们现在呢当然说就国道啊，比如说有那个高速公路啊，是收费的限速的，
1: 或者是省道、
3: 国道、省道、乡村道路。那么在不同的道路上，比如说有些道路不许上摩托车，有些道路不是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类比的话，可能秦代的时候那个道路体系已经形成了，有一些最高规格的，我们称之为，不如说就叫皇家专用道啊，驰道比如说叫皇家专用道。冲道是不是就有说比如说国防或者某种重要用途的它的专用道，你一般人不能用，剩下还有一些道路是留给你其他用途。其实体现了这个朝廷政治的优先和事务的缓急，我想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一定程度的以上道路，它就是给专门的政治军事目的存在的，那么一般的日常就不能使用。
1: 虽然资料非常的少，但是由这个名字我们大概还是可以推测出秦朝的道路它的等级规格标准以及使用的用途还是非常多的，
3: 它成体系了。
1: 我们再来看游道，秦简中只出现过一次游道这个概念，是和桥、驰道并列出现的。研究认为游道可以理解为一类道路的通名，游道被单列出来，而且和驰道一同出现。秦朝的邮政系统会有自己的专有道路吗？能否和驰道兼用？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2: 可以用8个字回答你，恐怕没有，恐怕不能。
1: 史料所限是吧？
2: 从推测，因为邮政系统它没有必要用专门道路，它只要保持这个道路畅通就可以。然后我们反复强调驰道它的尊严等级性，一般的游人恐怕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3: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自打有船游这件事情开始，它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高效就怎么走。那么对它来说，只要规避了驰道，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个游道和冲道有没有冲撞啊，它可能规避了体系里面有禁忌这些体系设施以外，其他都可以，甚至可能不排除有地方用船啊，有地方用车。
2: 对，
1: 但是游道和冲道最大的区别就是，从秦朝开始，游成为了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那因为它毕竟是跟游道、游弋紧密相连的。 那游路的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吃饭和住宿的住所，也就是驿站。怎么看秦朝在交通网上它设置的这些节点啊，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包括这些节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2: 是有讲究的。秦汉时代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游驿体系和游驿制度。驿站，我们在当时就称为这个转舍或者转制或者叫旧制，不仅配备了吃饭和住宿的设施，还有提供驿马、车辆这些资源利用，并且这转舍转制啊，不仅是供游人使用，更多的可能是供这个取得官方许可的、允许这个使用公务用车的这些官员啊来使用。那遍布于各个交通线路上的这些转制，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上、人员流动的有序性上和物资运输的畅通性上，都在秦汉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转制呢，它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中转站、人员转运的一个接力点和交通动力的补给站，是保障整个交通体系畅通的一个关键。不通的节点就像人体的不通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不通，那你这条线可能就不通畅。所以专制体系的高效运转，它是有助于国家的政令的传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的。
1: 转制，这个转呢，其实就是传递的传字，这里面读转，那制就是安置的制。
3: 它就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的活动半径。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条件下，交通的一个水平，你的车马它有一个活动半径，它的设计的一个重要诀窍就是一定要在你疲劳精疲力竭之前让你能够得到休息。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你的那些诉求啊，你的信息传递、你的公文来往、官员来，你得完成才有效。你要完成，你不能说一口气把这人给累死了、马给累死了。所以它有计算，它有计算一个大概多少距离设置一个，还有个自持力。这个地方要你来人就能把马换给你，还要给你热饭，还要你能在住宿，我觉得这个点背后是有个面在支撑它。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你把它视为一种传递方式，也可以视为建设方式。这个点放在一个地方，慢慢就带动起来了。你看好的从六朝志怪的时候，你发现好的志怪故事，小妖精缠上书生的故事，它经常发生在这种点上。它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有生活啊，它就慢慢的就生活起来。很多的城镇大帝国，它不可能说我突发奇想的说，哎，在这里建一个城在建，它现在有这些点，如果这个点时间长废掉了，那就是说它天然的不具有经济性。这个点如果繁荣起来了，它就天然具有经济性，渐渐就成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中发现的一个培养国家繁荣、培养城市发展、培养这个经济体系一个办法。当然这个不是说谁刻意设计出来的，它是自然生成。
1: 我相信这个周围有点带的这个面是自然
3: 趋势，对。
1: 但是像十里、二十里、三十里，
3: 对，
1: 这是应该是经过一个经济考量的。
3: 计算的，它是计算了你这个人一天当中，还要考虑到
1: 山川地形吧。
3: 对，这还有考虑刚才那个曾老师讲了好多确信里面少了一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是在相互还能照应，整个这个系统具有自持性。这个面上有自持性，线上也有自持性。
1: 对，你像它这个游亭，像亭，刘邦不是泗水亭长吗？
3: 长
1: 其实它亭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安全、治安方面的。功能，所以像这个叫船制，它是否也有这种安防方面的功能？会有吗？
3: 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功能。你说我这个地方有朝廷给我的公共资产，我的马有财产，你其实在于是帝国初创期，你也不能保证这不遭到盗窃、偷窃、洗劫。我觉得这个是自然产生的。如果说它没有专门的保卫力量，实际上它和它周围的这个行政区之间，它一定有这个联防机制。我是这么理解。
2: 我们的现在对什么是游、什么是停、什么是转、什么是制的区分不是很明确。为什么不是很明确呢？就是因为它可能同一个设施它兼有多种功能，它也可以传游书，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治安点。因为像边远地区的烽燧，它一定是有这个候望的，就是警戒去观察敌人动向的情况，但是它也不妨碍它进行游书传递，甚至比较大的站点也不妨碍这个地方可以养马、可以提供住宿、提供吃饭的地方。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现在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设施它就是有一定的符合性在里面。
3: 您说这个启发我，就是原来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遥远的新疆、西藏还有内蒙的一些网点兼着邮差的功能。所以你想想，这启发了我们。你说它是个银行吧，它是个金融机构，但是因为太边缘了，邮政传不到的地方，银行把网点设在一个地方。既然你有人在，你就兼上这个功能。一般的银行不干这个事儿，但他干了。第一，给牧民带邮件；第二，发工资。我觉得这就启发我。可能你想，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容易这样。
2: 对，我们在西北敦煌这个地方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留的相当完整的一个汉代的驿站，叫悬泉置。悬泉置这个地方，我们从它的出土的简牍里面就可以看到，它虽然我们称 宣传制，但是它底下也是分设不同的机构的。除了宣传制之外，还有宣传撰社、宣传厨、宣传旧，就是
3: 养马，
2: 对，各种设施他们是都在这一个站点里面，他们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0: 道路养护进入律法，职责细分，考核官员，秦朝如何用制度保障交通血管的畅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1: 事实上，像驰道这些高级别的道路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老百姓到底能走什么路呢？龙岗秦简中出现奴道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这个奴啊，奴隶的奴，同这个奴，就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马啊，就是指比较慢的马，这个奴是和那个奴是通假字，所以奴道可能是指路况不好的低等级的道路，也可能是一般百姓所有的驮马通行的道路。
3: 国家既然明确规定了什么道不能走，那么换言之就是这个之外你都可以走，但是里面有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我不太懂啊，秦汉时期到秦帝国建立以后对老百姓的出行有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2: 是有限制的，并且是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们在现在看到汉代的老百姓要想出门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有严格的申报程序，取得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我们叫传，就是那个船子要拿着这个他所在的县里边给他开的这个通行证或者叫介绍信
3: 啊，路条啊，
2: 对，才能在各个关卡各个专职之间通行，要不然的话你因为他每到一个尤其是到关口这个地方，当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严格的，
3: 对，
2: 要进行严格的登记，你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你的籍贯、你的身高、你的年龄、你的姓名、你的各种信息他都要登记在册，你所持的这个证件他都要查验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就犯事儿了。
3: 这背后的执行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现实逻辑就是规定严格，潜台就是你不要动，所以要给你设计很高的门槛，
1: 因为人嘛那是最珍惜的这个劳动力资源，
3: 种地纳税，所以你最好不要移动。但是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变成什么了，实际上那道道路体系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是有专门的使命和专门身份的人，比如皇帝走驰道啊，军队可能走一个什么直道，商人可能走远一点，剩下都是官吏使者们在跑。你就发现回到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说，老百姓的路权是很少的。那么你回答你的问题，老百姓能走什么路，你本身不需要走路，你就在一圈内活动范围很小，那么你说你要走什么路，没有太多路需要走，你从家门口到顶多到县城就方圆那几十里够了，足够你用了，对吧？这老百姓踏着踏着能荒原上踏出一条路来够你用了，
1: 阡陌交通
3: 阡陌交通。
1: 秦朝的基层官吏对道路养护还负有直接责任，《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提到官吏的基本职责就包括道路桥梁的营建和养护。青川木渎规定九月要大修道路，另外还有补充条款说如果遇到道路损坏要随时修缮以保障通行安全。你们怎么看秦朝把道路维护作为秦朝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指标？
2: 我们前面反复说过，这个交通道路它就像人体的血管和神经网络，它是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所以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和维护历来是被这个统治者所重视的，因为它是维护政令畅通、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商业发展还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将道路维护作为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基于对这个交通网络在这个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发挥的这个核心作用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官员的这种严格考核，其实也体现了秦代国家治理的水平，就是抓到了这个点上。
3: 这个我们看这个历史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你看什么地方要反叛的时候他会发兵断什么路，哎，把这路切断，就给你跟中央不同了，截断我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就割据了。蜀地不也是吗？把这蜀道一断我就自己称王，这是一个。再看你看后来的行政区，唐代有什么什么道，到元代时候有什么什么路，这就说明了就是这个曾老师的意思，道路体系自古至今不管在哪个文明去，道路永远都是你的中枢神经，你的信息流、你的政令、你的资金流都要沿这个走。当然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互联网，互联网它不也叫网络高速公路嘛，也还是路的概念嘛。
2: 对，
3: 也就是说无路不成帝国，这是肯定的。
2: 对，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对秦人的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备程度来看，推测当时应该是有比较完备的道路养护措施的规定的，并且可能规定的是非常细致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材料。
3: 从我们现在看说有没有专业的力量去专门干这件事儿？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有什么公务局啊、什么道班呀、啊，他们干这个事儿。那个年代我认为要把它跟徭役制度结合起来考虑，它这个道路维护一定是徭役制度的一部分，它一定是征发民夫 尤其是在农闲季节啊，因为什么九月以后呢，北方大部分地方就可以不用再种庄稼了嘛。在地方冰冻之前，农忙之后，这块空间就是窗口期，你要发动民夫来修这个道路，它是徭役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官员的任务是什么？官员就是把人找来，只要你把人能徭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段一段的完成。你完成不了那个任务呢，按照古代那种官员考核，因为对于王朝来说，道路和这个征发军队调集物资是相关的，你因为这件事不好，一定会连累到别的事情，它有不同的这个追责方式。
1: 可见道路养护是一个所有徭役当中大家几乎每年甚至是每几个月就要碰到的事情。
3: 道路是易损品啊，雪翻江，然后有些什么人为的破坏，它是个易损品啊。现代的道路尚且如此啊，都要长期有人去维护，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2: 秦朝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模式反映了秦代交通网络的这种发达，还有他们设施的这个齐全，制度的完备，再就是管理上的严格，这些共同促使一种合力，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3: 就是我们观察所有的东西方这种大帝国，他们对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存在说像现代那么完备的这基础设施概念，但它最核心就是交通，因为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大脑和这个毛细血管之间这种联合，大脑指挥四肢，它涉及到这个功能。那么这样我们就换个角度讲，大帝国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大型的道路建设，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不仅仅是工程问题，因为通过这它实现了什么组织化，我通过组织的常态化、组织的运行以后，通过这个有抓手，要不然你平常没事干把人组织起来，你不打仗你没法组织人，但通过这个层层的从中央到朝廷到郡到县，让县把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干这件事情，第一你为国家做了贡献，然后第二我也管住了你，我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组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不能仅仅视作是工程，还要视作是治理手段。
1: 其实这个古代的这个道路分类有很多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古代你追溯一下它的本源有差异的，
3: 有很多。你要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系统，它是跟那个文化礼制系统是对应的，所以很严格。你比如说径，我们说路径依赖那个径，古代就是小路。比如说有句话叫这个人很正直，行不由径，他就不走小路，只走大路，他非常端正的一个人，这是径，就小路。就阡陌，在田间道路，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方向，他要有叫阡的，有叫陌的，这是叫田间道路。说路，简单就是说能走人的，相对比较宽的就叫路，但是既能走人又叫走车，它就变成道了。城市里面的能特别宽的那种路，它叫渠，通渠啊，就是非常宽阔啊，各个方向都能走。那么你到了山里面，我们说太行九行，那个行就是山间狭窄的通道、咽喉要道，它就叫行了。那你我们一般说行，不会想到跟道路有关，实际上是道路。还有溪，竹子旁那个小溪流水那村边的溪，那就是山间的小路，岸边那种小路，甚至包括岸。古代人说河岸、岸水、岸岸也有路的功能，还有堤，有些堤也有功能，就非常非常复杂。这是表现什么？就是你的文明非常发达、非常精细的时候，语词的对应性极强。但是现代人就简化了，就是道路。
1: 我们越活越抽抽。
3: 当然还有巷。城市里面的居民区之间的那种形成通道叫巷啊，元朝以后叫胡同，这就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就是道路。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主题而言，实际上我们讲的是真正意义上道路系统，路和道，驰道啊，直道，剩下的还有那叫路。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主干部分，主神经和主血管。但是我们说那些什么行啊，什么径啊，那就变成了它的毛细血管。
1: 毛细血管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大的交通网。
3: 对，
2: 如果还有的话，比如隧道，
3: 隧，它就是山里面打个洞啊，它叫隧。还有口，那北方叫口，山中峡谷通道，像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这种叫口。就是峡谷间的道路，这个话你还不能太偏执。比如说我们说道，我们说的是能走人的大道，能走人走车。但是你说这么个金牛道、子午道，它是那种道吗？它不是，它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叫做路径、通道的意思，渠道。当然在中国呢，最后这有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秦代出现这个，秦代之前实际上中国人在抽象意义上对这个道本来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你的规律性的问题、法则性，把它叫做道。那这个道呢，又跟我们说这个公路上这个道它有关系。那人们发现，沿着这个道，你能达到一个非常远的目的。哎，那么就像你能在修为上面、思想上，你如果沿着某个道，你能得到真理，得到某种成果，这好像也是天人合一种感觉吧。
1: 驰道、冲道、游道、奴道、田道，秦朝林林总总的道路以及各行其道的规则，规范着人们的出行，将辽阔疆域内的动态行为纳入国家治理，既保障了帝国政令的快速到达，也强化了身份秩序与社会治理。除了交通线路，秦朝的交管体系中还有针对交通工具、牛马车船的严密规制。下一期我们继续行走秦朝，探寻牛马一生背后的管理逻辑。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生物学认知的秘密？这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穿行南美大地，挖掘远古化石，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9: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 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的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志，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树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8: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9: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 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8: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9: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南走，这种小鸵鸟呢就越常见。有一次达尔文意外间找到了这种鸵鸟，他就赶紧收集鸵鸟的头颈还有腿翅膀羽毛，拼接做成了完整的骨骼标本。回国之后，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它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每件事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旅途见闻，汇报花销账目，字里行间都是坚定的投身科学研究的志向。之后几个月，小猎犬号沿着南美东海岸勘测，达尔文选择留守陆地，多次深入阿根廷从来没有欧洲人踏足的腹地去考察。和繁茂的巴西丛林不一样，潘帕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 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原始马匹，只是早已经灭绝了。这个发现为古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达尔文也据此推断，远古南北美洲陆地相连，共享马、乳齿象这些物种。后来西印度群岛被海水淹没，阻断了两洲动物的交流，才造就了如今南美洲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8: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9: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可以达到1英尺。沿岸绵延800公里的白色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砾石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砾石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8次间断抬升，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 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三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三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它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10: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8: 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也愈发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9: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七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生机勃勃的景致和阴郁寒冷的火地岛形成的鲜明对比，让达尔文倍感舒心。智利狭长的地带坐落着诸多盆地和山谷，这些平地在远古时期呢都是海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还有牛崽儿。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两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懒标本的价值，认可了他的鉴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随地震来袭。结合南美东西海岸的贝壳地层抬升现象，他对莱伊尔的地质渐变论更加深信不疑。同年二月份，达尔文亲自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两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一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8: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呢？
9: 1835年3月，达尔文决定趁船只勘测海岸的这个间隙，翻越安第斯山脉开展考察。他雇了向导和11头骡子，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自己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又花费了家里的经费。达尔文就想起父亲调侃他，就算你去月球，也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臼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他亲眼目睹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心生悲悯。途中再次遭遇到地震，当地人对地震的恐惧，过往受灾的经历，也让达尔文真切感受到了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凶险。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心里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漫游南美大陆。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8: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9: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0: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

0: 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1: 这次新规的出台并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消费者权利，而是把原有的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在金融互联网营销领域进一步的具体化。
2: 这是全链条嵌入式的监管，在实际操作当中，对所有消费者保护制度当中可以讲是最有力量的一招。
1: 消费者需要警惕的其实不只是默认勾选这四个字，而是需要留意所有把消费者的选择变得不知情、被动或者困难的交易设计方式。
2: 消费者保护的目的啊，好的制度是让普通人不必成为专家，也能够去安全的完成交易，也能够公平的去获得自己应有的回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聊了默认勾选和搭售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在办贷款、开户、申请银行卡的时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就被购买了额外的金融产品。新规呢明确规定，9月30号起，组合销售金融产品不得将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但政策落地是一回事儿，咱们普通人怎么保护自己是另一回事儿了。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全部落到您每一次点击同意和下一步的时候，到底该怎么看、怎么选、怎么做。
3: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常新。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一开始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默认勾选为什么是法律禁区啊，咱们把这个层面给大家搞明白。那么这次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新规，那么在办法之前，我们国家现有的法律，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这种默认勾选的行为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约束呢？
1: 好的，在此之前，我国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均确立了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相关规定。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接受服务，通过搭配、组合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所以说，这次新规的出台并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消费者权利，而是把原有的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在金融互联网营销领域进一步的具体化。
3: 那么很多用户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页面上小字写了也是我点了这个我已阅读并同意，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其实全部认可所有的附加产品呢？在法律上这个一键同意的效力是怎么认定的？
1: 法律上判断一个消费者是否做出了有效的意思表示，不能只看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点击的动作，还需要看消费者究竟同意了什么，以及经营者有没有以合理的方式让消费者知道自己所同意的内容。如前面咱们的案例讲到的，如果消费者点击的是贷款申请页面的我已阅读并同意，但在另外一个不够显著的区域实际上又隐藏着一份独立的保险合同，那么不能简单的认为消费者点击一次同意就当然意味着他同时主动购买了这份保险。因此我特别想提醒消费者，一键同意不等于对所有隐藏内容当然同意，一个点击的动作也不能替代经营者应当履行的提示说明义务。
3: 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如果说机构还在默认勾选违规搭售，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监管后果？
2: 过去监管啊，抓这类问题多半是事后查处，有人投诉，媒体曝光，专项检查，然后处理，是这样的逻辑。这次啊，它是事前的嵌入。你看办法的结构，资质准入、内容审核、行为规范、合作边界、监督检查、法律责任，这六个环节啊，能连成一条链，这是全链条嵌入式的监管。事前划定谁能做，事中规定怎么做， 事后

0: 明确做错了怎么办？
1: 对
0: 默认勾选这件事来说啊，最关键的变化是它不再需要你证明我被骗了，而要求机构证明我做到了。这个举证责任的转移啊，在实际操作当中啊，对所有消费者保护制度当中可以讲是最有力量的一招啊。那么还有一个啊，容易被人忽略的点，这次啊是八部门发文。这意味什么呀？同一个行为可能同时触发多个部门的管辖，金融管理部门管机构管内容，市场监管部门管价格管不当竞争，网信电信部门管平台管账号，过去那种我是平台不是金融机构所以不归你管这种啊缝隙，这种空白啊恰恰被填上了。所以啊，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讲啊，这个监管后果是这个很显著，而且这个监管逻辑啊会让这个监管效果会很有效。
1: 好的，那这对于银行、保险、基金这些金融机构来说，如果说要满足新规里面就是写到的这个逐项明确同意，然后那在产品页面上具体要做出哪些看得见的改动呢？
0: 一是入口分离。主产品和附加产品要有独立的入口和独立的确认环节，不能把附加产品的同意塞到主合同的附属协议中。你不能签一份借款合同，顺便把保险合同也签了啊！入口分离这叫。二呢是默认状态为空。啊，所有可选项的复选框初始状态必须是未勾选，而不能是就广凭啊用户上一次的选择，哎，我就在那儿这次记上了，以后就同样勾选。三呢是这个信息完整且同级显示，附加产品的名称、提供方、费用、期限、退保或者取消规则、不买的影响，这五项啊要齐全，而且展示的醒目程度不能低于主产品，不能是主产品大字标，附注才是这个附加产品。再有一个呢是拒绝。这个路径的畅通，不勾选不能影响主业务的办理流程、审批速度和定价啊！这一条是检验真假的试金石。如果机构啊暗示勾上更快、勾上额度更高，那就实际上是种变相诱导、变相强制，也比默认勾选恐怕还更严重。再有一个呢是这个留痕可以回溯，每一次这个勾选的时间、页面版本、IP、设备信息啊要完整留存，确保将来能还原当时的界面。再有一个呢。是这个退出机制呢要对等，能一键开通就要能一键关闭，按月扣费的就要能随时取消，且不设置不合理障碍。很多投诉的源头啊不是买，而是这个退不掉。
1: 那么我们再把注意力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从手机页面上能够一眼分辨这个机构的页面有没有做到合规，能不能给听众几个简单容易识别的小信号？
0: 我实际上刚才讲了六个改动，所以我现在呀也给大家六个信号，十秒钟能看出来六个信号。信号一呢，看这个框啊是不是空的，凡是抠已经打好了，先别往下点，手动取消吧，截图留证啊，他做错了，机构做错了。信号二呢，看有没有仅办理本项业务的选项，如果只有同意并继续，没有单独跳过的路径啊，这恐怕这就是有点问题的信号了。三呢是看这个费用啊是不是单独列示的，利息、保费、服务费、担保费应该分项显示，并且啊要有一个综合年化成本的总数，只有一个总月供拆不开的要一定这个警惕啊。那么信号四呢是看这个收款方是谁，扣款记录当中的商户名称呢应该和你以为自己在办的业务啊要对得上，每个月要多出一笔不知名的小额扣款，这就是最典型的警报啊。信号五呢是看这个跳转，点一个广告如果连续跳转，最后落地的平台你都没听过，停下来退回自营的 APP 去办吧，这里头有严重问题了。信号六呢看这个退订和关闭啊好不好找，开通在一屏之内，关闭呢要三层才是找来找去，那它就是设计上的恶意，就是对这个规则的违反。
1: 好，那么上期呢我们提到王女士开二类账户时被默认勾选了这个基金定投，那么类似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开通证券账户时默认开通某类理财服务，购买理财产品时默认勾选自动续投等等。那么除了默认勾选以外，金融机构还有哪些套路现在值得我们去警惕呢？
2: 好的，除了默认勾选，那么我认为还有几类互联网营销方式是值得消费者警惕的。那第一类是把附加产品设计成必须经过的流程，具体而言，那么消费者如果不购买就无法继续办理主要业务，这实际上也是构成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实质限制。

0: 第二种情形是弱化拒绝选项，强化同意选项。比如立即购买的按钮是非常醒目的，而不购买、暂不需要的页面的相关设计却非常的隐蔽，甚至消费者需要大费周折才能找到。第三种情况是用模糊的语言包装金融产品，比如把一个实际收费的金融服务包装成权益升级、服务升级、专属保障等。那第四类情况是自动续费或者自动续投，消费者第一次可能确实主动购买了产品，但后来系统又默认帮助他来进行自动的续费续投。所以我觉得消费者需要警惕的其实不只是默认勾选这四个字，而是需要留意所有把消费者的选择变得不知情、被动或者困难的交易设计方式。
1: 好的，那么在上期呢，我们提到了王女士在开二类账户的时候被默认勾选了基金定投，那么类似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像开通证券账户时默认开通某类理财服务，购买理财产品时默认勾选自动续投等等，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遇到过。那么这个新规发布之后，它除了管这个默认勾选之外，还管了哪些套路？
2: 咱们大白话来说，一个呢是禁用语啊，不能再出现这种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没成本、无成本这类词儿。这类词儿共性是什么？消除你的警惕啊！投资哪里能没有风险呢？借钱哪里能没有成本呢？凡是宣称没有代价的，代价一定藏在别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第二呢是这个禁保本承诺，资管产品啊不能明示或者暗示保本保收益，不能用这个短期业绩模拟业绩个别有利时段的表现呢，来误导，不能拿这个保险收益啊、跟存款啊、理财简单去类比。直播间那种跟着我买稳稳的这样的话术啊，以后恐怕是有个法则依据了。那么三呢是这个支付的隔离，非银行的支付机构啊，不能把贷款啊、资管产品啊列入支付工具的选项，不能为他们啊提供营销的服务，这是斩掉了过去十几年最主流的一种挣钱变现的模式，付款业推销贷款这事儿以后不行了。第四呢是这个算法和弹窗的约束，算法推荐啊不得设置诱导过度消费的模型啊，要给你一个非个性化选项或者一个便捷的关闭窗口。弹窗广告呢必须要显著标明这个关闭的标志，一键关闭。营销信息和营销电话呢必须要给这个退订的选择，退了就不能再发再打。第五个呢是这个直播短视频的资质化，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营销金融。产品啊，必须要在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或者合法开设的账户当中进行。营销人员啊，必须是持牌从业人员，获得授权才营销。内容还要可回溯保存。自称财经老师，在直播间里喊单儿的野生账号，恐怕生存空间要被大幅压缩了。那么第六呢，是这个名称的规范，没有相应资质，网站、APP、账号里面啊，现在不允许再去使用金融啊、贷款啊、理财啊、基金啊、证券啊、保险啊、财富管理啊这些字眼儿。这条治的是名字像机构，实质不是机构的这个乱象。再有这个第七条呢，这是区域的限制，有经营区域限制的金融机构呢，只能面向注册地以及它设有分支机构区域的客户啊提供这个服务，而且要识别啊、审核客户所在的区域，异地网上乱拉客户的做法。正在这个被叫停，听众啊，可以把这七条当做一份违规的清单，下次看到秒到账、保本搞收益、老师带单儿，心里啊可以直接给他贴个标签儿，这不是热情，这是违规。
1: 好的，那我们普通人，我们在去买理财、开账户的时候，还有哪几个关键点是我们一定要再多看一眼的？然后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0: 好的，我给广大金融消费者提出三个小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一，不要只关注你想买的产品，还需要留意销售系统中是否存在同时搭售其他什么产品或服务。第二个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做支付的时候，具体的财务支付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再仔细看清楚，特别是收费标准、收费期限、自动续费、提前退出等这些规则，这些内容不要因为它的字儿比较小就直接跳过去。第三，最后一步提交之前，希望大家花10秒钟左右的时间，再重新检查一次，再冷静地想一想，问问自己，究竟意图购买的金融产品是什么？ 究竟是几个产品，收费包含哪些项目等。
1: 好的，那前面我们讲了怎么预防，那万一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被打手了，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被默认勾选了一些不需要的产品，第一步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哪些证据一定要保存？截图要截哪些内容？
0: 好的，如果金融消费者发现自己可能被默认勾选、被搭售了一个自己并非自愿购买的金融产品，我建议第一步是先固定证据，首先保存购买或者办理业务的完整页面截图，特别是能够证明当时页面是如何设置的这样的类似截图。第二个是保存产品的名称、合同名称以及收费标准。第三个是如果当时存在默认勾选，要尽可能保存能够反映默认勾选状态的页面，最好能够通过录屏的方式把整个购买操作流程记录下来。所以，无论是页面截图、操作记录、扣款证明、短信通知，这些证据实际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到底是不是自己做出的。
1: 好，很多听众可能遇到的问题，想要去维权，但是并不知道维权渠道。那么其实我们主要的维权渠道有，这三种，就是找机构客服投诉、监管部门举报以及找消协。能不能分别帮我们来讲讲这几条路径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优先级？具体的维权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 今天讲的是效率怎么最高，最容易把事儿办成。第一条呢，先找机构本身，这是法定程序的第一步啊，也是最快的一步。银行、保险机构啊，处理消费投诉的责任主体，事实清楚，争议简单，那么很快15日之内啊，就要做出这个处理。这个规定复杂的30日，再复杂的顶多也就是60日。对分支机构处理结构不满，可以在收到这个决定之日之后啊，向上级机构书面申请审核，这个核查机构要在1个月之内答复。这一步啊的目标啊很明确，要保单，要明细，要书面回复，要工号啊。你找他，哎，你拿什么找他？他是怎么给你回复的？谁给你回复的？记住啊，你这不是去求情，你是去取证的。要对方啊提供完整的保单信息、保单明细，对方给了你，后面啊就有了这个扣款的证据。对方要是不给的话，那他本身就又是一个新的违规点，对方要给啊。所以先找机构本身是对你的保护，不是麻烦。第二条啊，再去监管投诉，银行、保险领域啊，打这个12378，或者用微信啊搜索金融消费者保护服务平台的小程序，实名之后啊，可以一键投诉、线上调解、全流程跟踪，还有金融产品查询功能，可以一站式的查你名下有多少理财、多少保险。证券期货领域呢，12386，或者是上证监会官网上的12378啊，这些服务平台，这两条线啊，解决的是你和刚才机构之间所发生的民事纠纷。啊，第三条呢，举报。如果你认为对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仅是退费问题，可以走举报渠道。那么这个举报渠道啊，也有相关的这个规则。记住啊，投诉啊，解决的是你的钱啊。你要想把钱拿回来，就是刚才所说的两条机构，然后监管投诉。你要举报呢，你是查出他的错，两个目的是不同的，可以并行。但是啊，不要指望着举报能够直接帮你把钱这个要回啊，所以前边两步走了，你不用一开始就去，除非就是你气好大了，你想把这事儿摆平了，你有你的考虑。再有第四条啊，是调解，各地呢都有这个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些银行业、保险业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自愿免费适合这些金融额不大、事实清楚，双方啊都有和解意愿。实际上啊，金融机构在遇见这种事儿和你是有和解意愿的，并不想把这事闹大，假如再闹大了，第五条，仲裁或诉讼，合同规定了仲裁条款的就走仲裁，没有规定仲裁条款的就走法院。主张的方向往往是相关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你怎么去给他讲这个？你给法院、给仲裁人怎么去讲这个问题？相关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不成为合同内容，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费用，还在犹豫期内的产品啊，直接行使犹豫期退保权，全额返还。还有几条辅助项，像这个124315啊，管的是虚假宣传、欺诈消费；12321呢，管的是骚扰电话、短信。这个遇见这个套路贷、平台失联，甚至催收威胁的，很简单，直接报警了。那是，哎，这是对你的这个保护的这些机构和这个渠道和这个流程。
1: 好的，好的。那么田院长也请您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新规它施行之后，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会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吗？
2: 投诉结构会变，过去大量投诉啊，集中在我不知道我买了这个，这类投诉会随着默认勾选的消失，应该是大幅下降了。剩下的呢，会是更实质的争议，产品适合不适合我，收益为什么不知道这个预期啊，费用为什么这么高啊？这是好事儿，这就说明啊，消费者从被骗了，慢慢会升级到这个不合适，市场讨论的层次会提高，这是一个投诉结构的变化。还有一个啊，是这个竞争焦点的这个变化啊，当这个偷偷打勾这条路啊被封死之后，那么机构呢就只能靠产品本身、靠费率、靠服务去争取客户，进入这个良性竞争。办法会推动市场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实现这种劣币退出、良币胜出。那么这我的头部平台啊，也在公开表态支持这个规则。实际上，合规的机构恐怕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因为他们原先是被不公平竞争压得实际上也挺难受。再有一个呢，是这个数据啊会变得透明。办法要求行业协会建立这个集中披露平台，加强这个金融类备案管理和这个日常检测，完善举报制度。未来啊，你可以更方便地查到这个产品谁发的，这个平台有没有资质，这个账号是不是持牌从业人员。信息一旦对称啊，套路就小了，这个效率啊，这个空间就来了。来公开了之后啊，也就更容易这个公平了。消费者保护的目的啊，是好的制度是让普通人不必成为专家，也能够去安全的完成交易，也能够公平的去获得自己应有的回报。
1: 好的，那么最后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想最后请两位嘉宾各用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面对新规，普通人最应该记住的是什么？首先有请田院长。
2: 你的每一次下一步都可能会花个冤枉钱啊，那你是要更慢一点看清楚，看不懂的呢就别点。制度给你的是撑腰，但是撑腰啊，不代表这个不等于这个代劳。把这份权利利用起来，空着的框要你亲手去打，不该有的勾啊，你该取消的要把它取消。
1: 好的。
0: 好的，一句话作为总结，金融机构可以向消费者推荐产品，但不能替你做出选择。你的同意不应是系统决定的，而应当是自己做出的理性选择。
1: 好的，感谢。好的，那么两期节目呢，我们把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中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问题，默认勾选和组合销售，给大家从头到尾聊了一遍。第一期呢，我们讲了默认勾选侵害的是你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新规明确禁止将组合销售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9月30号起，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你主动勾选。第二期呢，我们讲了办贷款、开户、买理财的时候，怎么看清每一个勾选框，发现被搭售了。怎么投诉？怎么维权？制度给你撑腰，但保护自己，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动。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两句话。第一句，你的每一次下一步都可能花了冤枉钱，所以说慢一点，看清楚。第二句就是，不需要的东西坚决不选，你的同意应该由你自己说了算。好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什么是 HALO 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净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 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黑楼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
6: 黑楼资产为什么能席卷资本市场？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值不值得普通投资者配置？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7: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7: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4: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5: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00多大了吧，还可
24: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4: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4: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6: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7: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8: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5: 剩下的就明天。
8: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6: 我来干。还没吃完，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
25: 又是催机器的，
26: 对，催到收获。
7: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7: 到这儿来几天了？
28: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27: 昨天收了多少亩？
28: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7: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6: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7: 好了，
26: 辛苦你们了啊。
7: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7: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6: 你不过程啊，这还要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7: 作业是多少亩啊？
26: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7: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1: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

0: 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帆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2: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三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三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六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影片题材类型丰富，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看电影品美食，游街巷赏风光，电影家激发消费新增量。
1: 聚焦国庆黄金周文旅消费，邮轮游持续火热，天津迎来三船同日靠国盛况。宁夏形成1小时酒庄游览圈，葡萄酒加文旅解锁假日新玩法。浙江湖州莫干山镇特色市集热闹非凡，草原风情走进江南。
0: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黄金月季消费新风潮，金饰轻量化，金条压仓底。
1: 购物金额人数双双增加，海南免税消费市场迎来假日开门红。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

0: 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

0: 走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人间烟火丰盈，
2: 万家共赴美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在一起。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5: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来听报道。
6: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7: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6: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
8: 假期里，不少游客把观影纳入行程，看完电影打卡城市街巷、文博场馆，实现观影与城市漫游联动，激发餐饮、购物等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6: 在广州南沙，傍晚暑气逐渐消退，在一家滨海宿营地，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高清银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打造沉浸观影氛围。一场别开生面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相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露天观影、吹海风、品美食，享受假日的乐趣。
9: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然后都有点那个什么毛细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6: 本次活动为期3天，市民游客既能在滨海大草坪观赏热门电影，也可以在好物市集品尝特色美食，欣赏音乐演出和非遗展演，还能参与互动赢取影视文创。主办方还联动多家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专属折扣等多项优惠福利。在北京，华夏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推出幻见新生全程共赴活动，横跨中秋国庆双档期。活动期间推出亲子专场、银发专场等各种档期影片主题场，发放1000张观影优惠券、限定典藏周边等福利。同时围绕电影加生活，联动各地商圈推出票根双向优惠机制，观众持影院会员卡或当日电影票到商圈内的多家门店都可以享受最低折扣，而持门店的购物消费小票到影院观影可以享5折优惠。
5: 项目负责人李源：
10: 我们跟全国32个影城、23个城市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联动，从吃喝玩乐到看电影一体化的整个的票根经济，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影城活跃，增加它的人流，也能帮助这个区域能够引来越来越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各大商圈影院客流显著增长，观影人群同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不少游客把观影纳入假期行程，看完电影打卡城市街巷、文博场馆，实现观影与城市漫游联动。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成都还推出观影优惠、露天放映等活动，串联夜市、古镇等文旅场景。

0: 光影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客流，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天下财经。经报道，
8: 这个国庆假期，邮轮游持续火热。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着爱达地中海号、理想号与新津桥五号3艘国际邮轮的梯次入港完成下客，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3船同日靠泊盛况。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朱新卫的报道。
9: 继2025年5·1实现3船同靠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再度呈现这一场景。据统计，当日出入境游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单日旅客出入境数量新高。旅客陈先生：
10: 我们一家4口，我们来自北京。第一，孩子长这么大没有体验过这个邮轮。第二呢，是我们觉得邮轮比我们自驾呀，或是坐飞机能够更放松。
9: 旅客司先生：
11: 一家人人比较多，有老人有小孩子的话，有邮轮就会比较方便，不会特别焦虑太多事情。通关速度我觉得很挺丝滑的。
9: 据介绍，随着我国外国人过境免签及当地无目的海上游、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落实落地，越来越多中外游客选择邮轮方式出行。据测算，整个11期间将有8个艘次邮轮在天津口岸进出港，出入境旅客数预计将接近20000人。对此，当地边检机关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中外旅客安全、平稳、高效通关。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2队副队长王晶：
12: 面对3船叠加运营带来的大客流，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对接，推行了分场地、分组、错峰查验的模式，开足了邮轮母港东西两侧全部查验通道。针对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等群体，我们还专门加开了特别通道，确保全体旅客登离船顺利有序，让中外旅客通关更高效、更便捷。
13: 国庆假期，宁夏各具特色的葡萄酒庄吸引游客前去体验。下面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感受葡萄酒加文旅的新玩法。
14: 从银川出发，沿着绕城高速驾驶不到1小时，便可纵览沿途多家酒庄。宁夏由此形成了1小时酒庄游览圈。游客进入酒庄，可以漫步田间观赏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风貌，穿行石器酿造车间，近距离观看压榨发酵生产工序，可观可游可品的文旅场景吸引各地游客驻足。
15: 很大的感受啊，顾不得我们国内有的这么大型的酒庄，在香港喝的法国酒和它也差不多。
14: 除了体验酿造过程外，各个酒庄在住宿方面也是各具特色，有的可以远望贺兰山，有的酒庄把葡萄品种作为房间名，同时还创新葡萄酒加生活为主题的全场景消费平台。
16: 我很喜欢葡萄酒的口感，一会儿还要带一些葡萄酒回去给我们的家人们品尝一下。
13: 酒庄还推出葡萄地认养计划、葡萄采摘节及葡萄酒定制化服务，游客可以享受种植乐趣与收获喜悦。目前宁夏打造出葡萄酒加文旅、体育、康养、休闲等多元业态，也带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八位，已经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军，
18: 到2030年，酿酒葡萄种植及开发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建成酒庄160家左右，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到406亿元，产业综合效益突破600亿元。
8: 国庆假期，浙江湖州莫干山镇的一个市集非常热闹，这里把江南特色与草原风情结合了起来。跟随总台记者刘畅一起去沉浸式体验一下。
19: 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莫干山的鱼街广场，这儿正在举行一场活动，叫做浙莫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浙是浙江，莫是莫干山，猛呢则是内蒙古。这场活动呢，让江南和草原在这里连接了起来。过去人们来到莫干山啊，想到的都是咖啡、民宿，还有秀丽的山水。不过草原的风是已经刮进了这江南的万亩竹海当中。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了中午和下午的时候，这儿是人满为患，干什么都要排队了。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我们鄂温克族的传统非遗手作摊位，这里有花木雕、袍子帽等等的这些非遗。那我们要专门跟大家介绍的呀，是这个，它叫做太阳花，珠串串起来的纹样，是不是特别像太阳的光芒呢？没错，在鄂温克族的传统当中呢，牧人们经常把太阳的纹饰去绣在皮毛和毡子上面，那也寓意着一年当中啊，能够人畜兴旺，红红火火。太阳花被做成了挂饰、项链等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可以把这份来自草原的祝福带回到家中。那除了文创产品之外啊，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奶制品、牛羊肉等等的美食也来到现场。不过啊，说到美食，我还有一个点位要跟大家介绍。来，走这两步啊，我就已经有一点走不动道了。不过这个倒不是因为我走累了，而是因为我被香的走不动道了。这个宽1米的大铜锅，它是由我们巴彦托海镇4个嘎查的牧民专门带到莫干山来的。这口铜锅一掀起盖来，牛羊肉一下下去，可以说是整个广场上都飘着肉的香气。而且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其实已经尝过这口锅的这个牛羊肉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啊，来自呼伦贝尔的优质的牛羊肉，再加上新鲜的酒花酱，它的味道啊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鲜甜鲜美。现场的工作人员们也是即将最新的再去开启一锅这个牛羊肉，所以说啊，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试试看。哇，来看看对面草坪上的盛况，这边乌兰木齐的歌舞演员们已经在草坪上开始载歌载舞了。他们现在正在跳的这支舞啊，叫做哲人黑。那乌兰木齐这支文艺轻骑兵过去呢，是将我们的草原的歌舞带到牧区的各个角落，那他们也把这份草原的热情带到了我们江南的莫干山。其实啊，从巴彦托海镇到莫干山镇足足有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这么远的距离并没有让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打上丝毫的折扣。再次借着这朵太阳花向大家献上国庆的祝福，祝大家的日子呀像这朵太阳花一样红红火火，向阳而生。
13: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显示，中国金饰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次贷消费占比连续3年走高，2026年占比达到44%。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黄金月季消费新风潮》，金饰轻量化，金条压仓底。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20: 国庆假期，黄金柜台很热闹。在一家金饰店里，一位年轻女士对着世代的金项链端详了许久。
21: 现在金价比较高，我就挑这种小克重的足金项链，价格也能接受，反正戴着开心吧，自己也喜欢。
20: 年轻人的月季消费正在形成趋势， 与动辄数万元的婚嫁大客重金饰不同，几百到几千元的小金豆、小金珠、转运珠不仅入手门槛低，还能攒出仪式感。消费者周女士说，
0: 我以前喜欢买包买香水，现在改成攒金豆转运珠，心情好的时候就奖励自己一颗。
20: 记者走访发现，比起单纯关注多少克保不保值，不少年轻人更在意工艺细节、佩戴质感能不能搭衣服。当月季消费成为重要场景，这场需求端的转向正在向零售端的备货、工艺和营销传导。卓创资讯黄金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2: 对于零售端，为了降低入门门槛，金店向十克以下的低克重产品倾斜，硬足金、古法金、小串珠、转运珠、金豆等占比提升，婚庆大克重占比相对下降。而为了增加吸引力，3D 5G 古法、镶嵌 CNC 精雕、足金、宝石、珐琅的复合工艺增多。定价层面呢，一口价、按键定价、设计溢价的产品增多，但同时克重标注、价格透明度要求提高。营销层面呢，金店也从保值、婚嫁、送礼的口号转向了日常穿搭、个性表达和情绪价值。
20: 一位金店销售人员介绍，他们正在发力轻量化文化 IP 类新品，抓住月季消费带来的增长机会。
22: 国庆这几天活动力度是比较大的，客减188，还有礼品赠送，算下来比平时能省不少。产品这块也调整了轻克重、年轻化的款式。
20: 一边追求戴得开心，一边追求存得安心，不少人也趁着节日入手金条。消费者陈先生从事财务工作，这几年他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存金习惯。
23: 黄金长期还是保值的，这次趁着节日过来，想再补上一点。黄金拿在手里比别的都踏实。
20: 卓创资讯黄金分析师黄佳琪说，从产品属性看，同样是黄金，金饰和金条是两套价值坐标。金饰的价格由金价、工费、品牌溢价三层构成，买的是设计与情感。金条几乎贴近原料金价，算的是回报与流动性。
2: 金饰需求更加与节日和婚庆季绑定，而金条呢，则凭借其低工费溢价、相对保值和高流动性，适合更广大的消费人群。金饰需求更强调情绪价值和象征意义，而金条消费者则更会关注黄金的投资回报率和未来机会。
20: 越来越多家庭把金条、金币当作压仓底的资产。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 511.412 吨，同比增长 1.23%， 其中金条及金币 339.336 吨，同比增长 28.42%。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政落地执行，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投资品类。金价阶段性回调带动银行销售渠道金条销量增长。普通家庭应该如何投资黄金？国投期货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刘东博给出了建议。
24: 首先呢，应该规避掉包含杠杆的一些投资，因为它对于黄金的交易的专业性要求过高，而我们普通投资者呢，更应该博取长期的收益，忽略短期的波动。所以呢，更好的选择应该还是金条或者说黄金 ETF， 方便长期持有，而且呢买卖都比较快捷的标的。另外呢，就是在短期呢，不要直接把大量的资金一次性购买，而是选择定投的这种方式进行投资。
20: 无论是买金豆还是添金条，对打算在节日里买金的消费者，黄佳琪提醒了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2: 一是根据需求区分首饰金和投资金条。首饰金通常包含工费和品牌溢价，更侧重于佩戴和情感价值，而投资金条呢，则更贴近于原料金价。二是注意一口价黄金的克重、工艺费和回收规则，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影响后续处置。三呢，是问清工费、换新规则、回收条款、保留票据，认准正规的渠道。四是金价短期仍可能会宽幅震荡，不宜把每次金价回调都简单的等同于抄底的时机。
20: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普通人第一次投资金条到底该从哪里入手？重点说说哪些环节很关键。
25: 云小听今天变成了投资理财小助手，第一次买金条，建议先从银行投资金条入手。银行金条贴近上海黄金交易所基准价，每克手续费通常几元到十几元。入手前还需要重点关注回购环节，多数银行只收自家品牌，还要原包装、证书、凭证齐全，跨品牌变现成本更高，记得留好凭证，问清回购规则。 如果觉得一次性买金条压力大，也可以先试试银行积存金，按客户按金额定投，攒够客重再提实物金条，门槛低，还能平摊成本，新手也能轻松上手。
13: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8: 国庆假期，海南免税消费市场迎来假日开门红，海口多家免税经营主体推出近20场主题活动与专属优惠，点燃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开展节庆活动，其中国庆热歌会吸引众多消费者参与其中。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3: 我们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4: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5: 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不到200。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3: 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研判，结合假期天气情况和事故灾害接报情况，滚动研判本地风险，切实发挥安委会办公室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职能作用，会同职能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化解风险，持续做好假期应急值守工作，时刻保持应急状态，全力保障群众过节安全。
8: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26年10月3日起，对原产于欧盟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对硝基甲苯主要用于生产对甲苯胺、连甲苯胺等产品，广泛应用在染料、颜料、农药、医药等领域。
1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针对2025年排查发现的问题全面复盘，实行台账管理、对账消耗，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2745.33万人。
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0: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4: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8: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8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月流水十几万元，数码租赁商家赚钱吗？
0: 国际财经观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全球食品价格九月份再度上涨，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八月以来最高水平。
1: 美国九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加息预期降温。
0: 英国首相布纳姆表示，脱欧弊大于利，不排除